0: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包括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和重点领域统筹，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实际探索发展路径，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
1: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绣花般细心、耐心、巧心，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建设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智慧便利、美丽文明、韧性安全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宜居、宜业、宜乐、宜游水平，坚定走好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陈吉宁指出，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是城市治理之魂，通过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更好成为打破边界、链接资源、凝聚群众的可靠主心骨，确保城市治理始终有力、有序、有效。要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要更好运用系统观念，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要持续深化治理数字化。陈吉宁指出，要加强完整社区建设，促进社区、街区、园区资源共享联动，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力气解决好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平衡问题，把精细化思维自觉贯穿到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着眼城区、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陈吉宁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朱忠明指出，要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张小红、王华杰参加。
0: 2026西岸都市运动嘉年华暨 FACE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新闻通气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赛事将于10月15号到18号登陆徐汇滨江。本届赛事以跳出彩为主题，将带来全新升级的无围墙开放式多元极限运动盛会，并首次实行赛场免票全开放，打破观众与街头文化之间的物理隔阂，让赛场与城市自然相融。请听报道。
2: FACE 世界巡回赛

0: 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极限运动盛会，连续第三年来到徐汇滨江。相较于往届，今年赛事在竞赛场地与内容编排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尝试，把专业竞技场景植入更多城市既有空间。飓风集团亚太区总经理宋雨林介绍，今年新推出的赛场融合公园将落地穹顶艺术中心，一号船屋也将成为国内罕见的水上竞技场。
1: 去年我们的创新人字坡放在穹顶，今年我们新的场地融合公园又放在穹顶。那我们以前呢，所有的世界杯场地其实都是在陆地上放竞赛场，很少你能看到说水上还放了一个竞赛场。我们今年能在上海实现这个，真的是我们只有西安有这个条件。
0: 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突破，莫过于首次推行免票全开放观赛，降低观赛成本，也降低参与门槛。上海西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安达认为，免票不是简单的惠民举措，更是希望极限运动走出固有圈层，让路过滨江的普通市民也能近距离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2: 因为去年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外围都想进来看，有很多人其实他不一定了解极限运动，如果在这个人群基数没有扩大的话，其实对赛事本身也是不利，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赛事更多的开放到所有人可以看到，本身对赛事的长远发展也是有利的，同时对于地区的整个的活力也是非常有利的。
0: 不止于免票观赛的普惠，赛事也在探索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样本。陈安达介绍，赛事横跨800多米的滨江岸线，联动周边商圈、艺术展览、音乐演绎，设计多条动线，打通观赛、体验、消费的全链条，真正构建起处处为赛场、人人皆观众的城市运动图景。
2: 你会看到十几个运动场景，在整个梦中心的街道里面，还会有很多公众可以参与的尝试性的项目，所以我们先把运动的场景其实布局到了整个的商业空间里，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去用低门槛的方式进行尝试。
0: 放眼上海城市体育发展，今年 FACE 上海站的实践恰好回应了都市轻体育兴起的新趋势。上海东方体育评估咨询中心主任尤慧珍分析，城市土地资源紧张，新建大型体育场成本高昂，如何盘活滨水岸线、商业街区这些城市的金角银边，把轻体育融入日常都市生活，已成为许多城市共同面对的命题。这种不依赖大型封闭场馆、依托存量城市空间办赛的模式，也为国内其他城市发展体育产业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3: 都市轻体育这次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啊，它不需要新建场馆，它是在城市空间里面开展这个体育运动的。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大家还追求了文化的、时尚的、潮流的一些元素做了一个融合。都市轻体育是未来就城市体育发展里的主要方向，它在全国都具有这种复制性和引领性。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4: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正赛昨晚在其中网球中心继续进行，尽管是工作日，中央球场依然一座难求，全部售罄。备受关注的德约科维奇迎来本届赛事首秀，却以4-6、3-6不敌胡尔卡奇，遭遇一轮游。赛场内冷门爆出，赛场外本届大师赛的气象服务精细化保障再升级，为球员和观众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5: 晚上6点不到，其中网球中心中央球场已经座无虚席，他们都是为同一个球员而来，德约科维奇。从北京中网夺冠后，背靠背转战上海，德约的体能和场地适应成为考验。比赛中他移动偏慢，非受迫性失误增多，胡尔卡奇则凭借强势发球和快节奏进攻掌控局面。赛后德约科维奇在采访中直言，
6: 在北京时的状态今天完全没有发挥出来，我有点累，精力也不够充沛。胡尔卡奇的发球非常强势，而且你知道的，我在场上的手感完全没有，找不到击球的感觉。这个场地球速极快，和北京不同，如果你丢掉发球局，其实就足以输掉整场比赛，只要每盘被破一次就够了。那就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他的发球几乎没法接，根本接不好，他发得太猛了，所以我没能调整过来，而且在这里首轮就面对他，对我来说确实很艰难。
5: 天气是背靠背作战中不可忽视的变量，上海十月天气多变，当天多云，局部有短时小雨，午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对从北京干燥凉爽环境转战而来的球员而言，湿度与温度变化都需要适应。闵行区气象台台长高级工程师刘杰介绍，今年赛事保障不同以往，每天上午10点、下午5点两次发布预报，比赛期间每小时更新短时天气，还创新提供球员专属预报。
7: 比如说就是

0: 还特地拿了件夹克。他说前两天观赛时就注意到场外大屏的提醒，为了防止晚上太冷，提前做好了准备。
1: 我们连续在大师赛看了二十年嘛，大师赛连续看了20年，从大师杯开始，然后一直在看，人气越来越足，越来越专业，然后观众的素养越来越高。
0: 尽管德约科维奇本届首秀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央球场的热情未减。记者了解到，德约计划短暂休息，备战巴黎大师赛，而上海大师赛的保障团队仍将守在幕后，为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护航。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昨天开赛，赛事期间，不少骑行爱好者来到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追风骑行，在小镇景区中体验世界级赛道。自行车运动为何在崇明这么拉风？请听报道。
3: 在自行车比赛中有个专业术语叫破风，选手们的一切战术都是围绕着风的。在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恩看来，崇明岛上的风不仅考验技术，也能成就速度。
4: 崇明岛为世巡赛的收官对决打造了绝佳的赛场，这里的环境瞬息万变，时常刮起大风，团队战术尤为关键，车手必须灵活适应。
3: 人本健康女子职业车队选手马吉已经是第四次来到崇明参赛，她说自己非常喜欢崇明的生态气息，这里的风很有挑战，但景色美极了。
5: 今天的风不大，第二天的比赛要经过上海长江大桥，每次过桥时情况总有些不同，侧风的影响也更明显一些。第一赛段比赛结束后，车队会好好讨论一下，制定相应的计划。
3: 环岛赛道串联起江海、森林与田园风光，打造出稀缺的风景里的赛场。赛事期间，众多骑行爱好者也来到崇明追风骑行，在世界级生态岛体验自行车运动的潮流之风。
6: 在这儿骑行的话比在市区健身房舒服多了，
7: 感觉呼吸这里的空气啊，我的肺都好像被洗了一遍似的，特别舒服。
3: 世巡赛期间，第一赛段的起点崇明新城公园会连开4天自行车嘉年华活动。崇明区文旅局副局长倪扬帆表示，希望借助赛事让节庆活动进一步延长，让快乐进一步续航。
8: 目前据我们了解的话，陈桥地区的酒店民宿基本上已经爆满了，因为我们这次赛事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专业运动员，很多的自行车爱好的岛外的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所以我们正在筹划12月初会举办一场自行车骑游大会，延续我们自行车赛事的这么样的一个热度。
3: 举办自行车赛20多年，这股风已经成为了崇明自行车运动发展的强大势能。在崇明岛东部68公里的东滩骑行道正在建设中，面向自行车爱好者，悦圈体育总经理杨天明上个月组织了一场骑行加皮划艇的挑战赛。在营地里，可以变速的山地自行车随到随骑，还提供骑行头盔等防护装备。
9: 来这里什么都有，这个骑累了呢，我们还可以划划皮划艇，晚上呢还有篝火晚会。我会定制一些骑行路线，联动周边的文旅业态，比如说和营东村就是创建了瓦舍营地，然后我们这边呢每年要接待超过2万人次的游客，开展活动呢超过400场。
3: 在女子世巡赛之后，另一场高规格国际自行车赛事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落地崇明，将在崇明自行车馆展开激烈的室内角逐。崇明区体育局副局长于永峰表示，
10: 今年的赛事的关注度、赛事的参与度肯定是往年是质的突破，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来发展，办了一个业余的自行车赛，3000的这个爱好者发烧友来参与到我们世巡赛赛道，陆陆续续的大量的这个爱好者就开始到了，真正把我们崇明打造成一个户外运动这个目的地。
3: 车轮不停转动，这股融合了生态之美、运动之乐与城市活力的自行车之风正吹向更广阔的未来。以上由记者陈晨贤报道。
11: 随着828楼市新政上海细则在节前落地，叠加沪巴条及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政策效应释放，上海楼市把金九的回暖态势延续到了国庆假期。记者昨天从市房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上海房地产市场总体运行情况平稳，全市251个在售项目售楼处累计接待来访人数16932人，签订预订协议601份，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1518套，同比增加79%，成交金额约61.8亿元。新房方面， 十月一到七号，全市新房共成交327套，同比增加146%，比2023年至2025年国庆假期平均成交水平。

0: 增加 34%， 成交金额约 25.9 亿元。二手房方面，10月1到7号全市二手房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 66%， 比2023至2025年国庆假期平均成交水平减少 1%， 成交金额约 35.9 亿元。成交数据之外，售楼处现场也能感受到这轮热度，到访客户从核心板块向更多区域扩散，杨浦、闵行、浦东、青浦等多区项目在假期都保持了较高到访量。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1: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明显回落，在价格回调的背景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低买入，黄金饰品零售市场也随之升温。记者昨天走访沪上金店，发现柜台前咨询选购的顾客明显增多。在豫园紫禁城珠宝交易中心，不少金饰品柜台前围满了顾客，有为新生儿挑选金饰的顾客，也有专程和家人一同到店选购婚金的顾客。
2: 给小宝宝买，然后买个锁，买个镯子，因为金价不稳定，然后说不定哪天又上去了，然后现在趁这个下跌还可以的时候赶紧先囤上。
3: 今天买我们的婚金，最近的话金价正好下跌了，就趁着这个时候去买一点婚金，我们也观望了一段时间了。
1: 店家透露，最近金价下跌，客流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除了刚需和兴趣点消费，以旧换新的顾客也不少，金价波动让他们更愿意分批买入，逢低配置。记者注意到，当前市场普通足金原料及基础款足金价格在每克970元上下浮动，周大福、周生生、老庙黄金等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因包含工艺等，价格在每克1250元上下浮动。相较八月底的阶段高点，多个主流品牌金饰客价累计跌幅均已超过10%，而拉长时间轴，国际金价已从年初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跌去超过1/4，过去一个月跌幅接近6%。不过，昨天国际金价出现反弹，现货黄金价格持续拉升，午后一度站上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较前一日有所上浮。财经专家钱希敏认为，这一轮金价波动背后是几股力量的互相博弈。
4: 欧美多国的利率在不断的上升啊，然后呢，债券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没有这个孳息功能的这个黄金资产，实际上是有些分流压力的。我们也注意到，最近美元指数在走强，因为黄金它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啊，在最近一个月，美元指数上涨了超过3%。
1: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各国央行仍在持续增持黄金，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与其追涨杀跌，不如理性看待，在回调过程中分批参与和吸纳，将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压舱石。
0: 在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健康上海又有创新举措。昨天由上海市卫健委、市爱卫办等9个部门联合主办的9大心理疗愈场景建设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在浦江爱疗愈上海市民心理疗愈场景建设启动会上，9大心理疗愈场景建设方案正式发布，首批20家心理疗愈场景建设单位获颁证书，并命名了首批10位上海市民心理疗愈专家。著名钢琴家孔祥东、著名艺术家王晓慧受聘担任推广大使。浦江爱疗愈方案将心理干预的专业门槛转化为日常可感的温暖陪伴，形成医院、社区、公共空间三位一体的心理关爱网络。方案的总体目标是2026年到2028年建设形成覆盖全市16个区的疗愈服务网络，累计培训引导员不少于300名。据悉，9大疗愈场景涵盖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馆、图书馆、音乐厅和歌剧院、公园和绿地、体育场馆、电影院、主题乐园、党群服务阵地及慢生活疗愈驿站等。
1: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东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5%到65%，气温在19到26度。受低空切电线影响，本周日之前申城云多，局部伴有短时小雨，周日后期转多云，下周初申城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周三前后局部地区还有短时小雨叨扰，气温较为稳定，最低19到20度，最高25到27度。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表示，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确定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5: 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降水、高温和台风等方面。在厄尔尼诺发生之后的次年，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偏多的概率会明显升高，我国中东部一些地区的高温热浪会更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会减少，但南海附近的台风可能会增多，因此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道新闻。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0: 10月8号到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 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
1: 爱达邮轮昨天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以香港为母港全面展开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这艘邮轮将于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此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机，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
0: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人工智能时代，算力是支撑模型训练、推理及应用运行的基础能力。算力用量通常按 token， 也就是词源计量计费。昨天，海纳智算 token 平台在普陀海纳数创中心宣布上线，相当于一家词源超市，有望助力企业解决找算力难、用算力贵的痛点。请听报道。
7: 在普陀，仅数字广告企业就超过1700家。企业用 AI 写文案、做图片、生成视频，往往要自购设备、找模型、调接口，门槛和成本双高。利欧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文玉告诉记者，他们已将 AI 应用在需求洞察、创意生成、广告投放等全链路，对于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算力服务非常渴求。
8: 我们现在主要的成本呢集中在本地化部署和第三方的模型调用，目前呢我们的素材的产出规模是比较大的，成本呢随着业务量的上升呢也是比较快的，门槛的话呢主要是涉及到数据的合规啊、模型的选型以及系统的对接等等。我们也期望能够降低 AI 应用的门槛，按需使用、按量计费，支撑我们业务的规模化落地。
7: 企业的痛点正是平台试图破解的难题。此次上线的海纳智算 token 平台相当于把标准化、透明化的各类 AI 能力像商品一样摆上超市货架，企业可进行多元化内容创作，满足高强度算力需求，政府可发放算力补贴，开展招商引资。上海海纳数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修慧介绍，政企客户只要一套接口、一个账号，就能调用各类主流大模型。
9: 大型的企业自己的平台，你想接我们的 API 接口，你也可以接；小型的，比如个人的公司，它根本就没有技术人员，那你就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用，只要注册一个公司的账号，可以分发给各个员工，再去分配权限给这些员工，每个月上线 token 是多少，包括员工生成的图啊、视频啊那些记录，在后台都可以清晰的看到哪些员工用的多，生成的质量怎么样，也方便公司的财务去对账。
7: 平台能够上线，背后是普陀持续布局数字产业。近年来，普陀以真如城市副中心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为牵引，持续深化数字普陀建设。叶秀慧介绍，依托前期大量的技术开发工作，平台集结了腾讯云、阿里云、上海市集算力、 盐沪宁产业创新带等多元算力资源，后续还将持续补充。
9: 以腾讯为例，它可能有几十种模型，每种模型要单独接，包括你要测试，后续用量高峰了，那你要有并发量。这个平台未来汇聚的算力资源比较多，我们又用整个普陀区的规模去用，那在折扣力度上，包括政府也会有补贴叠加，包括企业后续可能可以申请一些算力券啊、模型券啊，综合成本下降的更多一点。
7: 平台上线只是第一步，当天海纳智算生态合作伙伴同步签约，共同推进算力资源统筹供给。面对收益分配、产业成果共享、多方衔接机制等复杂议题，普陀正先行探索跨区域算力调度新模式。到2028年，真如副中心将建成高能级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形成千亿级数据产业集群。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昨天，数据海纳智创未来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揭幕。该实验室是由市文旅局发起、市数据局批复设立的市级科研创新平台，落址海纳数创中心。实验室将遵循小市、中市转化路径，推进政务、公共、企业数据安全合规融合，聚焦文旅大数据研究、行业运行监测、文旅 AI 应用，打造一批标杆示范场景。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叶秀慧介绍，以刚刚收官的在普陀桃浦地区举办的房车音乐嘉年华活动为例，依托实验室相关产品，可以一键输出客流来源、人群偏好分析报告，为活动运营与后续策划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
1: 根据市交通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之前发布的通告，自今年10月15号起，全天禁止国四柴油载货汽车在本市辖区内的所有道路上行驶，违反通行规定的，由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0: 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昨晚原创舞剧《栋梁》登陆上海文化广场，继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直此青绿咏春之后，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历时3年打磨，把目光投向林徽因，书写一代知识分子踏遍生河、守护文脉的生命历程。请听报道。
10: 一方蓝绿色的网格图纸在舞台上铺展，推开尘封百年的时光之门，舞者手持尺规俯身测绘，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山西佛光寺到四川李庄的病榻之间，舞剧褪去风月滤镜，为观众解锁了林徽因最动人的身份——中国首位女性建筑学家。总编导韩真说，
11: 竟然我无法在一个影视作品里找到中年时候的她。他是纪念碑底座花环的设计者，他也是国徽的设计者。我们想要给女性一个更完整的答案。
10: 舞剧没有台词加持，所有岁月沧桑、人物情愫全然交付给肢体语言与舞台细节。饰演林徽因的舞蹈家华潇一说，林徽因兼具才女的感性与建筑学者的果决，动作看似舒展柔软，内里却藏着不弯折的力量。他曾多次前往林徽因的墓前。
12: 当我走到他的墓地前的时候，一张照片是他趴在桌前，然后在窗户旁边向上仰望的，就像看着窗外的世界一样。我看到了他和他自己的相望。我觉得我不是在演一个角色，我是在替他诉说，让大家看看他有多可爱，他有多坚韧，他有多昂扬。
10: 两段核心舞段令人印象深刻。上半场，演员用肢体勾勒出罗马柱的恢宏轮廓，林徽因、梁思成目光漫过西方建筑，也在求索属于中国建筑的前路与根基。佛光寺东大殿的舞段更是全剧高光时刻，当林徽因一步步爬上木梯，大门轰然打开，佛坛上的唐代彩塑借由舞者身体活了起来，温暖的光束从黑暗中斜落。韩真说，
11: 我们还原了佛光寺东大殿的塑像的结构，就是这种三级的高度，也是还原了唐代彩塑的一种肃穆感，呼应了历史文脉的这种坚韧和对于文物的一种悲悯之情吧。
10: 细腻考究的舞台细节让百年文脉故事愈发真切可触。 剧中林徽因手持的画板、测绘图纸全部依据历史原稿精准复刻。华霄一在排练中常常盯着测绘手稿看。
12: 我拿着他测绘过的图纸，看到他看到的东西，也在走他走的路，我会不会离他更近一点？就像我们在听讲

0: 多的时候说，我和你之间的5毫米，我希望我也能跟他就差几毫米的距离。
1: 华霄一提到的5毫米，说的是他与角色之间的距离。而主创团队在采风中了解到另一个5毫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保存的一张梁思成草图手稿上有一处格外细小的标注，1上5毫米。为了这几毫米，梁思成反复推敲，郑重标注，正是这份治学态度铸就了一代建筑栋梁的风骨。韩真说，舞剧以一人见群像，以一隅见时代，
2: 它里边包含了不光是林徽因、梁思成，还有整个营造学社的群体，包括林徽因的三弟林恒，每个人都是民族的4梁8柱，他们也像那个榫卯结构一样互相咬合，互相支撑，就像是一座建筑，只有群木矗立才能称之为栋梁。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结果，昨晚在山东烟台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等14部作品获星光奖。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任第一出品方的电视剧《春风化雨》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此外，宋佳凭《山花烂漫时》获优秀女演员奖，王仁君凭《浴血荣光》获优秀男演员奖。
4: 中秋国庆过后，本该是大闸蟹上桌的好时节，但今年的大闸蟹却在网上频频传出崩盘的消息，称大闸蟹价格暴跌，销量低迷，养殖户都在亏本。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来到普陀区新户路，沿街的不少摊贩都在售卖正当季的大闸蟹。
5: 5块个吃哈，
6: 肯定是为了便宜嘞，我这还得很贵了，我没听到过。
7: 蟹多了不就便宜吗？
4: 记者从大闸蟹养殖基地了解到，今年确实是大闸蟹丰产的大年。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表示，正是因为今年大闸蟹增产10%左右，导致价格下跌。
8: 天气环境都比较好的情况下，试制了和有利部分河蟹可能要多退一次壳，就从5次壳变成6次壳，那这时呢就造成我们的河蟹的规格就很大。
4: 不过在浦东的2种基地，蟹农却信心满满。刚开捕的浦东本地大闸蟹已经提前收获了不少订单。蟹农告诉记者，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就算在竞争激烈的大年，依旧价格坚挺。
9: 来我们这买蟹的呢，也都是冲着规格大来买的，所以每年我们的大蟹一点不愁卖，反而是小蟹愁卖。
4: 业内人士表示，低质低价蟹难销，并非全品类滞销。提高养殖技术，养出优质优价的大闸蟹，才能赢得顾客。
3: 近日，多名江浙沪地区的家长反映，自家3岁以下宝宝多次食用银鳕鱼后，在医院检测出汞超标，门诊初步诊断为食用银鳕鱼致汞中毒。虽然目前患儿大多无症状，但出于健康考虑，不少家长已在医生建议下让宝宝接受排汞治疗。在新华医院环境污染物中毒门诊，多名家长在讨论银鳕鱼导致汞中毒。他们的孩子大多是长期使用了电商平台购买的银鳕鱼后，被查出体内汞含量超标。家长介绍，为孩子购买的银鳕鱼产品被商家包装为儿童装、宝宝装，一些宣传话术让人误以为是专供婴幼儿食用的产品，而实际上这些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刘少伟介绍。
10: 那关键的就是说，这部分鱼类我们没有说什么宝宝专用啊，或者是对哪个年龄段的这种食品，还现暂时没有。那所以说你这个鱼类你宣传它里面某一些营养成分，那比如说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啊，或者是蛋白质好啊等等，那这个确实适合我们大部分人群，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那还要考虑这个肉本身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3: 前不久有家长表示， 自己2岁的孩子连续使用南极银鳕鱼儿童装约8个月，

0: 每周两至三次，平均一周食用110克，之后被确诊汞中毒。记者从多位患儿家长处获悉，孩子之前吃的是盒马平台销售的儿童装银鳕鱼，也有家长称网购了其他品牌银鳕鱼。目前盒马鲜生门店以及不同生鲜 APP 上搜索银鳕鱼，所售鳕鱼产品已基本上看不到儿童食品、儿童装等字样。不过在一些网店，部分银鳕鱼产品将宝宝装更换为迷你装，宣称新老包装随机发货。10月5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关于人群食用深海鱼类的消费提示，指出受食物链的蓄积效应影响，甲基汞可通过水、浮游生物、小鱼、大鱼的食物链逐级浓缩，水产品尤其是深海鱼类易受汞污染，过量食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不过不同鱼类中甲基汞的含量差异较大，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肉食鱼类如鲨鱼、剑鱼、金枪鱼、银鳕鱼等，甲基汞含量通常较高，小型鱼、淡水鱼、养殖鱼的含量较低。目前市场上的鳕鱼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真鳕鱼，包括大西洋鳕鱼、阿拉斯加峡鳕以及我国自产的太平洋鳕鱼和黄线峡鳕鱼，另外两类则是黑鳕鱼和银鳕鱼，这两种大型鱼类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鳕鱼。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应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的大型肉食鱼类，适量食用三文鱼、鲭鱼等低汞鱼类摄取营养。如果要给孩子食用鳕鱼，最好选择真鳕鱼而非银鳕鱼。
1: 大成无小事，
2: 民生一网通，
1: 听众热线，
2: 关注你的关注。
3: 长宁区长宁路661号居民刘先生反映，其与他人合用的公用卫生间仅1平方米出头，邻居加装通电热水器后，由干湿分离变为干湿两用。公用厨房洗菜池旁又新装了大功率洗衣机，楼道通道还因为房屋出租后杂物堆积日渐狭窄，担心存在安全隐患。本台昨天播出的民生一网通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4: 在长宁路661号，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这栋有着明显年代感的直管工房楼道十分狭窄，从一楼走到四楼，沿途可见自行车、床垫、鞋柜及散落的鞋子等各类物品堆放在公共通道内。进入居民刘先生与另一户人家合住的楼层及公用部位，空间同样逼仄。在刘先生指认的厨房和卫生间区域，可以看到洗衣机与热水器。刘先生表示，他们的诉求主要有三点。
5: 这个卫生间狭小，只有1平方多一点，对方呢加装了一个热水器，原来是个干的卫生间变成一个干湿两用的卫生间了。如果这种大功率，如果短路、起火等一系列安全问题，究竟责任是谁的？我要求呢把这一个东西呢移除掉，恢复到过去原来干的卫生间。
4: 其二，公用厨房洗菜洗碗处旁安装了大功率洗衣机，溅水与用电风险叠加，同样要求搬离。其三，原本通畅的房间通道因房屋出租后杂物不断堆积，要求立刻清理恢复。针对室内加装电器是否违规，江苏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倪晓东现场作出解释。
6: 根据我们城管目前执法的条例，是他在淋浴间安装这种淋浴器，它是一个通电的热水器嘛，不是违法的，目前是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然后厨房间的这个设施也不是，因为是一个公用区域内。
4: 对于楼道堆物，倪晓东介绍，长宁路661号属于物业直管工房，为小梁薄板结构，一层有5户人家，户均使用面积仅10至15平方米左右，常年累月下楼道确实存在外部堆物情况，平时以物业作为管理方清理为主，可移动物品及陈年旧物由物业、居委与城管跟进，定期联合清理。
6: 堆物我们一般是要到现场来认定，它到底是不是因为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它是不是占用物业公用部位。一般情况下说，明显是长期堆放的，明显的占用物业公用部位，我们会根据相关现场的判断来进行执法。
4: 新华物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银生表示， 在公用卫生间安装热水器，前提是邻里双方协商一致。但当被问及刘先生所称安装之初并未经其同意，如今既已加装好，该如何处理时，黄银生答复：
7: 以后就是到居委会这里搭建平台，双方居民进行一个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协商再不一致的，在协商不通的情况下，那我们是建议双方走司法途径解决这件事情。
4: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王迪杰报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对此予以回应：
9: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将终结该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9号发布俄总统普京声明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上皮塔罗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9号中午12点56分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 7.2 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经记者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目前，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因地震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4点25分在巴拿马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昨天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0: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1: 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渐近尾声，昨天刚满24岁的郑钦文再度闯入女单四强，将在半决赛对阵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张帅则携手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首度闯入中网女双四强。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59-78负于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将在季军争夺战中面对韩国队。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题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然而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让不少求职者觉得压力不小，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讨论。
1: AI 大模型的竞逐战火已经弥漫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最近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反馈，在豆包 APP 内通过语音或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用豆包支付这些日常费用。接近豆包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如今大模型都在提前争夺生活服务领域的入口。今年以来，千问宣布接入飞猪，实现一句话预订机票和酒店。此外，千问还全面接入淘宝闪购、高德、淘宝、支付宝等阿里巴巴生态场景，实现一句话点外卖、买东西、订机票、订酒店等生活服务。
0: 国庆假期，机器人租赁需求迎来集中释放，全国多地商圈、文旅景区、品牌快闪店、展会现场引入机器人开展互动迎宾、舞蹈展演、客流引导等活动。不过随着国庆租赁高峰结束，机器人租赁价格也已经回落，日租金从去年年初的最高10000元跌至不足1000元。界面新闻报道，近来机器人租赁市场价格下行，主要是供给放量、需求场景同质、平台价格竞争、资产折旧压力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结果。机器人租赁早期订单集中于商演、展会、门店快闪，核心内容以跳舞、合影、互动为主，需求场景高度同质化，新鲜感红利快速消退，商家也不再愿意为机器人的新奇感支付高额溢价。以上是汇聚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多云，上午起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我生女孩点赞。上周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6: FM 九。
7: 我们当时在整个小区里面看到了群河，白天就能看到很多河在外面晃。然后你之前给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米兰路贵都的那些河晚上亮的眼睛，几十双眼睛在那吃狗粮。这个小区现在咋样了？
8: 猫粮，我们当时想象就是每两三家人能分到一只河。这个小区采取的措施是排干了小区的景观水，管理了猫粮的投喂，严格管理了垃圾的投放。两个星期之后，我再去发现河没有围上来，发现70多只河变成了30只左右。其他的河发现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垃圾，就快速的扩散到其他小区去了。他们很聪明，很会察言观色，也很机会主义，所以其实两个星期的时间，米兰诺维都小区的河就密度就腰斩。而到今天，大概米兰诺维都小区生活的河的数量大概是20只上下，然后投诉的数量也从一年1-2百起投诉变成了零投诉，
7: 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就不那么会干扰人那个状态了。
8: 发自内心的认为犬科动物对人是有天然的亲近感的，这种亲近感让15000年之前的狼变成了狗走到我们身边，这种亲近感让赤狐成为了欧洲和北美最常见的城市周围的动物，而这种亲近感也让上海的本土物种河成为了我们中国尺度上面第一种快速城市化的中型野生的哺乳动物。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博士生在研究河的个性，有一些河的个体是更勇敢的，有一些河的个体是更保守的，有一些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还有一些好像对世界就更漠然。所以人类世界的这些什么 ENFJ 啊 INTP 啊也存在在野生动物里边，什么性格对于河在城市里边是有优势的，这些优势是会把它们引向跟人攻击还是共存。
7: 所以更适合上海的河的性格是哪一种？
8: 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和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半个月前我们做的那个老虎和那个粪便的实验，
9: 当时我们出现在画面当中一共有4-5只河，然后有2只河呢他们会在远处观望虎的粪便到底该不该涂抹到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有那么3只河，然后他们就是义无反顾的非常迅速的把那个虎的粪便涂抹在自己的脖子上，大摇大摆走到了他们那个河群当中。所以说微小的这个行为学的观察实验呢体现了不同河有不同的性格。
10: 现在的博物馆它越来越倾向的于一个点，就是我可能比方说在我的人生的某个阶段，可能是我青年时期，可能是我很小的时候，对于某一个事情播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比方说就像之前小红书上有一个挺火的一个活动，就是像博物馆的显眼包，就是它是一种以一种娱乐化一种有点搞笑的方式去解读一个好像哪个青铜器它长得有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像一个什么小的表情包或者是一个小丑角的那么个角色，但它其实的内在逻辑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在不管是小朋友或者说某个群体中种下这么一个小种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有那么一点意思，但这个意思我可能不是说我看完展之后我突然就要收获到它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而是说可能我在几个月几年，甚至是说可能像小朋友他小时候播下的那个小种子，等他到某一个就是选择自己职业化啦或者是什么过程中，他能更好的更明确的发现说我好像对于什么东西是真正的感兴趣的，以此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或者是说就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长久的这么进行下去。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现在博物馆越来越试图去改变和越来越遵循的一个方式吧。
11: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上海的乡土菜。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我叫老波头，当然是一个笔名啊，江湖上都叫我猪油帮主。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呢？因为我写了很多赞颂猪油美味的文章啊，因此也纠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爱好猪油的网友，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组织。那么很多人都会问我你为什么叫老波头，大家看看我的真名啊，这个谦字啊，张骞出使西域的这个谦，从小到大呢很少有人读得对这个字，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也不例外啊，大家经常性把它念成赛啊，比赛的赛，我都习以为常了。那直到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叫我全赛啊，那个是我这个一辈子最不愿意面对的时刻了。所以 后来写作的时候

就用笔名了。好了，我们来聊聊今天的正题，上海的乡土菜。首先我们来理清一些概念啊，上海菜和上海本帮菜，大家觉得是不是同样一个东西呢？我觉得上海菜是一个更广义啊，更宽泛的概念。凡是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菜，我觉得都可以叫上海菜。当然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海派菜。众所周知，上海在中国这个开埠的历史也比较早，就带来两个后果，两个特点。第一，上海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多。第二，上海的移民多，上海名副其实是一个移民城市。我们一直讲上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那这种特别强的包容性其实就是海派精神。那么在海派精神影响下形成的菜，当然可以叫海派菜。举个例子，罗宋汤、土豆沙拉、炸猪排，大家说是不是上海菜？我想在座的上海人一定会赞同我的观点，这个当然算上海菜。但是它通常不在中餐厅里出现啊，而是出现在西餐厅里，所以它是海派西餐。那很难去给海派西餐去下一个定义啊。按照我的理解，那这种西餐呢，在欧美绝对找不到，但它又不属于中餐的范畴。其实它是一种上海厨师做给上海客人吃的西餐。那么再讲到海派西餐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个要搭配的调料，辣酱油。其实辣酱油呢，它的原型啊，是欧美人搭配这个油炸食物的，又叫伍斯特菌酱汁。这个其实就是在解放以后呢，这个截肢没有办法进口，那么是梅林厂的老师傅自己仿制啊，这个用了不同的配方仿制出来一种这个差不多的味道。到了现在，拿正宗的这个截肢去给一个上海客人的话，上海客人还不一定买账啊，他宁愿选择我们仿制的这个辣酱油。再举个例子啊，这个梅龙镇酒家，我想每个上海人都知道的，去年开店80周年，我还帮他们写了一本书。但是如果你问一个上海人啊，哪怕是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你问他梅龙镇到底是做什么菜啊，十有八九回答你做上海菜嘛。其实不是的，梅龙镇他最早做的是淮扬菜，后来改做川菜。那么当时成都也好，重庆也好，这个厨师到了上海啊，收了那些原来学做淮扬菜的上海人做徒弟。那么原来川菜是川菜，淮扬菜是淮扬菜，那么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呢，就两者的 DNA 发生了碰撞，我叫它叫川洋河流啊，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菜系，叫川洋菜啊，也叫海派川菜。那么在上海呢，类似的这种情况特别多。那么比如还有新雅饭店的海派粤菜，燕云楼的海派京菜啊，大富贵的海派徽菜等等等等。这个其实也是上海这个城市包容性特别强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海这个漫长的这个开埠以来的历史当中啊，这个海派菜是经过了文化的碰撞和时间的考验啊，慢慢沉淀下来的一个产物。那么刚才讲的海派西餐也好，海派川菜也好，其实原产地都离上海比较远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离上海比较近的江浙地区吧。那这些地方呢，跟上海本身的民俗文化和这个饮食习惯都比较接近。那么开埠以来呢，这些地方过来的移民也就特别多。以前上海有句老话叫无宁不成席，就说10个上海人坐下来吃饭啊，一定找出一个祖籍宁波的人来。那么在这个苏锡菜啊、宁波菜啊，甚至一部分徽菜这个共同影响下所形成的，就叫上海本帮菜。讲上海本帮菜的特点啊，

有一个烂大街的词就是浓油赤酱。那么反过来说，浓油赤酱在烹饪上面的术语其实就是红烧。那么上海菜的红烧有什么特点呢？三个字，叫自来芡，有勾芡的芡啊，自来水的自来，自来芡。上海菜的红烧呢，其实是从徽菜的红烧演变而来的。那么徽菜的红烧两个特点啊，一个汤水比较大，第二个喜欢要勾芡。那么上海菜的红烧在徽菜的这个基础上啊，突出了火功的使用，就是通过火功的运用，把食材本身的胶质烧出来，使得汤汁像勾过芡一样浓稠，这个就叫自来芡。这个是上海菜红烧这个一个特有的特点啊。那么上海红烧菜里面的代表作当然要讲红烧肉了啊。其实红烧肉是全国各地都有的一个菜了，非常普遍的一个家常菜。那么上海红烧肉的特点在于什么呢？在于烧之前呢要把肉炒一炒，这个在烹饪上面也有一个术语啊，叫炒肉。80年代之前，这个上海的大小饭馆里面其实都不卖红烧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菜实在太家常，家家户户都做得好，不必要拿出来卖。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烹饪的书籍上面特别去提到红烧肉呢？还要叫它炒肉呢？因为虽然饭店不卖红烧肉，但是每天都要做红烧肉。因为有一些菜啊，就比如说我们本帮菜里非常著名的一个虾子大乌参啊，它一定要用红烧肉的肉卤来调味，所以这个红烧肉其实是厨房里的一个必备品。那么我们上海红烧肉做法怎么做呢？那么就是选五花肉啊，加筋加肥的五花肉，最好是啊带点骨的啊，带骨的部分特别香一点，这个要切成一两半左右的方块。这个孔子说割不正不食啊，这是有道理的。那么锅里要下猪油，以前都是下猪油的啊，用猪油把肉块放下去慢慢炒。这个过程啊，作用是为了产生香气，这个在化学上叫做美拉德反应啊，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个炒到什么程度呢？千万不能炒焦，炒到肉皮变色，肉质有点紧缩就差不多了。那么做红烧肉要注意一个，就是量要大一点啊，肉越多越好吃。家里做的话至少也要2斤以上啊。那么炒完的肉放酱油，放料酒，继续炒，炒到上色啊，然后放水，加糖，加葱节，加姜片，慢慢焖煮1.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大功告成。那么这个红烧肉的做法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哪一个上海的阿姨妈妈讲给我听的，这个是1978年中国商务部啊出了一套中国菜谱里面上海卷里面这个里面的原文记载，等于是国家认证的正宗上海红烧肉的做法。我想今天讲上海菜最好提一提。那么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的啊，大家肯定都记得啊，上海以前有两条著名的美食街，一条乍浦路，一条黄河路。跟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美食街不同啊，乍浦路和黄河路的特点很鲜明啊，它基本上都是上海老板在经营，主营的是上海菜啊，兼顾江浙菜，当然也有很多粤菜的成分。因为我们上海人了解到生猛海鲜这个说法，就是这两个美食街带给我们的。那么在这个菜式上面呢，创新菜层出不穷，可谓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就很难去给这些菜序划分一个菜系或者怎么样。那么原则上来讲呢，这些菜都是上海级的厨师发明的，这原则上当然属于上海菜，
但是和那些国营老

投资产呢，因为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上海菜，甚至认为是非常传统的上海菜，其实都是经过这些模子餐厅改良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毛蟹年糕，在原来的上海菜的老菜谱当中只有记载炒毛蟹，最多加几粒毛豆，把年糕放进去一起炒，就是乍浦路也不是黄河路啊，可能是当年的陆路餐厅这个发明的这个事情，把红烧肉从后厨啊端到餐桌上来卖，也是这些餐厅的创举。刚刚讲到这个上海本帮菜是受苏锡菜啊、宁波菜、徽菜共同影响形成的，那我故意漏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些移民到达上海之前呢，上海本土本来就有很多居民啊，他们世世代代在吃的那些菜就是所谓本地菜，其实也是上海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今天想讲的本地呢，主要是指浦东，主要是指浦东。在以前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大家都把浦东当成乡下的，但是相对闭塞呢，有闭塞的好处，因为会把这些本地菜原原本本的保留下来，才能变成我们今天这个上海本帮菜的一个这样的组成部分。本地菜的代表就是所谓的老八样，到底是哪八样其实众说纷纭的，因为浦东整个地域很大，川沙的老八样跟南汇的老八样不一样的，你到三林塘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我这里放的是百度上说的通行版本，那八样，第一个扣三丝，第二个老田肉，第三个三鲜大蛋饺，第四个啊金针木耳鱼，第五个蒸三鲜啊，第六个咸肉扣水笋，第七个桂花肉，第八个肉皮汤，通行版本。大家都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的，《舌尖上中国》第一季啊介绍的那个三林塘的三林塘本帮馆，啊，他那个墙上说的老八样是哪八样呢？扣三丝、走油肉、扣鸡、红烧鱼、蒸三鲜、咸肉扣水笋、扣蛋卷、小葱肉皮。当然了，其实真正的差别没有字面上那么厉害，很多菜其实就是叫法不同。那么走油肉就是老甜肉啊，既然有一个甜呢，就要放很多很多糖。那么咸肉扣水笋呢，就一点糖都不下了啊，这个菜的关键就是咸肉要好啊，这样蒸出来才香。那么红烧鱼为什么又叫这个金针木耳鱼呢？就是它一定要用到金针菜、木耳，其实还有笋片。鱼要用猪油来烧，至于用什么鱼倒不一定，可以用扁鱼，也可以用塞了肉的和鲫鱼都可以。那么蒸三鲜和肉皮汤都要用到一样食材，就是肉皮。原来上海人都说三林塘的肉皮最好，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的肉皮都是油发，那三林塘的肉皮是盐发，盐发的话这个蒸出来的汤就比较清澈，而且比较软滑。蒸三鲜到底是哪三鲜不一定，三是一个概数，用哪些东西也无所谓。到了过年的时候要增加到八样啊，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常说的这个上海人过年时候要吃的全家福大砂锅了。除了热菜老八样呢，还有冷菜老八样。冷菜老八样这个首先啊要用很多的酸辣白菜啊垫底，围上猪肝、白切鸡、熏鱼啊，再围大红肠、虾、皮蛋，
然后要撒上大

0: 大量的
1: 油汤菇牛，就是油炸花生米，最后要恶狠狠的要浸一大坨的肉松上去，啊，这个叫冷棚的老花样。哎，以前就是上海的城里也蛮流行这个菜的啊，要么就是儿子叫 decoding， 就是和女朋友订婚了啊，或者乡下亲戚上门了，或者逢年过节了，总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都要吃这个菜。那现在呢，浦东其实很多很多菜馆里面还有还有。那最后就讲一讲最重要的最著名的扣三丝了。扣三丝这个菜对刀工的要求非常高啊，就一直以来争议也蛮多的，尤其《舌尖上中国》第二季讲了这个菜以后就引发很多争议，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上海菜，应该是淮扬菜啊。他们理由很简单，第一，这个菜刀工了得，那淮扬菜是以刀工著称的。第二个呢，上海菜都是浓油赤酱，黑漆漆的不好看，那这个菜清淡素雅，好像更加像淮扬菜的路子。那其实从烹饪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淮扬菜里面用蒸的这个手法的菜其实不多，反而在上海本地菜里面，刚刚老八样看了啊，这个蒸菜汤汤水水这种形式特别多。那么我的猜想呢，这个其实当时发明这个菜的老师傅呢，其实也有意在刀工上和淮扬菜去别别秒的。真的，我觉得扣三丝这个菜啊，它就像浓油赤酱里面开出一朵白莲花一样的啊，这个使得上海菜可以登堂入室。那么扣三丝的做法，其实说复杂不复杂了，把熟火腿、鸡肉啊、鸡脯肉、冬笋、肥肉和瘦肉分别切成啊大概1寸1寸半长的丝，越细越好。那么所谓扣三丝呢，其实一共要用到五种丝，那个肥肉和瘦肉呢是垫在里面的啊，是幕后英雄。那么把一个香菇去蒂以后，倒扣在这个碗底，放在碗底，然后把火腿丝、鸡丝、这个笋丝啊，就这样排列在碗边啊，最后把肥肉丝和瘦肉丝垫在里面，浸实以后啊，加肉汤、肉清汤和盐，去猛火蒸15个钟头。蒸完以后呢，拿一个大汤盆啊，就把整个碗这样扣在里面。另外呢，要再用点肉清汤啊，放一点肉生肉丝下去。等到那个生肉丝滚沸浮起来以后，肉丝扔掉，那个汤上的浮沫杂质都撩掉以后，然后把这个汤倒在大汤盆里就可以上桌了。这个就是扣三丝。那么所有的菜谱上都是这么讲，但是很多餐厅去这么做的话呢，做出来都是左面这张图，这个是完全失败的扣三丝，像豆芽一样粗，又难看又难吃的。那真正的扣三丝要切到像右图这样的叫麻线丝啊，这个要经过很多年的训练。那么包括怎么来排列，这个只有师傅教你，看书是学不会的。包括那个扣碗啊，那个扣碗也有学问，不是一个普通碗就可以，它那个碗底上有一个洞，使空气流通，没有这个洞的话你扣不下来。那么最关键的是这个汤啊，上海菜里面都叫这个叫肉清汤，差不多10斤肉20斤汤，这样煮3个小时，算是上海菜里的高汤了。那么没有肉清汤的话呢，用鸡汤也可以啊，再不行呢就可以放味精，因为正派的上海菜离不开味精的。大家肯定要讲了，放味精算什么本事？但是你们想啊，在这个上海菜形成的20-30年代那个时间里呢，味精是舶来品，很值钱的，很贵的。那上海老上海人呢，要显身价了，展现经济实力了，当然要大把大把的撒味精。所以真的，这个正统的上海菜一定要用很多味精的，这是其实也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一个味道。好了，讲完了，谢谢大家。
2: 他学术涉猎范围广泛，涵盖宏观经济发展、全球发展大趋势、技术革新等主题。最近5年，他专注于研究十字路口及商业科技与社会交叉的跨界议题。 自2018年起，他在《经济观察报》开辟专栏，分享他对全球商业管理与新知的洞察。他也是著名书评人，在其公号晨读书局分享每年50本全球好书的书评。2023年，他又开创了个人播客晨读时间。有请著名财经作家、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吴晨。
0: 有请吴总编辑。
3: 我们是在一个仍然是世界读书日的这一周在谈阅读。我们不能只在读书日读书，我们要每天都要保持阅读的习惯。今年我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说跟大家讲说，慢是新的快，读书是可以帮助大家慢下来，找到自己的节奏，跟古人、跟各种不同领域的人建立链接，找到自己的内容。就是我刚才谈到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现代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搜索到全世界所有的结构化的文本，包括真话和假话，所以说它的最后产出的内容仍然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内容。我们从讲这个训练计算机、训练大语言模型、训练智慧的模型，经常会担心的一件事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喂给它垃圾，它一定出来垃圾。所以说我们怎么去让大语言模型能够涉猎到人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同时能够让它有一定的真善美的判断力，这其实是未来我们的挑战啊！如果说它搜取到的很多东西是假的、是伪造的、是捏造的，它也不知，它没有判断力，它可能最后告诉你它在传播那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想每个人这个讲真话是非常重要的，读书的一个重要原则。更重要的，你怎么知道是真话呢？形成自己的判断力、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我们讲。不然的话，这个读书我们一定要把两类的读书分清楚。刚才秦老师也特别讲清楚了，一类是要爽的，那是叫消遣类的读书，对吧？另外一类是真正是在与古人、与智者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短板，感受到哎，原来还有这样的新奇的东西，建立自己稳固的认知，啊，这是第二个。金庸今年正好是100周年，然后很多人在写纪念文章，然后有一位杨照老师写的一本书纪念金庸的时候呢，哎，突然就打动了我跟这位老师，我们一起，因为我们都是小时候，你知道那时候看金庸不是说到图书馆可以大大方方的借金庸的，都是什么？班上突然出现有一套4本的书了，然后一人一本，你运气好是从第一本开始看，运气不好可能从第4本，而且强调一天看完啊，第二天你肯定得还给下一个人。所以说我们都是用囫囵吞枣的方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的方式把这个金庸看完的。在一个信息不是那么多，对吧？书不是那么多，尤其是这种好看但是家长不允许你看的书不是那么多的时候，你是用那种方式去看的，那给你的兴奋感、给你的多巴胺是不得了的。他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安安静静的、平平淡淡的从金庸小说的进程，从《书剑恩仇录》开始，一步一步看他作为一个作者在那个时代写这样的小说，构建一个历史的背景，又跟武林去勾兑啊，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他都是我们的，他是六零后，他们都能是这样去理解。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但是，让年轻人是不是，对这样的感兴趣？年轻人其实是对在某些历史场景当中虚构出来的冲突的人物是感兴趣的，但不一定是那个历史场景，那个虚构人物。那回到我今天的主题啊，我的主题当然跟书有关，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个跟经济学、跟跨界相关的东西，就到底什么是创新，或者说在我们当下，我们鼓励大家去阅读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创新是怎么从书当中、从好的内容当中怎么去触类旁通，怎么去形成突破。我的这本新书《突围》其实也在思考的是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从一个追赶型的经济体、赶超型的经济体， 怎么成为一个真正是创新驱动的经济体。而创新经济的驱动这个经济体需要的就是我们仔细思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力资源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资源。以前中国制造能够成为世界真工厂，最重要点就是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有大量的相对廉价但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劳动者，这是驱动了上一个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啊，我们如果给他的教育还是跟我们30年前的教育是一样的，那可能我们就有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还面临孩子越来越少，对吧？大家一旦谈到育儿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我们期待的都是那种希望能够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减少一考定终身，减少分数主义，更多的多元化，更多的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教育。那怎么去能做到？我觉得背后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何为创新，怎么去营造好的创新的环境，怎么去回到创新的常识啊。当然我先要讲一个跟这个我们阅读相关的小的历史啊，因为其实阅读我们可以读，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看视频。那我觉得听是一个被很多人大量忽略，但是在当下其实变得非常非常重要。20年以前，美国最早的一个播客叫 Serial， 是一个纽约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这个广播人啊，他开始去研究一个命案，他说这个命案背后有很多的故事，采访了很多的当事人，做得很惊悚的一个博客，一下子就红了。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说，其实他就是广播的，在数字时代的，不需要同时收听，但是可以让很多人在自己希望、自己开心、自己方便的时候去听高质量内容的一种形式，对吧？大家可以在跑步的时候听，开车时候听啊，通勤坐在地铁的路上去听啊，非常好的开发我们的这个耳朵。然后接着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Gladwell， 对吧？ Gladwell 是其实写了很多的非常有意思的科普类的书啊，比如说有本书叫做惊爆点啊 Tipping Point， 写的特别好。那 Gladwell 非常有意思，他什么呢？他写着写着发现，哎呀，写书的方式要改变。就说为什么我不能先做一期播客，一季播客，我在这个播客里面去研究一个问题，我跟很多人聊，然后把这个声音都有啊，每一期一个小时的播客都做完，做完之后等我把这个 season 啊十几集做完之后，我再基于这个播客把它沉淀成为一本书啊。所以说其实现在就是它不只是说我是有内容让大家可以听到的内容，而且是它会逐渐改变这个内容重新编纂的方式。越来越多就书，我觉得它的有个狭义的定义可能是纸质书，它更广义的定义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高质量的经过编纂的浓缩下来的智慧啊，它就是书啊。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听的作用。当然最后也是打我的小广告，我也去年也尝试去做这个晨读时间。晨读时间其实是我跟我们几个这个小伙伴，我们一起去经常去聊一些话题，从美剧，从这个你最近读什么书，从最新的议题再聊，有的时候也会请一些嘉宾来。那这样的东西未来沉淀下来，其实它也可以是一本可听的书，同时也可能未来成为一个这个纸质的书。所以说我觉得视频新的这个媒体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但是重要的还是要有沉淀下来的内容。那下面我就讲很快的啊，我讲三个不同的领域啊，这个科学发展的领域、经济发展史的领域和中国历史的视角啊，三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去分享一下什么是创新的常识。第一个，炼金术啊，你看看这些前面讲的耶稣会士，他们到中国来啊，他们想去传道、布道，但是其实中国的士大夫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带来了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的一些新的技术的发展。那如果我们溯源的话，在中国、在海外， 都有炼金术，或者你可以讲是炼丹术啊。炼金术要做的是点石成金啊，把贱金属变成贵金属。炼丹术的方式就是我通过化学做实验的方式，能够炼出让你长生不老的金丹啊。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炼金术的故事。但是在炼金术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化学的基础啊，而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呢，慢慢变成一个科学的领域的大爆炸的发展。但是在很多领域，它其实炼金术如果你不去公开透明，你不去分享，它就可能变成是一个一脉家传的。我们看这个金庸小说里面也经常会有武功秘籍都不能够广为流传，都是要一脉单传啊。国内的我们很多关于这种炼金术炼丹术的这个故事，肯定是一定是要秘而不宣啊，因为这个好东西怎么能给别人呢？给别人人人都知道，都能把铁变成金子，那金子也就不值钱了。所以他总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当你陷入到一个说哎，我要对好的东西要攥得很紧不能分享的时候，它其实是不符合科学的逻辑的。那科学逻辑什么？就是开诚布公。科学逻辑就是你有新的发现一定要分享给别人。分享给别人不一定是说你啊大公无私啊，分享给别人很重要一点是别人能不能把你的实验复制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线条。第二个是别人对你的实验有没有一些新的挑战跟质疑，新的想法。我们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的前提是有巨人，巨人就是大量的前人的实验是愿意去分享出来的。所以说最简单的科学道理就是任何一个假设是要经过实验证明，而且要经过很多人不同的场景实验证明之后才可能会被证明。然后大家不断的会挑战，有新的发现之后可以把之前的实验推翻之后，大家会觉得啊，这是科学在发生进步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大家去仔细分析文艺复兴的历史啊，英国的 Royal Society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人的聚集在一个地方讨论最新奇的发现，分享最新奇的想法的这样一个机构，它其实是17世纪就已经产生了。而在17世纪的欧洲，最重要的是成立了叫文字共和国，就是通过信件的方式把知识工作者、把科学家、把各种有想法的人连接起来，他们去不断地分享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发现，他们对很多领域产生争论啊。这个时候一个开放的知识人的网络是非常重要的推动知识、推动创新、推动发展的基础啊。对比炼金术跟科学的发展，我们就非常的清晰地认识到开放跟闭塞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因为只有开放才能碰撞，才能聚焦啊！我上周跟梁建章老师，他是携程的这个创始人，同时他也是人口经济学家啊。他在最新的那本书《创新主义》里面提出一个公式，我这公式很有意思。这公式什么呢？我们未来的中国的竞争力就是人口的数量乘以人口的质量，再乘以对内开放的程度，再乘以对外开放的程度。这其实是四个非常重要的象限。我们是个大国，人口不能缩得太少，我们人口的质量要提升，光是人口很多但是质量不高不行。我们要对内开放，让更多的有意思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有碰撞。我们要对外开放，这个时候才能够推动思想的流动，因为好的，我们要成为全人类的这个思想的汇聚啊！任正非讲了一句话说，一杯咖啡吸收全球能量，就是说华为的高管，你要在各个地方一定要努力接触各种不同的人，一起约着喝杯咖啡，可能就有新的思想的碰撞。所以说第一个炼金术其实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集装箱啊，这个经济我们必须要戴上我们的经济学家的帽子，对吧？在过去可能整个六七十年最重要的发明、最重要的创新就是集装箱。为什么是集装箱？想象一下，在集装箱是1960年发明的，在集装箱发明之前，货运的船是不可能放很大的， 几千吨的船已经很大了，

0: 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货物都是散装的，你想象一下，一艘5000吨的巨型货轮到了上海的港口，你需要400-500个工人，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货物都运到码头上，然后从码头上再运到各个别其他地方，不同的卡车过来运啊，这个整个运输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当你有了标准的集装箱之后，你的货轮可以越做越大，10000吨、20000吨，现在最大的接近30000吨，它的物理极限是什么呢？是两个大的运河，苏伊士运河跟巴拉运河，它们有多宽，这个集装箱的货轮只能做那么大。但是一艘30000吨的货轮只需要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在一个巨大的港口完成装卸，而且很多时候这样的现在很多港口已经是无人港口了，完全机械化自动化。这样带来的变化是什么？这样带来的变化是从1960年到2020年全球的贸易额增长了30倍，不是一个小数字，30倍，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但是我觉得我更希望它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用圣诞礼盒啊，叫做这个盒子是看得见的，惊喜在里面，就是这些标准箱，每一个箱子都是非常标准的，非常合规的，非常容易搬来搬去的，但是里面承载的是贸易带来的，贸易爆炸带来的巨大的繁荣，多样性的繁荣。所以说反过来，对于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营商环境最需要的就是有好的规则，有好可预期的未来，有明确的标准，然后让市场去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美的，然后这个市场会非常高效的运转，带来繁荣啊。这也是我们讲创新，就是有的时候是这个叫什么，营商环境要做什么，规则制定者要做什么，监管者要做什么，市场应该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集装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最后讲历史，对吧？我们要跨界就要跨得远一点。大家记得大泽乡吗？对吧？陈胜吴广起义，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而且改朝换代的这个农民大起义。啊，这个起义跟创新有什么关系啊？大家想想看，当时陈胜吴广干嘛要起义？他们困在大泽乡，他带着一帮人要到北边。大泽乡是在哪？是现在的安徽的宿县。他们要去的是渔阳，就是现在的北京的密云，两地距离大概1000公里，2000里的距离。他们要30天赶到，当时是下大雨，道路阻隔，他是没有办法30天赶到的。30天内赶不到，到了也是死。那既然是赶不到也是死，起义也是冒险去死，还不如起义算了啊！这是当时的历史的叙述啊。但是背后你要去思考，秦朝执行的是什么法律？是秦国的法律，对吧？秦国跟秦朝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秦国是7国之一，对吧？方圆千里，秦朝是统一天下，方圆万里。想象一个在方圆千里的秦国，它有这个法令，30天要到 A， 从 A 到 B， 在一个地理相对差别不是那么大，幅员不是那么大的地方，做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也许是合适的，对吧？但是突然啊，这就因为大泽乡其实距离秦朝的建立不到20年，当你的幅员变得那么大，跨越不同的温度带、地理带，山岳山川这个高山峻岭，然后你的法律法规没有因为这个规模的扩大而做一定的修正，仍然按照原先的秦国的法律，那你想想看，你没有这个灵活度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哎，我想合规合法，其实根本做不到。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就是我们特别习惯，中国是一个特别早就大一统的大国，我们特别习惯理解这个大国是一个规模上的大国，我们特别习惯规模的带来的效率啊，地广人多，集中力量办大事啊，这些都是优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在理解创新的时候， 我们要更清晰地知道，当你国家变得很大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多样的存在，它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存在，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差异。如果你想把这个差异性抹平，你就可能会面临大泽乡这样的挑战。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能够把这种差异化、多样化，你尊重甚至鼓励，你可以带来的这种思想碰撞、创新的机会就要多得多。所以说我们讲规模跟多样性如果都可以兼得，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话，那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创新驱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有一本书我一直在推，叫做《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啊，这本书就讲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当我们未来的创新是向前一步就可以做到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的时候，这个时候计划举国之力花很多资源在这个方面一定能做得好。我们做登月的项目不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新的技术的开拓，只需要把这件事儿做好，这个时候大国一定有它的优势。但是我马上就到了，但是如果说你希望是一个我对未来根本不知道它的创新是什么、突破在哪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多样性鼓励大家不断的去探索，在自己的领域之外去看一看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发展，这些才能真正带来创新的效果。好，我就分享到这儿。嗯，
1: 谢谢秦畅老师啊。像几位老师好朋友，现场的我们会讲坛的各位贵宾们，大家早上好。爹娘给我取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叫曹启泰。曹启泰呢就不适合在早上出现，只要在早上出现，人家一看到我就起太早，所以就是起得太早，所以我一向呢都是差不多凌晨四五点钟睡，然后中午起床，这一点曹宇老师最清楚。我们那个表演情况通常在晚上，所以我一定要把一天体力的最高峰放在晚上十点钟。我其实最佳角度应该是背面哈，帮我记录我今天曾经来过这里。来，我们合照一张好吧，谢阿诺。所以我们今天萍水相逢哈，互相记得曾经占据对方生命当中有过的那唯一一次。那你知道你怎么样可以让曾经已经度过的时间觉得值得，就是不停的鼓掌，就是不停的叫好，不停的觉得很棒。很棒是一种心灵抚慰，心灵按摩。第一，我觉得会讲坛很硬，就是这个场子不能随便来，这个压力巨大。前面的三位一讲完，我刚第一个怀疑是你们每一场都这样。我是之前对这个不是很熟悉，我要知道我就不来了，压力特别大。但是呢，我又深深感觉到喜欢，因为有才不如命好。我真的要告诉你，不仅仅是聪明人占便宜，是要命好的人占便宜。不学无术却能够来到此地，能够今天早晨已经上完四堂课，秦畅老师的课。一个美好的声音怎么去串联这么多不同文化领域的人，而且能够说服准确的在这一刻，尤其那种不早睡不早起的那种人能够也准确站在这里，这是一个人格的魅力。第二，你可以在刚刚三个人身上居然都看到这哪里是三个文化人，是三个广播人。你听听今天早上的声音有多漂亮，管他是不是干广播的都能干广播。曹宇老师刚刚前面不但自己做一个话剧，还能把所有美好的声音放进一个话剧里。不透过您的那一堂课，我不知道徐光启原来距离我300多年，我一直感觉就住徐家汇，你知道吧。哎，其实每一天都在获得。我刚刚听到唐老师，我一定要听你本人演讲的那一场，本人导览的那一场，同时再去第二次去听听看志愿者导览的不同角度。他哪里是个策展人？不是，你在舞台上那就是个演讲家，那个语气、仪态、衔接、情绪、抑扬顿挫和他自己的真诚，我觉得那里面最美的是因为他在做这件事。韩老师的身上，你看刚刚那个就是一个论文。所以我就说我命好，为什么？不学无术，听完三堂课我出去也能讲你那一套讲给别人听。曹启泰的命好，从我做波士堂开始能够在这里在上海为那么多朋友服务，把那100个企业家我在

0: 录像之前从来没见过，很多人不知道幕后的事情，很多的老板会要求前一天先跟主持人对一下，见见面，免得第二天怯场。我说对不起，真的很忙，因为今天我也在录像啊，而且我见过你，我第二天就没热情。你知道求婚啊，相亲啊是不能排练的，就是你不能先想好，哎，你看进门呢第一句就看你左眼，然后呢三分钟以后服务员过来端上了那个咖啡，然后呢我就拿着咖啡的时候含情脉脉再看你第二眼，然后嘴里想出一句话，你好美。其实很难，因为那咖啡来了以后很烫，发现拿不起来啊，拿不起来以后就讲不出那句话，就卡住了，不能排练。所以我跟老板们只好台上见，然后很多老板不衔接这件事情，就说怎么可能，你一定要见。然后我就第二天真的现场，最多是在录像前的三分钟，我会走进化妆间递名片给他，因为是刚来上海，递名片，你好，侬好，我叫曹启泰。为什么？因为我怕你上了台不认得我。第二，有没有什么一定不要我问的，现在告诉我。第三，有没有一定要我问的，现在告诉我。然后通常你只要问题问得够快，对方都哑口无言。然后我说 OK， 那我们进去吧。两个半小时以后，你可以进行下一个约会。我绝对不耽误时间，当中如果想上洗手间随时喊卡，然后你只要噗讲完他就就进去了，然后那个老板就交到我手上，通常他都会还我一张名片，这张名片上都没有手机号，你知道大老板嘛，都会叫哎秘书哎，然后也不记得我姓什么，哎老师哎，我讲好两个半小时以后录完一场，他会冲进化妆室给我第二张名片，上面写着他的手机号，曹老师谢谢，我是广东王，我是云南王，我是什么广西王，这个王那个王，董明珠要送我空调，张悦也要送我空调，王石要送我，没有，王石没送我房子，因为王石没送房子，所以到今天我还没有去领张悦跟董明珠的空调，因为没地方装，你知道吧哈？但是我命好，访问100个企业老板等于上了最高端的 MBA 课程，访问上班这点是250期，每一期4位嘉宾，1000个在上海的张江南和生活里的角色，那个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一如今天早晨的这3堂课。人生何其有幸，五音不全却能在滚石出唱片，我是滚石唯一出过唱片但不红的。你知道一个美好的唱片公司，有威力的唱片公司，做谁红谁，当然不是当年的百代，我如果有机会进去更有荣耀，是时间没赶上。不过我刚不是特别赞成韩老师说，如果肖邦如果晚生40年，这就是命，他如果晚生40年，我们可能会记得很多别的名字，正因为有那一丝丝小小遗憾，肖邦成为了肖邦，正如因为我有这样的幸运，所以我能够在今天听到4位老师的课程，永远来得及，永远来得及。文化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进你心里，你都会发现你突然有钱起来了，因为那个富裕在心里。前两天有个专栏请我写，然后给我定了一个名字叫 Parisian， 巴黎人。他等一下明天早上我们就把这个写作的方向给你，没有，你第二天早上他方向还没来，我文章已经发回去了。为什么？那一天刚好晚上睡觉以前又看到一条微信，里面提了海明威写过一句话，叫做如果你这一生，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去过巴黎，巴黎将会这一辈子都跟随着你。然后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25分钟写完了1200字，嘣就把文章交出去了，刚好把这两句套进去。因为你知道人哦，在作文里面不引用名人用语，看起来就好像自己没文化，但是我又不念书，但是就是命好，就是在你要用文章的前一天，就那个句那句话就会送到你面前。我跟你讲，我今天晚上写论文，您三位刚刚4位的高见，明天我跟你讲啊，我们著名的一个文化会讲坛的秦老师他说，而且因为自己是朋友，所以讲的即便不是他讲的，他也会有才不如命好，非常重要。好，我很快3分钟还没，因为这个 PPT 估计3分钟也就讲完了。其实我只要给各位这个标题，永远不嫌晚。为什么要鼓励大家？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成为文化人，事实上你也是，你已经是，否则你今天不会在这里，否则你今天不会在这里，好吗？Never too late， 好不好？鼓励大家永远来得及。我5年前50岁，演了生平第一次话剧，因为话剧真的太苦，大家请记得要自己付费，真的太惨了。我去演话剧，当然是台湾地区这个台北的一个剧团啊，那个戏演了29年，同一个戏是威尔德的原著《Our Town》， 台湾版本叫淡水小镇，好可怜啊！我去参加排练，生平第一次，你知道我在演艺圈是主持那边的综艺那一块的，我第一次知道排练居然有排练费，就是一个晚上6点钟到，10点钟结束，有排练费，各位猜猜多少钱？那个人比个一，多少？100，人民币。你家里环境真好，100台币，等于20，排了一晚上，而且去了不管饭，就是6点钟排练，你要吃饱了来。我就站在门口，一路饿到10点，领了100，把自己吓了一跳，突然觉得这是一个神圣的工作，为文化献身，所有愿意投入话剧的人都值得你购票进场，为他掌声。好，文化从自己做起，永远来得及。而且我相信，如果前面你没机会接触文化，是因为给你把自己长好的时间，把心长宽，把心放大，把眼睛放亮，你才开始能够吸收最好的部分。我10天之前左眼中风，真的动了一个小手术，然后我每天还是过我的愉快日子。为什么？说不定从那刻开始我会看到不一样的颜色。现在我左眼的视力大概剩下一半，挺好的，这样的颜色我以前没见过。新的文化跟感觉分分钟都在那里，曾经去过的地方再去一次，已经认得的人再仔细看他一眼，说不定你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光。这是我到上海10年写了一本书，一张单程机票，然后你们都知道了，我去主持了一堆节目，然后我后来因为没有在幕前主持节目，我转到幕后做了上海世博会的上汽通用汽车馆。你们都知道我台湾同胞，但是我已经在上海20年，71年前我父亲在这里，从这里去了台湾，然后20年前回来，现在父亲已经离开了10年，但是我留下，我在这里真好。这50岁真是个好时间，1/2世纪，给自己拍拍手。 OK， 然后我就做了阿狗狗，这不重要，跳过我。但我跟很多年轻艺术家在一起最大的特色只有2个：一，不签合约，你画你的，我做我的，人生喜悦自相逢。我小孩够多，不想再有孩子，不要互相有负担，你愿意好好画你就画，我能够好好活泼为你做服务我就做，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你可以去爱任何人，那我也可以保持我选择的权利，我觉得最自在。第二个特色，我开发票。我曾经去某一个行业场合开会，他们每一家都介绍自己的艺术机构，很，我说曹老师，你们艺高高有什么特色？我是3个字，哦，近当代，嗯，水墨画，嗯，我说不是，开发票。然后我一讲完开发票，全场都不讲话了，你知道哈？但这很重要，嗯，这很重要，嗯。OK， 我们现在同时就此刻这个时间，在这个城市里面也有10个阿狗狗的艺术展正在进行当中。明天的早上有一场新的展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海报展。后天是金头赏的主论坛，我的艺高高在里面是唯一的艺术传播机构。50岁干了几件事情，这是我自己写的毛笔字。我6岁之后没有再写过毛笔字。这个最给你们看个正面哈，横冲直撞，开辟世界，背后还有一句。然后我今年拿了硕士，我花了2年把硕士读了，就避免再有这个遗憾。因为我一进大本科，一去念本科学电影就一下就出名，出名就没时间回学校，然后就留校查看。后来我成为荣誉校友，人生真的好怪哈。对，然后我因为中拍协，北京中拍协说要发张拍卖师执照给我，然后就说曹老师，麻烦你把本科文凭用一下。我在那饭局上好尴尬，20几个领导，曹老师，人家说没有问题。
1: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2: 新一代的影迷知道瓦尔达是一个可爱的老奶奶，那么说明看到她的时候就已经是她比较后期的作品。
3: 采访的过程当中，旁边有一个影迷，一个女孩拿了本书，中文的书过来说，瓦尔达你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然后瓦尔达说，这什么书？他说，这是一本中文的关于新浪潮电影的书。他说，那请你麻烦翻到我这一章，我可不想为葛达尔签名。
4: 他其实是非常比较不喜欢好莱坞电影的。1961年的时候，女性伏尔达说只在电影中是可以出现的，但是他一定要和爱情联系在一起，跟死亡恐惧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部电影在这个意义上是先锋的。
3: 他就是喜欢天天在这个马路上走走看看，他喜欢散步，喜欢游荡。而且我去拾取你们的感觉，你们的情感，然后我把它拼拼凑凑变成一个电影。所以他说我也是一个拾荒者，就每个人都可以拍自己的东西。我觉得看这本书大家会得到一些灵感和一些经验。
2: 各位亲爱的读者还有我们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这个游荡的摄影机阿涅斯瓦尔达的影像之旅的讲座现场。我是主持人范静文，也是来自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是这次这个瓦尔达单元的策展人。那么很开心啊，这次啊我们这个活动呢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 SMG Live 艺术电影和上海图书馆联合策划组织的讲座，也获得了大家的踊跃报名，所以我们也很开心有这么多人对瓦尔达感兴趣。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呢，是希望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瓦尔达对他的理解和对他的作品和整体的这个艺术生涯的一些分享。那么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是写作者策划人导演 AG。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啊。然后坐在我们中间的这位呢是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卓越老师。
5: 大家好
2: 啊。卓老师他也是法国理论文学和电影的研究者，那么阿格呢刚好也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个分享呢也会是非常精彩，因为两位会从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带给大家关于对瓦尔达的一些理解。那么讲座的契机主要是这两件事情，一个呢是2024年去年的时候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这本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这本书呢我们三位也都读了，也非常推荐，因为它呢是比较少见的以瓦尔达的整个创作脉络进行了很详尽的一个梳理，并且呢也是收录了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创作的从第一部长篇开始到基本上也收录了每一部短片一直到最后的创作，整个一个创作历程的每一个作品的一些相关的访谈。所以也就是说你们想了解瓦尔达的创作，这本书是很好的一个素材和拓展阅读。那么另外呢也就是右边啊，我们这个今年电影节我们也公布了会在六月份的电影节期间向大师致敬单元，其中会有阿涅斯瓦尔达这个专门的一个主题影展回顾，其中呢我们会放映九部长片和六部短片，那么一共是15部作品，也是近年来算是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影像回顾了。所以等于说这两件事情的契机促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次活动，就是也是想说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分享活动能给大家去梳理出几个进入瓦尔达的关键词和几个理解他的一些角度。首先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有这几个关键词，新浪潮祖母、女人、游荡者，还有瓦尔达和电影史，最后会有个简单总结，这也会是我们讲座的一个脉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先从这个瓦尔达的生平讲起啊，就是他怎么会变成新浪潮的祖母。首先就请阿格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瓦尔达的这个生平吧。
3: 我先来做个开场啊。那简单介绍就是说瓦尔达其实1982年就出生了，所以从年龄感来说他真的是祖母级。1928年 sorry。1928年就出生，他出生在那个比利时布鲁塞尔，但是呢就是他在40年代的时候因为战争二战的关系，然后跟这个家里就搬到了法国，然后他住在是那个赛特。赛特其实在他的电影创作生涯当中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地方，我们在后面的很多瓦尔达的电影当中能够看到赛特的一个影子。瓦尔达最早他其实不是一个电影导演，他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他在索邦大学和卢浮美术学院就是完成了他的一个摄影的专业的一个学士学位。之后呢他就主要在50年代左右他是活跃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然后他去拍摄一些戏剧一些演员一些和戏剧有关系的一些纪实的摄影。 然后也以摄影师的身份，他多次就是到国外去旅行出访了，比如说像古巴、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来中国也办了展览，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片单上面后面也会看到有这个一个短片像古巴人之翼这样的这种作品会出现。那然后他的转向是非常快的，在一个其实没有什么预兆的情况下，他在50年代的时候他就开始拍自己的电影了。他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就不是从电影学院正规毕业的，但是他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摄影师的经历，所以就是他后来才变成就是短夹村，我们待会会说到变成一个所谓的电影导演。那其实瓦尔达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难定义的，他的一辈子的创作短片长片加起来有超过60多部，然后类型也非常广，从纪录电影然后到剧情片，甚至是混杂的东西，甚至是到后来就是转向这个当代艺术，有很多装置，然后有很多录像作品都会出现。那为什么他会被称为新浪潮的祖母，或者说新浪潮之母？其实他也有个因缘，是因为当时他的第一部电影的剪辑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左岸派的导演阿伦雷乃，然后阿伦雷乃对他在电影起步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并把他推荐给了当时非常著名的新浪潮的导演，比如说葛达尔，还有葛达尔的制片人。所以后来这个葛达尔的制片人就成为了瓦尔达在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尔这部电影的这个制片，然后其实就是一举把他这个推进了这个法国电影的这个最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包括他后来和克里斯马克的这样的非常非常近的友谊，包括认识了他的一生的挚爱，就是他的丈夫Jacques Demy，也是他俩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灵魂伴侣，两人的风格非常不一样。然后德米非常喜欢美国，然后瓦尔达其实有点不一样，他好像更自由，更欧洲这种属性的那种。然后到最后直到雅克德米去世之后，然后瓦尔达才接过雅克德米曾经的童年的剧本，拍了一部可以说他们两个融合的一个作品。在这之前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并行的各自创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跟新浪潮的关系不管是私人生活还是说这个电影制作上来说都是就是非常纠葛在一起。但与此同时呢，第三点我们想说的是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不可归类的风格，因为他曾经多次就是表明他其实并不属于某一个流派，或者说某一个阵营，或者某个文化圈。他甚至觉得说有好几次，当法国著名的这个电影批评家在编撰很多电影史，或者说女性主义或者新浪潮的这些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他忘记，所以他就这种调侃自己，他经常是一个被电影史所遗忘，或者说被这种流派定义所排除在外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创作者。
4: 我可能想先补充一下，就是他瓦尔达，我们可以问他从哪里，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背景，刚才阿哥已经谈得非常全了。我想补充的是，瓦尔达的第一份工作，他是国家人民剧院啊，电贝的这个官方摄影师啊。这个背景非常重要，因为 Jean Villard 让魏拉尔这个人，他在战后的法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建立了国家人民剧院，然后他也建立了在阿维尼翁的戏剧节，这个戏剧节到现在还是在延续的啊，是，然后他们都是南方人，都是来自赛特的人，所以他们在一起。那么这个背景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国家人民剧院当时是法国重整战后历史、文化历史和文艺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官方机构，它的宗旨就是要把艺术和戏剧带向民间啊。这个是可能我现在不能讲阿涅斯·瓦尔达他本身的性格里就是已经有这种走向民间的这种倾向，还是因为他早期就受到张维拉的影响啊。然后接下来我讲左岸派。那么左岸派，我们经常会听说左岸派、新浪潮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3: 要手册。
4: 对，
3: 电影手册呢，那可以讲很长时间，但是我今天时间关系，我想主要讲三点。所谓的左岸派，左岸派，左岸大家都知道，巴黎有一条塞纳河，塞纳河的左边叫左岸派，塞纳河的右边叫右岸啊。右岸都是比较有钱的人，比较 chic， 比较那个律师啊，中产阶级，中法国的阶级很。

0: 多的啊，中高阶级啊，haute bourgeoisie，他那个是律师，就比较有钱，他的房子也比较高。那么左岸呢，正好是战后呢，是萨特存在主义开始的地方啊。萨特有一个哲学家啊，让波罗萨特，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介入文学啊。那么左岸，所谓左岸，左岸基本上就是在巴黎五区和六区的这个，一个是拉丁区，还有一个叫上热阿曼德佩德派啊，这个地方，他们是非常搞哲学，然后谈艺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啊，他们都是亲左派的啊，所以才会左岸派包括主要包括三个人啊，克里斯马克、阿兰雷奈和安涅斯瓦达，主要就指这三个导演，但是安涅斯旺达他自己是刚才已经说他是不喜欢把自己归入任何一种阵营和流派的。好，那么除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清晰，其实我们新浪潮，我们喜欢新浪潮的朋友，我们可能不太会想到，从来没有质问过新浪潮他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其实新浪潮里面有很多导演啊，尤其是特吕弗，尤其是侯麦，他们其实都是有一点偏右的啊，侯麦就更偏右啊，有政治倾向上，然后戈达尔可能是新浪潮里面唯一的比较左的一个导演啊，这也不是偶然的，就是瓦尔达跟戈达尔的，他最崇拜戈达尔啊，这是政治倾向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就是新浪潮我们知道很多导演他们是什么出身，那时候也没有专门去学电影等等啊，很多人他是电影手册一开始写电影评论，对不对？电影手册来的，特吕弗、沙布罗尔、黑维特啊，李维特对吧？李维特，还有那个包括那个戈达尔等等，他们都是靠写文章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都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新浪潮的导演他们都是迷影啊，都是cinéphile啊。左岸派刚才讲的这个三个人，他们不是，既不是影评人，也不是迷影，他们是什么？他们来自什么？他们来自手工操作，他们最擅长的，也觉得最重要的，做电影最重要的一点是剪辑，是蒙太奇啊，所以他们讲究，这跟第三个连我想讲的一点连在一起，他们要很快的把一样东西制作出来啊。当时在有一个短片，瓦尔达讲，就是穆夫达，他讲他其实就是用手工在剪那个胶片，把它叠起来，他就很快，他马上发现一个对象，马上去拍，因为就一台摄像机拍了以后，他马上剪出来就是一个短片啊。虽然他们也马上就开，三个人也马上开始弄长片，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跟新浪潮的一个区别，因为他们认为电影啊，你不一定要有一个故事，电影就是一个蒙太奇，就是一个手工制作的一样东西啊，然后要抓住真实，当然这个没有时间展开，真实，什么是真实？不是因为客观的东西就是真实啊。那这就我就以这个结束，我不在摄影机后面，我在摄影机里面，其实跟我们刚待会儿会讲到的它的流动性、流浪性有很大的关系，它永远是跟随着摄影机里面抓到什么拍什么，甚至到一个主体消失的这样一个电影人啊，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它不一定是现实主义或者是客观的东西，摄影机里面也可以是一种非常具有幻想的、具有奇异功能的这样一些 avant-garde 先锋的东西。我先
1: 补充一下啊，这个因为其实前面那个卓越老师的这个补充的信息，我还是想再强调一下，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首先就是还是给我们提供了瓦尔达是谁，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他和谁一起创作，周围的人是什么样，他跟别人的区别，这个都使他有了他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包括前面讲到的左岸派的几位大师，其实刚好也是我们电影节之前也都陆续放过，包括像 Chris Marker 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电影节做了大师的单元，23年的时候12月份我们有个法国影展，当时是放了雷乃，然后像戈达尔呢也是其实做过好几次了，那因为他之前去世嘛，前两年去世，所以我们在去年的电影节又再一次向他致敬。那包括其他提到的几位，像侯麦啊等等，包括

0: 他可能就泛指这些人，他们是一伙的。对，
1: 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个也有必要，尤其是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再去重新定义，或者说进一步解释和辨析一下，就是这样可以更准确的去了解瓦尔达的后面的创作脉络和他的一个整个价值取向和以及他这种记录和虚构同时并存的这个创作方式，也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好，那我就先补充这点。那接下去我们就进入到正式的影片的这个解读的这个环节。首先就是这个他的第一部作品啊，也就是我们说他为什么是新浪潮祖母，是因为在所谓我们说一般新浪潮是以400集作为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事件的话，那其实瓦尔达的这部短甲村是比他更早，而且早好几年。那么他就是1955年的时候瓦尔达的第一部长篇作品。蛮有趣的是瓦尔达我记得在那个书里面他就说，那个这本访谈录里面他说其实我在拍这部片子之前我没看过几部电影。这就是前面卓老师说的啊，这个左岸派和新浪潮其他人是有很大的在属性上的不同，因为他们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影迷或者迷影，我特别喜欢电影，所以我要拍电影，而是他们觉得电影是一种新的媒介方式，我们要用它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用这种媒介来重新发挥这个媒介本身的创造性啊。那么我们要不请那个阿格先讲讲这个短甲村这部片子。
0: 我觉得短甲村可以看到这位新浪潮祖母就是说他的这种承前启后性。其实这部电影在观感上我们会看到非常重的类似于像意大利性现实主义的东西，就是非常自然的，然后非常写实的关注这个一个渔村，一个村落里面的这个一对情侣和这个渔村正在发生的一个集体性的事件。那这个片子他在这本书里面瓦尔达自己提到，他的灵感是来自于威廉福克纳的一个小说，这小说叫《野棕榈》。这小说的形式呢很有意思，就是跟这个片子我觉得可以平行对照，就是他也是说一个村庄里面一对情侣，然后这个村庄然后有一个洪水的事件，然后正好这个短甲村也是，就是说情侣之间的就是两个人的一种隔阂慢慢的显现出来，然后以及这个村庄里面有外来的官员来调查一个污水的一个问题，然后村庄的人他们如何去抵抗这件事情。瓦尔达一生的兴趣都是在这种双重性一个矛盾体当中进行一种交互的实验嘛。这个片子它有两种双重性，一种双重性就是说私人和公共的，其实它对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并行在一起进行蒙太奇是始终是感兴趣的。你很难说，就是虽然他们都在同一个，就是情侣也在这个村庄，但是情侣的世界往往是非常非常隐秘非常私密的。那另外就是这个村庄的另一头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集体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并行，未必他们有直接的情节上的关联，但是他认为观众能够可以在这种观看过程当中产生一种主观的一种感知，一种主观的想象和联系。还有一种双重性就是它始终是会对虚构，也就是说剧情的题材和真实，也就是记录的这个东西有那种结合的兴趣。这个会在下一部的它的第二部电影当中就有了非常多的这个显现。然后电影写作，他也说到他其实从最一开始做电影他不是说要写一个剧本，因为如果是好莱坞式的电影的话，他说他跑到好莱坞，所有人都跟他说，这是不是个好故事？这个剧本是个好故事，它可以成为一个好电影。在瓦尔达来说，不存在这件事情。他说我没有办法为其他导演写一个剧本，我写的，就我拍的东西只能我自己写，因为拍摄本身以及尤其是剪辑台的部分，就是写作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你只有自己才清楚这样的文本它最后是以什么样的画面的速度，什么样的情感的密度展现出来。所以从短甲村开始你就可以看出瓦尔达在电影写作上的这种实验性。而且说他是新浪潮祖母，他在第一部片子里面他就展现出非常实验的一个尝试，就是他试图把 一般我们看到电影就是说你跟着男女主人公很近的镜头跟着他，然后男女主人公说话，然后他们走远了，他们的声音也变远。但是瓦尔达做了一个相反的东西，他们走远了之后，这个声音还是在你的前景，非常非常清晰，非常响，非常私密。所以他说你再结合这个画面看，你就会感觉哦，这个好像是他们

0: 心理的话语是一种像 voiceover， 是一种话外音的感觉，所以他在这个电影的那种心理感知上是一种非常细腻而且非常超前的一个创作者。
1: 好，还有就是这部电影它有一个文学性，刚才你已经讲到的福克纳，就他当时啊，福克纳的小说是一张是两个平行的一个情节啊，一对夫妻的感情或者出现问题，另外一个是一个罪犯的逃离的一条线，一张接一张。那么他在短小村这部电影里也是以这种方式平行叙述，这个是非常文学性的，所以我还是主要是想介绍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真的是新浪潮的开山之作啊，很少有人看过，难得的机会可以看到，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2: 好，谢谢卓老师这个重点啊，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因为正好这一次呢，所有的瓦尔达作品都是修复版的，那么所以我们也是很难得的争取到了应该是现行的最好的一个放映的介质，能够在电影院里面去呈现，所以有机会的话确实是可以大家来看一下。那么包括这部影片也我们也反复强调它跟新浪潮的关系，甚至是它先于新浪潮作为真正开山之作的这个关系，那么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那一段的电影史，其实有很多可能在我们原来的这个知识框架内不存在的，或者说不断补充进来的一些新的经典啊，那么也值得推荐给大家。好，那么我们就赶紧到下一步啊，这个也是这一次的一部短片，叫《幕府的歌剧》。那么首先我先从我们选片的角度上来讲一下为什么会放这部片，因为其实整个瓦尔达的单元呢是我们去年就想做的啊，因为去年是他去世5周年，他19年的时候去世也非常伤心，那么到24年的时候就又想起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所以当时呢是已经做好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program，但是后面也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吧，就是说这个项目没有能够在去年推行下去，那么去年最后我们就换成做了那个杜拉斯的这么一个大师致敬的单元，当然也是刚好也正逢他的这个90周年诞辰。那瓦尔达放到今年我们又重新去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想说是不是还可以再做一些新的思考，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加进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他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短篇作品，有10几部短片作品，就像前面那个卓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回顾瓦尔达的时候发现他其实产量非常高，60几部作品，当然长篇加上短篇，依旧也是现在我们放眼这个电影界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产量。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高的产量，也是跟他的前期的这个工作方式有关，就是说他很快的去进行一个对社会事件或者对自己生活周遭的一个反应，然后就很快的去进行制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完成了非常多的短篇，我们也是通过这一次回顾他的整个生涯的时候发现他其实很多短片也已经经过了修复，所以呢再次研究的时候就重点挑了一些他等于说是从50年代一直到80、90年代的一个短片，也能看到从短就是前期这个是58年的嘛，就是刚刚开始拍摄电影一直到他后面风格转变，拍摄相对更剧情的更超现实的作品等等，那也能从短片的部分里看到他的一个创作脉络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一部片子很有意思啊，虽然它的中文叫《幕府的歌剧》啊，在下面有点可能看不清楚，但它英文呢就是有种双重的注释的意思，它英文叫 Diary of a Pregnant Woman， 就是一个怀孕女子的日记。那么本身这个也就很好的作为这部影片它当时创作的一个注脚，那么确实是她自己怀孕的时候进行的一个拍摄。那么接下来也是请这个卓老师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片子。
1: 好的，首先这部片子非常非常好看，非常非常前卫，完全显示了我刚才想说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技巧，因为里面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拼凑在一起的。Move Down 呢是巴黎舞区的一条很窄的步行街啊，这条街现在是一个旅游景区，有很多restaurants 饭店，但当时它是一个很穷的一条街啊，主要是一些食品的摊子，然后住在那里面的人也很穷很脏。在这个影片里面，瓦尔达完全是用他怀了孕一个 孕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拍比较令人又恶心又有欲望的这种食品啊。有些食品它用近镜头拍是也比较可怕的，但是又很吸引你，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拍。其实他为什么要这么拍呢？因为其实瓦尔达那时候他没有钱拍，他到这个为止他只有钱是人家旅游局叫他拍的两部短片，是关于旅游的，一部叫季节城堡，另外是我们待会儿会讲的叫走向蓝色海岸啊。但是他拍出了他的风格，但是他觉得不够，他说这个穆夫这部是我要为自己拍啊，而且他正好怀了孕，所以他就以很主观的方式。那么我看到最后那张照片啊，它里面有一些情侣戏，在新浪潮电影里面啊，不管是特吕弗的电影还是葛达尔的电影，你们都会看到很多情侣的床上戏啊，但是你们没有看到像瓦尔达那么先锋的极端的去放一个脚这样子的近镜头的情侣的床上戏，其实瓦尔达是早过我们两位新浪潮大师的。好吧，我不知道漏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反正就主要是介绍一下这部片子，我觉得特别好啊。
0: 嗯，对，我想补充一点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瓦尔达他的性格当中非常重要也是贯穿他一生创作的一个东西，就是童真。那么他作为一个怀孕的母亲，他一直讲究就是我们观看的一种主观性。其实他在这个影片当中也带有了自己肚子里面那个婴儿的视角，因为他就觉得那些非常老甚至是有点脏的那些老人们，他们曾经也都是婴儿，曾经都是这种非常有生机的那种小孩。那么大家再回想，就是婴儿的状态，其实他也是什么东西都抓着吃，然后也是有一种奇怪古怪幽默甚至是有点脏兮兮的那种感觉。所以瓦尔达的他的这种孩童般的那种共情，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是最早表现出来的，我觉得可以借鉴到他后面所有的就是作品当中去，这个特质特别重要。嗯，
2: 好的，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到第二个关键词女人啊。那么这下面我们也列了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作品，其实这个相信大家就是我们可能不用说大家也能感觉到啊，她首先作为一个女性的导演，其次呢她一辈子的创作有很多的重要作品都是在讨论关于女性的生存境况境遇的这么一些主题的电影。那接下来我们就挨个从她的第二个这个长篇作品啊，50-70的克莱尔，这个也是等于说他可以理解为第一个真正的成名作吧。虽然那个短甲村之前更早已经拍摄了，但这个呢他因为入围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啊，那么戛纳电影节前两天刚结束，所以其实刚好就也挺呼应的，因为就可以想见说入围到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其实也算是被法国主流电影所认可所接受，或者说至少已经进入大家的视野中，所以呢从他的第二部长篇当时就已经达到了这么样一个艺术成就。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请要不阿格先说说这部片。
0: 这部电影的故事可能大部分影迷都知道，因为现在我听说年轻一代的观众认识瓦尔达是从脸庞村庄认识的，像我们这一代看电影的其实就是从这部电影来进入到瓦尔达的世界的。那这个电影的故事大致讲的是一个女歌星，然后她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她正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她在等待一个医学检测报告，在这两个小时她非常的焦虑，从她的工作场景一直到大街，一直到偶遇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回来的士兵，有一点自身情愫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这样的一个两个小时的经历当中去完成这个叙事的。那么瓦尔达自己说这个电影最重要的是关于时间性，因为他一直认为时间是非常非常主观的，所以他又把这个矛盾性放在同一部作品当中。他说他就是用90分钟，几乎他说你们可以在电影当中出现时间的时候把片子停下来去看手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完全真实的时间流动。但是他在这个真实时间流动当中又去表现女主角在这个很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的那种极其漫长的一种心理上的变化，甚至到最后是有一丝觉醒的这种变化。所以像这个片子我觉得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短夹村对女性的那个怎么说，有一种伯格曼式的一种凝视啊，他大特写，然后 正面侧面，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有，但是我们会发现渐渐的这个片子后半部分从对这个女明星的这种大特写的这种凝视慢慢转掉了，这个摄影机好像有点像跟着她的意识穿过巴黎街道的时候开始去看巴黎街头的那些纪实的部分。普通的一个杂耍艺人，他在一个遭受了死亡恐惧的一个女人的视线里面，他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官刺激。那么瓦尔达认为对未知和死亡的恐惧这种焦虑能够让人的感官变得发达，然后他就会去关注一些你平时不会关注的情绪，思考一些你平时不会思考的这个问题。对，所以这个片子也可以说是而且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整个西方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对癌症这个话题是极其恐惧的。对，这个电影可能就是女性主义新浪潮所有的这些非常重要的标签，或者说这种非常重要的意识的一个萌发点，就全部爆发在这个电影当中。
1: 五到七点的克莱奥是瓦尔德最重要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这一代是一定要从这部电影开始的，它非常非常丰富，就讲不完的。那我就抓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首先题目五到七点这个比较好玩的，我提一句，五到七点是法国人偷情的时间。侯麦有一部电影啊，叫《午后之爱》啊，《L'amour l'après-midi》，它是讲的也是基本上是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瓦尔达他先锋的地方，他所有的传统里面的东西他都要把它给搅和一下，然后把它给这个转折一下啊，或者搞一下。他没有在偷情啊，他讲的是一个漂亮的女歌手她可能得癌或者要面临死亡的这样一种故事。瓦尔达曾经说，我们不要忘记这是1961年的电影，1961年的时候女性瓦尔达说只在电影中是可以出现的，但是他一定要和爱情联系在一起，他一定要是跟爱联系在一起，所以女性以跟死亡恐惧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部电影是非常在这个意义上是先锋的，但是他呢跟后来的为什么叫女性主义的启蒙呢，因为他跟后来的比如说一个唱一个不唱这样的电影对吧，他完全是站在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包括堕胎包括生育等等问题进行一些直接的思考的，跟这个做对比这部电影还没有。但是他在女性刻画上他不仅没有刻画爱情的事情，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转折，从女性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左边的啊，电影的前半部分这个漂亮的女影星是穿着一个白色的衣服的啊，突然间就有一个转折啊，她就开始穿黑色的衣服，然后这个黑色的衣服正好是她从她的角度去观察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啊，然后这个转折她对死亡的这种期待或者恐惧在后面我不想留的太多情节啊，但是他会遇到一个士兵啊，士兵在经历什么样的战争啊，然后他自己对个人对死亡的这种面临的这样的现实，跟士兵在整个社会上对现实对死亡又是什么，他就把这个女性的视角就画到更大的一个社会背景，所以这是一部非常非常丰富的电影。我就想给大家一些这种小的提示，因为过于解释也不太好对吧，
0: 对，过于剧透。但你前面说到五点到七点，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点，因为这是白天到晚上的一个过渡，其实它是一个完全阈值的中间状态，一个未知的状态，所以这个电影也充满了一种开放性和未知。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想到第二年路易马勒拍摄了一部电影叫《鬼火》，他也是说一个将死之人，一个男人他酗酒之后也是穿过夜色当中的巴黎街道，然后去到朋友家里，也是这样的一个流动的旅程，但是最后他选择了自我了结。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就是说开放性，甚至是一种多重的希望存在，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而且要一定要在大荧幕上看，就是那个女演员的脸，然后巴黎街头的那些场景非常非常好看的。
2: 哦，补充一下，这个片子有一个彩蛋，片子中有一个女演员去到电影院看了一部短片的这么一个情节，她看的这部短片呢叫麦当劳桥上的 未婚妻，然后这部短片呢是由戈达尔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演的，所以等于说里面藏了一个戈达尔的彩蛋啊。当然关于戈达尔的彩蛋我们之后还会再回来。
0: 不戴眼镜不戴墨镜，
2: 哎，他片子里是戴墨镜的，对对对对，哦对，刚好他这个戴墨镜的戈达尔呢，又是致敬这个造型，他戴了一个很扁的礼帽，戴个墨镜，

0: 中间还有一些动作，他又是致敬巴斯特基顿，所以也跟我们今年的另外一位这个大师巴斯特基顿的整个策划也有点关联，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联动观看啊。那我们就往继续往下走，就是这一部《天涯沦落女》啊，其实就已经我们前面是60年代的片，这一部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彩色电影啊，85年的时候，那他呢其实算是瓦尔达另外一部长篇，而且是怎么说剧情长篇的高峰啊。一方面呢是他也是获得了威尼斯当时的金狮奖，也就是最高荣誉这么一个肯定。另外呢也是从电影史上大家就是说谈到瓦尔达的时候会认为这也是他另外一部最重要的作品。那么这一个部分也是想请两位老师也再多多介绍一下。
1: 这部电影其实瓦尔达自认为是他最具有他本人精神内核的一部电影，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他内心最放飞的，他其实最感兴趣的那个部分就是流浪。法文片名叫无法无天，英文片名叫流浪者，一个流浪汉就是 Vagabond。 然后这部电影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想从他电影的这种拍摄方式上来说，我们在看 Cléo 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凝视感，对吧？不管是一开始我们凝视他很美丽的脸，还是最后他去凝视街上面的那种东西。但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它大量的使用推轨，就是轨道上的这个移动的镜头，它每次那个都不是从女演员开始，它总是一个街道啊，对对对，不管是从右往左还是从下往上，然后慢慢的这个流浪者的这个女主角莫娜，她就开始在里面走了，然后你跟着她一段时间，而且这个跟随它是有距离的，它不是那种你贴得很近或者离得很远，就像你跟着一个路人你在观察他一样，然后慢慢的莫娜走出画面之后，哎，这个摄影机他又推到街上面一个别的人物、别的路人或者别的景致上去。所以这个电影它在电影风格和这个形式上是非常具有实验性的，跟瓦尔达之前的片子有，我觉得是有一个挺大的一种实验、一种跳跃。它里面也有真实和虚构，比如说这个电影虽然是他的台词，里面有很多素人演员演他们自己，他的台词也都是瓦尔达最一开始写好让他们严格按照台词来的，可是他拍这部电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看了某部电影或者他脑子里有个幻想，而是就是从这些人物的真实的这些经历当中，但是他最后找了一个女演员去演一个就是流浪女流浪者，因为女流浪者她是更具有危险性的。一个男的流浪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觉得哦，他虽然很辛苦，但是好像还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一个女性流浪者，她在路上她会遭遇什么，其实充满着危险性。而且这部电影的一开始，它是一个反悬疑片式的，他跑上来就告诉你这个女的她已经死了，然后到影片最后你也不知道她这个怎么死的，然后她从哪里来，她的未来和过去都是不知道，我们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跟着她流浪下去。所以她的这个片子，我觉得她说自己是自己的精神内核的代表作，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女演员也是瓦尔达的一个缪斯，可以说《天涯沦落女》的这位女主角是她能够找到她说的最接近于角色本身的，就是非常的反叛，非常的高傲。她的这种美是那种有棱角的，然后是野性的。其实说到我扯出去一点啊，说到她的女缪斯，因为她后来拍了非常非常多的以女性角色为主角的，除了前面的《Cléo》，然后《天涯沦落女》之后，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国女影星和女歌手，就是 Jane Birkin。 她为 Jane Birkin 其实拍了两部片子，一部《千面珍宝经》，一部《功夫大师》。我们会发现从 Cléo 开始，就像前面卓伟老师说的，她后来的女性越来越激进，越来越野。她那个《功夫大师》甚至是说一个女人一个中年妇女喜欢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然后包括一个唱一个不唱，狮子之爱等等，就是她到后面的女性她尝试了各种就是说能够挑战的这个边界，所以她是非常非常先锋的。
2: 我补充几句，首先这个标题啊，Sans toi 它的字面意思是没有屋檐也没有法律，所以叫无法无天啊。然后 Sandrine Bonnel 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我其实认为她是法国最重要的女演员之一。然后她跟伊莎贝尔·玉贝尔前一阵来过的玉贝尔演过沙布罗尔的另外一部 两口基点啊，也很好看，对吧？我正好中文名字说不出来。
0: 前两年我们

0: 也放过。
1: 那么这部它是以倒叙形式，我就补充几点，因为首先它也是借助了法国新小说萨洛特的《天降馆》的那个叙事结构，也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他要流浪？我们看到最后也是不知道的，所以他是以倒叙的形式去用各种各样的人来说他啊，说这个女性，但是最终也没有我能够完成一幅完整的肖像，这是一点。第二点就再补充一下，就刚才的我们说女性只能以爱情的形式出现在电影里，但是第一部电影的那个女主角是很好看的，对吧？因为长得很漂亮，因为瓦尔达说一个女的她长得比较好看，如果生病了我们还会去看一看，她如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夫人，她生了癌了，我们就没有人会去关注她啊。所以我们这时候她已经开始有这种意识，那么这部片子呢其实是她对自己的一种拓展，她就是要呈现一个女性形象，就这么脏不拉几的破破烂烂的，就跟很多人的这种关系都是不清不楚的，然后他可能跟山羊的关系可能比跟人的关系都近一点，这个是非常非常反叛的。1985年这个是没有的，在电影里我不知道在世界史上，但是在法国电影史上肯定是没有这样的女性形象的。所以这部电影如果我们要延续它的渐渐更越来越激进的女性主义的话，这部电影肯定是要看的，这也是瓦尔达最重要的长片之啊。我可能认为最重要的长片 period。
0: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吧，也就进入到第三个关键词啊。当然这个关键词其实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关键词，它是一个状态，也是对瓦尔达我们整体的一个理解吧，就是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的镜头都是一直在游荡的这种状态里，这种游荡它又是一种打破边界的尝试，然后呢同时也是这里写的啊，就是它也是我们为什么痴迷于瓦尔达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这种游荡带来了很多有机的可能性，也是让他的这个创作越来越有更多的创造力。那么游荡里面我们也根据就是一些地理空间啊，也是梳理了一下相关的作品，那么就是有这边我们显示的街头、村庄、海滩或者家的这一些从室外一直到室内的空间。那么这一部呢叫达盖尔街风情，其实也是瓦尔达相对早期吧，70年代，但呢我觉得不太那么多被提及的一部片子。它本身呢也算是一个纪录片吧，我觉得啊算是个纪录片。然后比较有趣的也是因为这次我们会前面也提到了那个幕府的歌剧这个短片嘛。这两部片的创造背景是蛮相近的，就都是在怀孕期间，她就是大家知道嘛，一个女性她怀孕了之后，她其实身体的移动是比平时要有限很多。那么在这样的有限的一个移动和行动的，因为她可能不能爬高啊，不能跳啊，不能就是去很远的地方，不能颠簸，不能受惊吓等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关切和注意事项，那么因此他可能需要在家里更多时间等等，那么也就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身体和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他进行了一次短片和一次长片的创作。那么达盖尔街风情就是这样他第二次怀孕期间的一个创作。那么请卓越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达盖尔街是巴黎14区的第二条步行街，也是安妮斯瓦达长期居住的一条街啊。大概街上有很多很多的小商铺啊。我其实当时在达盖尔街旁边的一条街住了蛮久了，然后我是20年前就开了这个片子，然后我就当时是非常非常感动，因为它里面呈现出来这种小商铺在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包括第一张照片上的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这个店，我们现在也不叫什么店，他卖香水的，你可以用2分钱，他也可以卖肥皂。香水不是我们这个100块什么美金这种在这奢侈品在机场买的，他是给你倒一点点啊，所有的都是手工业，从卖肉的到做面包的，到我们看最下面那张照片是突尼斯裔的法国人啊，这个在1974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有 移民出现在荧幕镜头上啊，所以我想突出的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旧式的一种手工业操作。那么，这个对瓦尔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电影对他来说，也就是这种手工的操作。他其实是非常比较不喜欢好莱坞电影的。他电影对他来说，就是要反映这些非常普通的人他们每天的手的动作。然后里面一个是对于他们手的动作的关注，另外一个是对他们脸上的表情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这些人幸福不幸福啊？这些人有没有被每天的这种生活给完全怎么击败了，他们还做不做梦啊？他们还这些他也同时讨论，所以里面有关于梦和魔术的这个主题也在里面啊。他当时就刚才你说的，但是他其实当时刚生完他的儿子，他不能走出大盖尔街。大盖尔街有两段，他只能拍大盖尔街的一段，因为他不能走得很远啊，所以完全一个女性现实中，当时他也被困在他的那个现实当中，所以他拍了一群被困在他们的职业当中的这样一个，这个我觉得我是看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2: 我简单补充一句，就是在瓦尔达那边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没有普通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好像就是你家旁边的一些商店，一些杂货铺，一些普通人，但是他说他就是想用电影挖掘日常当中被别人忽视的美，所以我们能看到最最普通的人身上，甚至我们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底层，有点肮脏的人身上的那种美。我觉得瓦尔达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充满着爱和对日常的这种喜欢。还有就是达盖尔街，其实他后来出现在安涅斯的海滩里面嘛，他把那个带了很多很多那个海滩的那种沙子，然后占领了这个达盖尔街的一个十字路口，然后铺满了沙子，就把它做成一个沙滩的装置，然后那个电影就在那里拍，然后就是像一个办公室一样，就是把室内搬到了室外。所以虽然我们好像这个 PPT 是按照空间不同的空间串联一个个在说，但实际大家看完他的作品之后，你会发现室外和户外在他那边是同样的，什么街头、海滩、村庄和家宅其实都是同一个心理空间。
0: 那就进入到下一部片，那么这个也是游荡的另一个层面啊，虽然拍摄的也是街头，但这个就游荡到地球的另一端去了。这个前面阿格也提到，那个瓦尔达其实他在60年代的时候去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一般西方人他们可能反而对，就是其实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啊，他也来了中国，也去了古巴，这个在西方人眼里应该是已经是个异类了。然后呢，他当时就应该是跟祖安派的几位是一起去的，所以在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这部片的话，它的片头里面你们就会发现其他几位左岸派的这个重要人物，像雷乃啊、Chris Marker 啊，他们是一起去的古巴。那么这部影片呢，本身它也是一部短片，所以会跟我们其他的几部短片到时候我们会打包在一个短片合集里一起呈现啊。那么也请卓老师进一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影片。
1: 这些短片可以放在一起看，也正好是打包的。那么向古巴人致敬啊，远离越南不放，但是也可以大家知道一下，可以这些短片都是可以一起看的。然后从向古巴人致敬到之后的一部，待会儿我会讲到叫强的呢喃，他又是自己对自己的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向古巴人致敬他其实基本上用的是一组照片啊，当时雷奈在另一部电影叫《梵高》里面，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他把让静止的照片把它给变成动画起来啊。所以《向古巴致敬》其实是它是一个很短的片子啊，就他把他拍了街头的古巴，男男女女，尤其是跳舞，尤其是他们永远的脸庞的这种表情等等啊。但是在下面两张图片里面，我已经看到，其实他已经关注啊墙上的这种涂鸦和公共艺术啊。那这一部分呢，在这部电影叫《墙的呢喃》里面，这部短片所谓的短片，但是其实比较长啊，长片嘛，算六十二分钟啊。Mur 是法语里面是墙的意思， 两个 mur 放在一起，两堵墙就变成了 mur mur， 就变成 murmur 啊，就变成了呢喃的这个意思啊。这部电影的背景跟大家讲一下，这是1981年对吧拍的电影。1981年当时他跟伊雅克德米正好又去了美国。然后同时间他还拍了一部比较私人化的电影叫《记录说谎家》啊，这两部电影可以合在一起拍。那么墙的呢喃是讲街头的事情的啊，他选择的，说起洛杉矶，对八十年代的人，在八十年代我们要记得啊，法国人还没有怎么旅行呢，还没有怎么 travel， 他一开始啊，在全世界旅行了。一谈到洛杉矶，肯定是好莱坞是一个神话，对吧？但是安妮斯瓦德他选择了在洛杉矶东部的这个 Chicano， 就是那个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这样一个比较穷的一个区域啊，又是比较穷的一个区域，它表现了他们在墙上的这些涂鸦，然后经常是把一个人的形象放得很大很大啊，这个是你上次说的是后面那个脸庞村庄的一个序言嘛哈、啊，叫序曲啊，所以这个。然后涂鸦它很有意思，这也是安妮斯瓦达第一部真正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这样一部纪录片。我们知道这个姿势罪在他后面的拾罪者和那个脸庞村庄里面非常重要，它是偶然的这种相遇，电影一定要是要有这种偶然的和大家的这种相遇啊才有意思。他听他们，他也不回避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有黑帮问题，有那个打架问题等等等等，他就让
2: 一个黑豹党吗？
1: 对呀、啊，他就让他们所有的人叙述他们，他最重要的是听啊，听他们的叙述，就以现实的方式去展现他们的这个社会。然后涂鸦艺术，然后这个墙上的这个艺术，我们也知道它是可以随着太阳、雨水等等等等，它可以消逝的啊，它也可以残缺的啊，但是可能瓦尔达想表达的是，在这种不是被收集的资产阶级的艺术里面啊，它充满着普通人的这种创作的活力啊，所以这部影片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大家对这样的纪录片、对后面脸庞村庄感兴趣的话，那这个是确实是它的一个铺垫啊。
0: 因为脸庞村庄可能看过的朋友们应该是相对比较多的，也就是就我们前面说啊，可能新一代的影迷知道瓦尔达是一个可爱的老奶奶，那么说明看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是他比较后期的作品，那么基本上他比较破圈的也是脸庞村庄。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会发现他对这种公共空间的意见表达啊，或者说是公共空间的这个跟陌生人的相遇和交汇，那么其实都可以从这一部片子里面看到一个雏形，那么也就是更好的去理解他整个创作的这个脉络和动因啊。
2: 我补充一句，就是他在拍摄这部片子的契机是因为他陪他的丈夫雅克德米去好莱坞，然后他其实没什么事儿可做，然后他又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就是游荡。他就是喜欢天天在这个马路上走走看看，他喜欢散步，喜欢游荡，所以这个是这一系列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雅克德米非常喜欢好莱坞，对吧？他就留在后面拍不是好莱坞的那些东西。
0: 好的，那么我们就往下看下一步这个就刚好也是他的这个游荡的进一步体现啊，其实也是因为瓦尔达的，我们前面说嘛，他是记录的作品也拍剧情的这个剧情片也拍，那么这一部其实《拾穗者》是他非常重要一个纪录片的作品。虽然前面几部我们提到像《墙的呢喃》啊，《达格尔街》也都是纪录片，但是这一部《拾穗者》是算真正奠定他在纪录片的电影界的这么一个地位，也是现在被很多纪录片的这个不管是学者也好，这个电影人也好，都认为是一个经典的作品。所以那我们也是要么请阿格来聊一聊这部片，
2: 对，这部片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作品，然后这个片子简单来说就是关于捡垃圾，他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呢？他说有三点，第一点是他因为喜欢在路上晃嘛，他总是看到那些要 捡东西，捡那些人家不要蔬菜捡垃圾的，他们有个一样的动作，就是弯腰去捡。这让他想到，因为他非常喜欢绘画，让他想到那个范索瓦米勒的那个拾穗者，所以这个片子的中文名字叫拾穗者。他觉得那是一种，那除了美，它还有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比如说，他说法语当中有一句话，他就说拾穗者、播种者的庄严。那么他拍的这个片子，他就是一个拾穗者的谦卑。就是他说，哪怕他的摄影机也是很后面，他就是一种比较不打扰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他拍，他就不拍，就远远的看他们怎么去捡垃圾的。然后拍这个电影的第二个契机，是因为当时有当电视节目要他去做这个，他觉得挺好的。第三个点就是因为技术媒介发展到了索尼出了一款就是DV Cam。然后他就觉得他终于可以回到最早开始做电影的时候那种自由，他不要去搞那么复杂的大机器去拍这个胶片电影了，对吧？因为经历了这个叫什么之后，我们又说到101夜的票房就是灾难，然后他就说，他就发誓说，我以后再也不拍胶片电影了，太费钱了。他说那有了这个小 DV 我就把它带在身上，我想拍什么我就可以马上拍，我又回到了一个电影手工创作者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电影呢，对我来说，它既是一个原电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海报，它扛着这个麦穗，其实它这个动作就是扛着它的摄影机。他说，他说我现在不是一个我解决了温饱了，我不需要去捡东西吃，但是我也是一个拾荒者，我是一个影像的拾荒者，而且我去拾取你们的感觉、你们的情感、你们的经验、你们的看法，然后我把它拼拼凑凑变成一个电影。所以他说我也是一个拾荒者。所以这个拾荒和那个捡这些土豆、捡这些废弃的蔬菜和垃圾是同样的事情，所以他做了一个这个动作作为他的这主海报。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也反映了我们快速的这个进入消费主义当代社会的一种过度生产和过度浪费的问题。所以这个电影有点超出一般的就是电影圈的这种探讨，我们会探讨非常多的生态主义、环保和消费社会的这种议题。然后他这个片子出来之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策展人叫小汉斯。当年小汉斯负责那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有一个叫乌托邦单元，然后他就请到阿涅斯瓦达说你来参加吧，你做参展艺术家。然后他说，哎呀，我现在终于可以变成一个 visual artist。然后他就把这个土豆捡土豆的这个事，因为他捡到了那些大于那些商家要求和少于商家要求、形状不规则的全那些土豆全部被作为垃圾，就是说，那么他就捡到了一个爱心形状的土豆，于是他就开始收集爱心形状的土豆。后来做他在那届的威尼斯双年展做了一个三屏的录像，这也是出于他对欧洲三联画的一种致敬。然后中间一个屏幕他放了一只爱心形的土豆，他一直在呼吸，就发出人的呼吸声。然后在这个荧幕前面放了很多很多土豆，几百公斤的土豆，让他们慢慢的干瘪发芽，然后产生生命的这种循环。这个作品可以就是说一举把它推上了就是当代艺术圈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他也给自己做了一个土豆的衣服，天天就是一个土豆老奶奶在，然后在双年展现场跟大家打招呼这种，所以他特别特别可爱。那这个片子我觉得很重要是，他也是他的创作。如果说我们把天涯沦落女看作是他精神的一种代表的话，那这部电影就是他创作核心，就是他怎么创作的，然后他以什么契机、以什么视角去创作，其实他就是一个影像拾荒者，去观察那种被人们遗忘的、边缘的、不要的那些东西，然后做成一个鲜活的电影作品。
1: 嗯，我就补充两点。第一点，其实法语里面 le glaneur 中文译成拾穗者，它有更确切的意思。 le glaneur 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在收割以后啊，不管是酒庄的葡萄园的收割还是土豆的收割，收割以后现在都是机器收割了嘛，收割以后残余下来的人又会有人来捡，但是有些地方它是不允许的，就他宁愿浪费也不愿 就等于这是我的 private property， 是私人土地，你不可以来进来捡我的东西啊。但是在法国传统里，它一直是可以被捡的啊。所以其实它这部电影，我也觉得是安妮斯巴达比较非常伦理的一部电影，到底有没有权利来捡啊？这是他的最初的意思啊。然后阿哥已经讲得很好了，这也是我觉得他比较早期的，我们今天叫生态电影，就是残余的。其实法国有一个很长的传统，从波德莱尔到本雅明一直开始讲捡垃圾的事情，他们比较喜欢，大家知道法国有这种跳蚤市场，很多每个村庄都有一个跳蚤，都非常 enjoy 就捡垃圾啊，捡不要的，被丢下来，被时间抛弃的，被社会，尤其是消费社会抛弃的这些，其实这是在法国怀旧，也不是不一定怀旧，喜欢旧东西的人里面一直是有的啊。那么这个捡垃圾这个动作，其他寓意就是，也许我们做电影啊，也不一定是要一定要最新的机器、最发达的科技，跟好莱坞竞争票房等等等等啊。也许我们做电影也是可以拍电影，也是可以以这种最最被社会抛弃的东西里面去找到我们最真实、最我不认为是乌托邦，这是最好的东西啊。影片的最后是关于一个人，他在巴黎，那时候他已经不在村庄里了，他就在巴黎这种 market， 就那种菜场嘛，他就捡着那个蔬菜就直接吃啊，而且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啊。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人在晚上他有另外一个事情啊，这个我现在就不溜路了，给大家有一个 suspense。
0: 对，前面那个卓老师有提示了，或者说讲解了这个片的法语的标题嘛，这里我也想刚好就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片的中文标题到底要定哪个还是很犹豫的，就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显然大家看到这个法语标题，它是一个前面是个复数，捡拾穗的或者说所谓捡垃圾的人，它是个复数，后面 at 应该是 and 嘛，就是和 Lagrenis， 就是他应该我猜应该是指他自己，
1: 他自己
0: 对 对，前面是一个复数，后面是个阴性的，法语十分阴阳性。那么所以他这个标题里面就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就是也是就是非常吻合他这个影片的整个的发展脉络，就是他先从拾穗者开始讲起，影像中的名画中的拾穗者，再到当代的现实中的拾穗者，再到他自己不管是捡土豆也好，捡拾影像作为素材拍摄的素材也好，那么所以他这个法语标题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我们想来想去呢，要么是拾穗者和我，那么和我好像太具体了，所以最后还是用了这个拾穗者作为统称，来统称所有的这样捡拾影像、捡拾发挥剩余价值、循环利用的这么一群人。
2: 后面还有一部片叫两年后嘛，
1: 对对对对，两年后。但是他那个如果这些拾穗者前面复述的他们是真的在捡东西的话，那么 Lagrenis 他作为安妮斯瓦达，他要捡的东西其实他在拍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普通的电影里面是不可能出现的，谁会去拍一个捡垃圾的人？但是今天的中国有一部片子叫《梅的白天与黑夜》，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部片子？就是拍了一个中年妇女啊，差不多的，她的日常生活，她也生活在一个垃圾堆里啊。这部电影如果要了解上海，我觉得可以暂时放一下爱情神话和那个好东西，我们一定要去看梅的白天与黑夜。好，
0: 补充一下，这个是我们去年亚洲新人奖竞赛的一部新人片，估计可能后续会有上映的计划，欢迎大家关注。
2: 罗导肯定很开心，你给他做了一个广告，
0: 就意外的一个广告。好，那么我们就接着往下讲吧，就是这部脸庞村庄，也是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可能都有从这部片开始知道他。那么首先先说一下 JR 吧，他是法国当代的一个当代艺术家嘛，所以这部片很有趣，他其实是JR和瓦尔达两位一起联合导演的作品，同时呢这部片子里面他俩也是两位主角嘛，就拍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在整个世界里进行这么一个影像装置行为艺术的一个旅程啊。那么请阿格讲一讲。
2: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讲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这部电影除了就是像强的呢喃的一个 一个更当代的一个版本之外，我觉得 JR 和瓦尔达的之间的这个隔代亲，我是特别感人，都每次都要看泪目。就是瓦尔达他说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患有眼疾，所以 JR 给他就是做了一个人肉的这个视力检测表，就那个画面是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然后他说我看到的是怎么样的，我看到的英文字母已经模糊了，而且他会动。

0: 所以就是他的那种童真，因为杰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童真的人，所以这部片子他除了带给我们带我们看了非常多的普通人的生活，然后他们的形象出现在这些废弃的这些空间，就是人类空间村庄或者说是街道外面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这两个艺术家之间的一种非常非常动人的这种情感。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一个我要说的就是片中出现了就是一个未出来的角色，就是戈达尔，然后他去找戈达尔，然后戈达尔不要剧透
1: 对，反正我们又说到了这个
0: 对对、
1: 这个、
0: 反正他就再去找戈达尔，然后对，我可以分享一个这个剧情之外的，因为他瓦尔达在13年吧，然后来中国做过一个个展在央美，然后当时我帮一个杂志去采访他，采访的过程当中旁边有一个影迷，一个女孩拿了本书，中文的书过来说，瓦尔达你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然后瓦尔达说这什么书啊，他说这是一本中文的关于新浪潮电影的书，他说哦，他说里面有我吗，他说有啊，有整整一张都在说你，他说那请你麻烦翻到我这一张，我可不想为戈达尔签名但是我亲耳听到的，这个太就他非常非常有趣，极具幽默感 OK。
2: 但是就是因为戈达尔那个在这部影片里面，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力的一笔啊，所以我们不能流露，但是真的是很震撼。
0: 但是已经写出来了，
2: 也没有这个假的假的，大家去看吧。
1: 他的
2: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因为戈达尔就关于戴墨镜不戴墨镜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嗯好，行，我这个我不补充了，因为时间关系。
1: 行，那我们就继续 move on。又回到就是其实脸庞村庄是他2011几年，反正就是2000年以后啊，离我们很近的一部作品。那么我们还是把视线拉回又回到他50年代，就是前面卓老师说的他这个我们所谓早期拍摄时还没有进入独立创作期间，只能拿一些委托创作项目的钱来拍的一些所谓广告片吧，或者说是违约制作的一些宣传片。那么走进蓝色海岸就是这么一部片。那么照道理呢，这样的片就是广告嘛，但是也是在这一次重新回顾他作品的时候包括也是看了这本书里的这个访谈啊，就是发现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短片，所以想说值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要不卓老师可以说两句。
2: 这个短片我承认之前是没有看过的，这次大饱眼界，就是真的很好看，因为它是他早期作品，实验性质很强烈。蔚蓝海岸是法国中产阶级去的地方啊，Côte d'Azur是什么圣卡菲耶啦，什么尼斯啊等等等等啊，它跟赛特完全不一样，赛特是现在的房地产渐渐上来了，但是赛特以前是很穷的地方啊，几年前也很穷，十年前也很穷，但是蓝色海岸不一样。那么当旅游局委托要他委托去拍这个的时候，他没有去拍在蔚蓝海岸的这些游客啊，他又开始拍普通人民，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学和艺术，他插进了文学和艺术的一些素材，然后他会拍里面人跳舞的这些镜头，跳舞还有欢聚，里面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伊甸园的问题，就是谁可以，因为蓝色海岸很漂亮嘛，如果你们向往法国的海滩的话，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蓝色海岸是大家都向往的蓝色的海岸啊，郭德军。但是谁可以去看那么漂亮的景？是中产阶级的游客，或者包团的，现在我们的包团的游客，还是普通人住在那里的人，他们每天住在那边，他看那边海，他们的感受是不是相同啊？这部我就先说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有好几部短片，我就接着讲到下一个。然后杨科叔叔呢，也是他叫 uncle 啊 ，uncle 杨科，法国人有一个说法叫L'oncle Amérique， 也就是说法国人其实对美国还是蛮向往的，美国去美国的人每个家里都有一个去美国的这样一个叔叔，他是会很有钱的。如果你们家里缺钱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叔叔呢是会帮你还债的啊。所以呢瓦尔达在这部影片里面，他其实又嘲笑了这样一个概念啊，因为瓦尔达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啊，他母亲是赛特出生的， 央可叔叔他是也是在加利福尼亚，但是他住在一个基本上像一个船一样的一个地方，很他是一个嬉皮士，他根本不是一个有钱的一个 uncle 的一个叔叔啊。然后他画画啊，他喜欢颜色，然后他们重聚了，因为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在瓦尔达的电影里表现家庭的是不多的啊，这是唯一的一个有他家庭成员出现的。啊，除了德米不谈，除了他儿子不谈，除了他女儿不谈，除了原生家庭不谈，我就是他父母啊，他很少提及他的家族等等啊，所以他跟这个杨可叔叔他们的，包括他们的重建那一场，他都是用很尖利效果的，用一个布莱希特的词的，他去反复拍他们重建拥抱的那个场景啊，所以。这是1967年的片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当时1968年运动之前一些美国嬉皮士的一些感觉呢，反正对我来说也是可以和另外一部叫狮子爱谎言一起看，就这两部是同时期的片子。好，我们再跳到的下一部，尤利西斯，它是1982年的片子，也是一部短片，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子，因为瓦尔达在1954年的时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也是海滩，然后有一个裸体的男人看着海，然后有一个孩子看着观众，然后有一头死了的山羊，就这么一张照片。然后1982年的时候瓦尔达把这张照片又重新拍成了一个短片，其实它是一部关于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片子。他想问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其实已经不太记得为什么当时拍了这样一个照片，然后他又去采访了，他把那些人啊都找回来了，那个孩子也成大了，也变成成人了，那个裸体的男人他现在已经进入老年了，他根本不记得，所以他把人找回来他都无法重述当时的那个记忆，但是他又通过拍这部片子，他其实是通过片子通过电影重新找回记忆，所以里面有很多关于照片和影像的一些思考啊，时间记忆的一些思考，我觉得很好看这部。那这一部你要讲吗？有，你先讲一下。
0: 家屋风景我特别推荐，因为它其实就是在一个过去的家宅空间里面展开的，然后这个家宅里面有几间房间，厨房呀，然后各种各样的房间，然后有的时候会放置进去非常超现实的一些物质，一些物品去再现童年的时候的他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些记忆。然后我前面提到就是他在索邦的时候去上那个哲学家巴什拉的课，然后巴什拉有两本书我特别特别想推荐给大家，一本叫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一本叫空间的诗学。在这个他的著作当中他就一直强调说人其实要对周遭的这种不管是大自然还是你的日常接触的物品，比如说你日常接触的这个房间，然后你日常接触的工具等等，一个杯子甚至是一个苹果，都可以产生对你的这种心理的一种精神分析。然后在瓦尔达的片子当中，我们前面也说他的海滩，他的海和他的家宅和他的街头其实是同一个东西。那这个在巴什拉非常非常优美的他的文字是非常优美的，而且一点都不像一般哲学家的这种晦涩，在他的著作当中都讲得特别清楚，我甚至觉得可以把他的这两本书去当做对瓦尔达电影的一种精神分析式的一种注脚。然后我们在这个片子当中也会看到瓦尔达在天涯沦落里面喜欢使用的这个推轨的这个移动的这个镜头，然后他会利用墙，利用窗，利用明和暗，就是其实房间，我们每个人家里的房间有阴暗的角落，然后有空荡的角落，有明亮的角落，每个区域不同的空间它已经好像具有了一种自然的实景的一种蒙太奇的这种效果，所以这个片子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影像装置一样特别特别有意思，然后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去看瓦尔达如何贴马行空去处理一个家宅空间的一种回忆和想象。
2: 我想说就是家务风景这部电影，首先它是一部关于空间的电影，然后它是一部不可归类的片子啊，你同意吗？它里面奇怪的东西太多了啊。他最初他说他是 阿维尼翁附近有一个展览，一个展览就是关于一个，它的法语名字叫 7 pièces， 就是七间房间，里面有厨房，有那个浴室。

0: 门和窗一天到晚开来开去，因为那个摄影，我其实Nuit à Vivre 现在在法国也终于被承认，最近全部在做他的回顾展，是很典型的这个 Nuit 的风格，就是他会以静止的方式，但是他同时又拍那个窗和门的这个移动啊，反正是很奇怪的一部片子，但是很好看啊，喜欢探索的人一定要看这部片子啊。
1: 谢谢卓老师的大力广告，就是不好意思，我也简单再补充一下，因为这部片呢，就是《家屋风景》这部片，其实是在这次短片的这个合集里面，除了幕府歌剧之外，因为我觉得幕府歌剧很重要，因为是他早期作品，然后《家屋风景》应该也是比较早确定想要放的片子，也是就是这次回过头来再重新审视他的短片创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他的短片跟长片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他这样的短片创作的风格，包括拍摄的风格，以及对空间的理解和空间转换，包括它里面甚至有很多超现实的部分，这些其实在长片里都很少看到。那我想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是非常值得让大家看到。说瓦尔达其实他也尝试过这样的一些创作，且这个也拍得非常成熟。虽然他很少这样做，但是这个完成度非常高，以及他很有趣的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和就是这个所谓七间房间的空间里面，呈现了这个空间的时间性。这个时间性就是从这个空间里面没有人搬进去，到这个空间搬进去的一家人的就是所谓我们用蒙太奇的方式嘛，来演绎他的想象中这一家人搬进去的，从小孩子刚生出来啊，然后到孩子长大，家里的关系的变化，到最后这间屋子又变空了，就是所有他前面可能卓老师讲那个是我们说固定镜头嘛，他大部分都是用固定镜头，就是我的镜头不动的，但是镜头里面有人或者有东西。在移动，那么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调度，但是镜头本身没有一个转过来或者我推拉摇移的一个过程，用固定镜头，它虽然是个很凝固的感觉，但是你会看见里面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让我当时看了这个片子，想说我们还是想尽量的来放一放的一
0: 对，因为
1: 个重要的原因。
0: 这个瓦尔达我们是不太知道的啊，这个非因为瓦尔达可能十岁者到。我们以为瓦尔达就是拍《十岁者脸庞村庄》这样的一个瓦尔达，或者《天涯沦落》，但这个瓦尔达那么注重于实验性，那么先锋，那么奇怪啊，是看不到的。但是其实是瓦尔达很重要的一部分。
1: 是的，就是这里面的所谓他超现实的部分，就能看出他一些对于空间装置的一个兴趣。那么这个也像，其实前面阿格讲那个他在威尼斯双年展做的这个土豆的作品，其实我想说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去展示，用物体的堆积或者用物体的再创作、再创造来展现某种艺术的概念。那么这种其实是在他的片子里也能看到。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到下一个章节，也就是瓦尔达和电影史的一些关系。那么首先就从这个101页这个片子开始啊，这个片子就是首先它有一个前提，它是在今年是2025年嘛，啊，我们说电影是1895年诞生的啊，就是所以今年是电影这个媒介本身诞生130周年。那么这部片子呢是瓦尔达献给电影100周岁时候的礼物，也就是倒推30年，是1995年的时候他拍的这么一部作品。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片子就很有趣嘛，它既是瓦尔达本身的一个对电影当时的一个回顾和展望。对本身这个媒介的一个思考啊，我们可以看看他那时候想象的事情现在是不是成真了。另外呢，也是站在今年，也是大家又集体在回顾电影的这个媒介的前世今生的这个时刻，再来看这么一部片子，其实是也特别的吻合啊。那么也阿格也说两句吧。
2: 虽然这部片子是迷影大作，但是我可以保证没有在电影史上看到过这么奇幻的这么另类的迷影大作，因为瓦尔达曾经在提到过这部电影，他就说，他说他不想做一个传统的那种致敬片儿。其实他早年为法国电影资料馆啊，为一些机构，他违约拍过一些这种纪念性的这种专题片。他说他不想 到了这个时候他不想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就引用了布诺尔有句话，他说纪念的姿态是危险的，他说我就不想拍这么严

0: 是的，我就是要拍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然后特别具有娱乐性、幽默感的东西。那么这个片子放了之后，法国很有一些特别严肃的影评人就说："哎呀，他这个遗漏了很多电影史上很重要的一些电影人，还有一些电影，他都不去说，就是很偏薄，然后一点也不严肃。"然后他就说："那就好比说你要家里开个派对，你不可能把你电话号码簿里面所有人都请来吧。"然后他的倾向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布努埃尔的影响，很多费里尼的影响，甚至基顿的这些影响，就他就是一个特别有童真，就回到最一开始他的那种童真和幽默和一种反严肃的这种状态，在这个片子里面特别明显。而且他说，其实大家也不要特别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男主角 Piccoli 演的这个电影先生就是代表电影的隐喻，你们不要想太多，就去看。他说，你们觉得就好像他就是一个百岁老人，那一个老人他会经历什么？一个老人就是他成天就是想，哎呀，最好朋友来看看我，朋友一来跟我讲讲话，我就很开心，然后来搞个派对什么的，然后晚上他一个人在家里，他就会觉得，哎呀，好悲伤啊，我可能快要死了。其实他就说，这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关于老人的故事，你也可以这么去看，不用太多隐喻。那么我说这个片子如果说啊，我只能这次的影展，我只能抢一张票的话，我肯定自己抢这张票，因为这个片子在大荧幕上太好看了，好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如数家珍，手指头和脚趾头加起来都举不完这个里面出现的大明星，所以我们说全明星阵容，什么阿兰德隆啦、阿加尼啊、让纳莫罗啦、贝尔蒙多啦、德帕迪约啦，甚至是他说没有一部电影，他说我很自豪的，我把卡斯林德纳夫和德尼罗请到一起，德尼罗
1: 在一条船上，
0: 对，在，而且他们坐在一艘船上，而且最后德尼罗的替身还掉到水里去了，他这种情节他说其他人不会拍的，只有我做到了。但是他说就像德尼罗最后跳到水里一样，他的胶片也全部淹到了水里，因为这是票房惨败，所以他就坚持说，后面他就开始用，比如说 DV 啊什么的，就开始拍了。所以这个片子我觉得太多值得看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太好看了，就是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好看。
1: 嗯，我们可以翻到第二章。我这个 Piccoli 是Michele Piccoli 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一个演员啊，他演过一些非常浪漫的角色，但这突然以这个长头发的形象出现，本身就让我一开始就开始笑得不停。然后他里面的这个老人呢、啊，所谓的老人，100岁的老人，他就是他的名字就叫西蒙西梅纳，西梅纳就 cinema， 就是电影的意思，所以他是一个电影老人，100岁正好100人。电影老人呢，他喜欢什么呢？他就喜欢一些有一个年轻的这个朱莉盖演的这个女孩子在他身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这部片子是2000年，对吧？在 Me Too Movement 之前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他已经对电影产业里面女性的角色啊，包括女性要得到什么，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个电影老人，才能够得到他要想得到的东西，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和很深的思考了啊。所以里面，比如说下面那张照片，我就这两个人，大家不知道认识吗？这两个人卢米埃尔兄弟法语是 lumière， 就是灯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这个卢米埃尔兄弟两个兄弟出现，他就把他们身上就挂满了灯泡，就这种好玩的地方在这部电影里是层出不穷的啊。所以其实我也同意，我也很想看在大屏幕上看这部电影，嗯，
2: 就是有特别特别多的梗。
1: 对对对对。
2: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这次分享的最后一部影片啊，其实也是瓦尔达就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那么是一部他关于就这个方式也特别瓦尔达嘛，就是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他为自己的一生的电影创作拍了一部纪录片啊。那么这也是我们说这次就是其实我觉得从不管是有没有看过瓦尔达影片的朋友，都可以从这部片开始看起。啊，这个它有点像是一个索引，会告诉你，就是就像这本书一样啊，就是它是一个索引，就是你能从中了解它大概的一个创作的这个阶段，包括他自己拍摄一些影片的一些想法等等。那么要不阿哥也简单讲两句。
0: 这部电影其实它的很多状态就是他坐在一个 讲堂前面，然后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一样，

0: 然后他娓娓道来，然后会有一些他的电影片段，就你会感受到非常亲切，然后就是像上了他的大师课一样，就这就是我的感觉。然后又是非常温情，然后充满了他对周遭的人，然后对电影当中那些普通人的这种感情。然后我其实不是，我第一次在看这个片子就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看的，2019年，全程我看的都在这种流泪的这种感觉。
1: 这部片子可以放在一开头看，也可以放在最后看，可能可以至少看两遍，我觉得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没有什么，因为我很难总结，这它是一部总结性的一部片子。但是我就觉得奥尔达这个老奶奶她很伟大，因为她每一部片子她就很多片子修复了，在她的女儿的帮助下修复了以后，她每一部片子都做了一个 introduction， 做了一个介绍。就其实她很怕，也不是很怕，就是他其实瓦尔达，我说句实话，在法国瓦尔达最有名的片子很多人是看过的，但是像你这次选的这种先锋的短片，也有很多人包括影视界也可能没有看过。就他像他这样一个那么伟大留下60多个片子的人，他怎么自己给自己做修复和保护工作？他这个工作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啊。所有的片子都有介绍，然后这部片子是等于他又做了一个对自己影片的一个回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总结啊。总的来说就是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是可以看到那么多不同的片子。
2: 谢谢卓越老师啊，就是就像您讲的，它可以是一个影子啊，也可以是一个总结性的观看。那么我们随着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分享关于影片的部分也差不多到这里，所以接下来也是想请两位老师就最后再总结一下大家两位对于瓦尔达的一个理解吧，就是可以每人说两句这样。
0: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就他就很真，包括他自己出现在自己电影里，他说我不是自恋啊，我才把自己拍进去，他说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是很真诚的。所以他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如实的把自己的感知到的东西就是大胆的拍出来，然后一直在探索，一直很童真，一直很好奇。我觉得大家要抱着一种，虽然今天讲了很多信息量很大，但我觉得实际上你没听过太多他的这种背景知识，你去看他的电影依然会被他所感染，所以就保着这种初心和这种热情和感知力，就去看他的电影就可以。
1: 我觉得这次电影可能这次观影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是我真的是发现了瓦尔达的多样性和不可归类性，就他在很多地方他会意外的给你一种惊喜，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因为我看的很多片子，我也看过短片，但是我不知道里面藏着那么多让你能够意想不到的一个事情。然后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开拓者，女性电影的这个开拓者，她对很多问题的在电影里呈现这个女性问题是非常非常早的，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女性拍电影的时候，她已经思考的那么深，然后在这个问题上渐渐往前走，走得很远很远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伟大的。
2: 就像我们这次影展的一个标题吧，就是沉思不停，好奇不止。我觉得瓦尔达是一个一辈子都保持他非常强烈好奇心，和这个也是成为他的创作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吧。那么他的这个好奇心呢，我自己觉得很难能可贵的，也是他是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一个好奇，而不是说对于我们更闪亮的一些人和事的一个好奇。那么所以，但是他会在这里面发现美，发现值得被关注的地方。那么这个也是我觉得瓦尔达的片子它观影门槛其实非常低，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打开它的任何一部开始看，然后你就会爱上它。好，那么今天我们关于瓦尔达的部分就先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也是有相关的一些信息想要进一步的分享。首先就是也是这本书啊，就是那么既然也是这次活动的一个契机嘛，两位老师也是在这次的讲座之前都通读了一下这本书，也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啊。
1: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还给了一些信息量，讲到了一些东西的话，有很多的地方是来自这本书的。我就讲的这么简单啊。读这本书通读，然后对我们对瓦尔达电影的理解等等，还有他自己。

0: 己啊，因为主要是访谈嘛啊，他自己怎么说有些电影啊，然后我们又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完全相信他自己说的电影，还是要去看电影，还是要去想这部电影啊，所以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收获是巨大的。嗯，
1: 非常启发性，从信息量上是一种对看他所有电影之后的一种补给，一种补充和注脚，但是同时对任何想要在自己的日常世界当中创作的，他也提了很多创作的这种意见，非常启发性，就每个人都可以拍自己的东西，我觉得看这本书大家会得到一些灵感和一些经验。
2: 然后我们就再往后也简单说一下这次电影节的一些情况。片单呢虽然我们之前已经公布啊，所以但是经过今天的讲解之后呢，相信大家也会对一些其中的片目有一些自己新的思考或者和好奇。那我这边也就在最后总结一下，这次我们一共会放映九部影片，基本上也是涵盖了它的第一部长片和最后一部长片，所以从时间上呢也尽量我们在选片的时候兼顾到它不同时期的创作，纪录片的和剧情片的代表作基本也尽量囊括在其中。那么我们的片单其实已经公布，然后具体的排片表呢我们会是在6月3号在官网来公布。那么今天我们活动就到这边，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所有的观众。祝大家观影愉快，阅读愉快，拜拜。

0: 他们对镇长说，我们要把他杀掉，我们要把他吃掉。然后那个镇长就说了一句话，那你们就吃掉他吧。行刑的这么一个过程大概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其实是活活的被烧死的，
1: 等于说枪决太快了，
0: 太快了。
1: 他们要一个慢一点的有仪式感的一个过程，
0: 对，要有仪式感的一个过程，不仅是有年轻人，还有老人，还有妇女，还有小孩一起在那里看，他们感觉到自己很伟大。
2: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1: 我们自以为的正义没有那么正义啊，他很多时候说的难听点，就狮子捡软的捏，把你所在的社会共同体当中更容易被你抓住的那个意志性的部分抓出来。女性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受害者，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就是理性的，他们就是非理性的，他们可能站在另外一种理性的逻辑上在审视你，只是你察觉不到。
0: 非理性的背后同样反映的是一种权力之间的一个争夺，一个架构和这个社会的整个变迁之间的关系。
3: 大家在周五晚上来到东莞七楼阅读推广区，参加今天上图发布的第441期活动，即光启秦凡史系列的第二场分享会。一个村庄的暴行何以让一个时代颤抖，愤怒的农民新书分享会。情感史作为国际史学界最具活力的新兴领域之一，拒绝将理性与情感对立，关注情绪背后的社会与历史烙印。愤怒的农民的作者也是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感官史与情感史的开拓者阿兰·科尔班，以1870年法国一起乡村惨案为切入口，追问普通人为何突然变成了杀手，而谣言、恐惧、忠诚与暴力又是如何交织。这不仅仅是一起发生在村庄的案件，更是透视19世纪法国政治与社会裂变的窗口。今晚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两位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萧琪老师，澎湃新闻办卷书工作室主理人郑诗亮老师，让我们跟随科尔班的脚步重返历史现场，完成一场深刻的情感考古。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老师。
1: 好的，谢谢静怡。各位现场的线上的朋友晚上好，非常开心又和萧老师相聚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记得我们上次呢做活动聊的是特别时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法国的很多宫廷的时尚，尤其包括很多女性，是蛮开心的一个话题。今天的话题呢乍一看可能有一点点沉重，它聊的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啊，是愤怒的情绪，但我觉得这些正面的、开心的、积极的东西和这些负面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互相拼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

0: 了解法国的历史，也更好的关照到当下。那今天这本书非常有趣啊，前面静怡在介绍的时候提到它是情感史研究的一本力作，然后呢里面也涉及1870年的一个法国的乡村，是一个微观史的切入角度，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内容，比如说谣言是怎么传播的，当地的农民是怎么理解法国社会的，然后法国的整个的社会风气怎么影响到了这个村庄啊，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我想今天也非常开心啊，跟谢老师我们都可以跟各位一起探讨一下这些话题啊，把话题穿透我们这种时空的阻隔，去到那个历史现场，反过来又来关照当下的世界。那我想谢老师，我们第一个话题首先帮助我们的朋友们稍微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个全貌，可以吗？我们把这个村庄的情况介绍一下，这个事件介绍一下，然后包括当时的社会的风气或者时代的背景什么样子，我们都跟朋友们交流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郑老师，我也是非常高兴第二次跟郑老师进行这样一个活动啊。那我想我尽量也想轻松一点，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会吸引我，第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是讲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就是在发生在1870年法国西部的一个村庄啊，其实是一个市镇里面的一起惨案。这个村庄呢就是位于西南部，其实在今天来说是法国比较偏贫困的一个地区，因为它既不靠海也没有主要的工业，在当时也算是一个贫困的这么一个地区，但是它有两样东西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非常的熟悉，它盛产这个黑松露啊，还有那个鹅肝啊，就是
0: 法式美食的代表。
1: 对啊，就是因为它跟比利牛斯山也不远，巴斯克，因为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也是很有名，那个黑猪肉啊，所以就是这个地方以这两个物产而闻名，就可想而知它确实是个农业地区。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地区呢就是这个戏剧性的惨案，这个是我觉得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第二点就是农村这个问题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传统上一讲到法国，那想到的都是巴黎，都是卢浮宫，都是那些人类艺术的遗产，最好的东西。但是法国的农村是什么样的？而且在法国呢，有这样一句说法，本来我还带了另外一本书哈，叫做那个再造乡土，就是也是讲法国4-5年以后的农村，那里面有句话叫做农民已死农村万岁啊，农民万岁农民已死，所以我
0: 这不是当年法国大革命里面的口号吗？
1: 就这两个特别特别的吸引我啊。那其实它的故事并不复杂啊，1870年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其实是整个19世纪对于法国来说在政治的层面非常的动荡，因为大家所熟知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爆发但是大革命当中我们也知道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啊，有这个先是这个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然后这个日月党人，然后拿破仑来了以后，拿破仑又败，然后拿破仑又百日王朝，又实现复辟啊，就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一帝国，然后到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再到第三共和国，所以我这么一数过来，大家想想看，经历了几个体制，就这19世纪的短短的不到10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是极度的动荡。那么1870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呢？就是也是在动荡的前夜，1870年的8月16号是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那一天是普法战争已经进行的非常的焦灼了。那在1870年的7月19号，法国和这个普鲁士开战。那法国的这个皇帝拿破仑，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他就是以这个高龄这个之躯啊，也毅然投身到战场上去，亲自率军去作战，因为他觉得普鲁士是一个什么国家，就是在他看来
0: 有一种优势在我的感觉，是吗？
1: 有，因为法国和德国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法国是很早的完成了他的 这个统一和这个集权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德意志呢，就是一直神圣罗马帝国嘛，
0: 对，
1: 所以在十九世纪以前，他甚至连国家都没有统一啊，就是他有最多的时候200多个这个政治实体啊，所以这也铸成了今天德国的一个现状，就是德国有很多你叫得出名的城市，因为他们当年都是那个政治这个王国那个自治市的这个首府，所以今天德国是这个城市群非常非常多。但是法国的话，你能看到它是高度统一的，就是巴黎是它的唯一的中心。
0: 对，之前有句话叫法国只有两种人，巴黎和巴黎之外的人，
1: 外省人，
0: 外省人，
1: 巴黎人和外省人。他甚至都不像，就是我们说中国可能不恰当的，我们说是海派还有京派对吧，还有双城记了，那个法国可就没有。法国甚至在法语当中去巴黎他们会用到一个词叫 Monday 的意思就是上到巴黎去，
0: 对，
1: 就是那个原意是上个台阶的上啊，根本不是是 go to Paris 啊，是就是要上到巴黎去。
0: 肖老师你知道吧，每次聊到法国的话题，我觉得咱们上海的观众就特别能够有会心啊，就是很多语汇和背后的思想情感都是高度共通的。
1: 对 对，我觉得你说的对，因为在上海好像某种印象也有这种说法啊，从郊区到市区也有一个就是
0: 去上海，
1: 上海啊也有这种说法啊，所以这个是法国和德国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啊，那就是这也就会导致当年这个战争一打，普法战争一打，那这个皇帝拿破仑三世是非常非常有自信的。拿破仑三世是谁呢？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伯伯创立了这个法兰西第一帝国，他创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是在1852年上台的。也就是距离1870年他上台的时间是18年的时间。那么7月19号战争打了，那确实也打赢了一仗，但是呢，从进入八月份开始，到这个惨案发生的8月16号，其实是打了很多的败仗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呢，这个信息的传播不像现在有这么快速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传播，所以那个村庄里的那些农民们，他们并不太知道到底战争进行到怎么样，他们知道之前打了一个胜仗了，然后他们甚至家里也有人去上了战场，因为要征兵嘛，大概30岁以下的都要去这个征兵。在8月16号那一天呢，他们正处在一个这个市镇的名字啊，叫这个奥特法耶。法耶镇，因为法国的行政区划是最上一级是区，它属于新阿基坦大区，就是那个 region，
0: 对，
1: 然后下面一级呢是省，它属于多尔多涅省，再下面一级呢就是属于镇啊，就是这个镇。那在这个镇上奥特法耶镇呢，他们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办集市。这个集市的传统其实今天中国的农村里也有，但是法国不光是农村有，今天的巴黎仍然有集市，就每到周末你在这个巴黎的市中心的道路上，你都可以看到很多棚子临时搭起来，然后你可以买到非常新鲜的蔬菜水果。所以那个集市呢非常盛行，其实是从14号办到16号，中间过了一天是什么天呢？8月15号是第二帝国的国庆日。这就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法国的国庆日是7月14号，因为今天的法国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五共和国呢，他觉得他是延续了大革命以来的传统的。那么为什么采用7月14号？就是7月14号是攻占巴士底狱的那一天，1789年。所以他定这一天为他的国庆。但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就是拿破仑三世那个时期，他用的8月15号是他的伯伯拿破仑一世的生日。就拿破仑一世在1806年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日那一天定为国庆。而对于基督教天主教国家来说，8月15号还有一个意思，那是那个圣母升天日。是这个，所以又有世俗性又有宗教性，这是拿破仑一世定的。那他的侄子上台以后决定沿用这一天，所以这个镇上的这些这个人民就刚过完国庆日，又恰逢这个集市啊，就等于这个国庆的狂欢的这个余温还在。那么到了8月16号那一天上午，各个地方的人呢，那需要说一点的就是，其实这个暴行并不是这个村庄的村民 单独去这个去发起的，因为后来最后判的21个人里面，事实上就来自于那个镇和他周边的地，来自于那个镇的只有3个人，其他的人都是什么呢？都是从各个地方来参加这个集市的这样一些人啊，有什么，就包括后来领头的是一个做铁的一个铁匠啊，还有拾荒的人也到集市上可以拾点东西啊，当然还有佃农啊，还有这些其他从事各种手工业，还有农民，
0: 身份还蛮多元的，
1: 身份非常的多元化。
0: 嗯
1: 啊，那天早上啊，大家就包括这里面记载的很详细，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意象。他就是说，那些就是赶那些猪来卖的那些农民，他们拿着一个翅膀，就是那个翅膀就是那么长一根棍子干什么呢？是要到集市上呢，他可以把这个猪的肚子翻一翻，把他的胳膊翻一翻，让去展示他的技能，然后展示他的猪是很好的猪。
0: 嗯，
1: 这些翅膀最后成了杀人的工具。
0: 嗯
1: 啊，就是上午刚刚去做完集市里面要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然后到了中午下午2点钟以后，大家能想象8月16号天气也很热，又在西南更热，他们就坐到咖啡馆里面，坐到小酒馆里面，就开始来吹牛。就是关键这个吹牛呢，就是他们还可以说一些平时的邻居之间不会说的话题，因为如果都是那个镇上的镇民的话，他们太了解彼此，他们可能有时候说话也不能说的那么的
0: 露骨。熟人社会是这样的，
1: 熟人社会邻里社会是这样的。但是呢他们是从各个地方去的，所以上午忙完了他们的这个生意以后呢，下午2点他们就开始说。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前线的战事。那有的人就会说，我的儿子去了，还不知道我的儿子是不是活着还是死了啊，就是他真的家里有人去参军了。然后有的人说那个皇帝又打了胜仗了，就在这样一种谣言当中，有一个人就提到了一个谣言，就是说旁边的有一个这个，他甚至都不是那个市镇上的人，是隔壁镇上的一个贵族，他说那个贵族，那个人叫马亚尔啊，马亚尔呢，他那天说了一句话，他说那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共和万岁，共和万岁。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正好马亚尔的这个表哥，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受难者，这个受难者叫阿兰德，这个莫奈伊斯，就是一个贵族，因为这个加了德的就是这个欧洲那么的贵族，他就来了，在下午2点多钟来到这个市集里。他来干嘛呢？这个32岁的年轻人弱不禁风，他来干嘛呢？就是而且他其实没有逃避兵役，他想这个参军的，只是这个军方觉得他身体不好，就不让他去参军。他是一个拥有一栋城堡的一个贵族，然后最高的时候做过旁边那个镇的副镇长啊，这个莫奈伊斯。他来这个市集上是为了帮他这个领地里的佃农找有没有合适的这个小牛犊，
0: 嗯，
1: 买回去，
0: 对，
1: 就是这个饲养。然后他一来以后呢，在谈论这件事情的人就看到他说，哎，你看，就是他表弟说的这句话，共和万岁。然后他就听到了这句话，他就说，不，我表弟不可能这样说。然后他就否认了这句话，他说我表弟不可能这样说。就这一句话最后成了让他引来这个给他引来杀身之祸的这个关键的这么一句话。然后后来就开始了这么一场这个先是当然是跟他对峙，就是说你表弟就是说过了啊，然后呢他不承认，然后就开始把他各种的殴打、辱骂、屠杀。然后在这个当中，这个书本当中记载，就是先是怎么样呢？先是那个放到一个樱桃树底下，试图把他吊死在那个樱桃树底下，因为这棵樱桃树就是他们觉得是他连他表弟就是上个月说了这个共和万岁的地方，所以他们把他拖到那儿。没想到那个樱桃树那个太脆弱了，所以就是掉下来，就是折断了那个枝，就没有掉成功，然后就把它拖着呢，然后就发生了就是4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先是去到了一个他们的镇长，那个镇长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人啊，就是去到镇长家，结果那个镇长 关门不让他们进。那个镇长就说我们家有很多的很好的茶具，你们要进来会把我们家这个茶具都打碎，那这样我把旁边这个我们家这个

0: 关深处的那个羊圈，你们去那个里面对峙啊，做你们的事情。所以第二个场景在羊圈，然后这个时候就对他进行各种，不光是拳打脚踢啦啊，但是确实是主要，当然也有人保护他，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仆人啊，以及周边的这个镇上有一个公证人试图保护他，甚至问他说，甚至试图给他穿上那个普通老百姓的衣服，让他可以逃出去，因为在鞭打的时候还是有休息的时候啊，就这种鞭打，有的就是刚才我说拿那个翅膀，还有就是拿那个各种那种这个赶牲口的那些器具，啊，试图让他逃跑，没有逃成功。然后呢，他的仆人就说：“你是不是我拿枪直接就是把你杀了？这样你长痛不如短痛。他”他接受了，好的。但是问题就是那些群众不允许，啊，就是他们不接受，就是给他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一了百了的这个枪刑，他们不接受啊，他们就把他从这个羊圈里又拖出来，又拖到一个客栈门口，试图呢进到这个客栈里去躲着，结果那个客栈的老板一关门，甚至把他的脚还带进去了啊，也是不允许。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奄奄一息了啊，然后最后再就像拖牲口一样，这里面的描写就是两个这个匠人，一人拖着他一只手臂，然后在那个非常崎岖的石板路上就一直拖着走，有的时候拖累了就重重的摔一下，所以最后就是他们这个里面用到的词就是一颗血淋淋的脑袋然后呢上面布满了各种的这个就苍蝇才叮他的这个血了，然后最后决定说要把它烧死啊。那在烧死之前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这些群众对镇长啊，虽然他没有采取任何的阻止的行为，但他一直默默地跟着这支群众的队伍。他们对镇长说：“我们要把他杀掉，我们要把他吃掉、肢解掉。”然后那个镇长就说了一句话 ：“Mangez le si vous voulez。”法语翻译过来就是：“你们就吃掉他吧。”所以这句话最后，成了这件事情很恐怖的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然后他们就把他拖到一个最后没有几乎肢解吧，应该说，但是最后采取的是这个焚烧的方式，拖到一个小池塘里，当然那个池塘也已经干枯了，因为干旱发生了很多年，然后他们丢了那个稻草过去，甚至最后还想去报销买稻草的钱，然后那个麦秸秆啊什么就烧不起来，因为没办法点火，好不容易点着了，然后就这样烧了两个小时，整个的行刑的这么一个过程大概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所有的人就看着他就这样在这个深深的，那幽灵还没死，因为他们看到他甚至在前十分钟还动了一下，还在那儿就是在挣扎，就是其实是活活的被烧死的啊！就这么一个事件啊，就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其实主要的内容却并不复杂，就这么一个一件事件啊。当然，这件事件本身，当然最后官方来调查，然后呢来对他进行审判。最后的判决相对来说，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他们认为是非常决绝的判决，因为四个主要人物判处了死刑。为什么说是决绝的判决呢？因为他们会对比此前农村发生的类似的情况，都是采取了比较宽容的一个量刑，但是这次呢，却是判决了这个死刑。那么是什么时候判的呢？因为从这个行刑到最后判决是经历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解体，也就是说在1870年的7月19号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后来节节败退，到了当年的9月2号这个色当战役当中，皇帝就被俘虏了，就是一个开始非常有自信的皇帝居然被这个普鲁士就是活捉了，然后呢巴黎人民就爆发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的这个统治，建立了第三共和国，也就是这个最后的判决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判的，是在次年的2月份判决的这件事情，然后判决了四名主犯死刑啊，就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并不复杂。
1: 嗯，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肖老师这么平静的娓娓道来的这个讲述作何感想，我觉得可以是一部完美的恐怖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肖老师

0: 开始做了很多很详细的铺垫，然后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肖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的展开啊，就是这些农民当时在进行一个其实很和谐的、很欢乐的，也是很常规、很传统的一个市集的活动。大家上午可能都还是老实巴交的、非常温顺的、非常正常的啊，生意人、农民或者方方面面的人，突然一下就大家都仿佛变身成恶魔。而且我觉得最令人毛骨悚然就是这个镇上的镇长的反应啊，对，就我觉得这些都其实如果把它视觉化、把它影视化是非常符合恐怖片的桥段的。但是我觉得刚刚大家听完这样的一段讲述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其中一个细节啊？我觉得这个细节我想请肖老师我们一起来深入分析一下。就里面有一句可以说是一句话的魔咒啊，就是它一下子点燃了整个世界，就是那句所谓的共和万岁哈。我觉得我们可以展开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句话放置在当时那个语境里面一下子会挑起这些看起来好像很温顺很正常的老实巴交的这些农民这么大的怒火，以及为什么仅仅只是为这句话辩护一下就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展开的。肖老师，我们要不聊聊看？
1: 好的好的。对，这句话其实也是比较费解的地方，可能某种意义上也是就值得我们去关注农村的地方。因为在我们传统的叙事当中，法国大革命共和万岁，那不应该是所有法国人民都在会去高喊共和万岁吗？
0: 变成一种所有人都认同的价值，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刻板印象。
1: 对，但是确实就是当我们真正去看到那个农村的时候，就共和对于农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共和派，他喊了共和万岁就要把他这样活活的折磨致死。其实那就要回溯到就是到底这个农村共和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西南部的农村而言啊，就是这些农民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大部分是非常他们非常不喜欢共和派。为什么？但是我要说的非常不喜欢，我可能我要往前面再前述一点，这也是科尔班写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图，就是他要解释这种群体现象的内在的逻辑。
0: 对，
1: 内在逻辑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突然间出现的，就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乌合之众和暴民，就是这是他长期发展以来的一个结果。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给农村带来了什么？确实带来了进步的观念。就是农民开始意识到他自己有自主的权利。他可以比方说这里面讲到一个，这也是很多历史学家研究的，就是农村都有教堂，大家都知道法国90%的人是信天主教的。
0: 对，
1: 那在那个教堂里每个周末每个周日都是主日，他们都要去教堂里面做弥撒。在那个教堂里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那个教堂里有很多长凳，就是那个凳子你是可以坐的，我们今天进去是随便坐的，对吧？但是在法国的农村那可不是随便坐的，就那些凳子坐在那个凳子上呢，要么就是主教，要么就是教士，要么就是贵族，那么没有产业的农民是站着的。所以农民开始就是在大革命当中就曾经为了体现就他们把这些凳子从教堂里拖出去，把它摧毁，然后再把它烧掉，其实就是表现出民主的意识的这么一种萌发。就他们痛恨那些他们身边的那些贵族所拥有的那个特权。这个是在宗教层面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种特权。但另外一方面他们还痛恨一种特权，就是什么特权呢？就是在切身利益而言，就是那个税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讲大革命的时候是讲第三等级啊，为什么会爆发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第三等级要就是征税啊，要因为法国当时路易十六要打仗要征税，那么征税的对象就落到第三等级，第三等级就是包括广大的平民和农民啊，甚至有一部分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所有的税收都落到他们身上。第二等级是贵族等级和教士等级，他们是不用征税的，他们是特权等级。
0: 对，
1: 所以农民来说他切身的利益就是他的税务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徭役啊税务的问题。那么好，那大革命带来了什么？大革命带来的是拿破仑来了以后，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拿破仑，这真的就是这连带着就是解释为什么他们这么的拥护拿破仑三世，就是因为他的伯伯拿破仑一世留下了太好

0: 在农民当中留下了太好的印象。拿破仑来了以后就要保护拿破仑法典，保护农民的这个小块的土地的这个使用权，然后就不对他们征收十一税。什么叫十一税？就当年教会对他们征呢，十份里面要抽一份，
1: 嗯，
0: 这个税是非常重的啊。他们不光有这个直接税、间接税，就按人头点啊，然后在间接税什么消费税啊、印花税啊，这些都是针对的是这个农民。所以拿破仑做了这件好事以后呢，导致于他们对拿破仑的这种拥护，后来间接的就只影响到他们对拿破仑三世的这么一种拥护。
1: 就是伯伯那个留下了遗产，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对，侄子就享福，
0: 对，就有这个好处啊。但这点也不足以解释他们痛恨共和。那么另外的就是我们说到了，在1848，其实在拿破仑在拿破仑一世是在1815年最终这个白日王朝复辟失败被流放，波旁王朝复辟。
2: 上海依托产业互联网平台探索伴随式出海新模式，以工业 AI 智能体打通全球供需链路，让海量中小制造产能精准对接海外采购需求，通过数字化供应链服务提升中国制造全球竞争力。今天的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请听报道 AI 智能体如何让中国工厂被全球看见。
3: 中小工厂出海难已是行业普遍痛点，总部坐落于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的海智在线是国内工业零部件数字化平台。公司副总裁徐湘道出中小工厂出海的三大核心困境。
4: 第一个，他就是看不到对接海外的机会，他也没有办法能够看得懂一些海外的一些需求标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做跨境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障碍的。
3: 如何让全球买家找到中国工厂？海智在线先建了一个数字底座，把80万家国内工厂的设备、工艺、产能拆成300多项标签录入，同时梳理117个国家、30万海外采购商的需求与合作风险。基于10年来积累的工业数据，今年4月，平台正式上线制造业智能体工作台，为研发、采购、工厂等角色搭建出系列专用智能体。徐湘介绍。
4: 现在 AI 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有理解客户的一些意图、看图、拆分这个工艺，包括识别风险、报价。我们原来报价基本上是一张图，一个比较成熟的工程师基本上最少要5到10分钟，会涉及到比方说几十张图纸，至少大半天的时间都是在报价。那现在呢，基本上我们20分钟之内能够解决掉所有的这种报价，而且呢它会比原来的人工报价要相对更精准。
3: 这个智能体能做什么？海智在线产品经理王强说，它相当于给每家工厂配齐一套线上技术外贸团队，把行业经验变成系统的可复用能力。
5: 就是我们把过去把靠这种人工经验筛选的这种大量群盘呢，就变成了一个有依据、有排序、有风险提示的这样角色，这样就可以帮助呢工厂把有限的精力呢，就放在更有机会成交、也更适合自己承接的海外订单上面。
3: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已经在实体工厂落地见效。上海一家工业设备企业采购借助智能体，单次项目省下40多个小时的人工，各流程衔接时间压缩25%。深圳的一家工厂在报价场景中整体流程效率提升10倍以上。东莞振华科技主营机加工，负责人周振华提到，前不久公司对接意大利钣金订单，用 AI 智能体提前查出图纸的尺寸错误，第一时间告知海外客户修改，避免了无效返工。
6: 我用 AI 分析了之后说你这个尺寸有问题，你看你再核对一下。意大利那边客户就说分析的话的确尺寸有问题，确实 AI 很快的都把问题解决了。如果是人工的话，就是说我把这个单接到手之后，我会让工程去编程了之后，他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所在。
3: 海智在线的这套 AI 出海方案也是上海工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缩影。根据上海服务业15/55规划，本市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供应链数字化、全球寻源、合规外贸等服务，推广产业平台伴随式出海模式。全市重点产业互联网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230万家，海智在线等平台已帮助制造业企业平均降低采购成本18%。未来上海将持续强化产业互联网服务能力，把中国工厂的产能翻译成全球买家能懂的语言，为国内制造业链接更多海外订单。当越来越多的中小工厂被看见，中国制造出海的路或许会走得更稳更远。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伴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行，上海进入了全程 AI 模式。今年首度推出的伴游记，突破传统展馆边界，

0: 将商场、园区、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有机串联，以全域为超级展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与展厅，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一组报道。
1: 我是记者顾俊杰，我现在所在的上海探秘馆是全国首家低碳生活主题馆，也是一个基于大语言模型驱动的 AI 碳足迹管家试验场。在这里，宏大的碳中和叙事正在变成每个人触手可及的日常小确幸。
2: 淘气已上线。
1: 智能体节水精灵是展馆的硅基员工，既能依据不同单位的用水特点提供定制化节水方案以及最新政策查询等服务，也能面向普通市民讲解节能知识。
2: 生活中有很多节水方法，厨房里可以用盆洗菜代替长流水，
1: 零碳家庭拍拍墙、骑行模拟系统等沉浸式低碳生活场景吸引不少参观者体验。市民薛先生说，根据饮食、居家消费行为实时核算个人年度碳排放量，让抽象的数据成为具体的感知。
3: 节能减排嘛，跟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东西，就有的时候你想不到，通过这个展览可以看到了一些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1: 上海探秘馆厉馆长指着墙上一块大屏介绍， AI 不仅是助力参观者的互动展像，也是这个场馆的智慧大脑。
4: 每个区域的碳排放其实都在上面，
5: 包括 PM2.5 二氧化碳的浓度，
6: 可以提醒我们，比如说这个区域二氧化碳浓度过高，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这个人群聚集比较密，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管员去一个疏散，
5: 然后来调节我们整个心肺系统，
6: 平衡了一个能效和观众体感的这么一个办法。
7: 我是记者顾晨琳。徐汇西岸会场的定位是生活之岸，把智能终端和 AI 应用融入日常生活场景。近万平的展厅按照从屏幕到设备再到身体的动线铺开，100多家 AI 企业、2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57项成果是国内首发首秀，64件消费级 AI 产品可以现场上手体验。
8: 梦想闪烁着微光，你用智慧照亮前路。
7: 走进一区屏幕里的世界，耳边播放的是本届大会官方主题曲，词曲、编曲、演唱均由自由量级的自研音乐大模型音潮独立完成。自由量级 CEO 江涛告诉记者，音潮已是连续两年包揽 WAIC 官方主题曲的创作。
9: 今年我们已经发布到了 3.5 版本，我们在语种上除了支持中文和英文外，扩展成了日语、韩语、西班牙语。普通用户其实目前已经完全听不出来这个作品是 AI 还是非 AI 的，去年还是有一点点 AI 感的，但今年就完全没有了。
7: 走出屏幕里的世界，来到 B 区探索手边的设备，展区挤满了前来体验的市民，全场焦点是全球首款 AI 笔记智能戒指，小巧美观适配商务洽谈、头脑风暴等各种场景。 C 区是最贴近大众的智能穿戴与具身智能展区。
10: 我猜你已经逛了很久，如果现在有一张沙发，
7: 机器人新研发布的展位格外治愈，不同于传统机器人等待用户下指令，八步依靠多传感器感知人声动作，自主判断互动节奏。新研机器人赵文轩介绍，
11: 他在家庭当中可以自由地穿越不同的房间和空间，实现一个陪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种陪伴的感觉。另外他还会有些聊天讲故事，还有些英语的这种对话的这些能力，他跟随着小朋友的时候会有些拍摄记录美好的瞬间，因为我们的模型都是全链路自研，有端侧和云端的。
7: 西岸会场完整勾勒出 AI 落地生活的路径，没有晦涩的技术参数，只有可触摸可感知的智能体验。这片生活之岸让大众真切看见人工智能带来的温暖改变。
12: 我是记者胡命爵。这几天全程目光聚焦上海 AI 产业浪潮，而在浦东张江的人工智能创新小镇， AI 不止在会场里，更是刻在成长基因里的存在。漫步小镇，随处都能触摸到 AI 落地生活的真实场景。在 AI 应用商店，对着镜头拍一张全身照， AI 快速匹配面料版型，一键生成专属定制服装方案。伸手触碰数字画框，切换印象派、写实等不同画风，几秒就能把经典画作改成独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触手可及的场景背后，是一个运转了九个月的产业生态。用超高的产业浓度、成熟配套生态与看得见的创业机遇，成为上海 AI 产业名副其实的核心策源地。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生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双林形象的描述，
13: 有的客户搬到这里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投资人，有的客户跟我们说他来这里的第一周他就遇到了八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跑半个上海，在这里可能走一个电梯你就能遇到你的客户。
12: 技术之外， 小镇更在用场景赋能创新，用环境留住人才。无人车、无人船、无人机巡检等十大 AI 示范场景依次铺开，魔力社区、陆月天地、张江水环示范段一次串联起产业空间、生活配套与科创场景，一条路走完 AI 从研发到落地的全流程。陈双林介绍，迈入生态运营加速期后，小镇目标明确。
14: 2030年，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双期的一个目标，包括1000亿的人工智能的一个产值，还有1000家人工智能的这个企业，在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个从每平方米的密度上，肯定是全国最高。
15: 我是记者周一宁。当前的智深智能产业正在经历从技术的展示期迈向产业的验证期的关键阶段。
16: 闵行不仅拥有制造业的
15: 周日下午 WAIC 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 AI 巨变智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上，2026中国智深智能行业洞察报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试图越过机器人又学会了什么动作的表层叙事，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能否真正进入物理世界，并持续创造可验证的真实价值。嘉祠光年智库院长宋涛说，
17: 一次成功的担保并不代表机器人产业已经具备了商业价值，进入场景只是拿到了考试的资格。从一次完成任务到全天候的稳定作业，其实中间是需要跨越很多的障碍的，其中包括可靠性、经济性、运营服务三道门槛。所以规模化不是部署更多的机器人，过去行业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硬件参数等，但是未来其实竞争更多的将取决于模型、数据、硬件、本体、系统、场景之间的协同能力，其中模型决定了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
15: 世界模型，这是智深智能领域绕不开的热词。宋涛说，它正在成为智深智能迈向通用能力的关键方向。相比过去的 VLM 视觉语言模型，世界模型不仅让机器人看懂、理解、执行，更能预测执行之后会发生什么，具备想象和推演的能力。
17: 从商业化的路径上来看的话，智深智能它不会一蹴而就，它会沿着场景的难度去逐步的扩散。当前制造业、物流、巡检等结构化场景由于环境相对稳定、需求明确，可能更容易率先形成商业化的闭环，而在家庭服务、复杂的开放环境等场景仍然需要等待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成本的下降以及安全体系的完善。
15: 未来智深智能的竞争核心不在谁能造出机器人，而在谁能让它真正创造价值。最终胜出的不是 demo 最炫的企业，而是跑通技术、数据、产品应用完整闭环的那一个。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8: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美国霍尼韦尔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伟。
19: 由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中心等编制的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8月1号起实施，将人工智能 OPC 界定为由一名核心自然人主导控制，员工一般不超过10人，以 AI 技术研究、开发、应用或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作为极简创新单元， OPC 模式具有低门槛、高杠杆的特点，能激发个人开发者参与，提升创新效率。标准包含基础概念、技术要素等5类内容，为 OPC 的认定与管理提供参照。据了解，征求意见稿原定员工不超20人，专家建议后调整为10人。目前，武汉、深圳、南京等多地已联系编制单位，拟将该标准作为政策参考。
18: 由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已落地推进数月，学校的探索已驶入快车道。在上海，一场围绕 AI 与教育融合的变革在中小学校全面铺开，从分层课程体系到全学段覆盖，从 AI 嵌入常规课堂到教师角色深度转型，不断丰富着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的实践路径。请听报道。
20: AI 走进基础教育课堂，首要破解的是传统 AI 教学中的不足，针对学生起点差异大、学习路径不连贯、跨学科教师协同不足等痛点，复旦附中搭建起了分层课程体系，并配套建设专属算力中心，虚实融合 AI 实验室与数字工坊。学校通过自动生成学生 AI 素养成长画像，精准定位能力长短板，实现差异化培养。校长吴坚在谈到这一探索时表示，
21: AI 通识教育面向全体

0: 编程启蒙，初中阶段激发创新潜能，高中阶段聚焦科创智取。校长曾国光介绍，建校仅七年，学校已经实现全员 AI 课程常态化落地。
1: 我们的人工智能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是做到全覆盖的，横向的啊，我们有通识课程，有 AI for Science， 有 AI 加大科学，有个性化自主发展课程，有各种类型的竞赛活动。我们高中的每一个学生，每一个班级，每周五的下午是到上海科技大学去上课。
0: 这种与高校资源无缝对接的办学模式，为贯通式培养提供了独特路径。随着探索深入，越来越多学校意识到，单独开设一门 AI 课程已远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上海市大同中学将 AI 嵌入数学、理化等常规课堂，数学课用 AI 进行分形测算，理化课借助 AI 模拟化学反应，校本科创课程则聚焦芯片设计、航空科技等领域，让学生完整参与从设计到封装测试的全流程项目。校长应华表示，
2: 我们学校在21年开始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与学度融合模式，用 AI 学知，在学中用 AI， 形成双轨并进的 AI 融合的育人的模式。这些课程将 AI 工具深度潜入到了工程设计的全过程，让学生在真实条件下做权衡、做决策。
0: 精准教学与跨学科融合也对教师能力提出颠覆性挑战。多位校长坦言，学生的技术认知很可能在未来赶超教师，教师正从授业者转向赋能者。复旦附中推出种子教师计划，邀请高校专家一对一指导，推动教师成为课程设计者和学习引导者。校长吴坚说，
3: 邀请大学的高校的各类专家一对一的进行指导，教师的角色迭代了，那必须转变，我们评价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变的事。老师不再仅仅是知识权威，更重要的他是一个课程的设计者，更重要的他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的参与者。
0: 从课程重构到课堂变革，从学生画像到教师成长，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正在为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的规模化普及与个性化培育提供一份鲜活的方案。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4: 每一届外刊大会都会给大众关于未来生活的全新想象，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正走出会场，落地商圈、景区，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本届外刊大会期间， AI 眼镜城市伴游被引入大豫园文化街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就能享有文化导览讲解、消费推荐、多语种翻译、语音支付等多重能力，用数字科技为传统文旅地标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5: 你好，请问打开城市伴游，请帮我介绍一下眼前九曲桥的历史。
6: 站在九曲桥边，佩戴着 AI 眼镜的游客林女士发出语音指令，无需掏出手机，建筑历史、人文典故便直接呈现在眼前。打开眼镜的城市伴游功能，游客穿梭于老城乡豫园商城到外滩 BFC 之间，途经华宝楼、湖心亭、豫园老街、复兴艺术中心等地标，眼镜就会根据实时位置自动推送点位介绍。
7: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历史可追溯至清末。
6: 林女士说， AI 眼镜可以实时讲述景点历史，让游览体验变得新颖有趣，听到感兴趣的内容还可以随时追问。
5: 今天在豫园刚好遇到了有 AI 眼镜体验的活动，然后我试了一下，你只要给他一个指令，他都会有一些那个景点的介绍，他也会介绍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他都能介绍得非常的到位，其实体验挺不错的。
6: 逛到老字号街区，眼镜就会主动推荐南翔小龙、宁波汤团等非遗美食，选定商品后语音发出付款指令就能完成支付，游园的看、问、逛、买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游客于先生现场体验了一把眼镜语音支付，
8: 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觉得因为在线买了一份小龙，然后基本上能够实现秒级的一个支付，但是让店员就感觉很惊讶，因为店员说啊，你怎么付的？你手机也没拿出来。哎，我说我就用眼镜付的，他是很愿意来体验 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设备。
6: 大豫园商铺密集，古建林立，文化内容丰富，是数字科技进入城市生活的天然试验场。 AI 眼镜技术人员李夏楠介绍，此次城市伴游将讲解

0: 导航、查询、推荐、支付等服务整合进游园全过程，为文商旅与科技融合提供了新样本。
1: 你可以用它去点外卖、去导航、打车、录音机钥、然后提词器、还有翻译等等。城市漫游是我们在8月份最新全量上线的一个新的功能，它支持我们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景点。
0: 本届外滩大会的主题是共创 AI 新科技，会场之外 AI 眼镜让游客从看见走向读懂，实现与城市文化的深度对话。大玉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说，这次体验也是非遗大玉园音乐季的先导活动之一。9月19号到11月15号，玉园商城与 BFC 将开启58天双区联动，带来戏曲、民乐、民俗演绎、跨界艺术等多元内容。
2: 我们也是希望游客在体验大玉园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路径的时候呢，去通过 AI 眼镜的一个功能吧，跟这些文化点位达到一个非常深度的链接和一个交流，用一些数字化的赋能，包括外滩大会的这样相关的一些合作，能够去达到我们大玉园的文商旅的一个数字化的创新。
0: 以上由记者顾琛林、周一宁报道。
3: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中央网信办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形包括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AI 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AI 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信息、AI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
4: 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昨天终审宣判，一名配音演员被 AI 偷走声音，获赔经济损失50000元。庭审中，公司方辩称暗设音频是由公司开发的 AI 生成，但负责采集声音的员工已经离职，因此无法举证涉案声音的来源。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涉案音频和王女士的声音较为相似，及高度相似的部分达到90%。最终法院结合司法鉴定结果、声音可识别性以及举证责任，认定涉案公司已经构成侵权。综合考虑侵权时间、传播范围、过错程度等因素，最终判决涉案公司赔偿王女士50000元。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吴丹：
5: 市场经营主体在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时候，这个应当要对于声音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且要取得自然人的同意和许可，还要建立健全风险合规的防范机制。
6: 本案的判决进一步明确了 AI 深度合成技术的应用法律边界，也对相关企业在训练数据和生成内容方面的合规管理提出警示。
7: 十五五开新局当尖兵。
4: AI 加制造是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主战场，由上海交通大学金城科技团队自主研发的工业时序控制大模型，通过把工厂老师傅们的经验转化为 AI 自主决策，让 AI 老法师接管工业生产核心环节，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请听报道。
8: 一家精密制造企业的风电零部件车间主要生产行星架、法兰盘等各类零部件，生产前的选刀过程耗时又耗力，工程师需要从3000多把刀具中选出合适刀具，按工序逐一安装到机床上。金城科技前沿部署工程师陈建豪说，过去这个过程全凭老师傅们靠经验一把把挑选。
9: 业务工人需要一边看着单维图纸，一边对照着二维的信息，去他们的刀具库里面3000多把刀选出100多把来，基本上这一个件要选到数十天，选错刀的代价极其高昂，极易引发剧烈的撞刀事故，不仅损坏设备，更直接威胁操作现场的人员安全。
8: 如今 AI 老法师的加入改变了这一流程。陈建豪说，依托他们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选刀师，工程师只需要导入零件图纸， AI 便能够自主分析生成刀具方案， 一键导入机床。
9: 本来选一把零件的刀要数十天，我们现在只需要十分钟以内就能够选出来，效率数十倍的提升，提升订单响应速度与交货能力，同时将工艺工程师从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8: AI 老法师的用武之地不止于精密加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精神科技创始人李晶晶说，团队历经十多年探索，自主研发出工业时序通用大模型 ManuDrive 平台，127个算法模块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组合，转化为 AI 工业建筑师、 AI 图纸生成师、 AI 数控编程师等各种不同角色，目标就是用 AI 的超级大脑代替和超越老师傅们的经验。
10: 我们第一步先去学会老师傅的经验，把老师傅的经验复刻到代码里。那第二步呢，就是 AI 通过强化学习，给出比老师傅经验还要高阶、还要准确的一些方案，让我们产线原来一个月才能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一个星期就生产出来了。
8: 工业场景纷繁复杂，要让 AI 老法师精准落地，离不开人才支撑。团队的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扎根工厂一线，挖掘痛点，收集需求。FDR 前沿部署研究员则负责模型的动态迭代，解决模型水土不服的难题。李晶晶回忆说，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案例是一家生物发酵企业，团队在工厂现场驻扎写代码，一待就是9个月。
10: 生物发酵呢，它越热越好，越潮湿越好。我们的 AI 的技术团队啊，就在那种场景里跟他们的工程师同吃同喝同睡，甚至都在工厂打地铺。我们当时写代码的时候，就是4个桌子拼在一起，上面铺的垃圾袋，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待了9个月。
8: 有了前期经验，模型的部署效率越来越高。目前 ManuDrive 平台已经在几十家企业落地，累计帮助企业创造上亿元经济效益。团队的构成也越来越国际化，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苏南作为前沿部署工程师，已经深度参与了多个项目。
11: 可以看到 AI 真正用上这样的产业里面，感觉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实际在被用。这样的大产业有可能尼泊尔没有这么多，但是它的核心逻辑不会变，就是你有一个核心 AI 逻辑在任何一个产业里面。
8: 依托在国内制造业积累的技术经验，精神科技还开启了出海步伐，首个项目已经签约落地。李晶晶说，希望用这套 AI 加制造的中国方案，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型。
10: 我们优先选择我们的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这个大模型是基于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数据建立起来的，下一步我们要赋能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存量的制造业用上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再创增量。
8: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2: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各种应用带来的便利和娱乐，但手机小小的屏幕却极大地影响了观感体验，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屏幕小看不清，拿得太近又易伤眼睛，而投屏技术的出现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谓投屏，它其实是一种屏幕共享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将屏幕 A 的内容以实时投射的方式转移到屏幕 B 上。今天我们就以安卓手机为例，来教大家几个将手机投屏到电视上，让小屏瞬间变大屏的方法吧。目前大部分的手机都自带无线投屏功能，在电视上进行无线投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应用方式。这个方法很简单，首先我们需要打开电视，使其和手机连接的是同一个 WiFi 网络，接着下滑手机通知栏，找到并点击投屏快捷功能，此时手机就会搜索附近的设备，然后点击相应的电视设备名称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手机屏幕上的画面内容就直接呈现在电视上了。若手机通知栏没有投屏快捷功能的话，我们在设置选项里找到带有投屏这两个字的选项，即可进行投屏操作。除了手机自带的无线投屏功能外，很多视频 APP 也是自带投屏功能的。 譬如腾讯视频 APP， 当打

开某一视频播放后，画面右上方就会出现带有 TV 标识的投屏按钮，点击该按钮，手机就会自动搜索电视设备，但前提是手机与电视在同一 WiFi 网络下。搜索成功后，点击连接，即可在电视上进行观看了。如果我们的手机不支持无线投屏，那么我们可以考虑采用视频转接线的方式来进行有线投屏。这时我们就需要一根 Type-C 转接线，如 Type-C 转换成 HDMI 线。具体要看家里的电视机是什么接口。首先将 Type-C 接口插入手机端，然后将 HDMI 口插入电视接口，紧接着按下电视遥控器上的信号源键，把电视的信号源切换到 HDMI， 这样就可以把手机画面投屏到电视上了。若前面的三种投屏方法都不尽如人意，我们也可以借助如语音投屏、乐播投屏、快投屏等专业的投屏软件来实现无线投屏。这里以乐播投屏为例，首先我们需要在手机和电视端上分别安装相应的软件并进行登录。投屏时需确保两者连接的是同一 WiFi 网络，然后打开手机投屏 APP， 对着电视端扫码或直接输入投屏码即可完成投屏。随着科技的发展，投屏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和完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乐趣和便利。感兴趣的朋友们，就让我们动起手来，一起来探索和体验投屏带来的无限魅力吧。

针对老年人的虚拟货币骗局需注意。虚拟货币骗局小知识。近年来，各类虚拟货币骗局层出不穷，由于大多数老年人接触网络时间不长，获取信息渠道单一，对信息的分辨能力不够，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因此很容易陷入骗子精心打造的骗局。今天我就来告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虚拟货币骗局。案例一：免费挖矿高收益，公益讲座要警惕。今年八月，北京一商铺内，有人正在给一群老年人讲解派币。主讲人声称派币可免费通过挖矿所得，再进行转让交易，市场价可能上涨几十倍或者上千倍。通过检查，民警发现该商铺于当日邀请了40多名中老年人参与派币理念讲课、聚餐等活动，存有引导中老年人进行投资行为的倾向。据悉，虚拟货币派币又叫 P 币，相比比特币等需要昂贵的矿机，只需要下载特定的手机 APP， 每天点击就能免费挖矿。挖到派币，一旦价格大涨，就能实现快速暴富。然而，这类虚拟货币 APP 不仅存在收集用户隐私的嫌疑，而且一些所谓的上交易所承诺极大可能不被兑现，不管中间交易价格多高，最终都会价值归零。案例二：虚拟币投资不但送旅游，还有十倍收益，别信。今年七月，黄埔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一家投资公司疑似诈骗老年人钱款。民警在其中一名受害者李阿姨的手机里找到了一款 APP， 其中有1400多个种子币。经过询问，李阿姨表示对购买虚拟货币并不知情，将10000元人民币转给向某投资。向某承诺今年十月份的时候，李阿姨可以获得10倍收益。经过调查，民警发现向某手机内有许多老年人和其讨论种子币和该 APP 的聊天记录，以及多笔老年人向其转账的记录。原来，向某伙同朋友王某以虚拟货币投资理财为名，由王某通过在老年群体相对较多的微信群、居民小区散布虚假信息，搭使老年人以老年养生、旅游等增值服务引诱受害人进行投资理财，并允诺予以高额回报，实际上只是线下收取老年人的现金，购买了一些无法在市场上流动、没有价值的空气币，欺骗老年人，承诺的10倍收益回报更是无法兑现。除此之外，还有伪卡币、用手机购买矿机等骗局，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定要了解并提防。在下期节目中，我会告诉大家一些防骗知识，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银发易学堂。

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注册和使用。国家反诈中心使用小知识。近年来，电信诈骗的套路可谓层出不穷，尤其对广大中老年朋友来说，防范意识没那么强，电信诈骗的威胁又很大。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诈骗，及时向大众进行科普和有效防范。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住钱袋子，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和一些常用功能的使用。在应用市场搜索国家反诈中心，点击获取，进行安装。安装完毕后，点击打开，同意授权，选择你的注册地。点击快速注册，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密码，点击确定，完成注册。如果你要使用我要举报、报案助手、风险查询等功能，需要先进行身份验证，实名认证完成后，如发现可疑的手机号、短信、钓鱼网站、诈骗 APP 等信息，你就可以点击我要举报进行举报，开启诈骗预警功能。直接点击来电预警，开启防护功能，开启之后手机就自动处在保护之下了。以后如果有可疑电话或者短信， APP 就会自动提醒。温馨提示，96110是全国的统一反诈预警专号，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当您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时，民警会通过96110及时提醒您防止上当。大家也可以通过96110进行防骗咨询。96110是专线电话，任何骗子和改号软件都无法冒充。关于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注册和使用，大家都学会了吗？

想为自己喜欢的歌曲制作这样一个专属的 MV 视频吗？今天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来向大家展示播放器效果的 MV 视频制作。第一步，添加背景视频。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按钮，导入背景视频，在菜单栏中找到特效功能，点击打开，选择画面特效，在基础类型中找到模糊特效，调整参数，将模糊度调为40，再点击对号，这样 MV 的背景视频就处理好了。第二步，制作转动碟片。首先点击菜单栏中的画中画，新增画中画，导入一张照片，选中该照片素材，打开编辑中的裁剪功能，选择1:1的裁剪比例，然后拖动照片或调整裁剪框，裁剪出合适的区域，点击对号，接着点击左下角的返回按钮，在菜单栏中找到蒙版功能，打开后选择圆形蒙版，并调整其参数，根据最终呈现效果适当调整圆形蒙版的大小，这里将其 X 轴和 Y 轴的大小都调为100，注意我们需要保持 X 轴和 Y 轴的数值相同，这样蒙版才是一个正圆。调好之后点击对号，双指滑动将圆形照片缩放到合适大小，并移动到视频画面中间的上方，拖动照片素材右边的白色方块，将其与主视频右对齐。接下来返回主菜单，点击贴纸，在搜索框搜索播放器，这里我们选择这个转动的碟片贴纸和播放控件贴纸，将两个贴纸的长度都拖至与主视频一致，然后选中转动碟片，单指拖动将其移动到圆形照片的中间，并拖动碟片右下角的按钮，将其缩放到合适的大小。同样，适当放大播放控件贴纸，并移动到画面中间的下方。为了让碟片效果更加逼真，我们还需要让圆形照片也跟着碟片贴纸转动起来。先返回主菜单，点击画中画，选中照片素材，将时间指示线移动到开始处，点击添加一个关键帧，然后将时间指示线移动到最后，点击菜单栏里的编辑功能，多次点击旋转，旋转角度根据视频时长来定，视频长旋转角度就更大，这里我们旋转720度即可。预览一下，可以看到转动碟片效果已经有了。第三步，添加歌曲和歌词。先返回到主菜单，点击音频功能，点击音乐，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歌曲，这里我们选择抖音类型中的晚风遇见你这首歌，并将多余部分剪去。接下来添加歌词，返回主菜单，点击文字功能，选择识别歌词，点击打开，再点击开始匹配，软件就会自动识别音乐中的歌词，并形成文本，添加在视频画面上。点击编辑功能，我们可以对歌词文本进行修改和设置，根据效果选择合适的字体以及文字样式。在动画中，给文字添加一个卡拉 OK 入场动画，并将时长拉满，在下方还可选择文字划过之后所改变的颜色，
最后记得勾选应用到所有歌词，再点击对好，这样所有歌词的文本样式就都设置好了，至此一个专属的 MV 视频就制作好了。第四步，导出制作好的视频，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即可。好了，一起来看一下最终成品吧。

像这样的镂空文字视频开场，你知道是怎么制作的吗？这节课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来向大家展示如何制作镂空文字开场效果。第一步，制作文字动态视频。首先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按钮，在剪映自带的素材库里导入黑场和白场素材，然后点击黑白场素材中间的白色方块，可以为两个素材添加转场，转场就是指两个画面之间切换时的动态效果。这里我们选择幻灯片类型中的圆形扫描转场，选中后将转场时长设为一秒，之后点击对号。接下来添加标题文字，将时间指示线移到转场效果开始之前，点击文字功能，再点击新建文本，输入标题文字湖边日记，并设置字体样式，字体尽量选择粗一点的字体，我们这里选择梦想家这款字体，并将字号放大至25。另外还需要给文字添加一个入场动画，这里我们就选择向上露出。为了方便后续操作，我们先将字体颜色设为红色。完成设置之后，将文字层拖长至与白场素材右对齐。下面我们就来给文字制作一个白色边框，主要是通过白场素材和黑场素材的叠加形成的。首先我们选中主视频轨道的白场素材，点击蒙版，选择矩形蒙版，调整矩形大小，使其比文字范围稍大，然后点击白场素材后面的加号，再次导入一个黑场素材，并切为画中画，拖动左右白色方块，使其左边从转场效果开始前开始，右边则与白场素材右对齐。同样添加矩形蒙版，将其大小调整为比白场素材小一点，使得两个素材叠加形成一个白色边框的效果。现在我们再将文字颜色改回白色，至此文字动态视频就做好了，导出备用。第二步，制作镂空效果。同时导入刚刚导出的文字视频和一段拍摄的视频素材，将文字视频切为画中画，并将前面多余的黑场部分剪去，然后将其混合模式设为正片叠底。可以看到此时镂空文字的效果就出来了。第三步，给镂空文字视频制作出场效果。

而让后面的拍摄视频完全显示出来。首先我们将时间指示线移到文字动画结束后一秒的位置，将文字视频分割开，并将后一段时长缩短至一秒。接下来给这段文字视频添加一个线性蒙版，并将蒙版旋转负30度，点击对号，复制一份该视频，并拖至下一个图层，使其与上面的视频素材左右对齐。再次打开蒙版，将其进行反转，这样我们就将覆盖在拍摄视频上面的文字视频分为左上和右下两个部分了。下面只需将这两部分文字视频移开画面即可。我们可以通过出场动画来完成。先选中第一份文字视频，点击动画，选择出场动画中的向上滑动，并将动画时间拉满。同样的方法，再给第二份文字视频添加一个向下滑动的出场动画。至此，镂空文字开场效果就制作好了。第四步，给视频添加音乐并导出。在主菜单中选择音频，点击音乐，这里我们就选择旅行类音乐中的这首伴奏。剪辑好之后，再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导出制作好的视频。好了，一起来看一下最终成品吧。

如何使用手机拍摄视频？手机摄像小知识。当你烧了一道美食，想要分享给子女；当你学会一首新歌，想要发到老年大学群；当你看到眼前的美景，想要发朋友圈，用手机拍摄无疑是最简单也是最方便的。那么用手机拍摄要注意什么，又有哪些小技巧呢？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普通拍摄。手机的普通视频拍摄与拍摄照片的操作基本类似。切换到视频拍摄模式后，按下红色录制按钮即可。需要注意的是，要保持手机的稳定，切勿大范围快速的移动。有多摄像头的手机可以尝试不同焦段的拍摄，丰富镜头语言。

延时拍摄。延时拍摄可以将大自然的光影变化浓缩到短短几秒钟，天空的流云、昙花的绽放、熙攘的人流都是延时拍摄的常见题材，手机支架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稳固地摆放好手机，进入延时模式。调整好构图，按下拍摄键后就不要再移动触碰手机了，耐心等待，会给你惊喜的。慢动作拍摄，慢动作拍摄与延时拍摄

正好相反，它将转瞬之间的画面拉长变慢。需要注意的是，慢动作拍摄会占据大量的存储空间，且画质会有一定的降低，所以不适合做长时间的记录。如何用手机拍摄视频，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当我们在用手机拍摄视频时，如果想让画面不再单调，景别的选择技巧必不可少。那么什么是景别呢？它主要指的是被摄主体在画面中所呈现的范围，一个画面里面要呈现什么内容，呈现多大面积，需要强调什么，忽略什么，都是需要景别的选择和控制。如果我们想在视频中交代背景，展示人物及其周围广阔的空间环境时，我们就可以选择拍摄远景。拍摄时我们可以将镜头离人物远一些，使人物小于画面高度的一半，甚至为一个点。此外，由于手机屏幕较小，因此在拍摄远景画面时就要删繁就简，目的性要强，同时画面的时间长度要充分，拍摄时手机的运动速度也不宜太快。相较于远景，全景则是用来表现场景的全貌与人物的全身动作，活动范围较大，这也是在手机拍摄中最常见也是最实用的景别。拍摄前，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明显突出且与环境色调不同的主体，从而产生明显反差。拍摄时手机距离拍摄主体要比远景近一些，使人物比例超过画面高度的一半，但全身都能看得见。总而言之，在全景拍摄中，周围的环境对拍摄主体来说都是陪衬烘托，但远景与全景都经常用于视频的开头和结尾，有一定的总结作用。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1: 由德国原号演奏家斯蒂凡多尔与法国指挥家雷诺卡普松执棒下的洛桑室内乐团共同呈现。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原号演奏家斯蒂凡多尔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带来返场曲目《梅西安的星际召唤》，选自《从峡谷到星空》。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梅西安的《星际召唤》，由元昊演奏家斯蒂凡·多尔
1: 协奏曲。担任小提琴独奏的美国演奏家吉尔沙汉姆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返场加演了一首加沃特回旋曲，选自巴赫的E大调第三帕蒂塔。

六交响曲《田园》。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贝多芬的吉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室内乐的版本，来自法国的钢琴家乔纳斯·维陶德和来自法国的阿赫迪奥四重奏组，以及法国的女低音提琴演奏家佩内洛普·博安什瓦尔合作演绎。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科普兰的单簧管协奏曲，以色列单簧管演奏家沙朗卡姆独奏，安德鲁曼兹指挥北德广播爱乐乐团。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青春，你轻轻的来此，匆匆的远去。第一集。写这一章节时，恰逢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翻阅着一本本革命英烈传记，看着一张张稚嫩而青春的烈士脸庞，我的耳边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说的话：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青年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是的，因为梦想和朝气，才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了理想和信仰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年轻的革命者就是怀揣理想来到上海，来到党的身边，来到革命的中心。他们许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甚至是学业，离别了亲人和故乡，只身一人或结伴而行。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以后请你们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来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8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员。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之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重新在复旦大学高中部和大夏大学高中部读书。而这个时候的曹顺彪虽小小年纪，但已经是一位革命队伍当中的活跃分子，凭借着小囡的身份散发革命和进步报刊。2年以后，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17岁的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此举引起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上海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竟然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对浪潮进行镇压。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敌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一项决定，将在这年8月1日成立
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并在7月2号的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公开登出筹备联盟的一则通告，说是在7月15日召开江苏省民众协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并公布了筹备处的地址，以供全市市民一起共商国事。坏了坏了，怎么把这么秘密的事情让敌人也知道了呀？曹顺彪年龄小，但革命意识很强。当他看到省委的这则通告以后，立即跟温继泽说：“对呀，这事怎么能亮底牌嘛？”温继泽也认为这太危险了，于是两个人决定向上面反映，可是没有得到回复。年轻的曹顺彪他们并不能够理解上面的意思，他们回过头来继续忙碌着联盟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获悉已经敲定在7月17日正式在沪西胶州路与长寿路交叉口的沪西共舞台召开大会。这个地方好找，十字路口有一座大钟，代表们到这儿好认，你们布置会场要早点去。上面的领导跟曹顺彪等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说，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等来到会场与温继泽会合。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有几个可疑的人，于是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标语等悄悄地藏在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嘛。大会负责人为难地指着陆续来到会场的代表们说道，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与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即将其扣押，同时又派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里开赴过去。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西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西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刻高喊起来：警察来了，

0: 快跑！
1: 文继泽也大声地喊道。顿时，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了一片，有的人想跳墙，有的人想往门外跑，但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快蹬到我的身上，往墙外跳啊！这时，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他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快快跳啊！就这样，足有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当他自己想往外跳时，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上的所有重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

因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曹顺彪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以后，为掩护其他同志，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共党的要犯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为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即将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于他同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不能再革命了，还有一件事是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那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在自己的心里了。说到这里，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曹顺彪出来，行刑的宪兵叫着他的名字。嚎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衫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砰的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句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的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啊，我们年轻的烈士，为了革命，他的生命在17岁时便永远地画上了句号。让我们借这个机会，记住与曹顺彪、萧万才一起牺牲的另外11位烈士的名字吧。徐清如25岁，杨小二子20岁，徐阿三24岁，又名潘阿二，许金彪24岁，又名徐子明，崔阿二43岁，又名崔四，钟明友28岁，邱文之23岁，又名邱文志，陈山28岁，又名曾太公，陈世生43岁，又名陈继胜，王德胜30岁，又名王民国，柳日军30岁，又名刘东辰。其实他们都与曹顺彪一样非常年轻，非常青春。在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个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名录中，有两位烈士的名字一直烙在我的心头。一位便是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一向陈列在第一位的烈士，他叫金佛庄。这位牺牲于1926年的中共党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共第一位军人党员。1918年时，18岁的金佛庄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军官候补生。四年后的金佛庄在浙江部队当连副，加入了共青团。也就在当年，他接受了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徐梅坤的考察，并报组织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当时浙江省内第一个党小组杭州小组的三位党员之一。1924年春，金佛庄第一次作为中共党员秘密到达上海，向中共上海区委报告杭州革命形势。之后国共合作进入蜜月期，金佛庄受组织指派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创建工作，成为第一期第三学生队队长。期间他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特别器重，升任为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5名委员之一。同时金佛庄受中共组织指令，积极发展学员当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两次东征中，金佛庄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和团长。中山舰事件后，金佛庄回到军校当军事教官，蒋介石对金佛庄也十分器重，又借老乡关系拉拢他，多次劝其脱离中共，到自己身边委以重任。经请示组织，金佛庄到蒋介石身边担任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之职，实为暗中监视蒋介石。1926年7月起，北伐军迅速向江浙和上海一带进军，并捷报频传，这对孙传芳旧军阀部队是极大的震慑。11月底，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攻上海和江浙一带孙传芳部队的计划，其中拟派熟悉江浙和上海一带情况的金佛庄潜伏到上海，对孙部进行策反工作。12月9日晚，带着特殊使命的金佛庄乔装成回上海的商人，从江西九江登上英国商船太古轮船，顺水东下。一路上金佛庄心潮起伏，因为他在蒋介石身边深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起了野心，金佛庄就是想趁这趟到上海将自己所知的重要情报向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报告。哪知在11日船至南京下关码头时，金佛庄被孙传芳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等请上了岸。12日和13日，中共上海组织的同志一直没有等到本该在这两天到达的金佛庄，于是立即与沿途码头确认金佛庄的下落。很快南京方面有了消息，12日晚，孙传芳已经命令他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将金佛庄杀害于雨花台。那年他29岁，这位初

0: 对呢。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上大为何是一座革命熔炉？第六集。下面我们重点讲一讲谢文锦和陈君起两位牺牲在南京的革命烈士。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谢文锦是何许人也，其实这位温州籍革命家与陈望道、余秀松、石存同等上海的第一批中共党员都是浙江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1920年谢文锦就来到上海，与刘少奇等早期革命家一同进了由陈独秀、陈望道等共产党人开设的渔阳里六号的青年革命者摇篮外国语学社学习。1921年谢文锦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又被党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那里与他一起学习和给他讲课的人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如老师瞿秋白、同学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彭树之、萧劲光、蒋光慈等等。回国后的谢文锦到温州老家撒播革命种子，唤起了一批批热血的温州进步青年到上海来。谢文锦或介绍他们到上海大学学习，或带领他们直接参加工人运动，如蔡雄、林平海、戴国鹏、林去病、王国珍、金石生、陈卓如、戴树堂等。后来这些青年先后牺牲在上海的几次武装起义之中。解放后有一位叫苏渊雷的温州籍学者回忆道，这批温州籍革命烈士之所以为革命献身，一个重要原因是受过谢文锦的政治启发和人格感化。九位烈士中，陈君起年纪最大，42岁。陈君起是上海嘉定南翔镇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出生在富饶之乡、父亲是前清翰林院的中年妇女，竟然能够为革命赴汤蹈火，最后牺牲在他乡。陈君起走上革命道路，是与个人对进步事业的追求和摆脱不幸的婚姻与家庭有关。那时妇女解放运动是革命初期的重要内容之一，陈君起的特殊家庭状况对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和地下党联络工作极为有利，所以这位南翔老大姐不露声色地辗转在上海和南京之间，并在国共合作期间成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妇女委员。1927年4月2日在谢文锦带领下，江苏省党部从上海紧急迁往南京，陈君起随行而去。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与战友一起不分日夜的四处奔波，组织各界妇女起来与蒋介石反革命势力进行殊死斗争。最后

不幸与其他八位同志被敌人抓捕后牺牲。当时在汉口的《民国日报》刊载了一首诗歌，名为《中山的悲哀》，如此描述陈军旗等烈士经历的那场血腥屠杀的情景。黑暗恐怖的云雾笼罩着中山四周，那游丝般的细雨更落落疏疏，把暗淡的花草烟润浸透。这是促成谁的悲伤，谁的哀诉？黑暗恐怖的云雾笼罩着中山四周，那空中的风声，江上的涛声，更凄切地将哀吟合奏。这是促成谁的悲伤，谁的哀诉？是谁的悲伤声、哀诉声、诅咒声，暴遍了民众的隔膜？现在我们仍要回到这九名中共烈士中没有说完的侯少球与张永春两位师生烈士的传奇故事，因为他们的传奇都与当时在上大教书的恽代英相关，同时又延伸出更传奇的革命生涯和壮丽史话。松江出生的侯少球与吴江出生的张永春可算是同属吴地的同乡。历史上的吴江因江南水乡的独特地理优势和层出不穷的文人雅士，开创了中华文明史上千年不衰的儒雅风流。春后淫雨霜下炉，远人曾道何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身在庐。落日未昏闻士散，青天都静见山孤，桥南水涨红垂影，青叶成光何太湖。北宋文人张先的一首《吴江》，把这块民音物阜的江南水乡描绘得如诗如画。想象不出如此灵动的江南水国竟然能够锤炼出两位铁骨铮铮的革命侠士。想象不出，想象不出，想象不出，如此灵动的江南水国竟然能够锤炼出两位铁骨铮铮的革命侠士。只有一种可能，思想和信仰的铸造。是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初一群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与命运重塑的过程。由此延伸出的是一条用生命和鲜血染红的革命者之路。侯少球算得上是松江的才子了。1918年8月，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攻读土木工程专业。然而在1919年5月6日，从老家回上海的火车上，一张报纸上的消息让这位工科生开始对国家大事产生兴趣，人生方向从此有了质的变化。这个消息就是五四运动。5月7日，侯少球与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反帝示威的万人大会，市民和学生们的热情与斗争场景让这位松江才子感触深刻，再不能自拔。群众的努力更使我精神紧张，我回校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拟了一篇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办法的文章，在走廊下校中的要冲处公布出来。侯少球曾这样回忆道。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侯少球作为南洋公学的代表被推荐为学联教育科书记，从此开始了他的救国革命学生运动生涯。一本《新青年》，一篇《灰色马》，让侯少球变成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因为编著出版被松江人亲切称呼为“耳朵报”的《问题周刊》，侯少球最后被学校以举动激烈志不在学为名开除学籍。一位五四运动的进步大学生竟然被开除，这一事件本身就轰动了正在燃烧革命烈火的上海滩。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试想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是开除下得退的吗？而侯少球面对飞来的厄运却平静道，

我的意志岂是他们所能改变的吗？就在此时，老家松江有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因封建势力和财政上出现压力而停办。这所江南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停办的消息让侯少球感到惋惜。此时一位名叫朱继寻的乡贤有意重新振兴这所女子学校，而且听说当时正在宜兴教书的侯少球是一位松江才子，于是邀他一起来重振松江女子学校。朱继寻是乌江名士柳亚子的好友，同时同盟会成员，且也曾在南阳公学求学过，所以侯少球十分乐意同这位同乡兼学长共同振兴松江女子学校。诸侯联手，松江女子学校很快重振旗鼓。主抓教学的侯少球大量引进名家和先秦思想到校，于是松江女校在上海滩上便有了好名声。时任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的沈雁冰及茅盾著文夸奖侯少球他们：我很佩服他们有勇气排斥一切冷淡的、固拒的、没有抵抗力的压迫的空气，而火辣辣的做自己的事。侯少球把松江女子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引起了中共上海地区的关注，不仅及时发展侯少球为松江地区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之一，而且在1923年冬便派出负责上海周边地区建党工作的中共中央局的罗章龙和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到松江去建党组织。这天侯少球格外的激动，亲自赶赴上海迎接。三个人从上海苏州河乘上小火轮，经外白渡桥顿黄浦江上行至松江。之后的日子，三人吃住在一起，既在民众中讲演，又不时召开各种秘密会议，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解答进步人士提出的种种关切的问题，初步在松江建立了党团和学生组织，使上海之根从此有了革命火种。罗章龙对此次恽代英一起到松江与侯少球工作的日子印象格外深刻，曾经回忆道：侯少球这个同志风仪俊秀，很能干，富有才华，雄辩滔滔，文章也写得很出众。他还以松江三人行作题写下诗句：风雨连朝会一忙，苏南决策费周章，以求计划无一物，辩论中交也不妨。江南负重田租恶，到处乡村有斗争，革故鼎新千载事，召人肝胆是侯生。在并肩革命的经历中，恽代英与侯少球结起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侯少球则更是以恽代英为榜样和楷模，事事处处学习之。1924年2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它也影响了之后的国共合作。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正式登上政坛，因为这一机构组织中，除了当时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之外，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向景玉、罗章龙以及中共的友好人士柳亚子等都在其中。20名之内当中有12位是中共党员，而且后来主持日常工作的也都是邓中夏、恽代英等中共党员。这一阶段，中共利用国共合作的合法组织，积极发展上海周边的相关革命力量与党团组织，吸收进步分子加入革命队伍行列。孙传芳进驻上海以后，扬言悬2000银元要捉拿侯少球，学生和友人们听说以后赶紧前来报信。侯少球坦然回答：别怕，尽量不被抓，万一不幸被抓，就为革命挺身就义罢了。1924年底，江浙军阀混战，侯少球呕心沥血办起的松江景贤女子学校被迫关闭，他带着学生一起将学校迁至上海市内。来我们上大附中吧，我们这里需要你。恽代英向校方推荐侯少球当改组后的附中部主任，获得批准。

后，立即把这一喜讯告知了侯少球。而从这一天起，侯少球便真正的与恽代英等一起并肩战斗在职业革命家的岗位上，开启了他生命当中最忙碌和最出彩的革命生涯。

五卅运动的腥风血雨中，侯绍球是恽大英的得力助手，直接在一线指挥学联各成员单位的游行和抗议队伍到南京路掀起的反帝大运动，同时他又是全上海老师抗议队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帝国主义分子血洗南京路的第二天，他就与杨贤江、茅盾、董宜香等共产党员联合上海全市大中学校成立了教职员救国会，支持和声援五卅运动的三霸斗争。当时在教育界有一批所谓的名流，其实反对学生上街与帝国主义分子斗争，他们甚至提出什么在学研学、教育救国的老调。侯绍球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远见识严正指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救国先于教育，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从而奠定根本教育之基础。侯绍球受恽大英的影响，加之才学超人，他的演说和雄辩能力总让学生们和同行们为之吸引并深受感染，成为五卅运动当中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物。更可贵的是，他在开拓和组织上海周边地区的党建工作方面，以及公开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才干与勇气，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像他一样坚定的革命者。他的学生一位重要的女青年革命者此时走到了他的身边，这个日后成为闻名苏沪一带的秋瑾式的女共产党员，她的名字叫张应春，是后来与侯绍球一起被国民党刽子手残害的九烈士之一。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都有张应春烈士的介绍。张应春的故乡吴江里里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近郊，它地处江浙交界处，距苏州30公里左右，与同里、支里和古里共称江南四里，历史上最有名的集市，那里至今仍然弥漫着宁静的江南古镇的特殊气息。出生在里里的张应春少年时代就很有胆识，其父张能膝下四个女孩，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张应春从小就有种想抬头的勇气。半私塾的父亲给了他这个机会，他成为私塾当中唯一的女生。小应春学习认真，悟性又好，这让父亲和先生们皆为喜欢。渐渐，大家似乎忘了小应春是女孩，而常把她视作男儿。那时刘亚子的南社在里里轮番宣传巾帼女侠秋瑾，从小说戏剧到诗歌都深深吸引了小应春，她幼小的心灵萌发了要做秋瑾式的女杰的想法。然而小应春先天不足，身体一直柔弱，已经把女儿当儿子养的父亲是一个开明人士，毫不含糊地将女儿往高里送，送到由教育家倪寿之创办的女子学校学习。先觉仰天民，当年东渡亦闻名，传归祖国朝夕费经营，道德宗旨兼训朴育勤，大家努力莫让须眉独卖争。这是这所女子学校的校歌内容，可见创办者当时的远大胸怀和反封建的精神境界。张应春来到这所学校，遇到了人生当中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同班同学柳君权，柳亚子的四妹，用现在的话来说，两人是闺蜜。他们

课同桌同坐，放学结伴返家，过从甚密。由于柳亚子等人的影响，外面的时局动荡和革命浪潮也总是让里里这个原本宁静的小镇一次次的风起云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引来国人一片哗然和反对。小小年纪的张迎春在大庭广众下怒骂袁世凯，这在当时可算得一件轰动十里八乡的事。张迎春的名字开始被柳亚子注意，父亲张农加入柳亚子的南社，更让张迎春有了呼吸革命的清新空气的机会。同时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的诗才文艺出众，作品频频见刊登报。里里迎春，西式才女，柳亚子遇人便夸。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袭来，京城和上海惊天动地的强国救国口号也撼动了里里的这位少女之心。1920年夏，在父亲的支持下，张迎春怀着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信仰，只身来到上海，报考了设在老西门梨荫路上海美专内的我国第一所女子体育学校。霹雳一声声，睡狮醒未醒，神州的事化为心，寄予青年莫负光阴，振兴体育为己任。那个时候已经有如此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充满奋斗的目标。此时的上海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后，革命浪潮激荡，各种进步的报刊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各种先进思潮在年轻人中大为流行，所以学校内洋溢着一股爱国、民主、进步的气息。这其中的张迎春如鱼得水，加之他借学来的体育本领，常挥刀起舞，又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大有秋瑾风范，干脆自誉秋实。就在这时，张迎春突然患了一场大病，他的小腿得了单毒，不得不回乡诊治，而此时柳亚子也在里里。柳兄啊，景贤学校如今生源滚滚而来，师资成了大问题了。你智慧独特，人脉又畅，烦请大兄介绍几个思想先进的女师为我校所用啊。一日，侯少球恳求柳亚子帮忙，这样说道：好啊，此事你算找对人了。柳亚子是了解侯少球办的松江景贤女子中学的，他的脑子没有转半个弯，就脱口而出把同乡的张迎春介绍给了侯少球。侯少球见了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迎春，真是喜出望外，从此这对革命的师生加同事开始了一段精彩的人生。那时景贤中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上海地区和松江培养女革命者的一个重要据点。张迎春为帮助侯少球招了学校扩展而来的诸多事宜，可谓东奔西走，甚是操心。在新校舍建设时，因为筹款一时困难，张迎春甚至把学校给他的薪金全部捐了出来，而且组织了九个募捐队在松江和上海到处募捐。一介女子在公众中到处抛头露面，这在当时会受到人们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的。干脆我把辫子剪了。一日，张迎春拿起一把大剪刀，对着镜子自己咔嚓咔嚓地把一头秀发剪了下来。从此吴江、松江和上海街头，一位自誉秋实的女子常常出现在演讲台，出现在公众面前。张迎春的吴江秋瑾之美名也渐渐地被叫开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革命思潮中除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学潮公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革命潮流，便是妇女解放运动。这同样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深刻革命，动员和鼓励中国妇女自觉自救的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唤醒民众的重要工作。而在这场运动当中，宋庆龄、何香凝、蔡畅、向景玉等则是妇女界的领袖和旗手。

在上海，在江浙大地上，像张迎春这样有知识、有胆识、有能力，每天意气风发、活力四射的革命女性，自然格外令人耳目一新。张迎春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身体力行，比如在自己的家乡第一个报考女子体校，第一个剪头发，第一个甩掉束胸部等，皆因为她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们入了党，当然身心受党的指挥，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张迎春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如此坚定而执着地吐露心声。随着北伐进程，革命和反革命的两股势力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身为上海地区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团组织负责人的侯少球，时时处在两种势力交锋的中心地带，工作的危险程度超乎想象。分担和替代老师的部分工作，以及关注老师的安全，成为张迎春工作的一部分。她以女人的特有敏感和细腻，为侯少球化解了无数惊与险。迎春，组织决定明天我们就要将党部搬到南京去，你马上通知各位委员立即准备动身，越快越好。1927年3月29日下午，侯少球把张迎春叫到自己的寓所，以果断的口吻向他交代了这一重要任务。明白了，老师。张迎春接令以后立刻拔腿就走，却被侯少球叫住，慢着，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张迎春收回脚步问道。侯少球表情凝重地对自己的学生说，此番南京之行，形势险恶，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你想法托人给家里去个信。张迎春点点头，我明白，等到了南京再说吧。可是到了南京以后，急转直下的恶劣形势让这位革命侠士根本没有时间顾上给李李的家人带一个信。当家人得知他在南京遇难时，全家人疑信参半。为此父亲张龙先生两度亲赴南京，但终不得时讯，由此忧愤成疾，吐血而逝，正乃父女同训，悲天动地。1949年初，毛泽东主席邀请柳亚子先生到北京筹备建国大业，出踏北京路上，柳亚子想起革命烈士侯少球和张迎春，便当即吟诵出“白首同归旅，侯张并激昂，洞胸悲挽里，割舌惨硫磺”的纪念诗篇。敌人在残害张迎春和侯少球时，用的手段极其残忍，不仅用乱刀活活将其捅死，而且在这之前将他们的舌头也割了。想起战友如此悲惨的牺牲，柳亚子常不能眠。而当他参加开国大典，面对着广场上欢呼的人群时，他以“奠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的诗句来告慰烈士英灵，恽代英、侯少球、张迎春。这三位革命烈士，一位曾经是上大的教员，一位曾经是上大的附中部主任，一位曾到上大学习过。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因上大结缘的师友生，牺牲的时间分别是1931年、1927年、1927年，年龄分别是36岁、31岁和26岁。啊，多么年轻的生命，多么炫目的青年才俊，可是为了革命，为了今天的新中国，他们早早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免令人格外惋惜。他们是上大诸多英勇牺牲的革命者代表。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上大为何是一座革命熔炉？第五集。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何炳仪，最初只是一个有一些个性的叛逆小青年而已。凭借富裕的家庭支撑和聪慧的天赋，他考上了大学。因为接触到了革命家李一芒，所以他开始倾向于进步思潮。后来听说上大的社会学系很新潮，于是何炳仪放弃了理工科，考到了瞿秋白任主任的上大社会学系。
1: 疯了你，听说那只是一个弄堂大学，怎么可以混到下三滥那里去呢？
0: 何父听说以后，气得一封又一封信催促何炳仪改邪归正。仅仅听了瞿秋白几堂课的何炳仪，这时给父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向老人家介绍了上大和自己为什么要去读这个大学的社会学系。他说，南何以要研究社会学，因为南现在是20世纪的新青年，不是19世纪的陈腐的以文章为生、以科举为目的的老学究。生在这离奇的20世纪的社会里，便要为20世纪的社会谋改造，要为20世纪的人民谋幸福，既要研究人类社会之生活的真理以及种种现象，以鉴定其可否。这就是南要研究社会学的主因，亦是南个性的从号、志趣的决定。何炳仪表示，如果要叫他为了做官去读书，他毫无兴趣且不屑一顾。他还告诉家人自己上了瞿秋白先生的课的体会。上海大学在上海虽是私立，但南相信它是顶好的学校，信服它的社会学是十分完善的。他的制度、他的组织和他的精神，皆是南所崇拜而尊仰的。他激情昂扬地说，南如是行去，觉得未来之神在预告南了，好像说你将上光明之路了，你将得到很相似的安慰了，你的前途是无量的，你的生命之流石将从此先射，你的生命之花将从此开放。让自己的生命盛开出革命的理想之花，这是何炳仪在上大懂得革命的人生道理之后悟出的结论。而他后来在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中，年轻的生命之花永远定格在五卅运动中。不仅如此，何炳仪生前还以他在上大和上海所沐浴的革命风浪对自己理想和信仰的洗礼经历，教育和引导自己的弟弟同他一起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他的弟弟何炳军1928年壮烈牺牲在上海，时年20岁。啊，这是何等令人炫目的生命之花呀！它像冬日里的雪花一样，在我们望得见的半空潇洒的飞扬，朝着他认定的方向，向世间散发着他的魅力与光芒。虽然在整个革命历史的瀚海里，他显得十分渺小，然而

他认定自己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的光芒。这就是上代学生从革命领袖和导师身上学到和传承下来的精神与信仰。

在上大的殿试谱上，有一位叫李硕勋的青年俊杰，他是位四川籍革命者，1923年底考入上大，并在学校入了党。李硕勋是社会学系的学生，在瞿秋白的课堂上，他感受着社会主义伟大革命的汹涌澎湃和马列主义的思想光芒。1924年，这位优秀的学生成为全国学联执委会主任。当看到自己的同学黄仁牺牲在街头的那一幕以后，他发誓要用革命的斗争对付反革命的暴行。五卅运动之后，为了适应城市武装斗争的需要，全国学联接受了党的一项秘密任务，建立军事委员会，培训青年军事骨干。于是李硕勋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开始了他的地下军事武装斗争的革命生涯，为之后上海的武装起义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再回到上海时，他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和江南省军委书记，与李维汉、陈云、刘晓等一起在苏南地区成功组建了红十字军、红十五军，配合江南一带的革命武装斗争。1931年8月，李硕勋奉中共中央之命赴海南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可是刚到海口即被叛徒出卖，关入牢狱。狱中，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李硕勋是中共大人物，用毒刑逼他投降就范。然而李硕勋宁死不屈，被敌人打断脚骨。临行前，这位年仅28岁的中共党员、优秀的军事家已经不能站立，却振臂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李硕勋烈士牺牲前给其子赵君陶留下这样一封遗书：陶，余再穷已直任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千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唯望善育吾儿，你亦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此后诗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主万主，勋。李硕勋烈士的妻子赵君陶也是上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他与李硕勋相识于上大，1926年结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和教育家。1923年夏是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三杰之一。而三杰中的另外两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领导者，一位是前面已经说到的瞿秋白，另外一位是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当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语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当中具有重要影响，成为革命领军人物。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里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

0: 陈独秀对恽代英寄予极大的希望，如此鼓励道：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上海，到广东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与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人才，其后又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因蒋桂战争爆发未果。然而当1930年春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时，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降至沪东区委书记。就在这年5月6日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经通北路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里的地下党员接头，不料此时突遇巡捕搜查，一代青年革命领袖恽代英因为深度近视，那天又为了不被人……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症结。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煤气杀手，编剧乔古凡，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马上就要到上海了。二十多个春秋，合肥上海，上海合肥。我和东哥有情人天各一方，只有刻骨铭心的相思。现在好了，东哥离婚了，我也离婚了，从此我们可以合法的长相守，不分开了。
1: 秋妹，秋妹，我在这儿。
2: 东哥，
1: 秋妹，秋妹，
2: 东哥，
1: 这二十枝红玫瑰，结束我们二十年的相思。秋妹，你收下吧。
2: 谢谢东哥。
1: 行李给我，走吧，咱回家去。
2: 哎，
0: 东哥，
3: 怀
0: 儿呢？他怎么没来接我呀？
3: 怀州啊，哦，对不起，我在公司加班，两天都没有回家了。我是从公司直接来接你的。
0: 哎呀，这孩子，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说一定来接我的。
3: 哎，怀州懂事。他是想把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留给我。
0: 如果是这样，那就好了。把手机给我，我给他打个电话。
3: 啊，我来给你拨号。哎，通了啊，你听吧。
0: 怎么没人接啊？
3: 可能怀州到火车站接你的吧。
0: 可是刚才在车站也没见他的人影啊。
3: 早晨上班的时间呢，条条马路都堵车，怀州没有经验，可能被堵住了。打他的手机吧。
4: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哎，东哥，你说你昨夜通宵加班？
3: 是啊。哎呦，快到年终了，老板为了应付审计，把一笔烂糊涂账丢给我，我是一项一项的给他梳理清楚，摆平账面，做到滴水不漏。我已经两天一夜没合过眼了。
0: 这么说，你有两天没有看到怀州了？那他一日三餐吃什么？
3: 哎呦，秋妹，怀州已经是26岁的小伙子了，你担心什么呢？
0: 儿是娘的心头肉啊。
3: 哎，那我是什么肉啊？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3: 有你这句话，我的心态就平衡了。哎，秋妹啊，这怀州在日本6年，你也这样提心吊胆？
0: 这可不一样，我是怕他和你发生冲突。
3: 怎么可能呢？现在我和怀州应该说还是个磨合期，我相信磨合期一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5: 喂，喂，401室有人吗？有人吗？喂喂，家里有人吗？哎呦，还是没有人呐。
3: 秋妹，到家了，到家了。
5: 喂，里面有人吗？
3: 哎，阿婆，你找谁啊？
5: 你是401室的吧？
3: 是呀，阿婆。
5: 我住你楼上501室的。
3: 哦，邻居邻居。阿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5: 你们家里啊，飘出一阵一阵的煤气味道。我前前后后已经叫过5、6次门了，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报告居委会了。
3: 什么煤气味道？
5: 啊，
0: 是的。
5: 你闻闻。
3: 哟，真的吗？
5: 嗯。
3: 哎呦，谢谢你阿婆，谢谢你。
5: 啊，你还是快开门吧。
0: 怀州要是在家里可就糟了。
3: 不要紧张，怀州肯定不在家。再说呢，煤气味道也不重，不会有事儿的啊，不会有事。
0: 哎呀，你倒是快点啊，咱们连自己家的门都开不开啊。
3: 哎呀，我也有点紧张。哦，打开了，打开了。
5: 哎呦，哎呦，煤气味道这么重，不得了，不得了。
0: 我去关煤气。
3: 哎呦，秋妹，不要关，不要关。
0: 哎呀，东哥，他还在放气呢。
3: 我保护现场，让我关掉总开关。
0: 怀州，怀州，你在家吗？
3: 秋妹，
6: 晚秋肯定不在家，先开窗，开窗，快快快，把窗打开。阿婆，你别进去啊！
5: 没关系，没关系，开窗要紧。
6: 嗯，
5: 哎呀，哎呀，还好还好，厅里的一扇窗户没有关死，
6: 嗯，
5: 开着一点呢。哎，让我帮你开开足吧啊！
6: 嗯，
5: 让空气流通流通。
2: 啊，怀秋，怀秋，
1: 救命！怎么了？怎么了？
5: 怎么了？
2: 不好了，怀秋在卧室里。
1: 啊！怀秋。
2: 怀秋，你不能死，不能死啊！
1: 赶快送医院，赶快送医院！阿婆，请你帮帮忙！
5: 哎呀，不行啊，没气儿了！哎呦，
1: 怀秋啊，我没有照顾好你，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娘啊！
5: 哎呦，吴先生，吴先生！他娘晕过去了，
1: 救命救命，
5: 客人中，快客人中啊，
1: 救命，
5: 快快
1: 快醒醒，救命，
2: 怀中，怀中，
1: 救命，
2: 我的怀中，
1: 救命，你就哭着来吧啊，
2: 怀中，
1: 怎么会这样，
5: 哎，作孽作孽呀，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啊，一直养到七指，不容易呀、啊、就这么走了。我说吴先生，他大嫂子伤心归伤心呢、啊、后事还得办呢、啊。我说呀，你们还是啊先报告派出所吧。
1: 派出所？
5: 对呀，派出所要是不出具死亡证明，尸体不可以出门，不可以火化的。
1: 秋梅，我只能去报告派出所了啊。
5: 是，
1: 你说话呀。
2: 人都已经死了，我还能说什么呀。
1: 啊，县长千万不要动，不要动，我马上去报告派出所。

0: 喂，803，我是苗镇。什么？啊，铜川路，啊啊，啊，哎好，我马上派人过去。李小军，
1: 苗头，铜川路怎么了？啊，
0: 小军，来
2: 啊，
0: 我跟你说，铜川路啊，出事了，煤气中毒死亡事故，你去配合派出所勘察一下现场，定一下性。
2: 哎，苗头，我手上正忙着呢，是不是？
0: 你把手头工作放一放，好吧，马上出发。
2: 啊，好好，我马上就去。
3: 废品的卖，易拉罐的卖。
4: 喂，哎，收废品的。
3: 哎，来
4: ，过来，过来。
3: 哎，
4: 这点废报纸啊，卖给你。
3: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4: 还有一只破水壶。
3: 哎，你先放这，先放这。哎，我称一下啊。
4: 哎，阿婆啊，你卖废品啊？
5: 是啊是啊。
4: 哎，阿

0: 说四楼煤气中毒死了个人呢。
1: 是啊，哎呦，可惜哟，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
0: 哎呦，怎么会的呀？
1: 你看呢，烧开水，烧开水，人睡着了，把水壶的底都烧穿喽。
0: 哦，啊，就是这只水壶啊。
1: 就是啊，这只水壶啊，嗨，晦气哟。
0: 嗯，
1: 那吴先生啊，一气之下就把它扔了。哎喂。
2: 哎哎哎，
1: 你呢？
2: 哎哎哎，
1: 这只水壶值多少钱呢？
2: 哎呀，这个壶嘛，三毛，怎么样？阿花，
1: 三毛
2: 啊！
1: 咦，这上面呢，还搭着一条人命呢。
2: 哎哎，阿花，那这就不收了啊！你自己留着，自己留着，
1: 不收也得收
2: 啊！
1: 一块钱啊，一块钱。
2: 阿婆呀，煤气中毒出了人命，那这个水壶。可是那个叫定性的证据，警察要来查的。
1: 哟，你这个收废品的还挺有法治观念啊。
2: 哎，咱办过暂住证，人家警察刚才说过了。
1: 你放心吧，派出所啊已经来过人了。
2: 哦，
1: 刑警803也来过了，这是一桩意外事故。
2: 意外
1: 已经定性了。
2: 好，那阿婆我走了，把钱给你拿着。
1: 哎，好。
3: 废品的卖。
4: 丁小军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刘头，任务完成了。
4: 哇，丁小军，你的办案速度可真叫人羡慕啊。
5: 这是一起典型的煤气中毒事故，烧开水冲咖啡，水溢出来熄灭了煤气造成的。哎，我详细汇报一下吧。
6: 那既然已经认定了，就不要汇报了，你让派出所去处理吧。
5: 派出所已经处理了。
6: 那么死者家属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呢？
5: 死者家属同意这个结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7: 秋梅已经哭了整整一天了，把我的心都哭碎了。怀州已经死了，你就哭坏了身体，你让我怎么办啊？
8: 董哥，
7: 嗯，
8: 我越想越不对，怀州不会这样粗心的。
7: 可是事实都在眼前，秋梅，怀州只是一时疏忽啊。
8: 董哥，
7: 嗯，
8: 怀州是不是被人害死的？
7: 秋梅，刚才来了三个警察，两个是派出所的，一个姓丁的小青年是803的刑警，人家可是专家呀，他都认定了是粗心大意造成的意外事故，这是权威结论啊。
8: 可是怀州是个非常孝心的孩子啊。
7: 马有失蹄，人有失误嘛，这都是命啊。秋梅，我们只能想穿点，只能面对现实了啊。
8: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他从日本回来。
7: 这个地步你也不要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们不能让怀州就这么躺着，还是振作起来处理他的后事吧。
8: 东哥，
7: 嗯，
8: 刚才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有些话没有跟丁警官讲。
7: 哦，什么话？
8: 田美买房子向怀州借了200万日元，会不会？
7: 那你认为是甜妹放的煤气，毒害自己相爱的人吗？
8: 东哥，你还是陪我去找803，去找小丁警官吧。
7: 去找803？好的，好的，让我穿件外衣啊。不过秋梅啊，
8: 嗯，
7: 现场呢是很清楚的，是怀州烧开水冲咖啡闯的祸，派出所死亡证明也开出来了，运尸车也快要到了，你对甜妹有没有证据？我看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弄不好那变成诬告，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再说了，甜妹和怀州的感情很好，不会下死毒手的。刑警803副

0: 啊，时间长了就养成习惯了，就是一个马大哈，三年也就成了细心人。我想这个烧开水冲咖啡造成煤气中毒事故，不大可能那么粗心吧？啊？
1: 嗯。
0: 你把丁小军叫来。
1: 哦，丁小军，苗头叫你，丁小军。
2: 来了来了。怎么了？有任务？
0: 来来来，你还是汇报一下铜川路煤气中毒的勘查情况吧。
2: 哎，头儿，你不是不要汇报吗？
1: 哎呀，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嘛，情况在不断的变化。
2: 说好好好，
0: 说说说
2: 啊，没关系，我先说一下现场环境吧。
1: 嗯，
2: 死者住房呢，一共是三室一厅，一卫一个厨房间。
0: 嗯，
2: 三间卧室呢都是朝南的，厨房通客厅，客厅通卧室。
0: 嗯，
2: 死者是死在由东向西的第三间卧室里。
1: 嗯，也就是说离开厨房最远的那间，对吧？
2: 嗯，没错。
1: 嗯，
2: 这是一套租赁的房子，租赁人姓吴，名叫东哥。
1: 吴东哥，嗯，他是死者的父亲吗？
2: 不是，继父。严格的说，目前还不算是继父。
1: 什么意思啊？
2: 啊，是这样的，吴东哥和死者的母亲牛秋妹现在只是情人关系，还没有结婚。
1: 哦，哎，那个吴东哥和牛秋妹，他们没有煤气中毒啊？
2: 没有，因为吴东哥和牛秋妹不在家里。
1: 那个吴东哥和牛秋妹，他们到哪里去了吗？
2: 我已经查实了，死者的母亲牛秋妹半个月前回到合肥和丈夫办理离婚手续。处理好合肥的财产之后呢，今天早上才回到上海。
1: 嗯，吴东哥呢？
2: 吴东哥是因为在公司里加班，昨天晚上没回来。
1: 哦，有旁证吗？
2: 有啊，有一个叫福宝坤的出纳，昨天晚上和吴东哥在一起加班，他已经做了证明。
1: 嗯，那这么说，死者是在昨天晚上死亡的？
2: 严格的说，是在今天早上死亡的。
0: 你没有做过尸检，你就那么确定死亡时间？
2: 因为昨天晚上11点钟，牛秋妹还和他通过电话。
0: 你认定不是他杀的依据是什么？
2: 那现场所有的门窗完整无缺，他们家只有三把钥匙，吴东哥、牛秋妹、死者各持一把，别人是不会进去打开煤气开关的。
0: 不是自杀的依据是什么？
2: 啊，是这样，死者呢是个网虫，死的时候呢电脑还开着呢，电脑定格在一位姓汤的女士的写真集上，全部都是裸体的艺术照。我又查了一下电脑，昨天晚上他还发了2封寻找工作的 email。同时啊，我也查了他的手机，他还约了一个叫甜妹的姑娘，明天同去周庄。你想，一个在看女人的裸体照、寻找工作、约着姑娘去旅游的人，我想他绝不会自杀的。他对生活充满热爱，充满着希望，还充满着……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别发挥了，真是浪费苗头的时间。那你还是言归正传，煤气泄漏事故是怎么造成的？
2: 那现场是这样告诉我的。
0: 等等啊，现场有没有遭到破坏？
2: 没有啊，吴东哥他很有法治观念，现场保护得很好。
0: 死者是死在电脑椅子上吗？
2: 不是，是仰面躺在床上。
0: 仰面躺在床上？是穿着衣服仰面躺在床上？
2: 是的，他两只手枕在脑后，脸部非常的安详，跟睡着了一样。
0: 你往下说。
2: 啊，煤气灶上呢放着一只烧水的铝制水壶，水已经烧干了，壶底也被烧穿了，旁边还放着一只杯子，杯子里放着雀巢速溶咖啡。
1: 哦，死者是想烧开水冲咖啡喝的。
2: 是啊，死者把水壶放在煤气灶上，点燃煤气之后呢就回到自己的卧室，和衣躺在床上，两只手枕在脑后闭目养神，想不到因为疲倦身不由主的睡着了。于是啊，水烧开了，水烧干了，水壶烧穿了，水浇灭了火，煤气泄漏了，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悲剧。所以啊，我和派出所的同志们一致认定，这是一起因粗心大意造成的煤气中毒事故。派出所已经为他们出了死亡证明。
0: 嗯，
2: 他们的家属呢已经通知了火葬场把尸体运走，明天火化。哎，苗头，这种小活你下次派给乔丽娜或者诸葛平更合适一点，是吧？
1: 哎，你这什么话？什么叫这种小活派？哎，苗头，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说话？
0: 小娟啊，你再把死者的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哦，好的，
0: 详细。
2: 死者叫江怀洲，安徽合肥人，26岁，高中毕业以后呢，到日本读了2年的语言学校，又读了4年大学，今年7月份从日本回来。因为他母亲牛秋妹和吴东哥有这种情人关系，所以在牛秋妹的安排下，江怀洲没有到合肥，而是直接到了上海。吴东哥呢，为此租了铜川路上的31厅，同他们母子住在一起。他们母子还决定在上海生活，在上海继续发展下去。
1: 嗯，

0: 看起来案情比较简单啊，现场勘查呢也很仔细，推理也很合理。我认为丁小军的定性是正确的。
1: 我说啊，你马上通知派出所，要暂时收回江怀洲的死亡证明
0: 啊，
1: 同时通知火葬场暂缓运尸。
2: 苗头，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凭直觉，好像有问题。
2: 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2: 苗头，凭直觉是不能办案的。
1: 直觉有时候是很重要的。
2: 苗头，恐怕你神经搭错了。
1: 不是搭错，而是搭住了哪根神经。到现场再说啊。
2: 你还要我二次去现场？
1: 走走走，
3: 走吧。
1: 走，你还啰嗦什么呀？
2: 是。
1: 走。
4: 在丁小军汇报勘查的过程中，探长苗振凭着丰富的办案经验，似乎意识到某种潜在的破绽，但一时又抓不住头绪。那么苗振的这种直觉在现场有没有得到验证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煤气杀手》第一集《初次定性》，文学编辑雷国芬，音乐音响杨树华，录音柯莹莹，合成严月，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葛明明、英红、李桂荣、李日进，联络铃兰、张欣。剧中人苗振由宋怀强演播，丁小军由沈磊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刘秋妹由徐杏演播，吴东哥由李国良演播，田妹由曹艳艳演播，阿婆由冯冰演播，白宫由张明玉演播，小五子由福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烨、李传英、张慧、魏楠、于肖冰、刘钦、李亚琴、孙俪、苏东升等。解说李欣，监制雷国芬、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李慧英、孔宪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死因之谜。编剧冯帆，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一集，神秘的旅行包。
1: 这里是一家破旧的招待所，名叫好运来，因为价格便宜，很受一些来沪淘金打工者的青睐。柜台服务员小李是个专好打听别人隐私的年轻人，这天早上他发现店门口有个旅行包，觉得很蹊跷。
2: 哎，阿三，
3: 哎，
2: 门口那个旅行包是谁的？
3: 不知道，今天早上一开门就在那儿了。
2: 哎，快拿进来，拿进来。哎，这包还蛮新的，
4: 还蛮重的。
2: 不要是天上掉下个大元宝吗？
4: 哎，哎，包上还有张条子，给208房。
3: 哦，是给208的。
2: 208呀？哦，就那个小宁波是不是？
3: 我知道，你肯定又是他老乡给他送的货，我就叫他。
2: 哎，等等等等，哎，小宁波不在，一大早就出去了。哎，老三
4: 啊，
2: 我说。我们不如打开看一看啊！
3: 哎，随便看人家的东西不太好
2: 啊！哎，你别误会我，我这个人呢，就最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了。我只不过是有点好奇，你知不知道？
4: 哎，好奇你懂不懂啊？
2: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宁波呀，一天早出晚归的，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生意。我呢，是想跟他学的，哎，跟着发发财，知不知道？
4: 哎，可是这个……
2: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拉开拉链看一眼，我就再拉上。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不好？哎呀，他不会知道的。我打开了啊，
4: 看，看什么东西？
2: 什么呀？包的这么死？
4: 救命啊！啊，一个孩子，一个死掉的孩子！
5: 杀人了！
1: 803接到报警以后，探长苗振立刻带领乔丽娜、丁小军赶到停尸房。
6: 刘法医，
7: 哎，苗探长，哎，我在等你们呢。
6: 死亡原因查明了吗？
7: 查明了，你们跟我来。
6: 啊，
7: 这就是婴儿的尸体，死于窒息，颈上有明显淤痕，是被人掐死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48小时之前。
8: 哎，刘法医啊，
7: 哎，
8: 这个女婴左边眉毛上边那一块是胎记吗？
7: 是胎记。另外，这个女婴的身上还有个记号。
6: 记号。奶奶，那背上有个阿拉伯数字5，好像是用水彩笔写上去的。
9: 哎，这什么意思啊？
8: 会不会是被拐卖的婴儿啊？我知道人贩子通常会为他们的货物标上号。
6: 有这个可能。难道说小宁波和他的老乡做的是贩卖人口的生意？
9: 就算是贩卖人口也活的呀，怎么会是死的呢？
7: 这个问题我也许能帮你们解答。
6: 刘法医，请说。
7: 这个女婴有先天性心脏病，如果不动手术，她的生命随时有危险。
6: 也就是说，是一个卖不出去的婴儿，
9: 哦，
6: 所以罪犯就……
8: 真是没人性。刘法医啊，
7: 嗯，
8: 这个女婴多大了？
7: 10个月左右，身材瘦小，体质虚弱，是个早产儿。
8: 哎呀，太可怜了。
6: 好了，刘法医啊，
7: 哎。
6: 婴儿身上还有没有特别的东西啊？
7: 哦，有，都在那边。你们过去看看吧。
6: 好。刘法医，
7: 哎，
6: 这个打火机，
7: 这个打火机是在旅行包里发现的，在婴儿尸体的下面。
9: 探头，这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啊！我怀疑就是罪犯留下的。
8: 给我看看，打火机上刻着字儿啊，沈。打火机的主人姓沈。
9: 哎，也就是说，罪犯姓沈。
6: 小宁波的本名赵大成，他不姓沈啊。也许他老乡中有姓沈的。小娟，
9: 嗯，
6: 把打火机先收起来。
9: 啊。
8: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
9: 哎，这好像是个护身符啊。
6: 有问题吗，小乔？
8: 我知道这种护身符啊，是灵隐寺特有的，很新。哎，你们看，这上面还刻着日子。离案发时间很近呢。
9: 哦，这上面写的是8月3号，案发应该是8月7号。这么说，这个婴儿还被抱去杭州啊？会不会是带到上海被害死的？
6: 有可能。赶快通知小诸葛和杭州方面联系。
9: 是。
8: 嗯？谁手机啊？
6: 我的，我的。
5: 小诸葛说逮到小宁波了，立刻回803。
10: 哦，探长，你们回来了。
5: 诸葛，
11: 小诸葛，
5: 哎，人呢？
10: 哦，在里面。
5: 啊，哎，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10: 哎呀，这个小宁波喝醉了酒，参与打群架，是派出所的同志给送过来的。
5: 哦，原来是这样。
10: 嗯，
5: 走，进去看。

0: 你就是小丁波？
1: 是。
0: 你好啊。
1: 警察同志，打架可是他们先动手的，不该我的事啊！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好，你先别激动啊。认识我吗？
1: 警察同志啊。
0: 我是探长。
1: 探长同志。
0: 你们，好啊，打架的事先别谈啊。我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的回答。
1: 好的。
0: 可以做到吗？
1: 可以。
0: 好，那我们开始啊。你的大名叫什么？
1: 叫赵大成。
0: 你什么时候住进好运来招待所的？
1: 就是这个礼拜啊。
0: 住几号房？
1: 208房。
0: 一个人吗？
1: 是一个人。
0: 我听说经常有老乡给你送货。你们在做什么生意啊？
1: 做
0: 什么？
1: 做服装生意。
2: 什么类型的服装？女装、男装还是儿童装？
1: 是女装，什么大衣什么的。
2: 大衣？现在是8月份，你卖大衣啊？
1: 不，我说错了，是连衣裙。
0: 小宁波。你看，满头大汗的啊。是不是撒谎了？
1: 我没撒谎，我真的没撒谎，没撒谎啊！
0: 我告诉你，你有没有撒谎，我们心里有数啊！你平时抽烟吗？
1: 烟？抽烟。
0: 你看，这个打火机你认识吗？
1: 没见过。
0: 是吗？
1: 是没见过。
0: 那经常给你送货的老乡叫什么？
1: 他叫张二顺。
0: 叫什么？
1: 张二顺。
0: 你老乡中有姓沈的吗？
1: 姓沈？
0: 嗯，
1: 我想想，没有，我老乡张王李赵都有，就是没姓沈的。
0: 你别瞎编啊！
3: 可能
1: 真的没有啊！
3: 你可别睁眼说瞎话啊！
1: 我没说瞎话，我说的都是真话。
0: 不着急，先给他看照片啊。陈宁波，你看好了啊，照片上的婴儿。
1: 婴儿？
0: 认识吗？
1: 我不认识啊！
0: 啊！
1: 天哪！你们问了我这么多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0: 我告诉你，昨天一早，好运来招待所收到了一个神秘的旅行包，包里头有一个死的婴儿
1: 啊！
0: 包上写的是给208房，而你就是208房的客人
1: 啊！这是哪个坏蛋做的坏事啊，警察大哥，这事跟我没关系啊，真的，我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0: 哎，你别喊。小宁波。这个社会上贩卖婴儿的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先别推得一干二净。
1: 哎呀，真是天大的冤枉啊，我小宁波就是再黑心也不会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啊。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你们不信问我老乡张二顺。
0: 好了，
1: 他能证明的。
0: 你先别跳。
1: 啊。
0: 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张二顺？
1: 南码头的2号仓库，晚上8点以后他肯定在的。
2: 有人吗？张二顺，张二顺，探长，里面黑漆漆的，好像没有人。
0: 走，进去。小军，把灯打开。
3: 这个仓库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过了。
2: 探长，小军，你们快过来看。看，这里果然有很多旧衣服。小宁波好像没有撒谎。
4: 什么人？衣服后面好像有人。探长，谁？出来。
0: 小军，小志哥，你们左边走。
3: 好，
0: 小车跟我右边走。
2: 是。
5: 你们千万不要过来，我自己出来，千万不要开枪。我自首。
2: 你干嘛鬼鬼祟祟的躲在后面？
5: 我
2: 叫什么？
5: 我叫张二顺，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自首，自首。
0: 你就是小宁波的老乡张二顺？
5: 对。
0: 啊，刚才敲门，为什么不应啊？
5: 我知道你们抓走了小宁波，小宁波那家伙果然把我供出来了。
6: 但是你们相信我，是小宁波先提出做这种生意的。
0: 生意啊，是啊，小宁波全招出来了。

0: 不过我们也不会只听他一面之词的。
1: 嗯，
0: 你说说看，你们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
2: 我们卖假烟。
0: 嗯，卖假烟，卖假烟，带走。是
3: 是。
0: 哎，小猪哥，嗯，死婴的家属有没有消息啊？
4: 没有，跟杭州方面也联系过了，暂时没有什么线索。
1: 哎，这就怪了，一般小孩失踪啊，大人是最急的，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4: 是啊，哦，我跟各个基层派出所全都联系过了，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女婴的失踪报告案。现在我已经和电台、报纸、电视台联络，请他们帮帮忙。
0: 嗯，
5: 探头，
0: 嗯，
5: 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5: 可能我们前面的思路都错了。
0: 嗯，
5: 旅行包上写着给208房间，但给208并不代表一定是给小宁波的。
1: 但是208房间不就住这个小宁波吗？
5: 不对，208房间曾经住过很多人，小宁波不过是最近的一个。
0: 小宁波住进招待所不过几天，给208房也有可能是给在他之前住进208房的那个人。
5: 嗯，
4: 对，
0: 只不过送旅行包的人不知道那个人已经不在招待所了。
5: 对，
0: 好，走，我们马上去好运来。
5: 是。

0: 呦，警察同志，你们又来了！
1: 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哎，你们老板呢？
0: 老板不在，你们有什么事就尽管问我好了。
3: 我小李啊，就是这个招待所里的包打听，住在这儿的人呀，半夜起来几点钟上了几回厕所，我全都能说的是一清二楚的。你今天碰到我呀，可真是你有福气嘞。
2: 那就先谢谢你了。哎，我们想问问，208房。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那个小宁波死不认罪啊？
3: 我告诉你，我早知道他就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没有人信我呀。哎，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你说这个小宁波他就……
2: 小李啊，你误会了。我们是想问问，在小宁波之前，208房住的是谁？啊？
0: 哦，你们已经掉方向了。等等等等，让我想想啊。小宁波前后，哦，我想起来了，在小宁波之前呢，208住的是一个江西人，大概住了有半年多，上个星期呢，街上就走了。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人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老早就怀疑他嘞。
2: 哎，这怪了啊，怎么住进你们招待所的都不是好东西啊？
3: 大哥，你这话说的我除外。哎，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住的多一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些模样你一看就知道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2: 哎，好了，直截了当的说吧。
0: 嗯，
2: 那个江西人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裘富贵。啊，不是那个裘东西的裘，是单立人一个九字的那个裘
2: 啊。我知道我知道。小李啊，
0: 哎，
2: 你为什么说这个裘富贵不是个好东西啊？
0: 我当然是有证据的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上个星期的，哎，对对对，上个星期的星期一，
2: 嗯，
0: 我白天吃东西吃多了，肚子疼，消化不好，正想出去呀溜达溜达，走到招待所的门口，看见这个家伙躲在一棵大树下，和一个人不知道在吵什么。我心里想啊，哼，我还是躲在树后听一听吧。
4: 沈大哥
5: 啊，
4: 你找的怎么样了？我在这里都等了快半个多月了，我钱都花完了。
5: 哎呀，裘兄弟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噻，谁叫这个娘们一家搬地方了呀？大上海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
4: 当初你收我的钱的时候，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一定能找到的。你还收了我3000块钱呢！
5: 你是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人家听见
4: 啊？我不管啊，这个天王老子都管不了我啊！谁拦住我，杀了谁！
5: 谁，你小声点啊！我已经有线索了
4: 啊！
5: 哎，你再给我弄1000块钱，我一定给你好消息。
4: 我的钱都快用完了，你还问我要钱？哎呀，沈大哥，你是不是看我老实？你存心想骗我的钱呢？
5: 裘兄弟，你这话说的可难听啊！
4: 什么难听啊？
5: 我是为了替你找老婆呀！昨天我差点被车撞了，你赶紧给我这胳膊蹭一块皮。
4: 真的啊？
5: 你看，我问你再要1000块钱，我算是客气的了。
4: 哦，
5: 你不给也行啊，那咱们就一拍两散，各走各的。
4: 别，
5: 你不想找老婆那就算了，好吧？其实也就快找到了。
4: 行。这是我最后的500块了。不过你一定要在3天之内给我消息。
5: 算好这几次。
4: 如果你骗了我，我可跟你没完
5: 没完没完没完没完。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5: 谁？
0: 哎呦吧！
2: 哎，你说这个裘富贵管那个人叫沈大哥是吗？
0: 哎，是啊。其实那个裘富贵最早是跟沈大哥一起来上海的，他把裘富贵安排住下以后就不太露面了。
2: 哦，哎，小李啊，
0: 啊，
2: 那个姓沈的后来有没有再露过面呢？
0: 没有，没有。后来那个裘富贵啊，付不起房租，就被老板给赶走了。临走时还惦记着他那个沈大哥呢。他走的时候啊，留了个电话给老板，说是要沈大哥来找他的话，就打这个电话通知他。
2: 那个电话号码呢？
0: 老板随手就给扔了。
3: 我当然也没看见那个电话号码，
0: 但是我知道那个裘富贵在哪里。前几天我碰到过他来，他就在我们好运来前面的那个工地上搬砖头来。
1: 顺着小李手指的方向，803来到了那片高楼架了一半的建筑工地，找到了正在运一车石子的裘富贵。裘富贵长得五短身材，脸黑黑的。803把不情不愿的裘富贵带回了公安局。
2: 我问你
4: 啊，
2: 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4: 半年以前。
2: 认识一个姓沈的人吗？
4: 认识。
6: 裘富贵啊，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4: 啊，
6: 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婴吗？
4: 不认识。
6: 这个旅行包呢？
4: 不认识。
6: 那这个打火机呢？
4: 有点眼熟啊。
6: 是不是沈大哥的？
4: 好像是。我知道沈大哥的打火机上刻着他的姓。
6: 裘富贵，
4: 嗯，
6: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掐死了这个女婴，放进了这个旅行包，送到好运来招待所，说是给208房间的。
4: 嗯，
6: 在那个旅行包里我们找到了这个打火机。
4: 你们怀疑是沈大哥？
6: 是的，他是想把这个旅行包给你，但是他并不知道其实你已经离开了好运来招待所。
4: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这个沈大哥不会这么残忍的。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孩子呀？然后又把这个孩子给我，我又不认识这个孩子。
6: 也许他想嫁祸于你啊。
4: 不会的。他收了我的好多钱呢、啊、他答应我帮我找到老婆。我又没害过他，他为什么要害我？
6: 如果他想帮你啊，早就帮了。他之所以要陷害你，就是为了要甩掉你。真正能帮助你的人是我们，是公安刑警。
4: 你们不会帮我找老婆的，只有沈大哥能找到。
6: 好，就算我们不能帮你找到老婆，但是我们能帮你找到沈大哥呀。
4: 嗯，
6: 只要找到了沈大哥，才知道你老婆的下落，对不对？
4: 嗯，
6: 只要你告诉我们沈大哥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找到他。
4: 你们要是找到他，别告诉他是我说的啊。
6: 行。
4: 嗯，他叫沈光明，光头的光，和明天的明。
6: 沈光明。
4: 嗯。
6: 沈光明。
4: 对。
6: 怎么这么耳熟啊？难道会是他？裘富贵，你老家在哪？
4: 江西啊。
6: 果然是他。
2: 怎么了，小乔？
6: 裘富贵，我问你，沈光亮是沈光明的什么人？
4: 光亮是光明的哥。怎么你认识他？
6: 他化成灰我也认得。
2: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4: 嗯
2: 啊，你先回去吧。
4: 好，
2: 有事儿我们再找你。
4: 谢谢
2: 啊，
4: 谢谢啊，再见啊。再见。
2: 小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个沈光明是个通缉犯。大头，你还记得去年江西那起震惊全国的拐卖妇女大案吗？当时我们803专案组还特别派了我前往江西协助调查。
2: 哦，我记得。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家族犯罪团伙啊。
6: 嗯，
2: 一家七口就拐卖妇女不下百人。
6: 对对对。
2: 是不是？
6: 嗯，
2: 他们那个村都快成了人口批发中心了。哎，不过那个案子主犯都已经落网了，和这个死因案又有什么关系啊？
6: 探头，你的记忆力是不错，但有一个地方你记错了。
2: 嗯，
6: 那次打拐行动只抓住了七名主犯中的六名，还有一个漏网了。
2: 你的意思是？
6: 没错，那个漏网的人贩子就叫沈光明。
2: 哎，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6: 因为我亲自参与了那次行动，我当然记得了。
2: 哦，这可是个重要的情况。
6: 嗯，
2: 我立刻通知刘总。
1: 案子终于有了一点头绪，而且大家都没有想到， 好不容易查到的犯罪嫌疑人沈光明，原来是去年打拐大案中的漏网之鱼。难道说郝运来死因案件就是这个人贩子制造的又一起悲剧吗？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死婴之谜》第一集《神秘的旅行包》，编辑于海生、黄卫，文学编辑徐国春，音乐编辑李长英，导演助理徐国春，录音合成王青，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苗振由宋怀强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丁小军由王松演播，朱可平由程玉珠演播，杨老太由曹雷演播，杨英、梁小琴由范雷颖演播，沈光明由王肖兵演播，韩波由孙斌演播，裘富贵由徐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白永成、陈兆雄、于肖兵、李烨、王笑燕、于红、郭威等，解说李欣，监制王小云、李日进，总监制李尚志、周国雄，公安顾问吴志明。

0: 山。
1: 抱死之谜，编剧金志健、沈于德，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2: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第三集，顺藤摸瓜。
1: 803和沈西大海捞针，找到了那个可疑的乡下男人曹金根。曹金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2: 我不，
3: 怎么，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2: 我答应过巧珍，对谁都不说的呀，要是让旁人知道了，巧珍就没脸做人了。我也摊台呀。
3: 我们一定负责保密，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
2: 这不不
3: 可是曹金根呢？
2: 啊，
3: 张小航的母亲今天亲耳听到巧珍对张小航讲，
2: 嗯，
3: 有人今天要找张小航算账。这个有人指的不是你又是谁呢？
2: 啊，我？
3: 你如果不把一切都讲出来，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哎呀，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千万得保密呀。
3: 当然，你放心说吧。
2: 哎，我和巧珍是一个村宅的，从小在一块长大，小时候玩过家家，我们俩扮新郎新娘，还拜过天地呢。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好上了，可是我从小死了爹，全靠娘做小生意养活我们兄弟三个。家里穷，巧珍的爹娘死活不肯答应这门亲事，巧珍和家里闹翻了，就跑到上海帮人家做保姆。这以后他十天半个月就给我来一封信，可是最近却有两个月没有来信了。我怕他出什么意外，就到上海来找他，这才知道他让张小航这个流氓给强奸了。
3: 真是一条色狼。
2: 我气急了，要去法院告张小航，可是巧珍却求我说，这件事要是张扬出去，就是枪毙了张小航，也没脸做人了，他还不如死了好。我知道他从小要面子，脸皮薄，怕他真的跳了黄浦江，这才没有去告。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后来张小航答应拿出1000块钱来赔偿损失，可他又三番两次的拖延赖账。今天我实在气急了，就去找张小航算账，想揍他一顿出一口气，可是没想到他却让人给毒死了。巧珍怕公安局的人知道我来过张家，怀疑上我，特别是如果让警察知道我是存心来找张小航算账的，那就跳进长江也洗不清了。我说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张小航知，现在张小航死了，警察怎么会知道呢？巧珍说公安局的人神通广大，再说说不定张小航对人说起过这件事呢，他让我悄悄地溜走。哎呀，
3: 那么案发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2: 我在巧珍房间里。
3: 巧珍的房间是不是就在底楼客厅的旁边呢？
2: 是的。
3: 那么在案发前后你听到过什么可疑的动静，发现过什么可疑的现象没有呢？
2: 可疑的动静，有可疑的声音，非常可疑。
3: 快说是什么声音。
2: 当时巧珍的房门没关紧，我听到外面有人走路的声音，这个声音很轻，我觉得他是不愿意让人听见，故意轻手轻脚的，不过因为地板旧了还是能听见一点声音。
3: 那你没出去看看？
2: 没有，巧珍说过要我待在房间里别出去。
3: 那么这个人是从门外走进来的还是从客厅里走出来的？
2: 不， 不是从门外走进来的，也不是从客厅走出来的，我觉得好像是从楼上走下来的，走到房门口，过了一会儿又走上楼去了。
4: 哦，你没听错吧？
2: 不会，我耳朵很灵的。
4: 八零三，
3: 嗯，
4: 这么说，
3: 哎，先别忙着下结论。
4: 嗯，
3: 哎，金哥
2: 啊，
3: 你还听到什么没有？
2: 后来我闷得慌，打开半导体听护具，自己也跟着哼，就没注意外面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外面张小航大声地和一个人说话，后来又吵起来了。
5: 啊，是周坚呐！哎，好久没见面了，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不，我不想喝。听说你和小丽已经不谈了，怎么今天又来了呢？你盯得可真紧呐、啊！实说了吧，你到底是看上小丽了呢，还是看上了我们家的钱和房子？
6: 请你说话客气点。
5: 客气点，哈，这已经是够客气的了。我看还是丑话说在头里，免得以后不客气。老头子已经到了晚期，等他两眼一闭，这房子和财产可都是我张小航的。小丽要结婚嘛，嫁妆像样一点还可以，可是不准住在家里，得嫁出去。
6: 嫁不嫁出去，这不能由你说了算。
5: 我就知道你是看中了我们家的花园洋房啊，想开开洋荤，过过和我张小航一样的开心日子，是不是啊？
6: 我不想和你多说什么，随你怎么想的。
5: 这还用我多想吗？事情就明摆着的，你想趁老头子还在把亲事定下来，以后好和我对分房子和财产。
6: 对分？你想错了，只要小丽的母亲还在，你最多只能拿三分之一。
5: 好啊，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有种。不过你还没有领教过我张小航的手段，你要是敢住进来，那就绝不会有好日子过。这酒怎么这么甜？我告诉你，我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等着瞧吧。怎么了你？你怎么了你？
7: 来人呐！快来人呐！
2: 他一叫，客厅里跑出好多人来。以后，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把张小航送医院了。
3: 嗯，就这些吗？
2: 啊，就这些。
3: 好，秦干。
2: 哎，
3: 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谢谢你了。
2: 你们不会把巧珍抓起来吧？
4: 不会，怎么会呢？
3: 哎，不过你们以后可要吸取教训呢。
2: 嗯，
3: 对公安局还是要坦诚相见的好啊。
2: 哎，
3: 啊，
2: 我会对巧珍说的。
3: 那好，再见。
4: 再见了。
2: 哎，再见。
4: 哎，八零三，
3: 嗯，
4: 巧珍和曹金根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吧？
3: 可以排除。其实啊，我本来就觉得他们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4: 哦，
3: 你想，巧珍要下毒，机会多得很，又何必叫金根来多此一举？
4: 哎，八零三，
3: 嗯，
4: 你这话我就不佩服了，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吗？你当初干嘛急着要找金根呢？

0: 鸡肉微面也没吃着，肚子饿得咕咕叫呢。
1: 哎，我是觉得冯金根呢也许可以了解一下张小恒的一些情况，获得某些线索。事实证明呢，我们是有收获的。
0: 哎，803
1: 啊，
0: 那个和张小恒争吵的男人不就是张小丽的男朋友周坚吗？
1: 当然。
0: 你不觉得周坚的嫌疑增大了吗？他有作案的时间，
1: 嗯，
0: 他是什么时候来到张家的谁也不知道，案发时又在现场，他又有作案的动机，除掉了张小航，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获得张家的房子和财产了。
1: 可是张炳辉不是说他已经变了心抛弃张小丽了？还有，他既然作案，为什么不趁早离开而要留在现场呢？奇怪呀。
0: 嗯，803，
1: 嗯，
0: 那个从楼上轻手轻脚走下来的人又会是谁呢？这个人下来干什么呢？是不是投毒呢？
1: 嗯，现在还不能做出判断，需要进一步调查。哎，这样吧，
0: 嗯，
1: 明天一早啊，咱们分头行动，你去找武俊，我去找周坚。
0: 行啊。哎，对了，803，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考试题目了。你是根据什么找到曹金根的？
1: 好啊，你说说看，看你的脑瓜开没开窍啊。
0: 记得巧珍曾经说过，他因为和金根要好，和家里闹翻了，跑到上海住在杏花婶婶家里。
1: 嗯，
0: 你因此而判断那个从巧珍房里出来的年轻的乡下男人很有可能就是金根，对不对？
1: 嗯，
0: 巧珍又说过，杏花婶婶是个热心肠的人，村里人到上海来都在他家里落脚，因此可以猜到金根多半住在杏花婶婶家，对不对？
1: 哎，有点道理。
0: 哼
1: 啊，
0: 不过在茫茫大上海，杏花婶婶住在哪儿呢？还是巧珍说过的，杏花婶婶家的楼下养着很多小动物，有兔子、白老鼠、乌龟等等。哎，这很像是一家小动物商店。
1: 嗯，
0: 上海这样的商店有好几家，究竟是哪家呢？这个时候从金根口袋里掉出来的两张电车票，一张四分，一张一毛，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是吗？从老城隍庙小动物商店坐11路电车买四分电车票，换26路电车买一毛电车票，正好到张小航家。这样大海捞针就把曹金根给捞着了。
1: 哎，好，有水平啊，不愧是我的助手。
0: 哎，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夸你自己啊？
1: 没说的，我请你看通宵电影奖励奖励怎么样？
0: 看电影？哎呀，糟糕，
1: 怎么了？
0: 晚上有一场音乐会呢。
1: 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0: 哎呀，你不知道，说好他在门口等我的，票还在我口袋里呢。
1: 哎，那好，
0: 真是，
1: 我现在就送你去，开快车。
0: 嗯，哎，算了，看都几点了。哟，
1: 哦，都凌晨3:01了，
0: 这下准有好几天不理我呀。
1: 哎，没关系，他能理解，最多让他骂一顿。哎，你小子可记住，千万别还嘴，老老实实的低头认罪啊。
2: 回到刑侦队，刘刚眯了会儿眼睛，天就亮了。他急匆匆地赶到周坚所在的工厂，厂保卫科长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3: 最近厂里生产用的氰化钾，哦，一种剧毒的药品被人偷窃了一小瓶，现在已经初步查明是周坚拿的。
1: 嗯，那么周坚最近的情绪怎么样？有什么反常之处吗？
3: 有，最近一个多月来他焦躁不安，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1: 请他来谈一下。
3: 好，我这就去叫他。
1: 嗯。
2: 不一会儿，门外走进一个青年，他中等身材，皮肤白净，戴着金属架眼镜，像个文弱书生，脸上的表情却十分沮丧。
1: 你就是周坚吧？
4: 哎，是的。
1: 好，来坐吧。我是刑侦队的，姓刘。
4: 刘同志。
1: 嗯，

0: 我可是冤枉的。
1: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冤枉不冤枉，还是让事实来回答吧。听说你偷了厂里的氰化钾。
0: 是的，可是我没有放毒啊。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那你偷氰化钾干什么？
0: 是两个月以前张小丽的母亲向我要的，我就利用工作之便随手拿了一小瓶。
1: 哦，张小丽的母亲？
0: 是啊。
1: 他没说派什么用处吗？
0: 说了，他说家里有老鼠，市场上灭鼠药又一下子买不到。
1: 是你亲手交给他的？
0: 是的。
1: 哦，是这样。那么昨天你到张小航家去干什么？
0: 我想找小丽谈谈。
1: 你们不是已经断绝来往了吗？
0: 是啊，我正是想问问他究竟是为什么。这一个多月来我心里憋得慌。
1: 哦，为什么？难道不是你变了心抛弃了张小丽吗？
0: 什么？我抛弃张小丽？我为什么要抛弃她？小丽长得漂亮，家里条件又好，是她自己变了心。
1: 那她为什么变心呢？
0: 我也不知道。我和小丽谈恋爱已经有两年多了，从来就没有吵过嘴，本来结婚用品都已经买好了，可是一个多月以前她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手。哎，女人的心说变就变。
1: 那么当时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0: 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上个月五号我补发了400多块工资。哈，我评上了工程师，加了3级工资。下班以后我和小丽去吃了一顿西餐，晚上又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那天她很高兴，对我也特别亲热，还一块商量结婚的时候给哪些人发请帖呢。
1: 嗯，
0: 第二天是礼拜天，说好了他来叫我一块出去买衣服的，可是等到中午他也没来。我想大概是昨天太累了，当时我正忙着写稿子，出版社催着要，也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五天，我的稿子写完了，打电话给他，想约他出来轻松轻松，可是单位里同事说他病了，已经4天没有上班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请了假去看他。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又瘦又老，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1: 哦，
0: 他一见我来，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连忙安慰他。
2: 小丽，你生的是什么病啊？怎么成这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哎呀，你别哭，是哪儿不舒服了啊？哦，伯母，医生说是什么毛病啊？
3: 哎呀，他死活不肯上医院，我和他爸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用。你劝劝他吧，有病哪能不看呢？
2: 小丽，我陪你上医院好吗？走，咱们现在就去。
3: 不，不，我没病，你走吧。哎呀，小丽，你别耍小孩子脾气呀。啊，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谈吧。啊，
2: 小丽，你为什么不去看病啊？哈，是怪我没有早来看你吧。那天分手的时候还好好的，我怎么知道？你病了也该打个电话给我。也怪我这几天实在是忙，出版社催稿子又催得紧，我就没顾得上。
3: 你走吧，我什么也不想听，你就当我死了。
2: 小丽，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别管，你走，你快走，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2: 小丽，你冷静点，你在说什么呀？
3: 冷静点，冷静点。好， 我冷静地告诉你，咱们该分手了。以后你不要来找我。
2: 这是为什么？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你快走啊！你，我受不了。
2: 我哪儿得罪你了，小丽？你不能这样对待我，这不公平。小弟，
3: 我不，不，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走吧，再也别来找我了。过去的张小丽死了，

0: 就这样，他把我赶走了。可是我一直想不通，他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平时他一直是挺温柔的。过了几天，他上班了，我又打电话去约他，可他一听出是我的声音，就把电话筒搁下了。有一次他下班的时候，我在他单位的门口等他，他只和我说了几句话，说他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他对不住我，叫我死了这份心吧。我看他说话的时候，好像也很伤心，像是要哭的样子。说完，他扭头就走了。我真不知道，他这是为什么。
1: 那以后，你就没有再找过他？
0: 就是昨天我又去了，我心里实在想不通，真没想到他会是这种人，这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吗？我想去找他说说清楚，骂他几句，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可是还没见到小丽，一进门就碰上了张小航一个人在喝酒，没说几句话他就倒下了。
1: 哦，这么说，你没有上过楼？
0: 没有。怎么？
1: 哦，没什么。你真的相信张小丽另有男朋友了吗？
0: 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从周街那儿出来，803驾车第二次来到张小航的家，追查那瓶氰化钾毒药的下落。等他得意洋洋地回到刑侦队时，沈西已经愁眉苦脸地在那儿等候了。
1: 哎，怎么样，沈西，找吴俊谈有收获吗？
3: 嗨，甭提了，出师不利啊。
2: 沈西自认出师不利，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从武俊那儿获得的情况对本案的最后侦破起了关键的作用，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呐。欲知后事，请听《抱死之谜》第4集《敲山震虎》。

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指挥黄佩琴，音乐录音钱素英，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叶，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也。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曹金根由顾鲁峰演播，张小航由宋怀强演播，周坚由聂雅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雷、宋以宁、李俊峰等，解说丁建华。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涛。唐宋明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冷和热是人类对天气最直接的感受，很早就进入了文学作品。在《诗经》中，先人们就已经对天气冷暖进行过细致的描写。魏晋以前，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长江以北，相对来说对寒冷的感触更深。但是从魏晋开始，随着汉族定居点的南移，感受到南方酷暑的人们开始大量描写炎热天气的文学作品。相传三国时期曹植的《苦热行》是第一首专门描写炎热景象的诗歌。在此之后，南北朝的文人们多有续作，《苦热行》也成了乐府歌词的题目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炎热的描写，大多将笔墨集中在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在夏天的状态和形象，以咏物为主。到了唐朝，诗人们则越来越多地开始描写自己在酷热天气中焦躁而又变幻多端的心情以及虚弱的身体状态，以此来渲染天气的燥热，更富有人情味儿，也更能得到读者的感同身受。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组唐代诗人描写炎热天气的作品。
3: 《苦热行》，唐·王维。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草木尽胶卷，川泽皆结合。青丸绝衣重，密树苦阴薄。关殿不可进，痴戏再三酌。思出宇宙外，旷然再辽阔。长风万里来，江海荡繁浊。却顾身为患，使之心未绝。忽入甘露门，宛然清凉乐。
2: 赤红的太阳充斥天地之间，天上燃烧的云彩密密层层堆积成了小山，地上花草树木全都焦黄卷曲，溪流河泽无不干涸枯竭。在这样的天气里，即使穿着最轻的纱衣，也感到

0: 沉重无比，歇歇在最浓密的树荫下，也会嫌弃树叶太过稀疏了。床上的凉席被晒得热气腾腾，无法靠近，身上的衣服瞬间就会被汗水湿透，一天要洗好几次。既然肉身无法脱离这酷热的环境，那么只好让心灵飞驰出宇宙之外，来到那辽阔的大荒之中，想象清凉的长风发自万里之外，将此处海陆间的烦躁和浊气一扫而空。这样想着，感到舒服了很多，这才发现原来我们需要忍耐酷暑和寒冬，全是因为肉身的脆弱，只是我们从未发觉过这一点。当我们进入佛家的甘露法门，能够认识到肉身的虚幻时，便自然能够感到清凉之乐了。面对无可逃脱的炎热环境，王维依托佛教来去除杂念，净化心灵，虽然有一点自欺，但也不失为没办法中的办法。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王维的《苦热行》，由王勇为您朗诵。
1: 《苦热行》，唐·王维。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草木尽胶卷，川泽皆结合。青丸绝衣重，密树苦阴薄。关店不可进，痴戏再三酌。思出宇宙外，旷然再辽阔。长风万里来，江海荡繁浊。却顾身为患，使之心未绝。忽入甘露门，宛然清凉乐。早秋苦热，堆岸相仍。唐·杜甫。七月六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自足歇，况乃秋后转多营。树带发狂欲大叫，帛书何及来相迎。难忘青松驾短鹤，安得赤脚踏层冰。
0: 唐肃宗乾元元年，杜甫在朝廷中被人排挤，由左拾遗贬到华州做了一个局长。这一年华州正处干旱之中，即使到了县衙里也是焦热难耐。杜甫以日记的形式记下了这酷暑一天的感受。七月六日，热气煎人，面对着做好的饭菜却毫无胃口。晚上住处四周爬满了蝎子，更何况时处立秋之后，耳旁又多了许多苍蝇的烦扰。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中，作者心中苦闷，只想要大叫几声以为发泄。没想到就在这时，又来了大量的公文等待着他来处理。转头向南，几株青青的松树夹在小山之上，看上去似乎颇为清凉，但此时公务缠身又无法前往，只能在心中盼望着自己光着脚踩在厚厚冰面上的情景，借此给自己带来一丝清凉。在这首诗中，杜甫用寥寥几语将天气的炎热、住宿的恶劣、身体的虚弱、公务的繁忙以及心情的烦躁同时集于一身的情况表现了出来。

0: 书写生动亲切，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歌，由王勇为您朗诵。
1: 早秋苦热，堆岸相仍，唐·杜甫。七月六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自足歇，况乃秋后转多营。树带发狂欲大叫，帛书何及来相仍。难忘青松驾短鹤，安得赤脚踏层冰。热三首，唐·杜甫，选一。

朱里晨不冷，雕壶吹旅心，将衰古尽痛，背噎未空频。川西岩争景，飘摇争数人。十年可解甲，为尔一沾巾。

0: 在古代诗歌中，描写寒冷非常容易，描写炎热却相对困难很多。许多著名的诗人的诗集中，几乎看不到描写炎热的诗篇。但是在杜甫的全集中，这样的作品却比比皆是。这也许是因为杜甫身为北方人，晚年却一直居住在重庆，对炎热的天气比较难适应，因此特别有感触。但如此多的作品，用意却无一重复，也体现出杜甫遣词造句、结构篇章的强大能力。这首诗题目就叫《热》，是杜甫做客重庆时写的。古人对付炎热的天气，通常会利用冰冷的泉水浸泡水果来消暑，但是连日的高温，连这井水也成了温水，再也无法为水果降温了。天热，食物容易变质，每餐都要煮新饭，热气摧残着年迈的诗人。中暑之时，身上的筋骨处处酸疼，面对煮好的新饭也没有胃口。天地就像一个大蒸笼，上下都是熊熊烈火，中间的世界已经一片虚幻。这时，诗人想到了守备边关的将士们，在这恶劣的天气下，他们依然要在烈日下执勤，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需要一直执勤10年，才可以卸甲还乡。想到这里，诗人不禁为将士们洒下了一把热泪。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杜甫的《热三首·选一》，由王勇为您朗诵。
1: 《热三首》，唐·杜甫，选一。

朱里晨不冷，雕壶吹旅心，将衰古尽痛，背噎未空频。窗西严征景，飘摇征戍人。十年可解甲，为尔一沾巾。

0: 唐·白居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道，为人心静身极凉。
1: 白居易的一生中，儒释道兼通，而他本人却没有陷入任何一派门宗，一生出入在俗世之间。这首《苦热题·横界诗禅室》是白居易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写在自己的一位禅师朋友禅房墙壁上的作品。诗中写道，在这个酷暑之日，人人都四处奔走寻找清凉的地方避暑，只有横界禅师足不出户坐守禅房。这并不是因为禅房之内没有热气的侵入，而是因为禅师内心清净，毫无杂念，自然感觉清凉。诗中横界禅师的境界和之前我们读到王维作品中忽入甘露门宛然清凉乐的境界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王维自己在修行中已经感受到了清凉之意，而白居易虽然明白心静自然凉的道理，自己却始终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因此依然感受到了禅房中的热辣。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白居易的《苦热题·横界诗禅室》，由王勇为您朗诵。
0: 《苦热题·横界诗禅室》，唐·白居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道，为人心静身极凉。苦热，唐·白居易。头痛汗盈襟，连宵复达尘。不堪逢苦热，犹赖是闲人。朝客应烦倦，农夫更苦心。使蚕当此日，得作自由身。
1: 虽然在理性上能够接受心静自然凉的道理，但是遇到热不可耐的天气时，白居易仍然感到十分的难熬。炎热的空气烤得他头脑身疼，整整一个晚上汗水浸透了头巾，让人无法安眠直到清晨。在这样的酷暑中煎熬，让人觉得无法忍受。就算如此，还亏得诗人是闲散在家，不用顶着烈日出门劳作。这时他想起了这个时节还要天天上朝的同僚，应该比自己烦躁疲倦的多，更不用说日出时便得出门顶着烈日劳作的农夫们了。想到这儿，诗人开始庆幸自己不需要担任徭役，身有积蓄，不需辛苦工作，又早早地辞去了官职，无需每日上朝。他对那些或为生活所迫或是事物缠身不得抽离的人们生出了更深的同情。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白居易的《苦热》，由王勇为您朗诵。
0: 《苦热》，唐·白居易。头痛汗盈襟，连宵复达尘。不堪逢苦热，犹赖是闲人。朝客应烦倦，农夫 更苦。

0: 苦热行，唐·王谷。祝融南来边火龙，火旗艳艳烧天红。日轮当午宁不去，万国如在红炉中。五月翠干云彩灭，阳侯海底愁波结。何当一夕金风发，为我扫却天下热。
1: 王谷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他的这首《苦热行》被当作唐人描写炎夏的代表作。火神祝融鞭打着火龙，驾驶日车从南方驶来，日车上燃烧着的旗帜映红了天空，一轮圆日悬在天空的正中，似乎再也不会落下。地上无数的国度都好像处于火炉中，五月翠绿的峰顶上，彩云已被日火烤灭，海神郁闷地躲在家里，看着海水慢慢地枯竭。真希望有一天能有秋风越过万里而来，为我将眼前的炎热一扫而空啊。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王谷的《苦热行》，由王勇为您朗诵。
0: 《苦热行》，唐·王谷。祝融南来边火龙，火旗艳艳烧天红。日轮当午宁不去，万国如在红炉中。五月翠干云彩灭，阳侯海底愁波结。何当一夕金风发，为我扫却天下热。
1: 听众朋友们，唐宋明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今天芳芳和您继续来阅读唐代大诗人杜牧。杜牧不仅在怀古诗上有卓越的艺术成就，他在写景抒情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能在短短四句中描绘景色并寓情于景，抒发哲理和思考。他的《江南春绝句》便是范例。《江南春绝句》，唐·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句开篇描写江南方圆千里的秀美景色，后两句的描写角度由横向转为纵向，南朝修建的无数恢弘庙宇已经不复繁华，今日废墟惨淡，反衬着春日的明媚，抒发了时代兴替的感慨。此诗俊俏而华美，风格俊朗，是杜牧的代表作。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江南春绝句》。《江南春绝句》，唐·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与《江南春绝句》手法相似的《泊秦淮》，也是咏史怀古的佳作。《泊秦淮》，唐·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本诗描写了凄清的水上夜色，同时交代了时间地点，夜晚秦淮河边的酒家。后两句写江北歌女仍旧吟唱着南朝陈后主的亡国之音《后庭花》，其中蕴含了无限的深沉感慨，委婉地批判了靡靡之音的风气，捕捉住了听乐曲一瞬间的感受，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泊秦淮》。《泊秦淮》，唐·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

0: 这是一片安静的天空，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曾经的纯真和青涩的年华，多少次被他感动，那美妙的诗词，浪漫纯情，有时让你感伤，有时却激励你前行，邀你一起共赏唐宋明月。
1: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这首《山行》笔墨洗练，色彩鲜明，描绘了深秋辽阔清新的景色。第四句一反常理，认为秋日霜打的红叶胜过二月的春花，比常人更多了一层意蕴。诗风清爽刚健，可谓是写景的佳作。请再次欣赏这首《山行》，朗诵梁辉。
1: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打开流转千年的时空隧道，漫游在诗词歌赋的浩瀚星河，邀您共赏唐宋明月。
0: 唐宋明月节目每周六周日晚间7:30到8:00首播，周六周日早上7:30到8:00重播，主持芳芳。杜牧在扬州任职的时候，创作了许多华美清俊的七言诗歌，吟咏市民生活，婉转的情感真实动人，其中尤以《赠别二首》最为人称道。《赠别二首》其一，唐·杜牧。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二首其一，先描绘赠别对象，以豆蔻比喻未嫁少女，着重铺陈她的青春美丽。后两句写诗人对少女的深沉感情，即使是在繁华的扬州，美人如云，也没有一个女子能比得上眼前的佳人。全诗语言明快简洁，挥洒自如，感情真挚，足见杜牧为人性情不羁的一面。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赠别》其一，《赠别二首》其一，唐·杜牧。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送不如。

《赠别二首·其二》，唐·杜牧。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其二生动描绘了分别之际感伤眷恋的情怀，开头先写明明要分别却表现得冷漠无情，随即点名是因为郁郁寡欢无法强颜欢笑，后两句巧妙地运用了拟人手法，烛心一语双关，既是蜡烛的献心，又是惜别之心，全诗语言精炼流畅，情意缠绵悱恻，意境深远。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赠别其二》。《赠别二首·其二》，唐·杜牧。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0: 杜牧为人刚直有节，敢论列大事，却又不拘小节，好歌舞。他的性格特点从《寄扬州韩绰判官》一诗中可见一斑。
1: 《寄扬州韩绰判官》，唐·杜牧。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0: 《寄扬州韩绰判官》这首七绝是杜牧回到京城做官后对仍在扬州的友人的问候。第一二句描写了秋季清丽的景色，后两句表面询问韩绰是否在扬州与美人同乐，实则是在委婉地询问近况，更蕴含了杜牧对于扬州无限的向往。全诗风调悠扬，又不失幽默调侃，笔法高妙。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
1: 《寄扬州韩绰判官》，唐·杜牧。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0: 杜牧有心施展抱负，但奈何晚唐国势已衰，一生仕途并不得意。新唐书记载，他临终前自传墓志铭，并且将一生文章焚毁大半，但他流传至今的文章诗歌至今仍然有着独特的俊爽魅力，让人们横跨千年的时空追忆这位风流才俊。

0: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我们是正在通过上海残联微博平台阿基米德客户端阳光阅读专区正在进行这样的一场特别的直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共创意想感知阅读2026上海市阳光阅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的现场。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李欣。
1: 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杨硕。
0: 哎呀，刚才说我俩的声音手指的是一样，
1: 刚才我们遇到我们的老朋友
0: 啊，我们通常其实呢是在早，我们俩就是平常相见的时间不太会在下午，因为我俩都是在上早班。
1: 觉得我是很好兴奋。
0: 对，我们通常跟大家的问候，跟大家示范一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上海市民广播电台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硕。
0: 我是李欣。今天早新闻的主要内容呢
1: 和大家相会在这里。
0: 对，再次感谢大家，这是我们这个阳光感知阅读主题策划的第二场活动，是我们阳光系列的第四场活动。对，
1: 非常有幸，我算是第一次。
0: 哎，你是第一次吗？
1: 啊，
0: 我们启动仪式的时候，杨硕老师是有现场来读自闭症孩子写的诗歌的。对，后来我们有去过很多不同的阅读场景的地方，比如说上海图书馆的这个广播，那个特别的一个广播图书馆。对，在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录音，然后跟我们来进行交流，还有我们的上海广播艺术中心。然后上个月我去了一个地方是在长宁的一个商圈当中，叫做上海汇聚，很有趣。
1: 对，我觉得我们的活动真的是每次都是换一个
2: 对
3: 不同的活动场景。
2: 哎，今天这个场景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3: 对，
2: 就是非常的有烟火气。
3: 对，
2: 我想到它有烟火气，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有烟火气。
3: 对，虽然我觉得可能空间不大，但是非常的丰富，
2: 是
3: 有书籍，有菜场，
2: 是的，
3: 真的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2: 我刚才进门口就想买菜了，你知道吗？所以啊，谢谢今天很多的朋友，因为有很多的熟悉的朋友，是我们残联的朋友，一直是跟随我们的活动转战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今年有些朋友是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个上海的市民配音大赛，也有我们残联的朋友获得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语言表达这件事情，很高兴大家还是这么的喜欢，这么的愿意来参与。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大家真的是济济一堂。其实呢，大家可能觉得哦，主持人就是在广播里面出声音，在电视里面主持节目，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场景是需要对语言呢有一些更高的要求的。而且呢，你的这个语言表达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在电影院里，现在很多朋友收听这个文学节目呢，可能不一定是在广播电台，
3: 对，
2: 而是在一些App 当中，在一些这个收听的新媒介的这个媒介当中，所以收听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3: 对，刚才李欣说到在电影院里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很多主持人就是参与了一项叫做无障碍电影解说的活动。
2: 对啊，这个活动其实也是从我们早新闻的播音
3: 员
2: 开始的，现在这个阵容已经非常非常的庞大了。那么为什么要有无障碍电影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为了让更加多的视力障碍的朋友
3: 能
2: 够
3: 走进，走到电影院里。
2: 对，因为我经常也会去这个电影院去解说无障碍电影，然后就真的会碰到很多的盲人朋友，他们有的会带着他们的导盲犬，有的可能就是自己凭着这个盲道的一些辅助。有很多朋友是从比如说从昆山赶过来，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但是对他们来讲，进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跟杨硕呢，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平常是怎么做无障碍电影解说这件事情的，好不好？有多少朋友曾经去电影院参与过无障碍电影的这个朋友，有没有？有去啊？有。对，小徐去过吗？哎，去过，对不对？哎，问问你在这个电影院看无障碍电影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你就坐着好了，没事。
4: 我觉得无障碍电影对残障伙伴，特别是视障伙伴来说非常友好。因为我们对画面其实看起来是模糊的，但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到电影里的内容。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内容，就像我们。
2: 是的，我们有的朋友呢是像我们是可以去通过眼睛看电影，那视障朋友呢是通过他们的耳朵和心灵去感知电影。那我们今天就。

0: 给大家现场演绎那么一小段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好不好？这部电影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部纪录片，叫做《雪豹和他的朋友》。这个电影的导演呢叫奚志农，他其实是我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中国的第一只滇金丝猴，野外滇金丝猴，就是奚志农老师的作品。他以前是东方时空的记者，后来他也曾经去这个去保护过藏羚羊的行动，去可可西里地区去拍摄过很多很多的写实的照片。那这部电影呢，是他前些年的时候花了6年的时间，他除了自己去拍照之外，他还培养了藏区的很多牧民摄影师。这些摄影师呢，全都是藏区的牧民，完全不懂摄影。但是呢，奚志农老师觉得，我其实不光是要自己拍好照片，我还要培养一批摄影师。所以呢，他这个电影当中呢，就记录了他和3位藏民的摄影师一起去拍摄雪豹的一个故事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动人。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跟大家解说前面开场的一小部分。那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闭着眼睛来感受一下，对，听电影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好，来，我们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本场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员，我是李欣，
1: 我是杨硕，
0: 很高兴为大家解说这部由海口银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杭州1905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纪录片《雪豹和他的朋友们》。在包括3位藏族牧民在内的摄影团队6年的努力下，电影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神秘的雪山之王雪豹的故事。作为雪域高原的顶级掠食者，雪豹的生存并不容易。严酷的环境、求偶的竞争、繁衍的艰难，这些最真实的场景都被一一记录在了镜头里。本场电影是由奚志农导演，由朱亚文进行片中的旁白解说。现在屏幕上是出现了演职人员的字幕。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澜沧江源已经成为全球雪豹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2: 群山连绵，天空蔚蓝澄净，
3: 大地升起，与天相连。
2: 这里长期覆盖着白雪，人迹罕至，耳边只能听到风声和鸟的啼叫。山上白茫茫的一片，雪地上奔跑着白唇鹿等动物，黑压压的一大片。一只漂亮威武的雪豹，身披厚厚的花皮袄，从容不迫地走在雪地里，眼神不怒自威。它粗壮的腿踩在雪地里，扬起阵阵碎雪。雪豹是高原的雪山之王，
3: 是这里的精神所在。
2: 独行者雪豹蹲坐在大石堆的后面，沉默地看着这冰天雪地。
0: 朝阳的光芒洒向澜沧江，晨雾缭绕的雪山有一种圣洁的美，高山脱臼，眼神锐利，狼过着群居生活，他们是并肩作战、共同狩猎的伙伴。藏棕熊妈妈带着孩子正在爬山。
3: 生活环境是艰苦的，死亡从未远离。千百年来，白唇鹿和岩羊一直是雪豹最喜欢的食物。
0: 岩羊们在岩石间行走跳跃，如履平地。

0: 雪豹发出低吼声，毛茸茸的尾巴上沾了不少雪花。岩羊们在干枯的灌木丛中驻足觅食，雪豹则在远处静静观察着它们。
1: 这些天气与美病激起了一些人的热情，比如摄影师齐追。但是想要找到这山中的幽灵几乎是不可能的。
2: 眼看狩猎无望，雪豹悄悄地转身离去了。
1: 有传言说，来自群山深处的大型熊雪豹寻觅雌性雪豹的同时，与饥饿和困难抗争。
2: 这只雪豹全身布满斑点和环状的花纹，这些花纹能模糊它的轮廓，帮助它完美地融入岩石中，隐藏自己，伏击猎物。它稳稳地走着，走出了王者的步伐。
1: 藏民和家畜与掠食者疲刃而居，在偏远的牧区村落维持这样的关系并不容易。
2: 天上又下起了雪，一只藏獒在汪汪地叫着，
1: 是藏民的生存之本。雪豹饿的时候便在黑暗的掩护下，在岩石阴影的笼罩之中，成为无声的刺客。
2: 雪豹隐藏在夜色中，看到有人走进亮着光的屋子。当外面趋于安静时，他一跃而出，惊起了一堆飞鸟。他果断地扑倒了一只小牦牛，悍勇无比。
1: 而有时候，狩猎者也变成了猎物。藏民用藏獒和猎枪对付雪豹的爪子和牙齿。
2: 人们打着手电筒四处搜寻，雪豹也知道危险临近了，它在黑暗中隐匿着，想躲避搜寻。这时枪响了，再厉害的猎手也是血肉之躯，当然挡不住枪弹。茫茫雪山是如此巍峨，但雪豹的生存状态却岌岌可危。
1: 几十年来，雪豹只剩下少部分幸存者。
0: 天空飘着细雪，雪豹孤独地趴在地上休息。
1: 直到2000年，整个区域成为三江源保护区的一部分，牧民的枪支被没收管理，雪豹、熊和狼的数量开始慢慢回升。
0: 这只孤独的雪豹坐起身来，不远处响起了狼嚎声。一群鹿行走在下方的雪地里，鹿角就像树枝的枝杈。
1: 当地的佛教徒相信这里的灵魂在回归，科学家也感叹大自然重获控制权的神奇魔力。
0: 没有了被狩猎的危险，雪豹、藏狐、藏棕熊这些雪山原住民，即使在风雪中也显得轻松而从容。
1: 对牧民来说，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掠食者越多，损失的牦牛也就越多。当地的藏族牧民竭尽全力让他们的牦牛活过冬天，他们把沉重的牧草包搬到5000米高、与世隔绝的山峰之上，这里空气稀薄的令人绝望。
0: 山峰上满是厚厚的积雪，牧民每一脚踩下去都是一个深深的脚印。到了上面，他们把牧草包打散给牦牛吃。500米山峰上，风雪比下面猛烈得多，雪花在风里飞舞得急促而凌乱。
1: 今年，雪豹已经杀死了1/4的小牛和许多成年牦牛。传统放牧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牦牛的死亡，行将消亡。
2: 牧民们不得不考虑做出一些改变，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
1: 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了。
2: 一车车的牛粪对牧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燃料。
1: 此地是一位年轻的牧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2: 他的女儿才七八岁，懂事地帮他一起把牛粪装进手推车里。
1: 为了一家人能过上好生活，此地正在努力赚钱。他有了一个主意。
2: 传统之路不好走，他只能另辟蹊径。
1: 我曾在杂志上看到过西智奴拍摄的照片，颇受启发。他攒钱买了一台二手相机。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和大自然做着抗争，他希望能同往日的天敌们来个合作。
2: 镜头里的许豹神情严肃，眼神带着一种谨慎的审视。
1: 人们对雪豹知之甚少，它甚至不是真正的豹子，它最近的亲戚是老虎。
2: 藏风熊妈妈带着小熊
1: 是棕熊的
2: 在山上爬，
1: 他们正在小心谨慎地夺回祖先的家园。
2: 藏风熊妈妈带着小熊回头看看，又继续朝山上爬。
1: 人们对藏棕熊更为熟悉，幼熊要和母亲一起生活直到三岁。
2: 藏棕熊母子爬到了很高的地方，离牧民的居所和牦牛很远的，也许远离人类会让他们更安心一点。
1: 这里还有两个年轻人，曲鹏和大姐，他们同样利用大灵童所攒够的钱借了几台相机。
0: 几个年轻人坐在一起认真地研究相机并互相探讨。风雪交加的天气，他们准备出门进行拍摄。
1: 生活在这里的他们对于一同长大的野生动物再熟悉不过了，就像多年的好友一般。
0: 雪地里躺着一个残破的牦牛头骨，牦牛大概早已成了雪豹的盘中餐。
1: 冰冻的河流暴露了这只雪豹的行踪，脚印告诉了他们它的方向。
0: 三个年轻人拿着相机和三脚架，沿着雪豹的脚印走，有人忽然滑倒了。
1: 这似乎比想象的容易。
0: 他笑着爬起身，甩了甩身上的雪。
1: 此地的朋友大姐闹出了个小意外，提振了每个人的精神。摄像机看起来没事，继续追踪。在山脊上，他们试图搭设营地点，但是风太大了，
2: 他们只能继续追踪雪豹的脚印。
1: 他领着他们越走越高，大姐已经做好准备，一直跟着他。
2: 大姐说，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必须保护这些动物和这片纯净的土地。
1: 每一只稀有的雪豹都可能出现在这1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任何地方，然而到了4000米以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几乎喘不上气，但对土生土长的牧民来说却如履平川。
2: 雪山高处，白云环绕，耳边是苍茫的风声。
1: 一天早上，他们发现了他们的一号对手——喜马拉雅狼。狼群在白天出现，十分罕见。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直在看守着牦牛，直到他们回来。
0: 好，我们的无障碍电影解说的演示就到这里。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刚才听了感觉怎么样？
3: 听了感觉非常的生动，非常非常非常的

0: 在解说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更多的时候，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1: 对，而且呢，我们写这个无障碍解说电影的老师也很厉害，他们可能要反复的看电影、熟悉电影，然后才能把旁白之外的话补充进去，
0: 是
1: 真正的把画面用语言写出来说给大家听。
0: 对，
1: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对，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我们的无障碍电影吧。
1: 就
0: 是应该我现在印象里每个月还是每周，
1: 每个月会有一场，每周应该没有那么多，
0: 因为
1: 涉及到电影的版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沟通的一个过程。对，好，那刚才呢是为大家演示了一个无障碍电影的解说。那大家知道在这周六有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大家知道是什么活动吗？鲁迅，对，我听到那个阿姨说了，对，鲁迅文学奖第十届鲁迅文学奖今年会是在上海进行颁奖典礼。那么今年上海的作家大丰收，五个作家提名，最后是三个作家得奖。我们今天呢想为大家朗读一篇今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文学提名的作者的一篇文章。因为这个作者呢就是阿拉萨海里，他叫蔡骏，他是写悬疑小说的，
0: 玄幻很多，
1: 悬疑小说的。 对， 对，然后呢他这篇小说呢叫鲁先生传。刚才呢这个杨硕就误会了，他以为这个鲁先生传
0: 就是鲁迅，
1: 就是鲁迅，但其实是跟鲁迅有关的。这个鲁先生呢是这个男主人公的中学的老师，但他的文章当中呢写出来好像真的是跟鲁迅是有一点点关系的。他说他五岁的时候鲁迅抱过他，然后那天他激动地打了一个喷嚏，后来呢这个后面就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查或者是事情的发展之后，发现他这个讲述是有点问题的，的确打了个喷嚏。但是呢他跟鲁迅先生的这个缘分也是贯穿了这个老师一生的自己的成长一生的这个回忆。而且这个短篇小说因为是我们蔡骏老师写的，蔡骏老师他经常会写曹家渡的一些生活的风情，但是因为写到鲁迅，他就写了很多虹口区，比如说四川北路、鲁迅故居相关的一些场景，所以这篇短篇小说有很多描写上海风土人情的一些地方。然后今天呢，我想我跟杨硕，我们还想邀请一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鲁先生传》的一小段节选朗诵给大家听，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我来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来自于宝山区的有声阅读达人，我们的徐文珍，小徐，
0: 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
1: 来来来。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小徐，我也是通过我们阳光阅读的活动认识了小徐。老漂亮了，对吧？小徐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好的，
1: 来。
2: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杨老师。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我们阳光阅读，我是宝山盲协的徐文珍，比较热爱有声演播，喜欢声音的艺术。因为视力不好的朋友应该都很有体会啊，就是声音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所以今天也是很荣幸能够跟李老师、杨老师合作。那请大家多多包涵，有不好的也麻烦大家多指点指点。
1: 哎呀，小徐谦虚了，他自己呢在喜马拉雅曾经做过很多的配音，他还配那个动画片，配得非常的好。小徐呢，小徐你是后天的视力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2: 对，是的。
1: 是大概什么时候的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差不多几年前吧，2021年左右，突然之间因为一个罕见的眼底病变，所以导致视力就是急速下降。那当时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阅读文字，我以前可能跟文字打交道比较多，但是视力不好以后呢就是只能用听读。所以刚刚李老师说我在喜马拉雅，当时其实在配音的时候主要是用电脑用听读的方式把句子台词一段段分行，然后用听的方式给它读出来。
1: 小徐很厉害，他以前是个老师，而且他教的是西班牙语，厉害吧？西班牙语跟大家打个招呼怎么打？
3: Hola a todos, ¿qué tal? Buenas tardes. Es un placer para mí estar con todos ustedes para hacer esto.
1: 你说的啥？大家先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好棒！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很荣幸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一份的阅读体验。
1: 太好了，
0: 太棒！
1: 小徐真的每次给我非常非常乐观，而且他好热爱生活，也好喜欢阅读和朗读这件事情，对不对？
2: 对。
1: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把这一小段《鲁先生传》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2: 好。
1: 因为待会儿呢，我会是一个旁白的角色，在有声阅读，尤其是这个有声书的朗读当中。

0: 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角色的区分，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主要是旁白。旁白呢，不是说你就把这些字，哎呀，毫无感情的读出来就。旁白是非常非常难的。旁白要讲清楚事情，还要讲清楚人物关系，还要有很多情感的铺垫，但是又不能抢这个主人公的戏。所以这当中呢，待会儿杨朔会扮演这个文章当中的鲁先生。而小徐呢，就会跟杨朔老师搭一下，因为这篇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的，所以你就是那个我。他不一定是蔡骏，但可能是一批那个年代的上海小女，好吗？这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上海话，因为蔡老师就是个本土的上海人，有些话普通话真的不太念得出来。那我们就试着跟大家朗读一下，好吗？来，小徐，我们坐。我们就两个话筒是吗？就两个话筒是吗？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麦。好，好，老师给我们放一下音乐。1992年春节前几天，我兜了一趟曹家渡新华书店，柜台上尽是教辅材料，唯独有一面橱窗新到一套鲁迅全集。鲁迅全集灰颜色素净封面，总共16本，就跟楼上鲁先生家里那套书一样，总定价164.4元，比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都贵。除非卖掉一只腰子哦，我才凑得起这笔巨款。我只好问，鲁迅日记有吧？营业员拉了一张面孔，丢出14卷跟15卷，分别是13.5元、13.15元。我匆忙跑回家里，问妈妈预支了过年的压岁钱，26.65元，有整有零，包括6枚1角硬币，1枚5分懂的。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一瓮绍兴酒，鲁迅的文章是一碟子茴香豆，鲁迅的日记就是一碗泡饭，连一粒黄泥螺都不放的清水光当。开头总是日期，然后是日记，然后是天气，不是晴就是雨，要么风要么雨，偶尔有雪。2-3行字的流水账，绝不啰嗦半分的文言文。从早到夜，收到某人的信，回复某人的信，买到某人的书，写了啥的文章，见了啥的客人，下了啥的馆子，还有牙痛、胃痛、头痛，要么没问题。多少年后，我觉得鲁迅日记载过一台监控摄像头，冰冷地记录你的一切行为，没有声音，没有感情，更没有所思所想，但是极度精准，简直可以做司法证据。日记写到1936年秋天，鲁迅的身体已经坏掉了，不是虚疼医生来诊，就是看护妇来注射，或者夜发热至38度，称体重只有39.7公斤，相当于我小学5年级水平。尽管这样，最后一个月还是忙死，日日收信写信，读书看报写文章，家里高朋满座，出门去内山书店，去展览会，甚至带了全家去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最要紧的是1936年10月17日，我也查了万年历，农历9月初3，鲁先生5周岁生日，更是鲁迅日记的最后一日。
1: 17日，晴。上午得崔真武信，得纪事信，得静华信，午后复。徐腾先生来诊。下午同胡飞访陆地军，往内山书店。 废君来，并教坏孩子十本；夜，三弟来。
0: 日记的最后一日，鲁迅的倒数第三日，并没有一个字写到过绍兴乡下来客。下半天，鲁迅出门去了内山书店，会面一位日本朋友。夜里真的来了亲眷，却是三弟周建人。曹家渡飘了雪子，我奔到十三路电车终点站，书报摊的三楼林老师叫我，新到了一套古龙的《大旗英雄传》。我没理他，横穿马路，钻进三角形街心岛的小弄堂，好像钻进了一条黄鳝的渡场。鲁先生在等我，他伏在台子上，没有叼香烟，看一本《死魂灵》。鲁先生摘掉眼镜说：“
1: 你来了，蛮多天不见了啊。”
0: 鲁先生给我冲了一杯乐口福。
2: 鲁先生，鲁先生，1936年10月17日，农历9月初3，是你的5周岁生日，对吧？
1: 哎，对呀。
2: 这一日你在上海，你跟了你父亲到虹口西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家做客，对吧？
1: 对呀。
2: 鲁迅先生亲手抱过你，对吧？
1: 对呀。
2: 你还在鲁迅先生怀里打了个喷嚏，对吧？
1: 对呀。
0: 哎呦，仿佛像祥林嫂连讲了四个对呀。鲁先生停下来摇头说，两天后鲁迅先生就在家里离世了。我说，
2: 你骗我。
1: 弄干啥？
2: 搿桩事体比我认真。我看了鲁迅日记，这一日你根本没到鲁迅先生家里。
0: 鲁先生放好刚冲好的乐口福，美悠悠坐定下来，从鲁迅全集当中抽出一本书来，恨不得不用眼捂住看，手指头一伸进去，便翻到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最后一篇日记。鲁先生说：“
1: 我不肯拿鲁迅全集借给你看，就是生怕你会看到鲁迅日记，看到这一页，这一日。”
2: 可我早晚会知道的呀。
1: 我以为等你看到这一页这一日的时候，我老早就变成灰了。马萨，统统是我的错，除了鲁迅先生的死。
0: 乐口福还冒着热气，烟草味道淡了蛮多，但已渗到墙根跟天花板，一生一世都消不掉，除非一把火烧干净。
1: 你要是想骂我，不要在心里憋坏了。我也不是头一趟被自己的学生骂了。
2: 鲁先生，我是来告别的，再过两日我家就要从曹家渡搬走了。
1: 也蛮好啊，但我不会再去代课，以后啊见面不容易了。
0: 我弯下腰鞠躬。
2: 鲁先生，谢谢你。
0: 小徐，谢谢你。
3: 谢谢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徐。哇，谢谢。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朗读场景，是不是？
3: 其实我觉得我刚拿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台词就是，当中大家可能有听到，就是对啊，对啊，连着有四个对啊，我当时
0: 想。这怎么表现呢？那说说看，杨硕老师，你刚才四个对啊，有些什么不一样？
3: 就是
0: 我们跟大家重新再演示一下那四个对啊，对不对？
3: 我可能记不住刚才怎么演的。
0: 来来来，刚才其实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同样的一句话、一个词，你在不同的心境、情绪和场景之下， 你的语气、你的力气是不一样的，对吧？
3: 对。
0: 然后刚才小徐是说，陆先生，那天是你5周岁生日，对吧？
3: 对，因为这个第一个对吧，他就是还没有进入到对话情景，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对啊。
0: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是在发现一些鲁迅先生跟鲁先生之间的一些线索，所以每次都是，哎，是那天是你5周岁生日，对吧？
3: 对
0: 啊，根本要这个开始有悬念了，要往前推进。那小徐又说，哎，这一天你跟你爸爸到了鲁迅先生家里做客，对吧？
3: 对，这个时候我就要想一下，对啊，就有一个想的过程了。
0: 对，然后又递进了，哎呦，鲁迅先生抱过你的呀，
3: 对
0: 吧？
3: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会笑一下，哈哈，对呀、
0: 哎呀，你在鲁迅先生怀里还打了个喷嚏，对吧、
3: 对，这个时候就更不好意思了。
0: 哎，其实你看，小徐刚才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3: 嗯，
0: 他每一句话都是往前要传递故事的，
3: 对，
0: 这个进展，就像电影它是有剧情的，完全是要通过语气把它往前推送。所以这四个，对呀、对呀、对呀，
3: 我觉得大家以后就是刚好在其实，不管是读书读到这个时候，或者是看一些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其实如果能看到更细节的这样的表达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
0: 小徐来说说看，我们第一次合作你的感受如何？上来就很大的挑战哦。
2: 对的，是的，李老师，其实我昨天看这个剧本我看到很晚，虽然很早就开始准备，也只有几句句子，但是因为跟这两位非常专业的大咖老师一起这个演绎，所以大家应该听得出我是有一些紧张的。对，但是也有所学习，特别是刚才李老师和杨老师的表达中非常的代入感，所以把我一下子也代入了。
0: 嗯，
2: 对，
0: 谢谢你，谢谢小徐，然后请坐。其实好多东西啊，自己上了口才知道表达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对，
0: 而且语言表达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一个说这句话一定要这么念，
3: 是
0: 这个气口一定要停在这里，哎，有标点符号就要停，其实没有这个定论的。其实很多时候是你今天的情绪到了，你就会有当天的处理，可能每一遍都是不一样的。
3: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花絮啊，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会让你演好几遍各种各样的，
0: 对，
3: 然后最后的取舍是在他，
0: 有的时候反倒是第一遍是最好，
3: 对，
0: 因为第一遍是最纯粹不受干扰的，没有私心杂念的。好，前面我们两个人已经表现半天了，但是在我们残联呢有很多很厉害的朋友，
3: 对，很多高手，
0: 很多高手真的是才华横溢，各有所长。今天我们有三位呢朋友，他们来到我们今天特别的会场的这个现场，要跟大家也用他们的声音来表达一下，
3: 分享一下他们的感受。
0: 对，哎呀，这个很厉害了。这篇文章呢，我已经听这位老师现场读过好几遍，非常的有感染力。来，我们有请黄浦区的张高伟来给我们朗读，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一首诗，叫做《有的人》，对吧？来，张老师，第三次听你现场来朗读这首诗了，我们把话筒给您。张老师是自己很喜欢朗读，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啊、我听你朗诵这个臧克家的《有的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有你自己的风格了。这是你的保留节目吗？好，那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张老师，听听他的臧克家的这首《有的人》，好不好？来，要音乐吗？
4: 要，
0: 不要？好，好嘞。
4: 有的人，臧克家。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哈哈，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都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人民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0: 好厉害，好厉害，谢谢，谢谢我们张高的朗诵。来，杨硕老师，
3: 我觉得这是一篇课文嘛，大家肯定都是耳熟能详的。
0: 是，
3: 但是我觉得张老师念完之后，我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对，
0: 是因为诗歌朗诵又跟我们刚才，比如说无障碍电影解说，解说其实情绪要是比较稳定的。那小说也是，小说也是要情绪稳定，然后人物呢是要符合人物的个性。
3: 嗯，
0: 但是诗歌是有情绪的，大起大伏，大开大合。
3: 非常浓烈，我觉得就是说，
0: 对，
3: 您肯定是非常喜欢这首诗，而且是有，非常强烈的爱憎的感情，我觉得。
0: 对，哎，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喜欢这首诗？我们问一下张老师。
3: 您为什么会选择这首诗？是不是很喜欢？
0: 就为什么这么喜欢张可嘉的《有的人》？
4: 怎么讲呢？这个，所以一个是对，其实这首诗是作者他为了纪念怀念鲁迅先生写的。那鲁迅先生其实就是像《有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就是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所以我对这种人是非常敬仰，非常崇拜的，真的由心里的啊，
3: 感受到了，
4: 就是希望我们现在社会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啊。
3: 好的，
0: 谢谢您，
3: 谢谢，
0: 谢谢。想叫他张大哥，他念得非常的有亲和力。好，下面呢，我们要来听一个电影的配音。那其实电影配音也分很多种，刚才我们也说的是纪录片，还有故事片。故事片还分什么武打片啊，
3: 对
0: 啊，这个什么什么之类的
3: 片，
0: 科幻片啊。还有一种片子呢，是非常非常考验配音功力的，就是动画片。但这个姑娘很厉害，也是一个艺术才华非常横溢的一位朋友哈，青浦区的沈燕要给我们带来《大鱼海棠》的电影选段的配音，好吗？
3: 好，
0: 来，我们把话筒交给你。
5: 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

0: 好厉害，沈燕。对，沈燕是不是也参加了今年的市民配音大赛？我好像记得你有参加，有参加吗？
1: 来了，我去，是在那个东莞。
0: 啊，东莞你也在，是。
1: 还有那个。
0: 袁涛、
1: 哎、对
0: 吧啊、嗯、沈燕是好像是听力
1: 对我是听力三级，
0: 听力三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嗯，我是后天的，因为我小时候做了一个中耳炎手术，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后来就是因为年纪上去了嘛，其实我戴了个助听器，也戴了，就是
0: 现在戴着助听器是吗？
1: 对，戴了要六年左右、
0: 哦、六年左右、哦、
1: 以前因为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后来嘛，因为可能是生理上的，尤其是年纪大的大了嘛，再加上那个后遗症是有一点的。
0: 明白，所以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有跟听障的朋友聊过，其实除了自己去，现在是还是有能听到一些的，是不是？
1: 能听到呀，
0: 能听到一点。
1: 就是如果我助听器拿掉的话，就听起来比较吃力。
0: 哦。
1: 但是我还在工作嘛，因为我还没退休，我是那个辛苦去谈练的驻台工作员。
0: 是。
1: 如果我不戴助听器的话，就可能就是工作上沟通啊交流比较那个。有点那个吃力嘛。
0: 是，明白。沈燕老师其实他自己平常就很喜欢配音，还喜欢搞点创作，是不是？好像听说你
1: 就是也其实说实话，这个配音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就是可能朗诵的话，我还是就是平时比较
0: 德国朗诵比赛的，是不是参加过很多的朗诵比赛？
1: 是那个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在23年的时候得了那个三等奖。
0: 哦，当时是一个什么作品？诗歌。
1: 当时是一个诗歌，当时也没就是没有原创的，我就挑了一个，它因为是有那个题材要求的嘛，我就挑了一个，好像就是比较。那个叫什么？唐诗里的中国，
0: 诗歌加散文，都在里面。谢谢沈燕老师，我们把掌声送给他。现在还是年轻人，看着很年轻，非常年轻。
1: 我都是70后的。
0: 那必须还是年轻人，谢谢、啊、谢谢沈燕，好厉害！大家虽然有各有各的身体的一些不完美，但是都很努力的用心灵去爱这个世界，其实这个是比任何的事情都要打动人的。
2: 我觉得这段电影您看了有几遍啊？我觉得如此之纯熟。
1: 我记性蛮好的。
0: 啊，记性蛮好的。
2: 啊，这部电影好像今年会重映。
0: 哦，
2: 对，
0: 哎，对，
2: 大家可以在电影院里看看，
0: 爱看电影。对，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是我们来自于普陀区的孙永波，他要给我们朗诵的是《我的南方和北方》。来，小孙。小孙，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普陀盲协的孙永波。平时喜欢音乐，喜欢足球，曾经是上海残疾人文体训练中心的运动员，现在是一名基层的助残员。
0: 你是运动员，是哪项运动？
3: 曾经是100、200跳远。
0: 哦，是不是参加过运动会？
3: 有参加过。
0: 成绩怎么样？
3: 还行。
0: 还行。好，小孙今天要朗诵的这个作品是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点点。
3: 今天要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是赵丽颖老师的《我的南方和北方》。其实今天原本是就是主办这边是想让我表演一段之前我的一段配音，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但是那个实在太长了，是好久好久的作品，我实在是一下子背不出来，因为那个作品我一个人诠释了两个角色，然后是那个王司徒和诸葛亮的那一段。
0: 哦，
3: 然后
0: 你这样讲我们不听都不行了。你还是先把今天准备的这个。
3: 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要不朗诵一段这个我的朗诵一段诗歌吧，然后老师可以，然后我就借了我儿子，就是他因为在考那个朗诵等级考，然后就借了他的那个等级考的一本书的一首这个诗歌。
0: 今天儿子也带来了是吗？
3: 来了，就在那。
0: 哦，他好可爱，他一直跟我微笑。好，
3: 所以也是想让他来感受一下这个两位老师的这个传承，因为之前在上湖东莞也有来，
0: 是我记得。
3: 在
0: 好。那就听听看，我们让那个小小孙，你要帮爸爸录像是不是？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到正面来录好不好？
3: 难怪你要我把手。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孙，听他的这首诗歌朗诵来。
3: 我的南方和北方，是从认识的那条
4: 奔腾不息的大江里，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

0: 与北方之间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与北方温暖的情谊。曾经走过黄山、庐山、衡山、峨眉山、雁荡山，寻找着我的南方。青石桥、油纸伞、渔人码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海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背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啊，草长莺飞，小桥流水，杏花春天。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寻找着我的北方。我的北方雪在黄土窑、窗花纸、热土炕、蒙古包中隐藏。在雁门关、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相对无言。大平原、大草原、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轻声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里，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落日长河，唢呐万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兴衰，几多沧桑。我的南方，我的北方，我的南方，我的北方啊！
1: 好厉害，好厉害！我们掌声送给小孙，但是小小孙更厉害。他一边在帮你录，他跟着你一块读，还纠正了个别字音，是不是？哎，两个错了，快来来来来，宝贝，哎，来来，那个你给爸爸刚才的朗诵打几分？如果是满分100分的话，
2: 100分。
1: 哦，那他哪两个字错了？你记得吗？
3: 感情到的话错了没关系的，对。
1: 但是这是小小孙他的这个朗读考级的作品，对吧？然后小孙爸爸就这次用了儿子的作品，今天送给大家。我们是上海的赵丽宏老师的作品是吗？
0: 是赵丽云老师。
1: 啊，赵丽云老师，哦，好的好的，念得非常的好，而且气息控制得非常的稳，最后收的举重若轻。
3: 对。
1: 很好。
0: 之前因为听您在上头，然后回去有偷练过
1: 啊？真的吗？就是我教的那些东西是有用的，是吧？
0: 对。对
1: 好，那以后我们多交流。
0: 好的。好的，
1: 不让小小孙有任何的毛病可以挑出来，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非常非常好，
3: 谢
1: 谢，
3: 谢谢，很棒，很棒，很棒。
1: 谢谢，谢谢大家，我们这个小时很开心，我们感受到了三种不同文体的播讲，不管是无障碍电影。还是有声书，
3: 配音，
1: 还有听到了大家的这种分享，我会觉得从事这个工作我们自己好幸运呢。
3: 对，我是觉得其实每个朋友他都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1: 是，
3: 然后他们的朗诵也好，配音也好，就是打开了一扇窗口，
1: 是，
3: 我已经看到了非常美妙的一个世界，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看到更多。
1: 然后今天也很谢谢所有在场的朋友，我是第一次来伴松园街道，然后非常非常的觉得很
3: 有烟火气，
1: 很有烟火气。然后就像刚才那个，今天因为一直提到鲁迅，鲁迅就说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们从广播大厦到了伴松园街道。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所有今天参与的朋友，谢谢杨硕，
3: 谢
1: 谢。
3: 谢谢谢谢。
4: 这个是纽约的一座博物馆啊，它是国家美洲土著博物馆。它的这个建筑是原来纽约的下城区的海关大楼，建成于20世纪初期。它的内容 跟中国的这个内容很像，都是一些美洲土著的这个物质遗存，所以就是比较粗糙的一些工具啊、衣服啊这样子的东西，跟我们这边考古文物类的博物馆有很多近似地方。当说到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这个空间的想象，对它的内容的想象都是这样子的。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们的想象应该是不止于此的。所以先给大家看几个纽约的例子，既然这本书是说纽约，这个是纽约自由女神像边上的一个岛，上面叫做爱丽丝岛，就是当时移民的一个海关的一个入口，不论来自哪个国家都要先在这里经过身体的检查，证明你健康，没有带着传染病，你可以进城。这个呢就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博物馆的一个不一样的热潮。它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造很奇怪的建筑。这个是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位于第五大道，在离大都会博物馆也不远。你可以说它像是一个日本茶碗，也可以说它像是个脸盆，差的并不多啊。所以它的这个建筑设计是内部这样盘旋而上，前半截日的参观当中都没有阶梯的。这博物馆借着这个特别的建筑空间，我在里面玩了很多种花样。他把这个展品从这个展厅的这个中厅这样子垂直的掉下来，然后你走到每一个视角当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东西，这是一种。同时他还做一个做法，就是在中间把这个楼层隔断，在这个二楼的地方做一块幕布，用光影的效果把整个博物馆的展厅变成了一件巨大的展品，所有人都躺在地上。所以这是一个玩出的一个新花样。除了这些比较新锐的东西，纽约它也有比较古典的一面。这个是纽约的修道院博物馆，它位于曼哈顿的北端。出资造这个博物馆的人是著名的历史上著名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纽约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他开始1898年打败西班牙，登上世界强国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文化弱国的不自信，所以他想要学习西方，学习现代，学习欧洲，给自己的这个文化补血。所以当时在纽约有一个不得志的艺术家，他在法国游学的时候收购了很多建筑的残件，收购了很多中世纪的艺术品。后来他这个小展览厅开不下去了，洛克菲勒就抄底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买了下来，然后在曼哈顿的最北端建了一座城堡出来。这个东西跟纽约整个是非常不搭的，但是他就横空出世在一个山一样子的这个公园里面，他里面有一座城堡，这些我书里面都有写到。而且洛克菲勒为了让这座城堡眺望河边，因为大家知道曼哈顿长桥啊，往西边眺望过去这哈德逊河，也为了眺望过去风景好，他把哈德逊河对岸的地全部都买下来，不给盖房子，因为你中世纪嘛，你旁边盖一些什么中餐馆是不是不合适，是吧？所以这个博物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纽约一定要去，是一个风格很特别的。这个是布鲁克林的交通博物馆，它是在一座已经停用很久的一座地铁站下面。这个博物馆最大的看点是它在那个地铁站台上面停了纽约自有地铁以来，自有轨道交通以来所有的列车车厢在这里都有展示。所以当你走到这里的时候，整个是一个时光之旅。然后最有趣的是你会看到就那个车的广告上面写，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要讲礼貌，不要随便吐痰，都讲这些东西啊，都讲这些东西。于是你就可以知道说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这个环节。如果你看这地方觉得很眼熟，那很正常，因为迈克尔杰克逊拍过一个 MV 叫做 Bad， 那个 MV 的这个取景就是这个车站的隔壁一站，所以你整个看上去视觉就似曾相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里看一下，这个地方不好找，因为它的入口非常隐蔽，因为它就是个地铁站啊。这也是一座博物馆，叫做无畏号Intrepid 无畏号航海航空航天博物馆。它的主体不用我多说吧，这是一艘航空母舰，甲板上面停着美国国防部的允许展出的各式飞机。因为你跑到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华盛顿，你看到的飞机都是那几架。除此之外，它的这个它这个尾端的地方还有一艘航天飞机，然后在旁边还有潜艇和那个协和式客机。就在纽约也是一个很稀奇的景。最特别的是这个博物馆它不光是给你看飞机，它利用这个航空母舰内部的这个空间，利用它原来铺设的这些管线全部都做了保留，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博物馆的一个陈列空间。在两边讲述的是这艘航空母舰在二战时期的服役的历史，经过了什么样的战争啊，经过了这个日本人自杀式爆炸的袭击这些内容。但同时它也展现了这些士兵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军事主题的博物馆。然后就有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了这个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在大众文化当中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部电影是在这里面取材于这个博物馆的电影，大家知道是什么片子吗？哎，对对对，《博物馆奇妙夜》非常有名的，后来他们就真的搞了《博物馆奇妙夜》这个活动。 我在实习的时候也曾经帮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我当时在非

洲部实习，我就深夜9点钟小朋友过来，然后教小朋友下非洲的桌游，那些非洲的棋子，在我们的展厅前面教他们。每年这个东西也是创收的啊，所以这也是博物馆。这是一头等比例的蓝鲸啊，所谓等比例就是跟真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大小的，观众可以躺在地面上。我已经是第二次提到躺在地上这个事情了啊，可以躺在地上，这样仰着头看这个蓝鲸，然后周围都是海的声音，蓝鲸的这些声音，很浪漫的地方啊。这里是一个谈恋爱的地方，这是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博物馆，这也是纽约的博物馆。那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很有名的大都会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的外部建筑是这样，感觉像是在圣斗士在闯十二宫这个感觉啊，就你要登上一个很高的楼梯，然后你才能够进去。整个外面是一个宫殿的这个样式。那大家也知道，它是全世界四大艺术博物馆之一。不光外部是这样，内部也是宫殿的这个样式，也是宫殿样式，非常非常的华丽。这是一个典型的罗马式建筑，有一个这样子的穹顶，然后走长廊的。这是哪儿？911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纪念碑是原来的世贸中心的这个遗迹，等于是啊，它被炸了之后，这个地基还留着，改造成了一个大水池子，旁边写着这些人的名字。这个呢是后来造出来一个博物馆，博物馆在地面上看上去很小，其实它是一个地面的入口，是地下下去很深的。这个主要的陈列空间呢是围绕这两个大水池子的这个八字这个区域做文章，做了一个陈列的空间。里面的这个氛围大致是这样：坐电梯下去，看到原来这个世贸中心的两件建筑残件。一个钢铁森林的一个设计师的概念啊，山崎石，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下面是这样很黑的、很压抑的一个氛围。我做这个比较有点不公平，因为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说考古文物类的博物馆，但现在突然说到了一个最近代，这都不是近代了，其实现代发生的一个事件，纪念现代的一个事件。但这个精神其实是统一的，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博物馆一个很要命的事情是什么？这件事儿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吧？这没有人会不知道911发生了什么。大家去看一个东西，然后它是一这个事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是不是很尴尬？其次，这个事情本身很敏感，因为为什么911之前、911之后，美国人都干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给其他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的事情。这些东西在这个馆里面要不要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博物馆他知道。他这个面临的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巧妙，所以他就要很非常费心的去应对这个事儿。我到纽约的时候是2011年，正好是911十周年，然后当时911十周年的时候有一个纪念活动，我跟我的朋友，我们一早就到那边去凑热闹了，去看看那边什么样子的。本来想的是十周年了嘛，你这地方肯定已经开出来了，结果发现他就开俩水池子，十年了就修了俩水池子啊。然后我当时就想，哎呀，这美国这速度，这要搁我们这儿，然后半年之后全部都给你造好了。啊，博物馆一直到2015年才开放，总共用了多长时间？用了13、14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这是我后来去实习的时候才知道的。大家知道这场事件总共这个罹难者的数量是2900多人，近3000人算上这些后续的和一些连带的事件呢。这馆方他们的工作团队也就100来人，这些人他们去馆方的这些高层。去到这些罹难者的这些家里，去采访他们的家人，去问他们收集他生活当中的资料，这当中包括大量的采访，访谈他们家人，收集口述史，说白了，然后取一些他生活中的用品，其中有一件非常著名的，叫做一块红头巾。当时有一个人，他从这楼里出来，他人已经逃出来，但是他又冲回去再去救人，他救了大概5、6个人。这5、6个人对他唯一的印象，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那个环境你知道很混乱，唯一的印象就是他头上戴着一个红头巾，这是唯一的一个印象。后来他们馆方根据这个提供的这个描述的这个线索，找到人当中可能做这样事情人，跑到他家里去，发现就是他啊，就是他救了人，就是救了很多人。然后在他家里面也收藏有很多块红头巾，他有很多块嘛，在现场他随时带了一块很多块，就拿了一块这个东西。放在博物馆里面展出，这么一个很小的物品，让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呢？让你感受到的是人道主义光辉有吗？有的，很狡猾的做这个事情啊。同时费心去做的采访，最后也都放进了这个馆里面。这911博物馆当中有一个厅叫做 Memorial Chamber， 它是一个三面墙，然后人可以坐在里面。
墙壁上面都是这个罹难者的这个头像，然后有一个投影打在那个顶上面或者其中一面墙上。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的家人在说他的故事。

0: 于是你看到这么一个展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哦，那十年吧，是吧？那再花多点时间，感觉也是值的。功夫下在了这些地方，使得这么一个话很敏感的话题，用一种非常你说狡猾也好，高明也好，用这样一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了。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个博物馆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你在刚刚进这个馆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有几块屏幕竖在你面前，然后你走到前面去，它会开始讲话。它一个世界地图，用文字拼出来世界地图。你靠近的时候，它就开始说话。就这些人，你就看到全世界各地的人在跟你描述2001年啊9月11日那个早上他们在干什么。我当时就说，哎，这玩意儿挺高级的哈。它原本是一个美国的事件，是一个美国自己的事情。它这么一弄，就给它怎么样？一句话都没说，把它抬高到了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当然，你要说它是世界性的事件吗？肯定也是。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美国人的事件。怎么把这个东西给它抬起来？用的是这么一个做法。然后最厉害的是，等你参观完整个展厅了，发现旁边有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你可以走进去，走进去之后有一个大耳机等着，你可以戴上这耳机，你可以对着一个屏幕录你自己想说的内容，他当场采集口述史。然后你像他提的问题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2001年9月11日那个早上你在干什么。当时作为我一个就博物馆爱好者，我参观很多东西，我也想着策展这样的，我看到这东西我就觉得这太高明了，太高明了。什么意思呢？你走到这儿的时候，你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刚才听到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呀？都是游客自己讲的。你本来以为你被套路了，是吧？现在发现这是一个比那个套路还要再高级一点的一层套路。它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本，它形成了一个效果，是每个人的回忆和经验都成为了这个博物馆的一部分。它给你制造了一种平等的感觉，而这个平等的感觉和它整个展厅里面对这个罹难者的这个尊重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馆出来之后，不管你过去对911是个什么样的看法，我去之前也觉得他们咎由自取嘛，这是一个作死嘛，是吧？但是看完之后就会觉得这事儿挺错的啊，就挺难受的。这就是一个博物馆高明的地方，动之以情。我要这里介绍一个呢，叫做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这也是我逢人便说的。其实在纽约真正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一般最后他都会选择这个博物馆作为他纽约最爱的博物馆。啊，我已经碰到不止一个人是这样子的了。它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它就在中国城的隔壁。这个地方呢，原来是脏乱差很破的，蚁族啊、群居啊、这个传染病啊。它那个楼呢，一直用到30年代，就后面就没有再有租户了，所以它等于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就停在那边了。后来就有人接手，给里面添了这些以前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文物，给它恢复了两个时间段的一个平民的物质生活状态，一个是1890年代，一个是1930年代。一个是美国的进步时代，就是 progressive era， 就是美国历史上改善公共卫生的一个花大力气整治群租这种蚁族状况的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呢是大萧条的时期。你去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跟着一个导览五六个人的一个团进这栋历史像穿越时间一样的这么一个楼，在这里面听他说这个关于这个家庭的这个故事，他复原的是一个家庭的场景，他跟你说的也是这个家庭的这个故事，这个家族当时在这边是如何生活的，每天挣多少钱，出去街上怎么买菜，做什么样的饭，那些食物都呈现出来了。那么最后听完的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一个故事。那个博物馆让我非常非常感动，这是我历史上唯一一次就是站在博物馆街口就是不想走，然后很感动，给人打电话，就说我刚刚看了我这辈子看到我的前半生啊，最好的这么一个馆啊，非常非常感动啊，非常非常感动。这馆就在中国城边上，中国城一般去纽约玩，大家都还是会去一下的，但往往就跟这么一个很好的地方擦肩而过了。恰恰是因为纽约的这些好馆都是以这样很迷你的、很低调的方式存在着的，所以刚才给大家看了一圈纽约的这个博物馆，不知道大家这个脑洞是不是撑大了一些。
1: 这个市其实从化业里农一个梦而起的，还不知化业里农哪能到了梦里的，只晓得自家身子飘飘荡荡，不卧不定，像云穿雾管的滚了起。抬头一望，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豪盛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看官须知道，花海两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个海本来没啥个水，只有娇娇贵贵多的花朵，莲子大叶飘了海面浪，有平云，有美女，浑是秀英尽出一般。 境内海水侪干涝了。花叶里侬只看见花，不看见水，开心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个海宽啥够清，深啥够行，为当时平地浪一样流离忘返，不曾所去。不料这花虽然是枝叶无数，却侪是没根的。花底下面即是海水，被海水冲击起来，这花还只好随波逐流，听其所指。实不是女人了，敌浪疯狂，阴气一堵，就为那国王枪浪花女流泥之所，一味的披疮疾病，狼藉蛇鳞，非要是逃，称是离，富贵是牡丹，又能抵日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绝之秀逸，美之孤高，来自空山四方，离自出世不离，哪里经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孤没于其迹。花叶里侬看到的光景，只有所感，又不禁怅然悲之。这个一喜一悲也不当紧，这反倒害了自家，更觉得心慌意乱，莫与神摇，又被风一刺，身子越发乱上乱刻的，顿时踏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裸起，竟跌了了花海中了。花叶里侬大叫一声，等到要挣扎，早就已经一落千丈，石头之地，却正落了一次。眨眼看的辰光，那是上海地面华街和朱街的交界，陆家十九号。花叶里侬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两月十二，大清早起，从屋里向出门，走了岔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跟头，幸亏第一滴滴心了。回想刚才多少行事，历历在目，自家也觉着好笑，竟做了一场大梦了。

辣辣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闺阁通常是住辣辣偏厢房或者是亭子间里的，总归是对应的窗拉着花窗帘，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后排房子的前客堂。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向头的夹竹桃。迭个闺阁实在是邪气勿腻灭的，搿样的亭子间里，老有可能就住了一个洋行里向的实习生，或者是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刚出道的妇女。一个后弄堂，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老妈子的土话，包车夫的俚语，还有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年来三趟；妇女的小姊妹，三年来一趟。半夜辰光，一个计算后门的声音邪气清爽，像马上就要跳出啥个事体来一样。就讲一个对面人家的前客堂里的先生太太，住的是夫妻的样子，实不准却是一对狗男女。没多少日脚，就有人打上门来，敲碎玻璃，敲碎碗，一片响。为怕的是啊，笼地里有一户大人家，再有个小家，读的是中西女子一类的好学堂。黑色大门里向有私家轿车进去出来，圣诞节生日有 party 的钢琴声响起来，一样的女儿家却是两种规格。迭个辰光就由不得生出哀怨之心、欲望之心了。迭两种心可以讲是规格生活的打击，后跟一样的么子。本来是像花园一样的纯洁娇嫩的闺阁，却住了了这种潮湿混淆的地方，能有啥个样子的遭遇呢？

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自家的房间。走进自家的房间里，关上房门，我就拿旗袍脱脱，换上一套困衣困裤。困衣裤是调子用做的，宽大、温暖、柔软、肌厚有致。于是我再换脱高跟鞋，剥下丝袜，让赤脚脱出一双红纹的皮拖鞋，平平滑滑，蛮舒服的。身体方面舒服之后，心里也就舒服起来了，索性舒服的痛快吧。于是我拿窗子也关好，放下窗帘，静悄悄的。房间里光线显得暗了点，但是我的心底却光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的房间也许是狭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啥个了。但是搿也没啥呀，我可以坐辣辣椅子浪向看书，伏辣辣台子浪向写文章，搿躺辣辣床浪向胡思乱想。我的房间也许是龌龊得很，墙浪向斑斑点点黑迹，聚众血迹，以及墙角漏洞流下来的屎迹等等，触目皆是。然而，搿也没啥呀。我的眼睛多的正好是幻觉能力，我可以拿迭一对斑点看作是古希腊的美食，同时又拿另一对斑点算是夏天夜里的满天繁星。我的房间的周围也许并不十分清静，楼上开着无线电唱京戏，有人跟着哼，楼下小男哭声，女人扎马声，而外面的弄堂里叫马声、呼唤声、扎草声、皮鞋走路声、铁轮车推过的声音，各式各样，玻璃隔不住，窗帘遮不住的嘈杂声音不断的传送我的耳膜里来。但是伊也没啥呀，我只是拿伊拉当作是地里向头的群蛙呱呱，门帐外的蚊子嗡嗡，事不平宜，绝不烦躁。有辰光高兴起来，会带着几分好奇心侧耳倾听，听伊拉诉哼的腔调哪能，书写的语句哪能，叫骂啥个，呼唤啥个，扎草啥个事体，皮鞋走路的声音是不是太重，铁轮车推过的辰光是不是泥上了地浪向的四门听了啥，一切谁可以供本我未相的资料。让我独鬼子归了了自家的房间里听着看着幻想着吧，全世界的人侪不知以我的存在，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娱乐与休息了。

这是一个热闹的都市，一块半殖民地，一个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交关人种共同感化、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在了东方的海面上刚刚吐出第一线白光的辰光，迥然不同的来了一个清白的天空之下。

来了这个有看有赏为高楼作业的下起偶的马路的一头，却走着寻不到生意的少女，便推着上去，便招把着身子，来了天亮以后上去的走回伊拉的小房子里去。都市的另外一部分，来了凛冽的大的黑烟囱的阴蔽之下，隔满着破烂的小屋，成千成万的黄种人群居着。这个时伊拉正从国人的手握的旗子旁边起身，用粗来布的工艺的袖口卡面孔朗向的污垢，粗乱的头发蓬了黑，鞋子破脱了，露出来从麦缝当中钻出来的脚趾头。伊拉天一亮，就来了淋着臭垢的乱泥路朗向，急急忙忙的忙。啊，这这个成为个工人以赚钞票的工厂去，空着肚皮赶到厂里向去做早工。几百个有油菜的白种人、外来的黄种人以及偷来的自家人所设立的厂里，一道响起锐利的笛声。厂门打开，拥挤着肮脏的人，从门里放出更加肮脏的一群。这些呢是正夜天才没瞎眼的，补白日工人的缺，是机器白天夜里才发定些转动的人。这里太热闹了，还隔着是小男孩我的呼声。另外一些地方也是闹起来了，谁要去忙搬运货色的工人吆喝着，车子也开了，满载着拥入忙乱的人。总之啊，这个是都市。

格子是迭座城市的精灵。每天早晨，有多少格子从波涛涟漪的屋顶飞上天空？马路上的景色是司空见惯，日复一日的。迭个是带有艺术性质、城市化的，虽然彩绘达摩、五色缤纷，却是俗套的。霓虹灯飞杠到黑，市场还是千变万化，其实是俗套中的俗套。街浪向走的人，侪是戴了假面具的人；开露天 party 的人，笑是阴柔的笑，言语是阴柔的言语，连俗套侪称不上，是俗套外面的壳子。龙塘景色才是真景色，伊拉和街浪向的景色正好相反，看上去是长得一样，第一排房屋和一个一排房屋老像的，有点分不清，像是俗套，其实里面却是花样翻新，一件一件、一种种，各式各个路数，莫不在门槛。搿一堵墙，就好比搿繁荣山，彼此的行径相去十万八千里，有啥人能够晓得呢？龙塘里向头的河头岸，总归是格外的多，一桩接一桩的。一些留意，其实还是虚张声势，认真的又不敢用了，还是两眼一抹黑。龙塘里的事体，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个公道。真相不明，刘毅更是瞎无聊。龙塘里的景色表面清楚，里头乱成了一团麻，记不断，里外乱。辣伊个窗格子里的人，侪是当事人，最为糊涂的一类，经年累月，又是最麻木的一类，眼睛像瞎掉一样的，明眼。

的只有为非的畜生鸽子，伊拉穿破云雾，没啥个地方伊拉到不了，真是自由啊！这个自由实在是撩人心。马路上的景色，伊拉熟视无睹，伊拉锐利的眼光，下期能够捕捉特别的非同寻常的事体。伊拉的眼光还能够看到真理，善于捕捉意义。伊拉是非常感性的，伊拉不受旧的规矩的束缚，伊几乎是第一座城市里向唯一的自然之子了。伊拉辣辣密密匝匝的屋顶浪向盘旋，就好像辣辣废墟的瓦砾堆浪向盘旋，有一点劫后余生的味道，最后的活法一样的。

这些已经打好药而退手退脚休息了了高背躺椅浪向的人，傻傻笑笑，随便看看别人脱衣裳，情况不能不分四类：外强中干、外干中强、外干中干、外强中强。第一种，进来的辰光神气奕奕，叫越脱越别家，每一口酒而且破了，这种叫空心大老干，没加点的。第二种，外干平常，里向极其出彩型，贴身开虚面一套，这种属于讲究实惠，好人家出来的。第三种最灰溜溜，满心才会强作镇定，夸夸踏光钻进市里向去，唯有外强中强者气定神闲，踏一记两一记，跑到当当心心的冲上去，像市长表一样，这种神性别苗头，倒是难以没办法。等到身外之物全部高高挂起，众生俱平等相了。干巴巴、光滋滋的上海人，像高了枪的把柄，狼狈的穿着浴室。浴室邪气大，四蒸汽阴氲涌涌，人侪化成灰白的影子。个个舞娘转出激烈运动着，扫骂、汗水、油污，使得厨师浑浊的发臭发臭。市里向头立满了蓬头的、秃头的、拉家常的、小长气的、刮手时尚的、脑满上肥的、头发惨白的、多毛刺青的，杀杀足足一池子啊！搿能样子的浴池，上海叫土汤，据说讲土汤啊是经西宁地火发平发酸酸，心也怕发心也怕，基于始终人满为患，侬要寻空档快点下海，稍微犹豫啊，搿人就越来越多了。既到此，侬只能食屎，不能再有出屎之想啊。总而言之，侬毕竟不是上海人，只要是上海人，从小就拿混堂当作外婆家，请看市里向的多少生动活泼，如此烫人的文思，伊拉毫不在乎的静默现身，先是跑，跑够了再擦，擦透了，以小木桶摇死死拍。就让我了了死意的平面浪向闭眼睛，好像是困着了，四周笑个笑，唱个唱，口哨我拽我即使作息打起来了，真的打了，肉身隔四身噼噼啪啪，浪花随着小男的眼睛里向激烈哭叫，男小男女小男是做牙的打来的，不用买手指，落得便宜呀！小囡懂啥？不得假的，做爷的还不管小囡皮肤不嫩，袍子一落湿，烫得来已金后流离呀、啊，真是全身绯红，面孔尤其充血，就像是养他那个蜡烛变了形。这爷的嘴巴里向一发停的自闷自答，开心吗？开心吗？下去开心嘞！

伊朝伊个门走过去，是一个铁栏个门。从门隙当中，伊想看清一切，慌张的拿眼睛四处溜走。忽然啊，便从伊脑背后响起激烈的喇叭声，并护着重载的车轮嘎嘎声，那伊简直吓昏了，掉过头来就想跑。但就辣辣伊前面，便冲来一辆上四方笼子搿能样子的大车，黑压压的，装满一车滑的物事，擦过伊个身前就冲上桥去了。路旁的眼光全部集中到伊个身上，交关笑的也投过来。伊痴迷的立辣辣辣辣寻伊个同行者。虽然讲这个家事邪气破乱，阿毛也蛮觉着有趣味的，一手托着三姐的娘的手，随着走，又来留心到家两旁的店铺。有一些店铺当中啊，有坐满了人辣辣喝着茶，阿毛觉着邪气有趣的。但所有的人啊，又侪是正像他伊公公、伊父亲捂着大手辣辣代替的一些穿老布的乡下人，所以伊又忽略过去，只是想起眼前的一些偶尔摆辣辣茶桌旁边的鸟笼。伊个里向头关着勿晓得啥个名字的鸟，又好看又机灵。这个城里好像一个神奇的也许竟不能走到的地方了，阿毛就是可能样子以为的。是的，来了一个苦力的梦想当中，不晓得是哪能的那一切事物危想的多少个人笑，只要有人去注意一个来了无病马路出现的辰光阿毛的面孔，就可以晓得这个真是一个刚刚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胆小的旅客，啥个么子还不能使伊想出一个回答来，连一个裹着皮大衣露着肉红的小腿辣辣街浪向游行的女太太们，伊才不晓得这个还真是属于伊一样的女性。伊以为啊，伊只是别人特意拿来装饰起来好看的，像装饰店铺一样的么子，所以伊总归还拿眼光转过去，实在伊个太好看了，又好像假装上去的像云的光泽的黑发，一个微眯，一个黑眼，一个笑红嘴唇，一个粉嘟嘟的嫩面孔，一切侪像经了神的手安放上去的。伊并且看见所有街浪向人的眼光，也真是跟着一个咯咯咯的高跟团啊走，伊就越是觉着城里人的聪明。辣辣搿能个宽阔热闹、滑稽的马路浪向，会得晓得预备几只美丽的、活的、比鸟、比哈巴狗、比啥个侪动人的物事来让人流泪。第一种贪色艺的方法想的是周到的，并且以逆心以自家还哪能会得插足了搿能一个所谓当中，以欣赏搿样欣赏伊呀，伊是不是生来还有搿种福气啊。一行人弯弯转转走了几条热闹的街，伊碰着交关男的女的，穿着一些伊不晓得是啥个么子做的衣裳，有光滑有柔软，样子也是令人只想去亲近，又令人不敢去亲近。伊拉侪是坐辣了洋车浪向、汽车浪向，这也是刚刚获得了一个知识，辣辣街浪向游行，辣店铺的沉重的大门旁边进进出出的。阿毛刚刚在领悟，为啥城里向要开介许多的店铺，介许多穿粗布衣裳的人来服侍，自然是为了伊拉。
这个辰光阿毛还没想出为啥一些人会不同，不过马上就来了机会让伊了解。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牛风一阵一阵地吹到人的面孔上，有点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汇成了金绿色，轻轻的、悄悄的向西流去。黄浦的斜槽不晓得哪能的已经涨上来了。现在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侪浮得高高的，舱面比码头还要高了大约么半尺。风吹来亚太公园里的阴影，它只有一个像草头一样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夜快头的云伴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开过的辰光，在钢架下头横空架直的电车线时时的爆发出几多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船像巨大的怪兽，登陆了闽浙当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一样的灯火。向西望，叫人望一惊的是高高的长了一所仰望顶楼，而且霞气庞大的霓虹地杆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灵一样的绿意。Light, heat, power。 这个辰光，这个天堂一样的五月的傍晚，有三辆1930年式的西铁龙汽车像闪电一样的开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以北苏州路去了。吴老太爷还被附近汽车里锁定了。倪小姐、杜姑太太跟着就坐在了老太爷的旁边。这个辰光，汽车越走越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外白渡桥转弯朝南，一个三辆车子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1930年式的新纪录。汽车发疯一样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只亮着灯光的苍龙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低削的摩天建筑爬山倒海一样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然又没了。光秃秃的平地白来的路灯杆，无穷无尽的。一个接一个的向吴老太爷离奇荡来，忽然又没了。长蛇人一样的一串黑色怪物，头上侪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噗噗的吼声，闪电一样的冲过来，对准子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过来，近了，近了。

他呀闭了眼睛，洗身才抖了。一个人一个头颅好像是来了头巾浪向洗住，一眼睛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周形的，混杂的一头来了一面跳，来了一面走，一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咔咔咔、砰砰砰，猛烈扫射的声浪，为得叫人心像要跳出来一样。这个辰光，指挥交通的灯光为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就油箱前进，冲开了各式各样的车辆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摇着月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激烈的烧烟、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地柜的擦光，一切梦魇一样的都市的精华，毫无理民的压到吴老太爷羞涩的心灵了。直到伊只有目语，只有耳鸣，只有头昏，直到伊个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一样的发痛，直到伊个狂跳不息的心脏不能够再跳动。

房子里有我你屋里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复印的照片，整个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卡冲；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清黑的心智里是清醒的，有伊自家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辣辣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地车的铃，它大街家的谷地里向一边又一边的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搿能样子的阳光里，只有昏沉。因为我屋里向临近苏州，夜里向听见炮声，不能够失睡，所以到我母亲一面住了两个礼拜。回来一天，我的后母问我，哪能侬走了还勿辣我跟前讲一声？我讲我向父亲讲过了。伊讲哦，对父亲讲了，侬眼睛里啥地方还有我啊？伊啪一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本能的要回手，把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牢了。我后母一路叫着奔上楼去，伊打我，伊打我。辣辣第一刹那间，一切侪变得邪气倾斜。拉着白衣裳的暗沉沉的穿衫，饭已经开上桌了。没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浪向细细的描出橙红的鱼爪。我父亲拖着拖鞋，啪嗒啪嗒地冲下楼来，就让我拳足交加。伊叫着：“侬还打人？侬打人，我就打侬！今朝非打死侬不可！”我觉着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了地下，躺了地下来，以为揪牢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把人拉开。我心里一直想起清桑，记牢我母亲的话：凡一伊打侬，不要回首，不然讲出去总归是侬的错。所以还没想抵抗。伊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

看我身上的伤，面孔上的红字印，预备立刻报刑部房去。走到大门口，把看门的刑警拉牢了。门锁了海，也是辣辣老爷一面。我使着沙盘，叫闹铁门，企图引起铁门外钢筋的注意。但是不来事，沙盘不是容易的事体。我回到屋里向来，我母亲又做了，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夺过来，稍微花了一花，飞了一房间的碎石。伊走了之后，护官向我哭，讲：“侬哪能会得弄到搿能样子了呢？”我迭个辰光才觉着满腔冤屈，气用十三的哭起来，抱着伊哭了交关辰光。然而，伊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伊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哭一辈子。恐惧使伊变得冷而硬。我独自辣辣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等了一整天，夜里向就辣辣红木炕上浪困着了。我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辣辣空房间里。我上了里面的第一座房间，忽然就变成沙数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当中溢出清白的粉香，翩翩的，低光的。

辣辣伊走出去后，我提心吊胆的不敢多看书。这同另外黑三胡书的台阶上，另外邪气感慨的讲：“小姐，侬做囡恩的辰光蹦蹦跳跳，多少开心！啥人晓得现在会得受搿能的委屈？”我听了，不免心中起了一阵反感，一面恨伊，一面却禁止领妈再多指。我讲，女人家辣辣屋里向虽然麻烦，但是出去做事体还要烦嘞。领妈，我现在想起来，倒还是欢喜学看家。于是领妈教了我交关看家的本领。先是做人要精明，各种地方不可以把了人家贪着便宜。比方讲，对付你王东太太就是。于是呢，我呢搬了两次家，一次是因为停止给嫂嫂常常趁我呢离开厨房的辰光偷看书；另外一次呢，是因为林妈和房东屋里的娘姨逃避抢西游吵了几句，我呢就搬到老八子路来了。从此我晓得买小菜应该挨到收摊的辰光去脱便宜货，一百个铜钿的鸡毛菜可以装得满满一篮子了。我也晓得拿人家送来的沙梨纹的糖果切好了，纸盒子应该收藏起来，以后有必要送人的辰光，只要到小糖果店里向买点普通的货色来，拿伊拉装进沙梨纹盒子就是了。有辰光我上公司里去捡一些衣料，回来以后啊，再也不拿扎了海的彩色绳子一刀剪断，这是同另外两个人小心的打开来，绕成小线团，放了一个抽屉里向，再拿包的纸头啊铺实扎好，慢条斯理的一副当代人的腔调。但是我觉着，生命渐渐的失去光彩了，有辰光醒下来，心头像有种讲不出的惆怅，仿佛有一句诗隐隐约约的在脑子里，只是记不起。

李森看见伊拉一地一居插不上嘴，只看着强颜欢笑。一直等到阿芝事体做好下楼，李森才向小红讲：“侬勿要去听啥别人闲话，我特侬也三四年了，我的脾气侬还有啥勿晓得？我就是要去做啥人么？特侬说明白了再做么完？瞒侬做啥？”小红道：“我也勿晓得侬啊，侬自家去想想看，侬一直下来。”东去叫个叫，西去叫个叫，我还有讲些啥一句闲话伐？侬迭些倒要瞒我了，葛末为啥呢？李生道：“我是没事体，勿是要瞒侬。”小红道：“我倒猜中侬的意思了，侬也勿是要瞒我，侬是有心辣都要跳槽，阿是？我倒要看侬跳跳看。”李森一听，神话面孔别转头冷笑：“我不过三日天没来，侬就讲是跳槽？从前我特侬讲的闲话，还是侬忘记脱了？”小红道：“真要侬说完，侬不忘记吗？侬说，三日天侬来到哪里，做个啥人？侬说出来，我不特侬吵。”李森道：“侬叫我讲啥？我说辣辣城里，侬勿信？”小红道：“侬倒还要拨我当场，我打听了再问侬。”李生道：“搿么蛮好，现在侬辣辣前头了，特侬五地方去讲，隔两日等侬快活点，我再特侬讲个明白嘛。”

八月廿七，早上起来，跑到沙台浪向去看，风邪气大，天气邪气清，马路浪向一些法国梧桐树，大的叶子青颜色当中发了光，像刚刚被雨水淋过。秋天是真的来了。最头又看了对面楼房的亭子间一眼眼，这个地方住了一个女人。辣辣窗边，辣辣沙台浪向，全部侪可以看到这个女人辣辣房间当中一切的形影了。看着看着，已经老熟了，而且辣辣房东方面还讲过笑话了。猜得出这个女人大概是一个艺术大学的学生，同样是到一个做兄弟的一个地方住，住到这一类地方。苏静的学堂总不外乎于附近的艺术学校，这个真可以讲是糟蹋时机和钞票的一桩事体。听到这家的主人整天来了钢琴边上弹奏叮叮粗俗的曲子，就觉着这个真不但是糟蹋了自家，也同时糟蹋了别人的空间了。弹弹琴的人呢，从窗边，从门帐里一瞥而过，仿佛是年轻。听声音也想起熟物，因此在这边免不了有小小的印象。八月三十，早上到外面大路浪向看了一阵早浪向的风景，自家的行为啊，就不免有被人怀疑成疯子之类的。如果是人小一点，则可以从我的行为浪向猜测我是一个孤儿。我到一个艺术学校的大门外头立了一下，看看。

警察的男女学生，这些人也看看我，看到这些人全部是穿新衣裳，像是去吃老酒，又像准备为朋友当中的啥人做冰箱，就想起有意思了。这些年轻人的脑子里想，我是不出单子和实力成员两者之一的，所以碰到几个衣裳特别干净的女人，竟然仿佛因为伊拉的衣裳拿伊拉的身份加了我一等，而对我做一个大胆无畏的质疑。这个是邪气鬼家的，得人搿能样子的受亲，即使或许你信我是个呆子，这个还没啥不可以的。我没好的衣裳，还没好的相貌，精神却发放了了外面，还难怪得到这些人的趣味了。立了这一类地方，像乡下人的样子，让伊拉看着笑着，我还随意的看伊拉，这个形影啊是浮华的。这里还没要一些小家少爷们晓得我姓名和生活的必要，那有点接近于土的感觉，把了别人看，还许这些伶俐玲珑的心中，也生出了一点怜悯。

是抑郁快要结束的一天，大约是玛丽走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的辰光，伊被派到一个热闹的地方去演讲。伊到这个地方的辰光，只看见满马路在散布着伊拉自家的群众，家事旁边、商店门口、地车站的月台上，还有来来去去不断的游行着的人，全部是学生和工人，高高大大的印度信徒。在这个严肃的空气当中，紧张了个心，恍如无时的来回走着。因为辰光还没到，就还迈着脚步来了马路旁边走着，一边心里想诵读今朝的心经。伊微微有点兴奋，阿姨不老的，伊仿佛看到一个将起的汹涌的波涛，爬山倒海的青睐。伊又仿佛看到一个宝座的火山，烈焰腾腾的来烧毁这个都市。这个是可能的，立刻就要发生。这能多的人在预备着，而伊呢，伊要推动这个大的风暴和火炬。有一些认得的人也在这里，伊拉也开始在了心中燃烧起来。一个震惊的地方，终亦不是一个兴奋的地方，侪为一种预感而快乐着，面孔侪不免红了起来。这个辰光，从伊个对面冲过来一对人影来，伊举目看去，是一个司机冯飞，伊特别显得高兴，圆个面孔浪向堆满了侪是得意的笑容。伊左手紧挽着一个精神邪气好、身体邪气好的女性，这个就是一个售票员。伊一看见王飞，就笑着跑拢来，像有交关闲话要讲的神气。王飞被使了个眼色，稍稍的向伊一低头就走过去了。不过，一个冯飞的欢容不是普通的，却会留了伊的心了。同时，玛丽的影子下去快的就在一个新郎跳了一下。哎，一个是伊的曾经有过的幻想啊，如今却实现了冯飞的身上。一个女性完全像一个革命的女性啊，但是辰光已经快到了，伊不能够心想这些事体。伊走到一个公司的外面，这里的人是更加多了。

而且交关所写的侪全集辣辣此地，伊拉侪等着第一个号令。时间一分一分的度着，到一个正九点钟的辰光，辣辣马路的一边，一下子噼噼啪啪的响起巨大的炮竹声。只听见各种的口号，就像雷一样响应着。大的拳头打在了伊的面孔上，拿伊的气也一落了。伊被拖着在了马路浪向跑，还有交关群众在了马路浪向塞着。伊看见伊拉侪有一副惊昂的面孔，伊拉用着安慰的、有着鼓舞的眼光来看伊。因为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口号，还有一些地方群众在了他信步咬转。伊被拍到一辆大的黑的铁车旁边，伊被夺到上头去，一面已经夹满了白布的战士了。伊从伊个铁丝网里向望出来，伊忽然看见一个大的百货商店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娇艳的女性。哎，伊是玛丽，伊还是伊那个妖魔，伊那个娉婷，恍然越过皇后。伊还是显得伊能一副欢乐的，而且不是轻浮的容颜。伊就是买了么子出来，因为伊手里向好像拿了交关包子，而且的的确确的是真有着一个漂亮的青年的围着伊。伊惊慌的望着，伊心想：好的，伊已经有幸福了。伊终究是伊一个一类的身份，我不必再为伊担心了。好的，玛丽。

中午饭的时候才得知今天有很多的听众，很多的观众，大家坐在观众席啊。我说不是那种小会议室啊，他说不是，说就在你演出的那个剧场。哎，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了。不是因为面对观众紧张，而是面对听众紧张。观众是我，因为带来，假如我有一部戏在这儿，我上台是以角色出现就非常简单了，各位就是一个观赏。现在呢就不同了，现在是我们这样平等的坐在一起，因为演出的时候是不平等的，是我演你们看，好也得看，不好也得看，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喜剧呢是把观众抬得很高很高，自己很卑贱很卑贱，我用我的卑贱来赢得观众的笑声。所以从上台的第一秒钟，我们之间就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今天不同了，我面对这么对等的人，我有点不太会讲话了。那咱们就按照那个人家提的那个要求慢慢聊，好吗？谢谢谢谢。这也成毛病了，人家一鼓掌我就起来撅屁股，结果怎么样？这是，其实这就是喜剧，你看，这就是喜剧的一种小情境。一个人当他做一件事情成了惯性，变成机械行动以后，他就停不下来，一听到那个一个刺激，立刻就有反应。这种桥段呢，卓别林先生用的是最漂亮最高级，就是他的那个摩登时代流水线上的工人，他去拧那个螺丝，永远是，我记得那好像是一块那个火车上那个闸皮钢的，然后有两个固定的螺丝帽，咔咔咔拧完了，呜咔一停，咔最后已经拧得机械了，就机械了。最后见了人家妇女，这儿有俩扣，也过去拧，啊，结果惹得警察就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喜剧人他们经常把生活升华了，啊，把它变成喜剧的情境。卓别林先生也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出生没多久。一直到我懂事，一直到我记事，到我长大成年，一直在政治风雨飘摇中度过。我的父亲从小就告诉我，千万长大别干这行，就是小的时候就不让我们进电影院。我家住在北影剧团宿舍，就有一墙和剧团就有一墙之隔，宿舍剧团就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我们家离剧场直线距离30米，但是我父亲就绝对不允许我往那儿去，也不让我看，有电影不让我看，复习功课，越这么管我呢，功课就越不好，结果就两个都耽误了，电影也没看成，学习也没学好。平常我父亲那两只眼睛盯着我呀，我特别怕他。为什么呢？功课不好，我爸老打我啊，所以我见他我心里就有点打颤。一直和这个电影啊、什么话剧啊、戏剧没有什么缘。我记得小时候只有一次看那个日出，人家在舞台上，就是我父亲他们那个北影剧团在演日出，我记得那是杨静阿姨演那个陈白露，最后临死的时候她吃了安眠药，在那说着太阳快出来了什么，一点点就睡着了，正好我从那个就像这个剧场一样一样的，那年
两边呢，夏天呢，两边把那个侧台、副台的那个大门都开着，为了通风，为了那个空气流通。这个戏是悲剧，到了这个结尾呢，特别的，观众看的是唏嘘不已呀、啊，然后都在那默默的流泪的时候，剧场安静极了。我在后台路过那儿，这上的那么亮啊，我就进去了，从侧台从那个坡道上就走上去了，进去了，看见哎，那不是杨静阿姨吗？那时候后台呀、啊，就等着谢幕了，大家后台特别干净，因为就他一个人演半天呢，然后所以后台也没人，空空荡荡的，我就看着灯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哎，一点点我越走越近了，走到侧幕了，又这么安静，就看见他在一个人唠唠叨叨，最后要睡着了，这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个什么，那灯光一亮啊，有一个蝴蝶从外头飞进来了，喷就落在那个，它有一个穿衣镜，落在那镜子边上了。哎，我小时候，哎呀，那一个蝴蝶，我就走上台去，灯摘下来了，摘下来，我走到那个杨静阿姨那个身边，我说：“阿姨，蝴蝶。”回家挨了一顿暴打。从那舞台我连想都不敢想，哦，原来那就是舞台呀、啊！啊，那是演戏呢，我说大家都不吭声，都在这，后来才知道人都那流泪呢，你们上去来着面大家都笑了啊，那是我第一次上台。但是其实那也是我和喜剧失之交臂的

一个时间。因为假如那时候我爸要是早知道我后来要去学演戏，他那时候就让我看电影了，那时候就能和卓别林早点见面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戏是79年拍《乔治一家子》，像我父亲他们那辈人还看过喜剧，有些电影，个别有一些戏剧。另外他出国到东欧访问的时候看过一些戏剧，但是喜剧也不多。我们这一辈人一般的就是看过一点儿，像什么哥俩好，什么老李大李和小李，今天我休息这一类的。这类喜剧呢，只能说是比较政治上比较轻松的一些电影，还不能完全说是喜剧，或者说当时的艺术家们也在努力的想做成喜剧，但是呢确实力道都不够，大家没有学习过。到了我们1979年的时候，把过去那些东西都已经扫荡的干干净净，都已经被封起来封存起来了以后，我们确实是两眼一摸黑，一个茫然的境地。第一，编剧也不知道该怎么编，导演也不知道该怎么导，演员也不知道该怎么演。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跟着我父亲他们一起，他们帮助编剧在做剧本，讨论着，一点点摸索着，讨论着，再去一点点搭建那个喜剧的情境和结构。然后到了拍摄前，就是做电影剧本以及每场戏的制作的在创作的时候都非常困难，完全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是盲人摸象，大概这样大概那样，这么着成不成吧，那么着成不成吧，然后反复的论证，有时候一场戏得说上好几天才能过得去。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脑子尽管很年轻，但是我们无比的僵化，有很多东西我们因为连见都没见过，所以说你很难判断它，所以只能凭着一星半点的印象来去创作。从那以后就是觉得喜剧成功了，哎，现在来看那个，你像乔治一家子还不能算是结构上的喜剧啊，但只不过比较轻松，把人物的性格有些过去电影上不能出现的人物性格出现了，我们人物变得平常了，小人物多了一些，就这样在当时已经是不得了了啊。有的地方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看的心梗的，有看的脑溢血的，这是真事儿啊。也有看的那个肺岔了气儿，就那肺泡破了的，真的是因为它太突然了。今天看这个电影就不值得一看了啊，今天再看回看这个真的不值得一看了啊，但是那个时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做完喜剧呢才发现啊，尽管呢观众特别欢迎，社会特别的需求，但是做完了你会发现啊，你的同行对你非常不屑一顾。因为喜剧在近几百年它是不被尊重的，喜剧艺人啊在行业中是非常低的，等而下之的。所以呢演出完了，尽管观众很欢迎，拷贝印的是不知多少啊，然后翻来覆去的放这个，可是呢所有创作人员在这个电影界里头他没有什么声响，不像人家拍完《人生》啊，拍完什么《老井》啊，拍完什么《一个八个》，那立刻名声大噪，而且那个各种都金灿灿的，都

0: 回家去了啊。啊，你像我们这做喜剧的，反正该干嘛干嘛去，和奖一般都无缘，这是一个啊。二一个最主要是什么呢？得不得奖啊，那是非常次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整个社会的氛围，艺术还是以说教为主流，这种艺术的娱乐性仍然是不敢正式的提出来的，不敢拿到桌面上说的。你只能私下里有你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这种东西在当时不能说，提不到桌面上。因为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理想只放在逗乐上，那是非常的太低了，你这档次层次，你的理想哪儿去了？你的梦呢？没了啊，一点梦想都没有。
1: 大家好，今年的那个世界博物馆日啊，有一个主题，就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多元和包容。多元包容，我觉得特别契合上海城市这个精神，也特别契合就是我们上海电影的发展的所有的历史阶段。也可能我是搞电影的，很年轻的时候在黑板上讲电影，后来呢又到了报社办电影报纸，后来呢又到了电影剧团实践电影的创作和制作。我觉得上海电影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多元包容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电影最初的起点是在北京，大概在1905年有一个照相馆老板找了那个谭鑫培，我们的京剧大师，然后给他拍了一段短短的这个几分钟的这样一个电影画面，就诞生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因为他表演的那个唱段是京剧《定金山》里面的几个唱段，所以第一部影片我们就命名它叫《定金山》。这是1905年，跟世界电影发展这个第一部电影大概相差十年左右，就十年以后中国也有了电影制作。但是发迹在北京的电影，中国电影最后在上海发祥起来了。所以第一部短片的故事片，第一部长片的故事片，和第一家电影院以及第一家制片公司，和所有的差不多各个行业零零总总的很多第一，都在上海这个城市诞生了。为什么就是发迹于北京最后发祥在上海？我个人觉得就关键的是多元和包容。我们看一下，在开埠以前，在1840年前，上海其实总的人口只有20余万。我们当时的影响力包括这些人口，第一北京不要算，那个叫北平，苏州、杭州都比我们人口要多，也就是一个县级的这样一个县城，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规模。开埠以后，上海秉行了这样一个开放的这样一个品格，到了1900年我们首次超过100万人口，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1930年左右我们达到了300万。达到300万的时候，我们被称为就是世界五大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柏林，我们居后就第五位了。然后到49年以后，我们达到了564万这样人口，然后变成中国第一大城市。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开放，就是一个包容，电影也是这样。最早进入我们上海电影的有西班牙商人，有美国商人，也有一些德国的这样一些电影放映商，在中国在上海建立了最初的他们电影市场，建立了他们最早的制片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开放包容，奠定了中国尤其上海电影的一个基本的基础。当然我们也看到跟这个城市的它的进步是有关系的。我始终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在30年代40年代无论是电影和其他的文化产业达到高潮，是跟这个城市最早的开放、最早的接纳我们的工业文明是有关系的。像我看了一个材料，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上海最早使用电话

这个我觉得上海电影的一个崛起跟上海的市民阶层的崛起是有关系的。我刚刚讲了，到1900年我们才是100万，30年代我们达到了300万，40年代我们达到了500万，这就形成了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个很扎实的市民基础。因为电影是要需要人看的，需要你买票去看才能维持电影的，哪怕是简单再生产，你没有票房，那么整个电影行业、电影企业都会消亡。在这里面是上海的市民当中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观影的这样一种热情，而且变成当时包括今天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传统。昨天晚上我在看鲁迅和电影这本书，然后鲁迅从1927年10月3号到上海，到36年秋天过世，他这样一个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的这样一个文学巨匠，这样一个伟人，在上海这个10年不到的期间当中看了151场电影，其中涉及到影片大概140几部，有5部影片他看了2次，有1部影片他看了3次，有1部影片看了5次。这部影片是个动画片，他带着海英还带着他朋友的孩子去多看了几次。所以从上海市民看电影，它是一个很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我认为也是支撑上海电影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所以上海电影本身发展就是跟这个城市的契合，多元包容。所以上海电影博物馆我们在2013年建立，也是想努力把我们这种多元包容这种精神体现出来。最初我们建造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完全是几位电影我们的前辈，几位大师他们的倡议。我记得2005年是中国电影100周年，那次我们正好中央召开纪念大会，我陪着谢晶、孙道林、张瑞芳这些老师都赴会，100周年评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们去领奖。晚上我们在自助餐的时候，谢晶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小任儿，要说办博物馆，上海应该办个电影博物馆，上海是最有条件办电影博物馆的。道林老师在旁边说，你不要为难小任，没钱，上亿没钱办不起来。05年的时候是中国电影处在一个困难阶段，全国的票房9个亿，有效银幕3000块，那么5个亿当中有5亿票房是国产片的票房，那我们要5亿票房要养活多少人？养活号称50万的中国电影大军，年均收入1000块，所以当时中国电影养不活中国电影人，这是一个事实。所以道林老师讲，没钱干不起来，但是这个前辈的这种心愿我们记住了。随着电影的发展，随着上映的发展，一定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余力了，我们就把它付诸于实践。所以从我们大概从那个2009年2010年开始筹划，到2013年把它建成了。那我们之所以有勇气办，不仅仅是因为几位大师的嘱托，更主要我们是有根，有根我们有自信。现在你看我们的博物馆真的是体现了多元和包容，这个多元来自于几个，一个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电影的历史。我们碰到好多人会问，你上海电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我真的说不清楚哪一个是我们镇馆之宝。你说我们门前的一个雕塑是吗？我说是。你说我们20年代30年代有7、8台的那个摄影机，曾经你拍过《风云儿女》的摄影机，我们国歌就诞生了这部影片，你说是吗？毫无也是。你说孙道林老师的、张瑞芳老师的、谢晶老师的、汤晓丹老师他们的手稿是吗？也是。你说那个30年代40年代一些经典电影、一些剧照、这些效果图是吗？也是。你说《大闹天宫》的这些导演的这些构图是吗？也是。多是，这都是我们的馆藏。但更主要的，我的馆藏或者镇馆之宝就是上海电影人的精神。所以我们的多元首先来自于我们有很庞大的历史积淀。他们一个博物馆经常讲啊，这是玛丽梦露拍电影留下的一件服装是他们镇馆之宝啊，盖博留下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烟斗是他们镇馆之宝。那我们是一个整体性的，这就依托于上海历史，依托于上影集团的整体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是博物馆的一个重要构成。第二个构成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些物质以外的文献啊、道具啊，这物质以外的上海电影的精神。我不知道大家再多的去过没去过我们电影博物馆，如果你去过的话，那么
你可以知道

0: 到每一个藏品背后都有很多跟上海电影历史的每个历史阶段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荣辱与共的这样一些故事。你看我们的《风韵儿女》的当时拍摄那个摄影机，《风韵儿女》的主题歌就变成我们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球100多个，将近200多个那个叫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国歌是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歌的。这你看到了以后，他的唱片也好，他的机器也好，他当年的海报也好，说明书也好，我就有体现这样一些精神。他也会记载历史的每个历史阶段的一些东西。你现在看谢晋那个专题展里面，我每次看到这我都有点感慨啊。他的荣誉，他的奖杯我不去说，他有小小的工资条，有个工资条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把他工资却停掉了，按照他一家6口人的这样水准，每个月发给他生活费72块，就每个人是12块，6个人加起72块。就这也是当时一个特殊年代的我们留下一个文献，也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这些艺术家们当时他们的窘迫。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像谢晋这样的人，他的父母是先后自杀的，文化革命结束了以后，他没有简单的站在他特殊年代他特殊经历当中去发泄去倾诉一种特殊的感情，没有，他依然站在这个民族的大义之上，相信面包会有的，相信中国的祁连山是背不走的，他是始终昂扬着一种在灾难面前中华民族荣辱与共抱团取暖这样一种真善美的这种本性。因为当我们通过这些博物馆了解这些艺术家背后的很多的个人的命运，再看他们作品以后，我相信上海电影的这种精神，上海电影的精神可以讲是历历在目。这个博物馆我们大概从2013年到现在将近7年多了，7年当中我们就是也是举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我们开放日大概每年是310几天，我们每年的平均的活动是340几场，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活动。当然我们活动有高手，像国际电影节期间我们会活动比较密集，但平时我们也是有些活动。我们也创新了，比方说那个移动博物馆，把我们的一些展体展、人物展移到外面的空间，各种空间去展示上海电影和上海电影的一些风貌。我们也搞些云上的这样一些播放，我们搞些专题讨论大概有800多场，我们邀请了世界和我们中国的很多著名的导演、著名的艺术家在这里。我也想起大概前几年就是威廉王子来在我们博物馆举行那个帕丁东熊的这样一个首映仪式，他那个时候威廉王子很高兴在我们博物馆，他说我今天为这个帕丁东熊这个搞首映式，如果传到英国我的孩子看了会为我骄傲的。最后也是代表英国送给我们一段10年代的英国摄影家拍摄的那个片花，大概几分钟的这样片花。所以我觉得有办好一个博物馆，首先要体现多元，要体现包容，我们把它看是一个记载历史、展示历史的，同时我们用不断的努力去创造历史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期待与今天的所有博物馆的专家其他同志们进行交流，我们也期待大家多关心我们上海电影博物馆。谢谢大家。
1: 80后的他已是上海老凤祥的发廊首席技师，曾在俄罗斯留学的他致力于将传统发廊技艺、海派文化、西式手法、潮流审美相结合， 3D 打印、精密计算、各类前沿技术的积极引进，使得发廊制作不仅仅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也要在历史长河中得到发展。而他设计新颖、做工精湛的作品也获得了行业内外与市场消费者的一致好评。有请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发廊经营器第4代传承人陈学奇。
2: 有请。
3: 大家好，作为非遗的传承人，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遗传承基地的载体，它的名字叫做老凤祥。我想问一下在座我们大家了解老凤祥吗？知道老凤祥吗？它是一家我们上海的老字号，但是目前老凤祥作为一个非遗基地传承的这样一个品牌，我特地要强调一个品牌这个字。为什么？因为对于非遗来说，非遗的产品来说，我们希望将我们的这些非遗作品活化，让它

场接受度更加高，所以说我必须提到了这样一个三个字，老凤祥这样一个品牌，因为基于品牌的发展才能带动我们的非遗的记忆活化。那老凤祥呢是出自我们1848年，但是同时期想再问一问大家，在世界上有一个品牌它和我们老凤祥一样跨越了三个世纪的经典，也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大牌，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对对对，它就是成立于1847年的卡地亚，当然我们老凤祥是成立于1848年的。在这里呢，我要介绍一下我的本职的工作，就是从事我们老凤祥珐琅艺术的这样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上面大家看到的这件作品就是我们目前通过我们现代的工艺手法制作而成的这样一个透光的香薰碗，它的售价呢其实也是非常昂贵的，在6位数左右。然后我们耗时的从设计到制作整体耗时时间有1年左右。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徐汇海派珐琅艺术，目前是上海市的非遗项目的这样一个珐琅，它的历史由来。大家了解珐琅没有？或者我再提到一个名词，大家会非常了解了，景泰蓝，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在珐琅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学名，它在中国就叫做景泰蓝，它在日本呢，它叫做七宝烧，在俄罗斯呢，它叫做法贝热，当然法贝热也是成为一个品牌的命名了。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海派珐琅是根植于徐汇，也是因为我们徐汇也是我们中国工艺美术的发祥地，我们的土山湾有了我们的雕刻，有了我们的工艺美术，有了我们的素描色彩等等一些西方艺术的融合，所以说它称为海派珐琅经营起这样一个海派文化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珐琅呢是用于高温烧制，但是呢我们的珐琅和景泰蓝也是有区别的，我们景泰蓝的制作主要是以贵金属的铜材质为主，但是我们的海派珐琅经营器的制作呢，我们是以金银。目前从我们从事的非遗传承来说，我们将这个贵金属的材质衍生到了足金、18K 金、14K 金、9K 金这样一个全品类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工艺，也是为了将我们的非遗的技艺融入到现代的工艺美术首饰制品上，将我们的非遗产品能够让大家了解，甚至于让世界而了解。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图片上的这两幅精美的作品都是出自于欧洲的这样一个古典的结合珐琅镶嵌的这样一个技艺的作品，像尼古拉斯二世定制的这样一个19世纪的整个一个家庭式的一个彩蛋，右边一个作品呢，它是法贝热制作的这样一个在2017年我们伦敦的佳士得拍卖898.05万的这样英镑的这样一个拍卖。所以说在世界上珐琅有它的一席之地，在中国珐琅更是有它的一席之地，在上海我们将我们的民族品牌结合珐琅，让它现代化时尚化的这样一个载体。在19世纪我们乾隆时期的这样一个冰箱，这件作品呢就是中国风味非常浓厚的这样一个景泰蓝的制品，当然在世界范围内它是珐琅制品。它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一个隔层，它虽然说上面大家看到它的所有的绘画非常民族化，而且是以蓝绿色为主，这样景泰蓝特有的一个特色，它里面有两个隔层，在隔层的中间呢它会放入一些冰块，然后呢这么大一个箱子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存储各种各样的保鲜保质的这样一些食物或者物品。这是当时的在乾隆御用的这样一个冰箱，哎，它的整体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当然这一件呢也是要介绍到的，前面大家看到片头我的个人介绍是在俄罗斯留学，但是我还有一个身份呢，就是我在从事硕士的时候呢是在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担任古董修复师的，这也是我在俄罗斯期间考证修复的这样一件文物，是在 Elamy 大使这样一个东宫的博物馆里面，这样整一套的结合镶嵌结合花丝结合点翠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作品。当然我前面提到了一个工艺，大家知道这件作品是出自哪里，这件作品其实工匠是出自于中国，但是它的设计它的 design 全部是出自于意大利的设计师。那当时为什么就是演变到我们这里提到的我的本身的一个

第一传承的工作就是海派珐琅。其实当初有相当多的我们上海包括全国的通商口岸从事着手工艺的传承这样工艺的工匠，就是做了许多出口的制造的这样一个工艺，这样的作品通过东印度公司然后传输到了世界的各地，而且获得了世界上的赞誉。尤其是我个人有了这样一个旅欧的经历之后，我更加有民族气，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在世界上是可首屈一指的，包括我们的动手能力更加是首屈一指。从这件作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花丝，包括我们整个一个里面结合了一个我们古典工艺的作品是非常细腻，到现在也保存得非常好。然后接下去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珐琅目前在市场上大家的一个接受度。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里介绍的，像我们在清朝期间的这样一个珐琅的宝盒是以1100万的成交价形成了这样一个拍卖的价格。大家看到了这上面的一套餐具，印有国外的这样印记的这样一个餐具也是出自于俄罗斯莫斯科的。但在作为在香港作为艺术的拍卖品的市场上，珐琅的拍卖作品工艺品它的价值是非常优异的。在佳士得和苏富比的拍卖的期间，它都是每年以92%及23%的亚洲的艺术高端艺术品市场这样一个增长的幅度。我们的珐琅技艺呢，在世界上被称为是遗憾的艺术，就是因为它的成品率是非常低。通常来说，通过我们传统的师傅这样一个带教的过程中，我们做一件成品它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在运用 3D 的包括是电脑绘制的这样一个技艺，在我的工作范围内，我们现在将我们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珐琅首饰产品能够将它做到99%+的成品率高。基本上我们出一件作品基本上在高温珐琅的这一块是可以完整的让它实现。首先是制胚，第二步呢是一个是手工锻造，但是现在我们有机械和手工 3D 同步来进行的这样一个制模过程。第三步呢是用于一个大件包括是金属首饰的焊接。来到第四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个掐丝工艺的焊接。大家看一看，虽然说这里面的丝非常细非常排列有序，但是实际真正是人工来操作的话其实耗时是非常久的，而且它是通过一个反复性的动作去将我们这些花丝焊接在我们的一个器皿上。随后就是通过高温珐琅的填色，然后通过高温的烧制抛镀形成了这样一个精美的作品。这件作品呢是我个人设计制作，耗时单件作品也耗时了7-8个月完成的，大概是6位数的非常稀有的这样一件作品，也是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的。当然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将古典艺术古典技艺结合我们现代的首饰，然后这件作品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是我师父的作品。那我是第四代传承人，这件作品呢是我们师父第三代传承人于世卫的作品，也是获得了我们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的嘉奖。这件作品呢它是一个酒具，虽然说用的是西周的纹样，而且是通过我们西周纹样壁画上整个造型像奔跑的一个羊一样的这样一个造型把它截取下来的设计灵感然后制作而成的。这件作品呢目前也是陈列在我们徐汇的曹溪路老凤祥的总部，那我们有一个展厅。那这些呢就是我们日常的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将我们废衣技艺融入到我们批量的小批量的这样一个生产的这样一个工艺品的摆件了，但也是用于茶具。当然这些茶具是可以用于喝的，右手边这样一个壶秋葵壶，它身上的这样一个珐琅瓷画就是另一个在珐琅业界工艺上是比较顶级的，用于在欧洲是用于在我们珐琅腕表上的这样一个工艺，我们将它用于了我们的器皿上。其次呢就是介绍到了我们的首饰了，像这类的胸针作品就是前面我们运用了那个香薰碗，我们将它下放到了我们这样一个结合非常精美的蓝宝石和钻石和我们的高温珐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高端的珐琅镶嵌珠宝。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绝活，我们也申请了技艺的一个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标准，就是高温珐琅的结合 18K 14K 9K 的镶嵌首饰，在市场上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包括前面提到了我们龙华庙会，

0: 我也是作为一个龙华庙会的参与者和一个现场能够积极展示的一个表演者来说，我们将我们的桃夭的这样一个手串也带到了我们的龙华庙会。一到了龙华庙会，第一天就销售而空。像这套作品呢，就是我们的英明神武系列，我们结合了不同的鸟的动态和神韵，再结合了珐琅的这样一个绘画性质的渐变效果，也是获得了我们上海礼物的荣誉称号。我们每年的胸针可以说在市场上非常受追捧，大概年销量也在两三万件，如果在上海本地的话有可能也要达到上万件的这样一个销售。所以说怎么样将我们的非遗技融入到我们的产品，更好的将产品结合非遗推广到市场，也是我的工作和我们责无旁贷的这样一个追求。最后呢，这两件作品也都是获得了我们去年的上海礼物的一个荣誉，在我们的传统的纹样结合我们现代的皮革包裹，紧贴国际大牌这样一个装饰的效果，结合珐琅来说，也是在市场上获得了大家的追捧。还跟大家说一件趣事，我有一次开车在路上，然后看到一个师傅开着他的摩托车，他的摩托车的钥匙扣用的就是我这件作品，然后我非常开心，然后我就在车上拍了一件照片发了个朋友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我就觉得我的工作目前来说是对于我们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认可，也是作为对于非遗的传承人来说，也是对我们的作品的这样的认可，是自己感到非常欣慰的。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1: 刚刚就是结婚呢，是这是我他和我母亲结婚，是1941年3月18日。为什么挑这个日子呢？就是我是3月18日是巴黎公社成立的日子，我母亲和父亲挑这个日子结婚呢，他们就可想，他们其实呢当时的思想是非常左倾的，这个我父亲。那个时候条件已经很困难了，我父亲就是那个想和我母亲拍一个照，要想，因为我母亲，等会我说我父亲怎么和我母亲认识，我母亲呢，她也是从小在上海生活，她就我父亲就是当时的那种，那个医院，战地医院不是有好多橡皮膏嘛，橡皮膏当时的橡皮膏后面有一层纱的，我父亲就用这种纱，在后面的这层纱，他做成了这么一个婚纱。我父亲手很巧，做婚纱让我母亲披上，就拍了这么一张照片。他怎么会认识我母亲呢？就是我母亲其实她是1939年的时候在金华，我父亲的漫画宣传队到金华宣传抗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叫浙江中信集团的一个，也其实也是后来是演技四队好像是，这么一个团队，我母亲呢是当时里面那个演员，我母亲的时候才十几岁，反正是认识了我呢。但一说起来呢，就是他们都是从上海出来的，他们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其实我母亲以前很早就知道我父亲。他特别喜欢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姑女，他特别喜欢我父亲画的那个小姑女，而且他也知道三毛，好多人说是我母亲是我父亲，其实小时候就是我父亲的粉丝了，其实有一点道理，不完全是这个道理。那么这是我母亲在当时这个剧团里面的演出的剧照。那我母亲呢，就是我外公是一个律师。当时在上海是算是大律师，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里面都有两次提到过我的外公。我外公刚从浙江浙江的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毕业以后呢，他到了北京，他当时想去日本留学，去，因为他们都是绍兴人嘛，他找到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也是想推荐我的外公到日本再去留学的，但是呢因为好多原因，包括战争原因或者其他的各种原因，就我外公呢就是留在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又继续深造。后来我外公到了上海开了律师事务所，那么 我鲁迅先生有一个家里有个保姆要打官司，他就找到我的外公，这个保姆叫阿花，据说这个阿花就是鲁迅先生写祥林嫂的那个原型，因为他也是从绍兴下乡下到了上海，是因为他是个寡妇，后来他们也是家里人要他再嫁啊什么的，就这样，所以都说这个阿花是就是祥林嫂的原型。那么我说我母亲当时呢是她在这么一个家庭生活呢，看她养尊处优的啊，养尊处优呢，所以你看她小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我外公家里条件，她好像这个就是我外公原来是在家，原来他的家在哪里呢？在上海大上海电影院对面，现在已经拆掉了的。而我父亲当时学美读的美校呢，就在大上海电影院边也是斜对面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说起来就是又是都从上海来的，就说是很投缘啊。那么我母亲怎么会后来到了戏剧演剧的呢？因为我母亲那个时候她嗓子很好，她很会唱歌，那当时的电台都没有录音的嘛，她还要到电台唱歌啊什么什么。他的志向是考虑国立英专，有我外公也是想这样想，想不到呢，战争爆发了，爆发的时候我母亲还在读书，他参加了就是当时有地下党领导的一个八一三歌咏团，现在有好多人也会提到这个，也就是八一三歌咏团宣传抗日的，我母亲在里面唱歌。那但是上海呢，形势越来越紧，我外公呢就是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绍兴，就是上虞，其实是上虞。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母亲带，一方面呢，他怕我母亲，因为一直在传说我母亲准备去延安，那个时候他们私底下不叫延安，叫麦家，麦家是圣地嘛，所以他要去延安，那么我外公就是一定要把我母亲带走，带回了家乡。他们就回到了家乡，在那边我外公在当地也是有一点影响的，那么在那边也生活也是比较好。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邻居啊亲戚啊都来，因为那个时候结婚早嘛，都来帮我母亲介绍对象。当时呢看中了一个，我外婆后来说起我的母亲的时候，帮他找到的对象是一个米店的老板，可是米店啊店王了，大胖胖慢慢发现啊。他是很不像的那个，但我母亲肯定不喜欢的，是吧？母亲就突然有一天就是拿了一些行李转就走了，就离开了家。离开了家的时候，他就参加了浙江中兴集团的，这就是话剧，去演话剧。当时他从绍兴到宁波，后来到金华，就在金华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父亲。他浙江中兴集团当时还没编到演剧队，他们里面有好多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但当时不一定都是从上海来的，可能就是我母亲从上海的。还有两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从杭州到了浙江中兴集团的杨华生和张桥龙，就是唱瓦吉西啊，吃你干网课，五度雅娘的歌，他们那个时候就一起到了金华。那么后来呢，我母亲呢就是离开家以后呢，就是我的外婆外公就非常急，因为突然之间那个女儿就不见了嘛。也知道，其实也知道他为什么逃走，所以呢，后来就是这么抗战八年，我母亲和他们那个就失去联系了八年。据说我外婆急得她头发都白了，那她还年轻的那个时候。后来呢，就是他认识我母亲以后，一直到抗战，这是我母亲和我大姐二姐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在那个，其实应该是五个人的合影，因为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怀着我的大哥。他们这个是在广东梅县拍的照，那个我父亲已经就跟宣传抗日一直流亡到广东梅县了，这是抗战他们的那个胜利。后来呢，我父亲画了一幅画，就是画他在抗战的时候，他那个前面我们看到了，他是西装革履的，是吧？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衣服啊都破了。这是我母亲，这是我的两个大姐二姐，那么那个时候他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把自己这双皮鞋啊，没办法开火了嘛，就把这个皮鞋都想卖掉，结果没人要，因为旧皮鞋嘛，他穿的从上海带过来也差不多七八年了，又没人要，结果还穿上了。 后来到了梅县的时候，他后来碰到了美国的飞虎队的，后来的叫美军十四航空队，在那边工作，那家生活比较好了一点。
2: 听见丰富，
3: 听见多元，
2: 听见独到，
3: 听见真诚，
2: 听见思考，
3: 听见观点，
2: 听见努力，
3: 听见力量。
2: 海上畅谈广播讲坛，
3: 和你一起聆听。
4: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0: 四十年前，他初涉电影，因天生大嘴而不被那个年代欣赏，但他坚持自我，用精湛的演技最终让人折服。凭借电影《碧云天》，他收获台湾金马奖。
1: 妈，妈，我求求你，你怎么把我都可以，你一定要让我去上学。像个永远
0: 会凋零的花。功成名就时，却因力挺文艺片导致投资失败，他辞去领导职务，重回起点。妻子、母亲，他在世俗角色之间来去自如。名人、凡人，他本真如一，宽容看待世事变迁。他叫张艾嘉，他的作品记录着台湾电影最辉煌的一页。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海上畅谈，人生煮茶，起伏方能飘清香。爱的代价。
2: 开始，吃面，吃词儿，词儿，台词儿，台词儿。
0: 1984年，他因小品《吃面条》初登春晚，诙谐幽默的小市民陈小二自此深深注入观众心中。14年的大红大紫，正当事业如日中天、名利双收之时，他却毅然与体制决裂，消失在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只为了追寻心目中最完美、最纯粹的艺术。熟悉他的人都说他特别执拗，甚至是一根筋。他说：“我就想做喜剧，一条道走到黑。”
3: 队长，别开枪！
4: 是我。
0: 他是陈佩斯，一名喜剧演员。海上畅谈，不忘初衷，坚持自我。

0: 张卫军，张乐平先生的四儿子。1992年，张乐平先生去世之后，他和母亲与兄弟姐妹一道，成立了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承担起了整理张乐平遗作、保护三毛形象的工作。
1: 后来他到上海，回到上海开了一个画展，上海有好多家报纸都发表文章欢迎他，说是抗日战士张乐平回来了。虽然他衣服也破了，穿了破旧的衣服，人也瘦了，老了，黑了，但是他的那个精神更好了。回来以后，他办了一个抗战的画展，有600多幅作品，这也是当时就是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前线回来的画家办画展，就我父亲一个人，那后来他就创作了《三毛从军记》。在1946年创作的，1947年他在家，他是原来在上海画《三毛流浪记》的。后来呢，因为他身体不好，而且上海的房价，非常高，他那时候虽然稿费比较高了，但是还是买不起那个房子，租不起，顶不起这个房子。他们就搬到嘉兴，一方面养病，一方面他还有一点，就是我父亲收到了几封恐吓信，包括带有子弹的恐吓信，因为他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黑暗面，其实当时政府来说，也有人觉得我父亲的画的画很好，比如说是蒋介石的那个秘书陈布雷，他就几次提到过，说是张乐平画的那个三毛画的非常好。当然了，后来还有的那个，特别是宋庆龄先生对我父亲的这作品是非常推崇，后来办了一个，就前两天我们在这个上海图书馆办了一个展览，就是《三毛流浪记》的展览，就重点介绍了当时上海一个很出名的慈善活动，就是1949年4月4日办的三毛乐园的一个展览，就是在宋庆龄先生的那个帮助下办的这个展览。后来解放了，我们住到衡山路，衡山路你们知道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小红楼，就是那个中国唱片厂对面有绿色的房子，衡山路700号，那么他就解放住在那个地方。1949年，他们这时候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我们家是4个人，包括我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我大哥，其实是5个人，到这个时候等于就是6个人了。这边下面的就是我的大哥，就他是在眉县出生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出生的，然后在嘉兴生了我的小姐姐，这家是在那个衡山路的那个合影。后来我们搬到了5元路288弄3号，我父亲在这边创作了好多作品。
2: 在洛欣老师的壮游之后，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小创作。这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出版的《洛神赋》，去年没有赶上上海书展，但今年能赶上了。《洛神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还没有，因为你们还没有到上那个内容的那个年纪，你们到高中的时候就会有。然后他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植他写的，关于他离开他京城回到他自己藩地的途中，途经洛水，然后在洛水河边他遇到了一位洛水的女神，然后他跟这个女神呢当时是一见钟情，但是最后他想向女神表达自己的爱意，然后他把自己的手上的玉佩拿出来给那个女神，然后女神其实他自己已经有点感动，他想接受她的爱，但是曹植他当时因为非常担心就是神女会像之前的《神女赋》里面一样，就是会辜负他一个凡人，所以他有所犹疑。神女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心灰意冷，带着曹植共同畅游了一番太虚世界以后，还是因为人生殊途，最后女神离开了洛水河边，然后曹植上下求索，寻她而不得，最后也只能离开。他其实是讲的这样的一个相遇但是分开的一个怅惘的故事。这其实跟曹植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因为他在他当时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他不可能跟他产生爱情的女人，就是他的嫂子。所以他其实在写这一段《洛神赋》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表达他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有听过那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0: 之战》，编剧袁国英，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1: 这颗心是你致命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三集《鲨鱼之谜》。
1: 八零三和沈西已经连续奋战两天两夜了，他们似乎已经摸到了大鱼，可突然又面临鲨鱼下落不明、鳗鱼苗不知去向、24K 金又生死未卜的困境。线索好像被一把无形的剪刀一下子全给剪断了。

0: 记者同志，是你啊。见笑了，见笑了。
1: 刘刚同志
0: 啊，
1: 我再说一遍，我记得我这已经是第四次说了。
0: 怎么了？
1: 毕姓梁，名达，有名有姓，按一般习惯称小梁，
0: 哦，
1: 连名带姓直呼梁达也可。
0: 好，啊，对不起，对不起，那就称呼小梁吧。
1: 嗯，连名带姓直呼梁达也可以。
0: 这个还是称小梁顺口。啊，
1: 行了，不难为你了。人名嘛，本来就是个符号而已。法林三，我倒真没想到你还会吹口琴，而且吹的还挺有情调的。
0: 那你就小看我了，我只不过是没有机会露两手给你看就是了。
1: 是吗？
0: 啊。喂，我是啊。好吧，让他在下面等着，你先上来。是沈西。
1: 啊，
0: 小梁。
1: 嗯，
0: 我们要有一场新的战斗了。
1: 啊，八零三。
0: 啊，
1: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失败感，而且总是自我感觉良好。
0: 谁说的？昨天晚上啊，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被对手戏弄了。
1: 嗯，
0: 可这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越是这种时候，心情呢就越要放松，再放松。
1: 啊，
0: 哎，听，沈西来了。
1: 呵，真是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啊。
2: 啊，八零三。
0: 嗯，
2: 廖振海吓得哇哇乱叫。
0: 是吗？
2: 他鲨鱼把他吃了，
0: 熊包。当然我们还得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
2: 嗯，
0: 廖小倩放了没有？
2: 放了，还布置了监视小组。
0: 好。
1: 哎，怎么又有新招了？
2: 对，八零三要钓鱼了。
1: 啊，
0: 我们想把鲨鱼啊钓出来。走，现在下去给廖正海布置任务。走吧，小梁，到了那儿你就明白了。
1: 嗯，
3: 啊，首长，首长，我求求你们放我一马，求求你了。
2: 别吵别吵，你先听完了再说嘛。
3: 哎哎，
0: 梁振海，
3: 哎，
0: 现在给你个立功赎罪、将功补过的机会。
3: 是的，我懂我懂。
0: 那好，你先坐下。
3: 啊，
0: 嗯，哎，坐下。
3: 哎哎，
0: 你听清了没有？
3: 我听清了，我听清了。
0: 等一会儿啊，
3: 嗯，
0: 你还是回到船上去。
3: 回船？
0: 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上船以后呢，
3: 嗯，
0: 你一定要稳住自己。
3: 嗯，
0: 先查清马玉淼究竟在什么地方。
2: 对不起，借条路。对不起，我借条路啊。朋友，
0: 嗯，
2: 你隔壁那条船是不是海门开过来的？
0: 不清楚，停了已经有好几天了。
2: 哦，好，我找个亲戚。谢谢，借条路啊。嘿，
0: 哎，哎，
3: 嘿，哎呦，谁？哎呀，谁踩我的脚了？
2: 嘘，你叫什么你？
3: 啊，是你呀，老二。事情搞糟了，货丢了。
2: 你他妈的安的什么心呢？啊，你想把咱们哥们往绝路上推呀？
3: 不不不，肯定有人当众捣鬼，存心是害我呀。
2: 屁话少说，快穿好衣服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2: 到那儿你就知道。你快穿鞋
3: 呀。哎哎哎呀，你得说清楚去哪儿啊。
2: 少啰嗦，跟我来。出租车，上车吧！
3: 哎呦，
4: 八零三，八零三，
0: 我是八零三，请说吧。
4: 对向乘坐深咖啡色桑塔纳往西郊方向开去。
0: 知道了，我这电视追踪已经抓住他们了。
1: 越过中山环路了，这什么地方？
2: 在红梅路一带，看，这是万国公墓，严密监视。
0: 我是八零三，说吧。
4: 丢失跟踪对象，丢失跟踪对象。
0: 你留在原地别动，严密监视。沈西，屏幕上看到在什么地方？
5: 车子拐进万国公墓后，两人下了车，
0: 到万国公墓去了。
1: 哎呀，糟了！八零三，他们会不会把廖正海杀了？沈西，你说呢？
5: 嘘，别想。八零三不作声，就表明他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
1: 啊，真的？
0: 喂，是的，说吧。
5: 请等一等。八零三，
0: 怎么？
5: 留在锦河宾馆1207的大刘说，刚接到一个男人打的电话。
0: 哦，
5: 说是今天下午3:30要见金老板。
0: 给我。喂，我是八零三，大刘
6: 啊。
0: 那个男人是什么口音呢？大约年龄是多少？语调有什么特征吗？
6: 他说的一口不太纯正的普通话。年龄嘛，大约在中年范围。声音比较尖细。有点怪，好像是装出来的。稍稍有点口吃，听得出来是强行抑制住的。就这些。
0: 好，谢谢。10分钟以后我回电给你。
6: 好的。
5: 会不会鲨鱼自己浮上海面了？
1: 哎呀，糟了！他要是去锦河宾馆的话，
0: 可惜。那个24K 金打火机呢？
5: 在这儿给我。
0: 24K 金，
5: 石溪，我们准备接待客人。
0: 对，
1: 不行，要是对方认识24K 金怎么办？
0: 哎，上次审讯金守愚时，他不是说过他是带他大哥金守权来沪城郊的吗？这是他第一次来大陆。
1: 哦，
0: 嗨，小姐啊，你不用操心了，我看啊，聘请你做我的女秘书怎么样啊？
1: 我做女秘书？真的？我行吗？
5: 我看行啊，要不然怎么会让你跟着我们到处乱跑呢？哎，八零三
0: 啊，
5: 我做你保镖行不行啊？
0: 保镖
5: 啊？
0: 瞧你这书生样，还做保镖呢？
5: 这什么话？我可以用我的点穴功啊。
0: 不行，起码外表要像个保镖一样。
1: 哎，大刘，现在在锦河宾馆留守的大刘怎么样？
5: 对，大刘看上去像座铁塔似的。哎，女秘书已经走马上任了啊。
0: 小心，哎，给1207回话，我们马上去锦河宾馆准备迎客。
1: 是。

0: 同志们，今天下午是关键的一仗，要是打胜了，不但能保住30公斤鳗鱼苗，还可以把罪犯一网打尽。但是如果……
1: 哎，3:30整，是他们，
0: 准备迎客。大刘，开门。
2: 是。找谁？
1: 找金老板金守愚。
2: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从福建来的。
2: 啊，进来吧。
1: 哎，谢谢。
2: 那位就是金老板。
1: 哦，您就是金老板。哎呀，我们终于见面了。这位是……哎呦，
3: 老板，这是你要的孙子。

0: 茶，二位请坐，请随意了。
1: 哎，好，谢谢。嗯，
2: 哎，对方为什么一直不开口啊？难道我们有什么破绽？哎，对了，24K 斤打火机。啊，二位啊，请抽烟。
3: 啊，谢谢。
2: 哎，用我的打火机哦。这是24K 斤的打火机。
3: 哦，是吗？好，我也是24K 斤打火机，请给我观赏一下。
2: 给。
3: 嗯，好，是24K 斤，金老板。
2: 嗯，
3: 对，对不起啊。警方查得紧，我不得不谨慎。
2: 没关系啦，没关系，我也要小心为妙哦。
3: 我是洪开旭，外号鲨鱼。上个月从您大哥金守全老板的电报中得知这笔买卖由您来大陆做。
2: 是啊，
3: 希望我们初次合作的愉快啊。
2: 洪老板，不是说要在明天晚上才碰头，钱货两清吗？
3: 是啊。
2: 你的行动破了我们的规矩，你也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了，怎么连个规矩也不守啊？
3: 金老板，您误会了。
2: 要知道，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买卖啊，如果被警方查获，怎么收场？
3: 是啊。现在货已经运到这里，我也着急啊。您知道，这蛮玉苗焦得很，用氧气充氧，时间也不能太长。
2: 洪老板，你究竟把我看作是小学生重新给我上课呢，还是把我当作警方的卧底来考察我？
3: 金老板，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只是说双方都要争取早一点出手，大家可以损失小一些。
2: 那好吧，开个价吧，多少钱一公斤？
3: 嗨，您是内行，您说吧。啊，
2: 那好，每公斤30,000元，怎么样？
3: 您是说30,000元一公斤？
2: 对。
3: 好，金老板，我得跟弟兄们商量一下啊。廖老板，你看呢？
4: 是，那当然。
2: 那好吧，满玉苗可不等你慢吞吞的商量哦，反正啊，双方交清的时候检查，死一条补一条。
3: 那当然。请问您是住这间房吗？
2: 就是这间了，还啰嗦什么？
3: 那一会儿就给你回音。
4: 对，我们尽快答复。我们
2: 梁小姐送客。
0: 请吧，二位。
4: 好。
0: 时间不等人，二位老板请尽早答复啦。
4: 当然，一定答。
3: 啊，小姐，再见啊。你他妈的熊包，跟他点头哈腰的干什么？
5: 我是看你的态度行事，我看你自己结结巴巴的，不敢得罪他们。
3: 混蛋，我结结巴巴是因为我天生有那么点口吃。妈的，我自己也不明白，从哪句话开始，我他妈的让他占了上风。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他开的这个价
5: 不错了，早该成交了。
3: 你懂个屁！对这个金老板，还得坚持。

0: 监视，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
1: 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
0: 监视他几个钟头，再说。Taxi！
2: 沈西，
3: 嗯，
2: 把这段录音倒回去再听一遍。
3: 是。
0: 我自己也不明白，从哪句话开始，我他妈的让他占了上风。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他开的这个价
1: 不错了，早该成交了。
0: 你懂个屁！对这个金老板还得监视监视。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
1: 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
0: 监视他几个钟头，再说。
2: 沈西，
3: 嗯，
2: 小梁，
4: 嗯，
2: 来，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4: 嗯，
2: 刚才啊很奇怪，为什么我一开30000元一公斤的价，他跳起来就走呢？
4: 嗯，
5: 你开的这个数目是金守玉提供的。
2: 对呀，
5: 不会有错。
2: 据金守玉交代，这个价格是金守全和鲨鱼原先说好的，在香港都是这个价。
4: 难道出了别的问题？
2: 嗯，我在脑子里啊翻来覆去检查过，没有，肯定没有。
4: 金守瑜会不会故意捣鬼？
5: 不像，他供词的大部分已经得到证实了。
2: 是啊。哎，石溪，
3: 嗯，
2: 给局里通个电话，请局里派人再去医院审讯金守瑜，越快越好。
3: 嗯，
2: 我们几个呢24小时之内不得离开锦和宾馆。
4: 是。
5: 803呼叫01，803呼叫01。
6: 预知提审24K金有何结果？那前来接头的家伙是不是真的看出了803的破绽？请听《鳗鱼苗之战》第4集：真假混战。

刚才播送的是《鳗鱼苗之战》第三集《鲨鱼之谜》。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林，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明，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主要人物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芷清演播，梁达由王建新演播，洪开旭由张先恒演播，贾鲨鱼由严崇德演播，廖小倩由徐红演播，廖正海由魏宗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天使之眼，编剧桂荣华，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四集，引蛇出洞。
1: 周媛媛对苗振说出了惊人之语，这个人人争夺的天使之眼竟然是他家的镇店之宝。
2: 是你家的？
3: 苗探长，这里面有着血腥的恩怨呢。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起家父宋国基和他的那些所谓的好朋友。家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和苗探长还挺熟的。
2: 哦，谁？
3: 高佩。
2: 高佩，就是哈德利珠宝行的老板。

0: 高佩吗？
1: 正是他，他是最近几年才从香港到内地来发展的。当年在香港，我父亲聘请他做过宋氏珠宝行的总经理。父亲是那么的信任他，却没有想到高佩伙同另一个我爸爸的老相识，南非珠宝商周海洋，对家父进行了卑鄙无耻的暗算。有一次，高佩表面上和周海洋进行了珠宝交易，实际上吃进的都是水货，使得宋氏珠宝店一下子亏损了2亿。我清楚地记得，周海洋是怎么上门避债的。
2: 宋先生，您前前后后在我这里进了2亿元的货，这笔钱您总该还了吧？宋氏也是老字号了，不会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吧？
3: 什么？2亿？
2: 是。
3: 周海洋，你休想！你卖假货，毁我声誉，我还要告你呢！
2: 你告我？那，这是你们的提货单，白纸黑字，上面还有你们宋氏珠宝行的大印。你们提货的时候怎么不说是假货呀？现在跟我说是假的啊？有这么做生意的吗？你去告我啊！你有证据吗？你有证人吗？啊？
3: 这是卑鄙！你和高佩互相勾结，谋我宋氏，现在才看清楚你们的嘴脸。
2: 那就怪你宋老板不识人了。哎，我们朋友一场啊，做事情也不会太过分的。只要你把宋氏60%的股份给我，一切都好商量。
3: 你做梦！
2: 我这是跟你谈合作啊。啊，只要我们合作了啊，您还是我的老大哥。
3: 你休想！宋氏绝不会和你这样的人合作。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2: 老东西，你错了。你别以为我没有办法。你那个可爱的宝贝闺女不是在美国读书吗？我一个电话就可以。
3: 你敢碰圆圆的一根汗毛，我和你拼命！
2: 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圆圆是你的女儿，那就是我的侄女，我不会碰她的啊！我只要钱，只要你交出钱来，以后我还可以帮你多照顾圆圆呢。啊，我那边朋友也很多呀。但是如果你不给钱又不给股份，这圆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老大哥您可别怪在我的头上啊。
3: 好，我给你钱。
2: 爽快爽快，老大哥，我明天这个时候准时来取。再见。
3: 这只恶狼。
1: 就是这样，他们连骗带吓，把我们宋氏资产侵吞得一干二净。后来我父亲才知道，高佩做假账欺骗他。每次父亲检查，账面总是盈利，但是事实上，高佩暗地里早就把宋氏珠宝行掏空了。
4: 那当时，宋先生为什么不报警呢？
1: 最主要的是，父亲担心我的人身安全。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念书，他们多次威胁我父亲，要是不还钱，他们就对我下毒手。父亲为了我的安全，就只能屈服了。可是暗地里，他偷我的表哥周伟南带了一笔钱到美国来照顾我的生活，并设法让我们逃出那两个魔鬼的视线。
4: 后来呢？
1: 后来我表哥到达美国没多久，香港就传来消息，说我父亲宋国基因为经营失败破产自杀。父亲自杀以后，不到半年，我母亲也郁郁而死。我得知这个消息，犹如万箭穿心。我努力地活下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替我的父母报仇。后来，我表哥为我找了一个美国陆战队的退役军官，让他训练我们。等功夫学到手以后，我就一直想着如何来刺杀周海洋，让他血债血还。可是外人不了解周海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哪怕刺杀成功，我们却要因此亡命天涯。于是我就耐心地等待着机会。后来传出消息说，周海洋收购了宋氏之后人心不稳，而且外面对家父的死传说纷纷。哼，不出所料，我们还没有去找周海洋，周海洋倒是派了一个人上门来游说我，希望我能够回到宋氏，而这个人正是高佩。
2: 哎呀，圆圆呐，我对不起宋先生。你爸爸去世之后，我也非常非常的难过，当时你还小，现在我一定要帮助你重振宋氏啊。
0: 哦，高叔叔，您怎么帮我重振宋氏啊？
2: 哎，圆圆，眼下有个机会啊。
0: 什么机会？
2: 那周海洋想要你去帮他打理宋氏珠宝店，你呢正好 MBI 毕业，这个机会不是很好吗？啊，
0: 那周海洋给我什么报酬呢？
2: 宋氏目前20%的股份。
0: 哦，听起来似乎不错。
2: 嗯，
0: 可是我有一件事情不清楚啊。
2: 什么事情啊？
0: 高叔叔，您和周海洋这么好，他怎么不请您来继续打理宋氏呢？
2: 他不信任我。
0: 好吧，你告诉周海洋，我明天就回香港，
2: 啊，
0: 3天后上班。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啊。
0: 嗯，我真的回到了宋氏，表面上和周海洋和平相处。宋氏是家父一生的心血，我自然把宋氏经营得很好。其实，我一直在等待着机会揭穿周海洋的真面目。
4: 那高佩呢？
0: 他知道的秘密最多，周海洋自然视他为眼中钉了。高佩就到大陆开了一家珠宝店，而投资的钱全都是从周海洋那儿分赃得来的。我等待着机会的来临，等啊，等啊，等得我对自己都失望了。
4: 这次，你终于等到机会了。
0: 是的，这次是个最好的机会。高佩为了在珠宝展上出风头，就去周海洋的南非分公司借来天使之眼。于是我和表哥商议，一定要把这块钻石给劫了。所以我就化名周圆圆，以周海洋的侄女的身份来到了这儿。
4: 这么说，是你和你表哥把天使之眼偷走了？
0: 不是偷，是索回。这块钻石原本就是宋氏的镇店之宝，被周海洋卑鄙地弄到了国外，我只是拿回来。
4: 宋小姐，你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索回你的家产，但是你却选择了相反的途径。你这样做不仅伤害不到周海洋一伙，反而让自己成为了罪犯。
0: 怎么，苗探长想逮捕我？可是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指控我，而且实不相瞒，宝贝不在我这儿。
4: 那在哪儿？
0: 天使之眼早就到南美了。
4: 你表哥周伟南3天前离开上海，去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然后到了南美，在哥伦比亚遇车祸而死。这天使之眼和他的死有关？
0: 他没有死，昨天我还和他通过电话。你们所说的那起车祸，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朋友拿了他的驾照驾车外出，结果出了车祸。当时人车俱焚，警察办事又不仔细，看到驾照误以为死的就是我表哥。
4: 原来如此啊，这件事我还得调查一下，但是不管如何，请你交出天使之眼，这对你有好处，否则你还会引来更多的杀身之祸。我们会联系香港警方追查周海洋和高佩陷害你父亲的事实，为你讨个公道。
0: 钻石真的不在我这儿，你看我这儿只有一块电子表，不信你搜吧。
4: 啊，不必，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
0: 实话告诉你，因为我和表哥这次来，其实是周海洋派来盗窃天使之眼的。
4: 你刚才不是说你是为了报仇才盗窃钻石的吗？
0: 苗探长，我早就说过了，狼和狼是没法交朋友的。周海洋早就把高佩看作是眼中钉，他答应把天使之眼借给高佩，暗地里却派我们兄妹来盗钻石。因为他早已为这块钻石投上了上亿的保险，一旦天使之眼在珠宝展上失窃，
1: 周海洋不但可以骗取巨额的保险，还可以让高佩吃不了兜着走。他知道我们的身手，知道我们恨透了高佩，自然会积极地替他完成好任务的。
4: 你替周海洋完成了任务，他只会犒赏你，怎么会派杀手来追杀你呢？
1: 苗探长，如果我真的跟了周海洋，忘记了自己的血海深仇，我还有脸面见黄泉之下的父母吗？钻石到手以后，周海洋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交货，我就让表哥送了一只假的天使之眼给他。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周海洋吃尽苦头。果然，周海洋发现天使之眼有假，马上就派来了杀手。
4: 宋小姐，你玩得过火了吧？
1: 我知道他不敢杀我，因为他杀了我，他们就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天使之眼了。
4: 以暴制暴，以恶降恶，绝不是上策。我以警察的身份再次问你，天使之眼到底在哪里？请你如实回答。
1: 这你就要问我的表哥了。
5: 一个星期后，宋媛媛突然从医院里消失了，她的失踪令案情更加复杂了。
4: 宋媛媛在这里无亲无故，天使之眼不可能托人保管的。我们搜查过她的行李，都没有天使之眼，那她会把钻石藏到哪儿去呢？小静，
6: 哎，
4: 你去本市的各大银行查查看，宋媛媛有没有租用过保险箱？
6: 哎，头，这回我快你一步啊！我已经查过了，不管是周媛媛还是宋媛媛，都没有租用过保险箱。
4: 好，
7: 探头，国际刑警发来了更正消息，周伟南的确没有死，死于那场车祸的是他的一个朋友，由于尸体烧焦了，难以辨认。
4: 果然，
7: 嗯，
4: 那块钻石会在哪儿呢？他身上就一根项链，这项链也没有挂坠。那他还剩下手上一块手表了。
7: 哎，会不会他把表改装过了？
4: 有可能。他手上那块是索尼的电子表，我刚才在网上查过了，这块表的容积很大，而且这块表他从不离手，恐怕有点名堂。
7: 嗯。
4: 我们换种想法，这贼偷了东西啊，总是要销赃的，否则偷了也是白偷。
7: 对呀。
6: 你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周伟南已经逃到南美了，我只要在网上发个帖子说宋媛媛在联系买家，嘿嘿，他的表哥肯定沉不住气。
7: 哎，只要他表哥一来这里，宋媛媛也必定要现身，
6: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个瓮中捉鳖。
4: 好，嘿嘿，小军，
6: 哎，
4: 这个引蛇出洞的任务非你莫属。
6: 明白。
5: 丁小军当天就拟好了要拍卖天使之眼的帖子，帖子发在网上才一天，就传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
4: 喂，我是苗振。
8: 好，我是小军。你的引蛇出洞的计策成功了。刚才机场发来消息，今天下午2点，从美国洛杉矶飞到上海的一架飞机上，有一个男的叫周伟南。
4: 好，我马上到机场。
5: 周伟南的到来将为迷雾茫茫的侦破工作带来新的线索和突破口。苗振很快到达了浦东机场。
4: 怎么样，小军？
6: 都布置好了。乔丽娜在飞机到达口守候，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对面就是机场出租车的上客点，周伟南只要一下飞机，就在我们的视线里面。
4: 嗯。
7: 头来了。就是那个戴白色太阳帽的，在排队等出租车呢。
6: 哎，他上车了，跟上去吧。
4: 哎，等等，
6: 怎么了？
4: 你没看到吗？左前方那辆黑色别克已经跟上去了。
6: 哦，别克，哎，真的啊。
4: 好，现在可以了，小军，你盯紧点，别让他们溜了。
6: 好。
4: 哎，等等，
6: 怎么了？
7: 怎么了，头？再不跟上，那家伙就溜了。
4: 他们溜不了。你们看啊。边上那辆黑色的普桑车，
6: 哟，第二条尾巴，嘿，
4: 好啊，已经有螳螂又有黄雀了，那咱们就做一个好的猎手，走，跟上，这下别让他们跑了。各位注意，周伟南代号1号，别克代号2号，黑色普桑是3号，跟上他们。
6: 哎，头，周伟南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啊。他一出现，各路人马都出来了。
4: 我看是你帖子威力大。
6: 那是。哎，头， 三号好像截住二号。
4: 嗯，
6: 哎，不对，跟他那么近，好像要去撞他们。
4: 很明显，三号和二号不是一路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三号车里坐的就是宋媛媛。
7: 那我们怎么应对啊？要不要把他们通通截下来？
4: 不，小军，你保持距离，伺机而动。
6: 明白。
4: 哎，真是奇怪啊！
6: 怎么了，头儿？又发现什么了？
7: 嗯，
4: 你们看反光镜，啊，看到没有？
7: 什么呀？
4: 那辆银白色的面包车，我发现从机场出来以后就一直跟着我们。
6: 好啊，原来我们还不是最后的猎人呢。
4: 小军，你先别去管他，全部注意力放在前面的一号车上。
6: 明白。哎，头儿，三号车超车了，赶到二号前面了。
7: 哎，他在路中间停下来了，堵住了路，二号车跟瞪眼啊。
6: 完了，一号车走远了。小子，这招还真不错啊。
4: 通知前面的刑警盯住一号车，我敢肯定黑色普桑里就是宋媛媛。
6: 哎，我们后面的面包车也停下来了，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4: 不一定，如果是一伙的就应该继续跟着我们。
7: 哎，看，黑色普桑开了，拐进另一条路了，怎么办？
4: 先别去管他，盯上一号，宋媛媛他肯定会自动上门的。
5: 周伟南乘坐的出租车七转八绕地开到了市中心，径直驶入了海天宾馆。
4: 媛媛，
1: 是我，开门。
4: 媛媛，又见到你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固执，非要来呢？
4: 我不放心你啊。
1: 哼，是不放心天使之眼吧？
4: 你为什么要在网上找买家卖掉天使之眼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是宋氏的镇店之宝，不能卖的。等你把它带回南美，我们再一起开个珠宝店。
1: 那个帖子不是我发的，我都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可是你就是不相信我。
4: 我只知道天使之眼在你这里。
1: 表哥，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想不到呢？警察、周海洋、高佩都可以冒充我发帖子找买家呀，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把你引出来，以此来要挟我夺走天使之眼呢。
4: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1: 你糊涂啊，刚才出机场的那一幕你已经都看到了，如果不是我在路中间把他们堵住，你很有可能就落到他们手里了。你还不明白吗？你上他们当了，我现在来找你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但是再大的风险我也要来见你，目的就是消除你的疑心病。
4: 那好吧，媛媛，你让我看看天使之眼，我才能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或者你把它交给我，由我负责把它带到南美。
1: 这个恐怕办不到
4: 啊。
1: 我们家的祖传天使之眼，我怎么能够轻易的交给外人呢？
4: 是，
1: 而且我怎么可以把天使之眼带在身边呢？
4: 我是外人。
1: 你，
4: 我是外人吗？
1: 表哥。
5: 周伟南到底为何而来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天使之眼》第四集《引蛇出洞》，文学编辑徐国春，音乐音响杨树华，录音柯颖颖，合成严月，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葛明明、殷红、李桂荣、李日进，联络林兰、陈强，剧中人苗镇由赵胜胜演播，丁小军由贾秋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高佩由倪康演播，宋媛媛由温阳演播，小叶由玉婷婷演播，周伟兰由郭义峰演播，刘月红由吴磊演播，万鹤年由吴文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肖兵、翟威、于肖兵、佘晨光、魏思云等。解说李欣，监制雷国芬、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李慧英、董建明、陈福欢，公安顾问吴志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煤气杀手》，编剧乔古凡，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三集，三件物证。
1: 苗镇丁小军勘察现场后，从吴东哥家里拿走了三条枕巾、一套沙发套和一张咖啡店的收银条。乔丽娜也找到了那只烧穿了底的水壶。他们要叫三件物证说话，从而认定江怀州死亡的性质。
2: 哎，小玲，
3: 嗯，
2: 你到毛眼上看看。
3: 哎，
2: 是谁啊？
3: 爷爷，是个女警察。
2: 嗯，警察？警察找我干嘛？告诉他，爷爷今天不会客。
3: 哎，警察阿姨，听到吗？我爷今天不会客。
4: 小妹妹，告诉你爷爷，我找他是公事。
3: 爷爷，他说是公事。
2: 嗯，公事公办，爷爷已经退休了。再说今天是星期六，不谈公事。
3: 阿姨，对不起，我爷是家长，我得听他的，我不能为你开门。
2: 哎，小玲，又是谁啊？
3: 还是那个警察阿姨。
2: 哎，哪有这样的女警察呀？啊，这沁门铃沁得不屈不挠。啊，好了好了好了，小玲，你把门开开。
3: 哦，阿姨，你不屈不挠的沁门铃，我爷吃不消了，你进来吧。
4: 啊，谢谢啊。白宫，对不起啊，打扰你了。
2: 你知道吗？这件活我今天必须完成，我没时间接待你。
4: 白宫，你在加工什么东西啊？
2: 这是煤气淋浴器上的拔风管。
4: 白宫，你是高级工程师，哎，当白铁匠，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去买一根塑料管不就行了？
2: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吗？
4: 嗯，
2: 亲手做的就融进了我的感情。
3: 阿姨，你不知道吧，这个可是我爷的定情之物。
2: 多嘴。
3: 这有什么，明人不做暗事。阿姨，告诉你吧，我爷谈了个对象，很漂亮，很有风度的。可是前两天洗澡时二氧化碳中毒，给送进医院去了。我爷爷检查下来是他们家什么煤气淋浴器的排风管不行，所以啊，他要亲手做根排风管。今天做好，今天安装好，明天就可以迎接那位对象出院了。这个可是我爷的马屁工程，谁也不准干扰的。
2: 已经严重干扰了。警察同志啊，
4: 啊，
2: 哎，你这手里拿只水壶是干什么的？
4: 啊，白宫啊，
2: 嗯，
4: 您呢是铝制品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所以啊，我想请您对我手里的这只水壶做一下鉴定。
2: 啊？
4: 嗯，
2: 你要我给水壶做鉴定？
4: 哎，
2: 我给你打个电话
4: 啊，
2: 你拿到铝制品研究所去。
4: 哎，不，哎，白宫，我去过了。嗯，今天呢是星期六，找不到人，啊，是研究所的门卫告诉我，您是专家，是权威，所以我就找到这儿来了。
2: 一只破水壶扔了算了，又不是什么古董，鉴定什么呀？
4: 白宫，您不要小看这只破水壶，
2: 嗯，
4: 它断送了一条人命呢。
2: 哦，这你得去找你们的刑警803呢，
4: 啊，
2: 他可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找我岂不是找错了庙门，求错了神吗？别浪费我的时间了。小玲，送客。
4: 白宫，你听我讲完。您啊，太神话803了。803无所不能，靠的是群众；无所不知呢，靠的是专家。实话告诉您吧，白宫，我就是刑警803。
2: 嗯？你说你是刑警803？
4: 对啊。
2: 那让我验明正身。
4: 好，那这是我的警官证，你看看。
2: 嗯，啊，803的女警官。哎呦，失敬失敬，怠慢怠慢，来来，坐坐坐坐。
4: 啊，好好，
2: 小玲，
4: 谢谢。
2: 泡茶。
3: 哦，
4: 不用忙了，
3: 爷爷，你刚才还电闪雷鸣的，这一下子 又春风满面了，你也太情绪化了吧。
2: 嘿嘿，你知道吗，这803是东方卫士，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保护神，他们是专门惩恶扬善的。哎，同志啊，把水壶给我。
4: 啊，好。
2: 说吧说吧，叫我鉴定什么？
4: 白公，您是专家，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您呢，就像鉴定文物一样的鉴定一下吧。
2: 嗯，好，让我仔细的看一看啊。
4: 苗探长，欢迎你光临本店。
5: 啊，你好，啊，是老板娘吧？
4: 啊，不，我是老板。
5: 哦，老板啊，没想到那么年轻。
4: 实不相瞒，我18岁已经经营咖啡店了。
5: 哦，
4: 7年来呀，遵纪守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哎，服务员，给探长换一杯咖啡。
5: 哎，不需要不需要。请你别误会啊，我是登门求教咖啡精的，还求教。
4: 求教是不敢当啊，一看就知道苗探长平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5: 啊。喝一件的？
4: 你一口喝了半杯。
5: 哦，
4: 喝咖啡啊像喝茶一样。
5: 你说对了，我这个人呢平时啊就是以茶为主，有时候呢也喝咖啡，我是冲上一杯提神用的。是
4: 那你喝的是速溶咖啡吧？
5: 是啊，我喝咖啡啊那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一种享受，因此我就感觉不到冲的咖啡和煮的咖啡有什么不一样。
4: 哟，那差别可就大了。
5: 是吧，
4: 喝咖啡呀也是一种文化。
5: 喝咖啡还是一种文化
4: 啊。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冲咖啡呀好比是下里巴人，煮咖啡呢好比是阳春白雪。
5: 哦，
4: 冲的咖啡的色香味啊绝对不能和煮的咖啡相提并论的。
5: 哦，是吗？
4: 当然了，如果是现磨现煮啊，那味道可就更妙了。
5: 哦，更妙了。不过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喝惯了煮咖啡的人会不会喝冲咖啡呢？
4: 哦，一般不会。
5: 为什么？
4: 这口味习惯了，实际上就是上瘾了。
5: 哦，
4: 喝惯煮咖啡的人一般不会去喝冲的咖啡的。
5: 那比方说啊，这个家中的煮咖啡喝完了，只有冲咖啡怎么办呢？
4: 那就要看什么人了。一般的白领阶层哦，情愿不喝。即使是深更半夜，他也情愿赔上打的的费，到通宵咖啡店里去喝一杯的。
5: 哦，是这样啊。感谢你的指教。
4: 不客气。
5: 感谢。
4: 谈到咖啡精啊，那学问可大着呢。
5: 嗯，
4: 不过我想苗探长不会有闲情逸致来听我念咖啡精的哦。今天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5: 好，我就实不相瞒啊，那我这儿呢有一张收银条，请老板辨认一下。
4: 这是我们店的收银条啊。
5: 啊，是啊。你看这个收银条上收的是什么款啊？这个收据上只有代号没有项目吗？
4: 啊，这张收银条上的款项啊是这位客人买了一斤哥伦比亚咖啡豆，我们帮他磨碎以后呢他带回家去煮着喝的。
5: 他带回家去？
4: 嗯，
5: 你没搞错？
4: 不会啊，探长你跟我来。

0: 这只水壶啊，
1: 嗯，
0: 是铝制品六厂1996年的产品，
1: 嗯，
0: 用的是6号铝皮，材料道地，比一般的水壶啊厚一点，
1: 嗯，
0: 照理应该是很经久耐用的呀，嗯，这一年以前居然把底给烧穿了啊，那只能扔了。
1: 八公，
0: 嗯，
1: 你看走眼了吧？这只水壶是今天早上才烧穿的。
0: 不对，
1: 啊，
0: 这骗得过外行，可骗不过我。
1: 嗯，
0: 我来做个实验给你看看啊。
1: 嗯，好。
0: 我的小孙女啊，
2: 哎，
0: 拿一张白纸来，放在桌子上。
2: 好。
0: 哎，放好铺平。
2: 嗯。
0: 哎，好。看好了啊。你们看到什么了吗？
1: 嗯，白纸一张，一张白纸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0: 对了，
1: 嗯，
0: 如果是今天早上烧穿的水壶，那底部一定会有很多的胶渣，我这么一敲啊，这些渣子早就纷纷扬扬地掉下来了。
1: 哦，
0: 你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吗？
1: 有道理。
0: 嗯，你再仔细看看啊。
1: 嗯，
0: 这只水壶烧穿的部位怎么样？平整吗？
1: 嗯，
0: 用手摸摸。
1: 嗯，好，摸摸。
0: 哎，
1: 嗯，
0: 哎，
1: 嗯，
0: 好，
1: 蛮平整的。
0: 对啦。
1: 嗯，
0: 凡是烧穿的水壶，由于受热不均匀，烧穿的部位十有八九是高低不平的。
1: 嗯，
0: 肯定有卷口。我敢断言，这只水壶的主人原来是想修补的，所以在烧穿的部位呢已经加过工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嗯，
0: 啊，锉刀磨平的痕迹，看见吗？都可以看得见。
1: 嗯
0: 嗯，
1: 那结论就是，这只水壶不是今天烧穿的，而是一年前就烧穿了。
0: 对的，对的，少说也有一年多了。
1: 嗯
0: 嗯，
1: 谢谢你啊，白公。啊，那请你在这上面签上您的大名。
0: 这是什么？
1: 鉴定记录啊。
0: 哦，
2: 爷爷。
0: 嗯，
2: 眼睛不是天平，手不是秤，大笔一挥签下大名，你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爷爷是这方面的权威，眼睛是仪器，手啊就像试剂。为了负责，我不但要签上名，我还要盖上章。
1: 苗探长，你看，这就是哥伦比亚咖啡豆的编号。
3: 哦，就这个。嗯嗯，不错，这个同收银条上的编号确实一样。老板，
1: 嗯，
3: 你刚才说你经营有7年了是吧？
1: 对。
3: 你刚才还说你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我看这个卖咖啡豆好像不属于咖啡馆咖啡店经营范围吧？
1: 哎呦，不敢堂而皇之，为了方便老顾客，我们打的是擦边球。
3: 哦，
1: 啊，哎，探长啊，你的这一杯咖啡，就算我请客。
3: 哎，不，这30块钱我自己还是付得起的啊。这个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1: 啊，请说，请说。
3: 这一斤咖啡可以喝几天啊？当然，我是指一个人啊。
1: 哎呦，这就难说了，因人而异。一斤咖啡喝30-40天没问题。
3: 嗯，

0: 这是一张10天前的收银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一两个人喝一斤咖啡，你说到今天这个时候喝完了吗？
1: 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是喝不完的。
0: 肯定喝不完的。
1: 嗯，
0: 喝不完的吗？
1: 喝不完的。
0: 好，非常感谢老板。
1: 哎，不客气啊。哎，希望探长常来喝咖啡啊。
0: 好好好，谢谢，我告辞了。
2: 丁小军，丁小军，
3: 哟，小强阿姨回来了。
2: 嗯，
3: 来来来，帮帮忙
2: 啊！帮什么忙？
3: 你呀，站到小汤的办公室去。
2: 干什么？
3: 哎呀，帮我做个模拟实验。
2: 你要模拟什么？
3: 那你看啊，
2: 嗯，
3: 我的办公室呢，就当是吴家的厨房，
2: 嗯，
3: 走廊就当是吴家的客厅，
2: 嗯，
3: 小汤的办公室呢，就当是江怀州的卧室。我把我的门打开，你到小汤的办公室去。快去！
2: 我进去了
3: 啊。喂，
2: 啊，
3: 你闻到什么了吗？
2: 嗯，咖啡，咖啡的香味。哎，丁小军，你在煮咖啡啊？给我一杯啊。
3: 哎，你别急别急，别动啊，我把走廊的窗子打开一点。小强，
2: 嗯，
3: 你还闻得到香味吗？
2: 闻不到了。
3: 好了好了，你过来吧，我上一杯咖啡。
2: 哎，啊，苗头啊，
0: 嗯，
2: 那这杯咖啡你喝。这个啊是丁小军孝敬您的。
0: 不喝不喝。哎，我说丁小军，你怎么心血来潮买了咖啡壶在办公室里煮起咖啡来了？
3: 头，我这是将功补过，为了模拟吴家的现场，我又买了咖啡又买了壶，今天是大出血了。
0: 这咖啡的香味同煤气的臭味是两码事儿啊。
3: 哎，苗头，这原理是一样的。
0: 你怎么模拟啊？
3: 那我在这里煮咖啡，小乔呢在小汤的办公室里闻到了香味
0: 啊，
3: 但是我把走廊的窗户打开一点，小乔就闻不到咖啡香味了。
2: 嗯，对。
0: 这是说明什么呢？
3: 当时吴家的客厅以及吴东哥卧室的窗都没有关死，这就是说，从厨房里泄露出来的煤气有两个往外排泄的地方，而到了江怀州的卧室里呢，势头应该是越来越弱。
2: 哎，不对不对啊，江怀州的房间是最后一间，门窗紧关着，煤气越聚越多。可以从弱势变成强势的。
3: 哎呀，你别忘了，空气是流动的，流进去了，当然也会流出来了。
2: 嗯。
0: 你是想说明，江怀州房间里的煤气不是穿客厅过房间渗透进去的？
3: 是的。
0: 这不，你这个枕巾和沙发套都化验了没有呢？
3: 化验了。哎呀，你们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我到了煤气公司啊，求爷爷拜奶奶的，亲自把专家从家里接出来了。
0: 我不要过程，我要结果。
3: 结果是。江怀州卧室里的煤气浓度是其他卧室的10倍，客厅的煤气浓度最低，这就是化验报告。苗头，请审阅。
2: 嗯，哎，丁小军，事故发生后，吴东哥打开了窗户，通风后，枕巾上面还会有煤气味啊？
3: 这个煤气的附着力是很强的，它会渗透在枕巾的纤维结构里。
2: 哦，
0: 嗯，太好了。哎，乔丽娜，
2: 嗯，
0: 水壶上有没有文章？
2: 哦，有。
0: 哦，
2: 是篇大文章。哎。这只水壶的底啊，一年之前已经烧穿了。
0: 嗯，谁鉴定的？
2: 那，这是铝制品研究所退休高级工程师白宫的权威结论。
0: 嗯，
2: 哎，邓小军，你们看看啊，那如果新烧穿的壶底一定有渣子掉落下来。
0: 嗯，
2: 但是你们看这只水壶没有。另外啊，由于水壶受热不均匀，烧穿的部位必然是高低不平，甚至还会有卷口。这只水壶呢，也没有。因为这只水壶的主人原来是想修补的，所以在损坏的部位加工过。那这是白宫签过名加盖私章的鉴定记录。
3: 哎呀，我看看这壶。
2: 嗯。
3: 啊，这么重要的物证，这么明显的破绽，我怎么没发现？哎呀，小乔，想不到我丁小军会被阴沟里翻船啊。
2: 哎，苗头，
0: 嗯，
2: 那张收银条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啊，这张收银条证明，10天前，死者在咖啡店里买了一斤哥伦比亚的咖啡豆，磨碎以后带回家的。
2: 嗯，
0: 我也请教了专家，10天是喝不完一斤咖啡的。同时，喝惯煮咖的人一般是不喝速溶咖啡的。
2: 这么说，犯罪嫌疑人在水壶和咖啡上都做了手脚。
0: 嗯，现在3件物证都说了话，已经证明。犯罪嫌疑人不但在水壶和咖啡上做了手脚，整个犯罪现场 都是伪造的。这是一起蓄谋已久、做了充分准备的谋杀案。
2: 那么是谁用煤气杀了江怀忠呢？
3: 是啊，
2: 我想不会是他母亲牛秋妹，那剩下的就只有吴东哥还有江怀忠的女朋友田妹了。
0: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线索来看，很可能是他们俩中的一个。
3: 那那个田妹有作案的可能性吗？
0: 为什么不可能呢？
3: 那如果是他做的案，刚才他就不会打电话来找江怀州，也不会约江怀州明天十点在欧贝德见面啊。
2: 那也许是虚晃一枪呢，他也在侦查作案后的结果呀。最重要的一点啊，他是有作案动机的。
0: 他有什么作案动机？
2: 那就是为了赖账喽。他借过江怀州200万元日元，哎，而且呢也没有写过借条。他要赖掉200万元日元的债务，只有上演谋财害命的把戏。哎，顺便说一句啊，他有作案的条件。
0: 什么条件？
2: 他熟悉江怀州的生活习惯，他有吴家的钥匙。
0: 那吴东哥为什么没有可能呢？
2: 嗯，他有作案动机吗？我觉得好像没有。嗯，至少目前我们没有掌握他有作案的动机，倒是有他不可能作案的理由。
0: 什么理由？
2: 嗯，因为吴东哥深深的爱着牛秋妹啊，爱屋及乌，他只会讨好江怀州。江怀州从日本回来，吴东哥为此呢还租了31厅的房子供他们母子两个人居住，实际上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家庭嘛。即便他要杀害江怀州，也不会在自己租的房间里面动手啊，把自己推到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没那么笨吧。
0: 你说完了？
2: 嗯。
0: 小军
3: 啊，
0: 你的意见呢？
3: 我觉得小乔分析的有道理啊。
2: 嗯，
0: 那好，那我们先锁住田妹。
3: 行，那怎么做？
0: 派出所、居委会、新楼盘，先从外围侦查。
2: 嗯，
0: 然后在正面接触，来个四面夹击。
3: 是。
4: 随着三件物证的确认，江怀州的死亡定性为他杀。苗振他们首先把目标锁定在田妹身上。那么，田妹是不是煤气杀手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0: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煤气杀手》第三集《三件物证》，文学编辑雷国芬，音乐音响杨树华，录音柯颖颖，合成严月，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葛明民、英红、李桂荣、李日进，联络铃兰、张欣。剧中人苗镇由宋怀强演播，丁小军由沈磊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刘秋妹由徐庆演播，吴东哥由李国良演播，田妹由曹艳艳演播，阿婆由冯冰演播，白宫由张明玉演播，小五子由福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烨、李传英、张慧、魏楠、于肖斌、刘钦、李亚琴、孙俪、苏东升等，解说李欣，监制雷国芬、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李慧英、孔宪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林。
1: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林海雪原》。

0: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美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出没无常的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的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人民解放军为了干净的、彻底的、全部的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他们在奶头山战斗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消灭了许大马棒一伙土匪武装，活捉了小毒将栾景卫，紧接着就又向土匪座山雕他们盘踞的威虎山进发了。冬天，茫茫的大森林里飞舞着雪花，狂风呼啸。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气候里，有邵建坡率领的小分队正活跃在大森林的深处。在一个大雾蒙蒙的早晨，他们在雪地里发现了一个被人杀害不久、脉搏还在跳动的女人，就把她抬回去进行抢救。不一会儿，负责出去侦查情况的杨子荣回来了。
1: 报告林三，向北去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操作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加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2: 对，
1: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
1: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伤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杨子荣和孙达德出发以后，邵建坡马上也领着一部分人跟上来了。他们沿着凶手的脚印一直追到一个古老的神和庙里，只见三清殿上是香烟缭绕，有个中年妇人怀里头抱着一个不露头角的孩子，一位老道正在给这个孩子做佛事。虽然经过再三的交涉，那个老道就是不肯承认有凶手到庙里头来过，只顾念他的经文了。
1: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4: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信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1: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4: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5: 先生，先生回来吧。
4: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上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
1: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4: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哎，这位善女

0: 32岁的畜生子，被妖魔灭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佛祖慈悲。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2: 邵建坡他们走后，老道就进了庙中的地下室，会见凶手刘维山。刚才跪在庙里的那个中年妇人也在，原来他就是凶手刘维山的女人，也是个土匪。他抱在怀里的那个不露头角的孩子原来是假的。
1: 多谢恩，
3: 谢谢道长了。
2: 老道对着桌上放着的一张图呆呆的看了一会儿，这张图使他非常高兴。
0: 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乐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3: 切，他妈的，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4: 嘿，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0: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趟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1: 多谢参议去吧。
4: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0: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1: 不会吧？
0: 不会。
3: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1: 那怎么办？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清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3: 啊。
2: 第二天一早，这个凶手真的冒着大雪向威虎山逃了。他没料到小分队早有埋伏，在半路上就把他给活捉了。同时啊，白茹也把从那个负了伤又被救活过来的女人的嘴里所了解到的材料向小分队的负责同志做了汇报。
3: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3: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3: 嗯，想不到吧？
1: 说

0: 肉，
1: 先剔成小肉酱，把土搞清楚。
0: 对，
2: 根据已经掌握到的材料，为了迅速把那张图搞清楚，决定由杨子荣首先提审小卢匠。
3: 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4: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3: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4: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3: 你还有一张图。
4: 图。
3: 图。
4: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
2: 小卢匠转身蹲在屋角下思考着对策。
4: 我有罪，我该死，我替人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替人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就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3: 图在哪儿？
4: 在我老婆呢。
3: 你老婆呢？
4: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3: 好了，带走。
2: 小卢匠被押下去以后，在门外听着审讯的邵建坡走进来，接下去就提审一撮毛刘维山。这个家伙被带进来的时候还嬉皮笑脸的要和大家握手嘞。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3: 哦，你是干什么的？
5: 报告处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
3: 叫什么？
5: 狼战神。狼战山。护照上都写着呢。
3: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5: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6: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5: 说说。
3: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5: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3: 快说，
5: 快说，
3: 都是说，都是说。同志，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能吓唬人吧？
2: 审到这里，邵建坡对这个狡猾的家伙实在忍不下去了，便喊出了这个自称为狼战山的匪徒的真姓名：
5: 刘维山。
3: 刘，
5: 这怎样啊？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不是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3: 先截图了，
5: 不用，不用，不用，记住了，
3: 记住了，
5: 记住了，不用。
2: 嘴里是说不知道，可是他的手已经不由自主的摸着他的衣襟抖动起来。杨子荣走上前去，用刀子挑破他的衣襟，把那张图取了出来。
5: 长官。要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2: 第二天出去侦查的李弘毅和另一名战士又捉住了一个土匪。
7: 安理事，我们在佛塔内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8: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7: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8: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呀，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7: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8: 是
7: 是，你们几个留下，白茹，
9: 那
7: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9: 是，
7: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
2: 这天晚上，一部分队员换上了便衣，屋里的摆设也伪装成土匪窝的样子。邵建坡和杨子荣、白茹等人则在隔着一层板壁的地方准备听审讯。在一切都布置妥当之后，就把白天逮住的那个傻大个子带进来。
10: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师长，你们是哪个六的？
11: 中队。
12: 那那别叫我，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11: 我是威虎山副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10: 范老师长，你们是哪个六子？
12: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11: 啊？干什么？
13: 大爷为。

0: 爷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1: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宴，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三文了，原谅下，原谅下边。
0: 你还知道摆鸡宴？什么叫摆鸡宴？
1: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0: 兄弟，
1: 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0: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是。
0: 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2: 是啊，
0: 你跑什么呀？
2: 你
0: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1: 听说了，这个崔三爷早就跟我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那要不凭奶头山那份天险，那共产党他……
0: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2: 对呀、啊，
0: 是啊，
2: 可不能大意
0: 了。对、啊，
1: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嗯，我问。这没有外人
0: 吧？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2: 对，都是自己弟兄，
3: 都是咱们一家人。
1: 我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包，每个山包就修这9个地方。
4: 那个五九
0: 四十五，
1: 对对对对，五九那是45个。
0: 对，
1: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哪个地堡？哦、想打哪就打哪。
2: 快快快！
1: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个暗的。
0: 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 哎，放心吧，
0: 放心。
1: 厉害呀！现在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0: 暗沟
1: 这从几十里以外，或者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那女人摸不着啊。
0: 妙啊，有这样的，太妙了啊！
2: 妙妙妙妙
1: 妙！我都跟你说了吧，威虎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0: 好，真是个好地方。
1: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呢？
5: 大哥，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0: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0: 好，
5: 我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6: 我当然要活呀、啊，我愿活呀、啊，我。
5: 好，弟兄们，
7: 让他了，
5: 把他给我拉下去！
6: 我让老师长。
8: 接着，杨子荣就和邵建波研究下一步的做法。
9: 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皮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0: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9: 对，203，我想利用连三婶摆鸡宴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看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9: 哪一点？
0: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9: 不会的，我考虑过。
0: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9: 有。
0: 讲你的条件。
9: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0: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9: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
9: 对，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 被消灭座山辽之谷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样决定了？
3: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对，
8: 经过执委会的研究同意了这个方案，为了获得进威虎山的路线，决定假装大意放跑傻大个子，以便杨子荣好顺着傻大个子逃跑的脚印进威虎山。
7: 跑那边跑了，跑了，跑了，抓住他，抓住他，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呀，抓住他，住，跑
0: 了。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呢。
9: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9: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8: 杨子荣牵着在奶头山战斗中从许达马棒那儿缴获来的马，带上那份已经被小分队抄好了两份而成了废物的先遣图，就出发了。他跟随傻大个子的脚印，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突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便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接近了威虎山。他经过选择以后，决定把密林中一处树木比较稀的地方长着的一棵小树作为联络点，并且安排好联络记号，随即又迅速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喂上马，拍好雪墙，铺上灌毛皮，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头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的缘故吧，他一觉睡到了大天亮，才被一阵人声惊醒，原来是威虎山八大金刚中的大金刚领着几个匪徒巡山来了，他们把杨子荣带进了山里头。

0: 杨子荣一看，两旁许多的短枪和匕首都在对着他呢，他知道这是座山雕故意给他的下马威呀，就毫不畏惧的昂首阔步的直奔座山雕走去。
1: 拜见三爷。
0: 说完了就后退两步，等候匪徒们的拷问。
1: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眼睛门头尊哪能上天王山？
2: 地上有的是你，飞扬有根的。
1: 拜见过阿玛老，
2: 他方程没有啊，飞宝飞宝飞宝，拿开拿开，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好吧的，
1: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3: 脸红什么？
1: 说说说，精神焕发，
3: 就不要还了。
1: 啊啊啊啊，
2: 嘿嘿，方冷秃子辣，
3: 晒的晒的，
2: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3: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2: 许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3: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2: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3: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2: 哦，先遣图。
3: 对对对，
2: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3: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2: 嗯，是有这么回事。
3: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2: 知道
3: 知道知道。是不是还在小卢将手里啊？
2: 以前在。
3: 现在呢？
2: 现在
3: 是不是落到共军手里了？
2: 大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你说吧。
2: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3: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他们滚滚滚。
0: 于是除了匪首座山雕和八大金刚以外，其余的匪徒都退出了威虎厅。
1: 走啊，来坐下说啊。
4: 对对，
1: 嗯，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1: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梨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
3: 对
1: 对，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最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4: 嗯，对呀。
1: 啊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3: 那是，
1: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3: 嗯，
1: 对，
3: 要说要对。
1: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3: 他说什么？
2: 他说的，
1: 老胡，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九啊？
3: 不听说
1: 吗？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3: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他妈的，真他妈不够朋友。
1: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4: 嗯
1: 啊，
4: 对。
1: 老栾说，你算了吧，座山雕他呀
4: 没有多大。
1: 那
4: 说
1: 什么？
4: 什么？
1: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
4: 那好
3: 啊，你他妈的吧。
1: 就凭座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3: 什么？你他妈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要调动他呢。
4: 他要赔。
1: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
4: 那是
1: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4: 就是
1: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4: 对对。
2: 和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5: 这哪有这小子啊，
6: 他妈的
5: 媳妇想得好。
2: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5: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1: 大爷你先别忙，
2: 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贴满鞭子去。他妈的我不干
5: 不干。
2: 对
5: 对，
2: 抢他个狗日的，
5: 抢
2: 抢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1: 嗯，
5: 先灌醉他。
2: 对，
5: 灌
2: 灌
5: 灌
2: 灌
5: 他
1: 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5: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1: 哎，别喝醉了我，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
2: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肥君子，无足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5: 对对
2: 对，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5: 对，宰了狗娘养的。
2: 嗯，
5: 宰了。
1: 哎呀，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7: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布包取出来。
5: 好，
2: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

0: 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怎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2: 哎，三爷，
0: 敬礼，
1: 敬礼喽！
3: 好啊，老胡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0: 谢三爷。
3: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出家保安第五旅的
1: 上校团部。
0: 谢三爷。
3: 来来来，
0: 托三爷的福，现众家哥们上场了，请。
4: 请。
5: 然而座山雕并没有完全相信杨子荣啊。一天他心情不安的对他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塌鼻子说，
6: 老八啊，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0: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脚累。都到哪儿去过？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6: 都去了。
0: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6: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0: 什么？这个
6: 不会，
0: 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哎，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咱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心浅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6: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那儿对证一下。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怎么？
5: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杨子荣忽然听见几个小匪喊着说共军来了，他不由得一愣啊，以为真是小分队来了。但是往外仔细一看，又一听啊，那个喊声和枪声就觉得不对。他明白了，这一定是座山雕的诡计，抽出枪来就打呀。
7: 哦，原来是这样。
0: 慢打，老九，慢打！
8: 三爷，共军来了！
0: 别打了！
8: 老九，我叫你别打！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6: 哎，
8: 三爷，你看，十来个。老九，好枪法！
0: 是不坏啊。
8: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6: 嗯，
8: 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0: 好，
8: 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快！
5: 匪徒们按照杨子荣的命令，直奔山下冲去。
8: 累不累？
5: 杨子荣趁机把写给小分队的报告放进了作为联络点的那棵小树里。早在杨子荣离开小分队的那天，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预定的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他领着小

0: 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加皮沟。加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呢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台东和把头们的压迫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们遭到了更加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搞得是民不聊生。小分队突然来到了这里，起初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恐惧和误会。但是由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拨来粮食和棉衣救济他们，小分队的同志们又和他们一起搞生产自救，这些恐惧和误会很快就都消除了。他们亲如一家人似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民兵也很快组织起来。一天，他们捉住了座山雕派到神和庙去探听情况的傻大个子，断定啊，庙中的那个老道定然逃跑了，就马上派了两个人穿上滑雪板去追赶。紧接着，由于看管不慎，小卢将又逃跑了。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负责去取杨子荣的报告的孙达德，六天时间往返跑了六七百里，胜利的回来了。
1: 报告，孙大哥回来了。老三，
2: 老孙，老孙，
3: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吗？
2: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达德同志，
3: 报告。
2: 老孙，赶快抢救！
0: 邵建波立即看起杨子荣的报告来。
3: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院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五一号，杨子荣，
2: 通知他。
4: 有，
2: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4: 是。
2: 永吉同志，
4: 走。
2: 出发的黎明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4: 203，
5: 黎明小队全部撤去。
2: 好，出发。
0: 邵建波率领着小分队的战士和民兵们，都穿上了滑雪板，就像掠水的燕子似的，飞快地向威虎山挺进。披在他们肩上的白色斗篷随风飘扬，就像是一队从天而降的神兵，飞行在茫茫的雪原里。农历的年三十到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知日官，并且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百吉宴全部摆在威虎厅内。他还指派山上的匪徒们把山前山后安排了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又在威虎厅内外安放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着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非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对他更为信任和赞赏了。这时候他心里当然也就想起小分队的同志们。正当他在威虎厅外苦苦思索的时候，忽然看见几个匪徒带着一个人向厅内走去了。他仔细一看，认出来那个人原来是小卢家，不由得大吃一惊。
3: 啊，小卢家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座山雕的怀疑。
6: 报告，
7: 15颗，16颗。
6: 何探凤，三爷有请。
7: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6: 是。
0: 杨子荣思虑了一会儿，终于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战胜了惊恐与不安。他镇定地进了大厅。
6: 丁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2: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8: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
6: 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
8: 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
0: 啊！小卢匠很害怕的望着杨子荣，在他的眼里。

0: 一会儿变成解放军的杨子荣，
1: 啊，
0: 一会儿又变成了面前的胡彪。
1: 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有。
2: 杨子荣已经看出小卢将认出了他，于是决定先发制人。
1: 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3: 你不是，
1: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4: 是啊，
5: 是啊，
1: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6: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3: 是啊，对，
6: 你从哪儿来？
3: 从哪儿来？
6: 干嘛？
3: 说
1: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3: 说，
6: 哪来？是不是你从哪儿来？
3: 说，
7: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儿来。
1: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7: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3: 不要笑，
7: 你耍花招啊你！
3: 三爷，
7: 他不是胡彪，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1: 你说什么？
7: 真胡彪早死了？
1: 死了？嘿嘿，你有什么证据？
7: 我就是证据。
1: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7: 不在。
1: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责，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吗？
7: 喝什么酒？
1: 喝什么酒？
6: 慢着，怎么回事？
7: 我没喝过酒啊。
1: 嗯，三爷让我说吗？
6: 说。
1: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7: 你还没喝
6: 醉着呢
1: 啊！
7: 喝马的醉
1: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银家人呢？
7: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1: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7: 什么？
1: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7: 我没说过。
1: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7: 哎，你赶快回家吧！你自己也在这。
6: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7: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6: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7: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6: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你说
6: 说干什么？
7: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6: 说。
7: 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放下
6: 给我。
1: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东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6: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6: 是，
7: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

0: 叔公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
1: 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2: 杨子荣说着话，随即把身上披的纸袋也摘下来扔给了座山雕。
0: 三爷，酒也不能走啊，留酒也不能走啊。
2: 座山雕心烦地挠着他的秃头皮，想了好一会儿啊，才抓起纸袋向杨子荣走去了。
3: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
4: 带上。
3: 是啊，老胡，你跟他生什么气呢？来，带上带上啊。
5: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6: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除。
1: 嘿嘿，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6: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5: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6: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4: 滚！
6: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1: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宰了！
6: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1: 准备摆剑，给三爷拜寿喽！
2: 杨子荣在座山雕的许可下，处决了小卢家，并且命令撤回了那10个游动哨。等他回到厅内，摆剑就开始了。

0: 三爷六十大寿，关上加官，永远不老。头儿们，拜！跪！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1: 正当匪徒们在饮酒作乐的时候，小分队已经赶到了，他们顺利地捉住了老道，包围了威虎地。
2: 水呀、啊、水呀、啊、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3: 来呀，白的
2: 谁呀，
4: 白的白的
2: 呀，
4: 好嘛三爷，白的
5: 我的命令、
2: 啊、进来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你也别动啊，
6: 都不要乱，都给我走啊，
5: 我做皮毛干什么，出来，把枪子拿好，
1: 小分队迅速地将这窝土匪一网打尽，杨子荣又和同志们见面了，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7: 坦克，胡彩富，你当得好啊！203，子荣同志。

0: 子龙同志，李永吉同志，
1: 小白鸽，
2: 杨队长，
1: 高波，
3: 小分队在消灭了这伙土匪之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食，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林海雪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斗鸡》。
1: 斗鸡开始，赌注500，三局两胜，燃香计时，燃香，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2: 斗鸡的故事就打这儿开始了。这是北方的一个小山村，在这群围观下赌的人中，眼下还找不到我们的主人公田来福，因为他本来就是老实人。来福与本村姑娘春喜相爱已经有多年了，无奈庄稼地里找不出金豆子，一顶穷帽子压得来福见了春喜妈就发抖。这一天，一位叫二杆子的青年上春喜家提亲，春喜妈开口就要10000元，小伙子满口答应。来福闻讯又气又急，抓了块石头在村口等着这小子。斗鸡场外的竞争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0: 让开让开让开，哎哎哎，拿不住，哎哎呦，哎，我说，哎，大夫，怎么着你啊？找茬打架是不是？
1: 二杆子，你小子敢抢我的媳妇儿？
0: 什么？你媳妇儿？你说话也不嫌寒碜。人孙大婶说了，人找女婿，不找你这样穷光蛋。有本事啊，凭力气，你跟哥们竞争，看谁争得过谁。
2: 你，
0: 我说你这干什么呢？啊？你要不怕溅你一身血，来，你往这儿砸，你砸砸砸，
2: 砸呀、啊！
0: 我打你！我
2: 哎呦，哎呦，
0: 你小子真砸呀、啊、你！啊、我你砸他呀！你
1: 砸你打你打我了！你打我了！你抢我的媳妇！
3: 别打！
0: 抢我的媳妇！
3: 别
0: 打
3: 呀！这次你怎么砸我呀？
4: 别着急。他们砸来砸去的仅是二杆子筐里的西瓜，模样是够吓人的，可谁也没伤着谁。
0: 春喜，春喜，开门啊。
1: 走。春喜，你真同意你妈的做法？
5: 她的做法我不同意，可她的想法我赞成。
1: 那这么说你变了？
5: 不是我变了，是这年头变了。如今哪家姑娘不想找个能捞钱的主？
1: 我不是不想多挣钱，你说一年到头我汗没少流，可地里长不出金豆子。
5: 那你就不能想想别的门道？
1: 这，我不是规矩什么吗？
5: 哼，我真恨你，连二杆子都不如，不干活去了。
1: 哎，别，
5: 干嘛？
1: 太热。
5: 自己带吧。爸，我来吧。
6: 哎，春喜儿。来福是个老实孩子，没爹没妈的，咱可不能认钱不认人呢。
5: 哎呀，这个我知道，我就是嫌他太老实了，才这么将他一下。
4: 来福在地头干完活，坐在大树下吸凉。您一定还记得前面斗鸡的场面吧？正斗着呢。联防队赶来，把聚赌的全抓了。那只参战的黑公鸡趁机会胜利大逃亡。这回子他正站在树上望着来福呢。来福用饭盒做诱饵逮住了他，本想回家美餐一顿，路上遇到识货的瘸大舅，给他买了去。
7: 那只鸡让瘸大舅买走了。
1: 是啊，我跟他说了，这鸡是我给大叔过生日吃的、
7: 啊、
1: 可他非塞我20块钱让我买这几斤肉，说是一样。
5: 我看他只是在捣鬼。
1: 那
7: 来福走，跟我上他家看看去。
5: 不吃了。
7: 嗯，
8: 大叔。哎，我说他妈呀，
7: 嗯，
8: 为这小鸡子沾个啥劲儿啊？你瞧这五花尊层还有俩大肘子，你要吃这个过生日，那不比个小鸡子强啊？
7: 你呀、
8: 啊，
7: 就知道张嘴吃，你也不想想，他可是斗鸡老手，他看上的鸡呀、啊，八成有个来头。走，来福。
1: 哎，
9: 老三，
10: 哎，
9: 你这是干啥呢？
10: 哎呀，真他娘的倒霉呀！别提了，瘸大舅那只鸡呀、啊，可真厉害，来了一个回头狗咬。把我这只鸡的眼睛愣给多瞎了，输惨了。
11: 哎，
10: 哎，
11: 这事闹。
9: 老三
10: 啊，
9: 你输多少？
10: 500块呀、
9: 啊。哟，我说他大舅、
10: 啊，
9: 你可真行啊！赢了多少啊？
10: 钱不错，100多块钱。
9: 那好啊。
10: 你拿我钱干什么？
9: 哎。这是来福的鸡赢的钱，我当然得拿了。
10: 哎，你那来福卖给我了，20块呀、
9: 啊！你还嫌脸说呢？花20块钱就糊弄人家孩子一只好斗鸡，白活这么大岁数了。
10: 那你，
9: 给，咱俩清了啊！
10: 你这
9: 来福去把鸡拿上，咱回家。
10: 哎，别，来福，咱得
1: 好点。我不卖了。
10: 何等我斗了半天，一子没落着。全叫你们拿走了，
9: 谁让你坑人呐？

0: 活该。
1: 哼，哎，我说大妹子，好歹咱们是没出屋的兄妹，你别把事情做绝喽。
2: 既然白捡了一只好斗鸡，当然不能让它闲着了。
0: 白福，你要干什么去啊？
3: 我带他去兽医站，他怀上毒了。
0: 你改天再去吧，啊？
3: 啊？
0: 我跟你说，我妈想找你商量件事儿，她为了成全咱们俩，把齐大舅请去了，让他带你去斗鸡。
3: 斗鸡？
0: 啊。哎，齐大舅说那公鸡不错，那好了，咱们就能当上万元户，啊，跟他二八分成。
3: 不行不行。斗鸡赌博那个犯法。
1: 什么犯法？我这一辈子就是不爱听这句话。你种地不犯法，那能发财呀？这年月是马不吃野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
3: 可我怕出事儿。
1: 这要说你这孩子没出息呢，又想吃肉又怕烫嘴，那还行啊，干这个事儿啊，真是汗眼贴膏药，就得活着干。
4: 行了行了，他大舅少说两句吧。他妈，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吧，我看这鸡啊他也不一定能行。他大舅说话十句有九句是瞎话。
1: 哎，我哎，老俊，你别拿我说声好不好啊。大妹子，还是那句话，这鸡你们家斗不了，卖给我出高价钱。
0: 你可真行，你别趁火打劫啊。哎，我说来福，来福，
3: 嗯，
0: 大婶儿可是一片好心呐，啊，你可不能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哎，来福，行了，我看就这么定了吧。你看，这是昨天赢的500块，你拿去当本儿。
3: 让我再想想。
0: 好了，你也不用再想了，大舅，
3: 嗯，
0: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呦，我是外甥闺女。你可别说气话，我斗了几十年的鸡，还没有见过有大姑娘斗鸡的呢。
0: 那好，今天呢我就让您见识见识。
1: 各位请看看咱新得的这只鸡啊。我不是吹啊，我斗了几十年的鸡，这么可信的鸡我还是头一回遇到了啊。你看这嘴是金柱黄嘴啊，再看这腿是百里挑一的大腿弯呢，啊，再看这爪，这是有名狮子大爬爪啊，啊，来，哎，哪位，进前看，看，哎，你瞧，哎，看，啊，嗯，怎么样，怎么样，啊，哪位，长那个脸，啊，把鸡放出来，啊，跟他打一掌，啊，怎么，都不敢了。那你们养我那干嘛呀？趁早宰喽，吃肉。
5: 哎，我说钱大舅，嘿，你他娘的也别太猖狂了。我告诉你说，嘿，咱这铁嘴白呀，也不是没有掐过死架，嘿，在这将军村一带还没有碰上过对手。来，咱陪你玩一场。
1: 对，哎呦，还是咱们佛兄弟够气魄。
5: 走，大场子。等，你既然可劲儿的说大话，咱们牙给打住。
1: 打住，多少？
5: 1吨半，
6: 有气魄。人家
0: 驼子，1吨半是多少？
1: 1500。就是咱们遇见风斗的，
5: 怎么舍得出血？
1: 我兄弟，对不起，今儿个咱没带那么多钱，明儿个啊，
5: 你感情是说大话使小钱啊？去你的吧，玩去吧你！哎，咱们走吧。
1: 这不要人命吗？
7: 站住！等等，我是这位大叔，说话别太损，今儿甭管多少钱，我陪你玩一场。
5: 你先说你是谁。
7: 我叫来福，跟他们是一块的。
5: 等，你先少放空炮，要玩可以，你先拿1500块钱出来亮亮。
7: 我没钱，可您看这头牛它值不值1500？
5: 嗯，差不多。
7: 我今儿把它压在这儿了。您要觉得还不够，我倔的出家还有一群羊，今天我一块把它放在这儿了，就是搭上命也陪你玩一场。
1: 这孩子，
4: 哎，怎么样，兄弟，在这儿了吧？啊，
5: 嘿嘿，我就够玩命的了，还有比我更玩命的，走，拉场子。

0: 预备，开始。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赌注已经下了，只好各自请菩萨保佑。场子内，黑白二鸡在拼命扑打撕咬，场子外呢，坐着唉声叹气的孙老倔两口子。
2: 哎，什么？快快快，瞧，冻上
3: 了啊！
2: 那儿。
3: 哎呀，我是走不动了。你呀，你快过去看看去吧。
4: 我不看，看了闹心，坐上等着吧。
3: 哎呀！
5: 说了，
4: 哎，
5: 咱们这只鸡呀、啊，今天可是旗开得胜，立了大功了。
4: 哎、那是那是。
5: 虽说是只鸡、
4: 啊，
5: 咱也不能亏待它，不是？咱们呢，得为它喝杯庆功酒，
4: 哎、
5: 也好讨个来日的大吉大利呀、啊
4: 哎。对对对，
6: 你得，
5: 啊，
4: 我说妈呀，那今天我生日怎么办？咱还过不过了？
5: 哎呀，我这不是正要跟你商量呢吗？
4: 啊，
5: 我想啊，干脆就把你的生日跟鸡的庆功会咱们一块儿过。
4: 什么？我的生日跟他一块儿过？亏你想得出，我是人，他是鸡。
5: 哎，鸡怎么了？他一场能挣1500块呢，你行吗？
4: 我，你们啊，要不给我过生日，要不给鸡开庆功会，反正啊，不能把我们俩往一块儿掺和。
5: 呵，瞧你这点出息吧，这么大的岁数了，跟个小孩子正吃正喝。
4: 这什么事儿嘛，这是缺大舅出的主意，我找他算账去。
5: 哎哎哎，
4: 他大舅，你可真够损的，让我跟鸡一块过生日，你这不是成心糟蹋人吗你？
7: 啊，你嚷什么你？有理不在声高。
4: 你过来，你看看，
7: 看见了吗？
4: 这是什么？
7: 这是他的血，
4: 血！
7: 你呀、啊，你呀、啊，你光知道他给咱们赚了1000多块钱，可你哪想得到，这钱是他拼死拼活、不怕流血牺牲，给咱们换来的。他为咱们去打仗，轻了那是流血，重了就得丢了小命了。他当我的容易吗？啊！你过生日，他跟着吃口你都不愿意。拍拍良心，问问自己，你对得起他们的啊？
5: 爸，黑子为咱卖命。咱可不能嫌弃他。
8: 就是，大叔，咱可不能用鸡朝前，不用鸡朝后。
5: 别说了，我看呐，这鸡比人都强。哼，就这么点事儿，你看让大伙费多少唾沫呀？你怎么连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啊？
6: 不是，
5: 甭理他，让他在这好好的反省反省。走，
8: 走。
5: 哼，
8: 就是跟他吃一口都不成。
6: 等等我，
5: 好了吗？

0: 琢磨的。那好，你们俩就先入席吧。
1: 哎，好，咱俩先入席。哎，
0: 哎，咱把话可说在前头啊，酒席桌上可不行不痛快。
1: 哎，放心吧，保证痛得快快的。
0: 那好，我去叫他们了。
1: 对，叫吧。
0: 哎，大伙入席了啊。哎，来来来来，大伙都入席
2: 了。
0: 来
2: 就，
0: 来就，来就，来呀。
3: 想通了
0: 啊，来吧，快来。
1: 哎，
4: 来来来，一块坐一块坐啊。
5: 有了黑黑，曹碧财神进门，
1: 还不痛快吗？
5: 不多日子，孙大婶的钱匣子里已经攒了5400元。那天来福与春喜又要上龙王庙斗鸡，正好碰上了摆瓜摊的二杆子。
0: 二杆子，你看，瞧见了没有？你傻干了半天，未必能做得过人家那只小心。
1: 他干的都不是正路，要不是怕得罪春雪啊，我就到公安局告他们抓捕，我断了他的财路。
0: 来福，我渴了，去给我买块西瓜来。
1: 算了吧。
0: 哎呀，你快去呀。
6: 这瓜子。
7: 哎，春姐，我看了，他那瓜不是生的，就是熟的。咱们那边
1: 什么？你他妈胡说！哼，我这瓜，哼，个个都是碎下瓤。不信你尝尝。
7: 你尝尝，甜不甜？
1: 甜不甜啊？
0: 你尝尝。
1: 你说甜不甜？
6: 甜甜。
7: 给钱。哎。
6: 哎，春姐，等会儿我。
1: 这二爷你敢，没人敢说我二杆子瓜不甜，个个都是碎下瓤。二爷你尝尝，你尝尝。
0: 行了，这么甜的瓜，你还是留给人小两口吃吧，啊？
6: 哎，
0: 多少钱呢？1.25块，啊，我买上了。
5: 听到警车叫，来福和春喜知道事情不妙，果然。薛大舅被人从龙王庙里押出来，两人一见，提着鸡笼往回跑。糟糕，路口已被联防队封死，春喜再也顾不得了，拉着来福一咕噜钻进了二杆子的瓜摊底下。
0: 二杆子，让我们躲一下吧。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认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
1: 哎，来福，你不能钻。来福，你给我滚出来。来福，出
0: 别这样，
1: 别送我下下。
0: 二杆子，就让我们躲一下吧。
1: 不行，把他抓起来，我正求之不得呢。出来，哎，出来，出来斗鸡去。
0: 别这样，替我们遮挡一下。
1: 遮挡一下。
6: 别抱，
0: 杆子哥。帮帮忙吧，帮帮忙吧，救救你啊，杆子哥，救救你！
1: 别挂着，别挂着，你看见两个斗鸡的没有？
6: 哎，看见了，哎，
1: 跑哪去了？啊，快哪去了？
6: 在，
1: 你快说，你
6: 说呀，
1: 你急吧什么？快说！
6: 哎呀，说呀，
1: 在这儿啊，在这儿
6: 啊？不，在这儿打个晃，然后就走了，
1: 走。
6: 这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5: 啊、二杆子难过美人关，来福可早就过关了。外头风声紧，他和春喜少不了江西几天，然而捧着财神爷要洗手也难呐、
7: 啊。春喜，
0: 嗯，
7: 你说咱俩那事儿到底怎么着啊？
0: 你急什么？我妈不是说了吗？等钱赢得差不多了，咱们就办。
7: 嗯。
0: 可今天这事儿真够吓人的，你怕不？
7: 怕有什么用啊？事到如今，守着黑黑这棵摇钱树，咱能不摇吗？
0: 说的就是嘛。哎，这年头，就是撑死胆大的。

0: 男的胆子就是应该大一点。
1: 我这胆儿已经够大的了。
0: 把衣服脱了洗洗。
1: 哎，
2: 来福，
1: 干嘛？
0: 来福，来福，你快回去看看，黑黑不行了。
1: 哎呦，黑黑，
0: 黑黑，
1: 黑黑，
0: 黑黑，
1: 他这是怎么了？
0: 黑黑，
1: 黑黑，黑黑，你哪儿不舒服啊？
0: 替你的，他能告诉你吗？我看这样像是肚子疼。哎，妈，你喂他什么了呀？
3: 我没喂他什么呀。
0: 那怎么会这样呢？
3: 哎，对，这得问问你爸爸去。
4: 哎呀，
3: 老头子，老头子，哎，你怎么了？
4: 哎呀，我怎么有点肚子疼啊？
3: 你也肚子疼？
4: 哎，
0: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了？
4: 我哎呦，
3: 你倒是说呀，你吃什么了？
4: 不是，刚才来了刚买猪头肉的，我瞧着挺便宜，我就买了一点点吃。
3: 哎呀，这一点一点，这一点是多少啊？
4: 是二斤。
3: 什么？二斤？哎呀，这二斤你都吃了？
4: 哎呀，没有，我给黑黑分了一小半，剩下的我全吃了。
3: 哎呀，你呀，你越老越没出息了。这手里头刚有点活分钱，你怎么就投其所好了呢？你，
0: 我说妈
3: 啊，
0: 是不是肉有问题呀？我爸和黑黑只是得了肠胃炎了。
4: 哎呀，
3: 这怎么办呢？
0: 来福，你快到镇上把大夫请来。
1: 哎，
3: 哎呀，这可麻烦了。哎，你快回屋照看黑黑去，你爸这有我呢。
0: 哎呀，
3: 老头子，快回屋躺躺吧。你别老蹲在这儿啊。
0: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3: 走，
4: 这怎么这么疼的？
3: 行不行啊？啊，疼吗？啊，来，慢点慢点啊。
4: 哎呦慢。
3: 哎呀，怎么了？
4: 来不及了。
3: 啊，
4: 哎呀，不行，没来不及了。

0: 来福，累坏了吧？来，快坐下。
1: 没事。
0: 大夫呢？
1: 没来。
0: 啊？
1: 人家说这么点事儿，值不当出诊，给开了点药还针。你不是当过几天护士吗？
0: 快把药给我。
1: 哎，是，给。
0: 我先回去了。
1: 哎。哎，没事了。
0: 来福，
1: 嗯，
0: 别怪我爸说你，你哪能光救鸡不救人呢？
1: 当时黑黑一病，我都急糊涂了，就把大叔给忘了。哎，
0: 天都快亮了，你快回去睡一会儿吧。
1: 哎呦，坏了，牛还在河边呢。
2: 一夜的暴雨使河水猛涨了好几尺。那头拴在河边的大黄牛活活淹死了。面对着这惨不忍睹的景象，来福和春喜难过的低下了头。
3: 哎，我说他爸呀，
1: 啊，
3: 你可真行，这么会儿的功夫三大碗进肚了，你可别撑着啊。
4: 什么呀，我家没胡狼动筷子，啊，都让他大舅一个人吃了，饿狼似的。
5: 哎，那这么好的牛肉一口都不吃啊，傻小子。
4: 哎，大舅，接茬吃啊，接茬吃，
5: 够了够了够了。
4: 哎，那锅里多着呢，
5: 拘留所欠他的账这一顿全补回来了，我去看看。嘿，我已经给他联系好了几场活。
4: 哎，别，那你不是刚放出来吗？什么地儿联系的？
5: 拘留所呀，在里头就给他联系好了。
4: 我真算服了他了，我要是拘留所长啊，非让他给气疯了。
2: 才安静了几天，龙王庙又热闹起来了。这回黑黑的对手是一只花。

0: 公鸡。那鸡的主人是个嗜赌如命的家伙，落了一屁股债不说，老婆还跟他离了婚，可他照赌不误，赌的家里只剩下一架彩电了，横下一条心，输了让人抱走。按说他那只花鸡也算得上善斗之辈，不过今儿遇上鸡王了，也何该他倒霉。
1: 怎么样老弟啊，服了吗？
2: 没二话，咱认输
3: 了。都给你立牌呀。
4: 说的挺好。
5: 怎么了？快点！
6: 阿姨，您能不能再等十分钟？
7: 十分钟？
6: 还有十分钟，我们就下课了。你让我学完这堂课吧。
5: 哎，来玩，让开了，搬呐，搬。你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8: 你怎么不去看电视啊？那颜色真棒。
9: 不想看。
8: 怎么了？
9: 一想那两个孩子，我心里就挺不是滋味。你的心比以前硬多了。
8: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可赌场上就这样，万一咱输了，人家也那么一样对待咱。
1: 我说大妹子，那你们看上了带色的了，那黑白的就让我搬走吧，那还舍不得。那你们吃肉，那我也得喝点汤不是啊？那你倒是发句话呀啊！
9: 你这人可真是的啊！去拿吧。
1: 哎，那我多谢了啊，多谢了。
9: 我说他大舅，你腿脚不利了，让来福送一趟吧。
1: 不用不用，只要是白给，别说是电视机，就是电视台也能搬家去。
10: 我们的鸭子真是高昂的头，我们的鸭子
11: 大舅、
8: 大舅来，我来帮你。
1: 傻小子，这快到家了还是帮个啥劲儿？
9: 大舅，我妈说了还是送送您吧。
1: 来福啊，怎么样，跟着大舅走没亏吃。你们可不能老叫我喝稀的啊，那什么时候也得让我捞点熟的吃不是啊。来福，飞翔，来福，那你们把电视机给我抱哪儿去了？
0: 大概是被孩子的哭声唤醒了良知，来福和春喜抱着电视机来到孩子家，想以此减轻一些负罪感，却不料遭到那个赌鬼一顿奚落。
12: 大叔，
2: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赢了我个带色的，赏给我个黑白的。
8: 不是，这电视挺棒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一样的。
2: 这么说你还挺够意思的啊。
8: 没事，我给你们搬家去。
2: 去走。你少跟我玩这套虚的，赌

0: 认钱不认人，没什么情义可讲，你们趁早给我搬回去。
1: 哎，等等，您别这样，这电视不是送给您的，是送给孩子学英语的。
0: 哦，呵呵，这么说你是看上我家孩子了。那好办，我把他压在赌场上再给你们斗一场，你们要是赢了就把他带走，怎么样？怎么不懂？哼，那你们趁早给我走人。
1: 这人怎么这样，连一点人味都没了。走吧。
0: 嗯，站住。你说什么？人味儿？
2: 我没说什么。
0: 我说姑娘，说话嘴上留点情。你懂什么叫赌？就是输赢吗？实话告诉你，常年泡赌场的人，全都跟我一个德行。什么时候赌到没人味儿了，那功夫才算到家了。看来这位小兄弟的功夫比我还差点，还有点人味儿。不过别着急，慢慢来，说不定有一天他会把你压在赌场上。
1: 你胡说。
0: 咱们走着瞧。
3: 赌场上的赢家得到的是钱财，失去的是人情，而输家更是一无所有了。初次下水的人或许不明白，可是等到他们明白，又往往太晚了。
4: 我说大妹子，我求你了，你们把黑黑借给我，替我打一场，我帮着你们成全了来福和春醒，他们都领证去了，你也得成全成全我吧。
5: 你们这些人呐，越赌越花花了，怎么赌起媳妇来了？那能靠得住吗？
4: 没问题。那你看这个啊，你看这个，这是他男人呐给我立的字据，这是白纸黑字的。我们俩说好了，他要是输了我就领人。你看
5: 大人家媳妇能干吗？
4: 没问题。我们俩经常在麻将桌上碰面，就是村西头叫翠娥的那个女人呢。
5: 哦，就是那个蓝菜花啊。她呀成天吃喝玩乐，没什么正经，这号人你养得起吗？
4: 没事。说实话，那好花谁不稀罕呢？那能让我摘呀、啊？好歹我也算成了家了，不是啊？哎呦，大妹子，你倒是发句话呀！
5: 哎呀，
4: 你把黑黑的我打一场啊！你别看我打一辈子光棍儿。
5: 哎呀，我可真拿你没法儿。那就这一回。
4: 那我去抱黑黑。
5: 哎，等等。
4: 嗯。
5: 咱把丑话可说在前头，黑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跟你没完。
4: 你放心，黑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下辈子我变成黑黑也报答你。
3: 薛大舅抱着黑黑走了，可是他万没想到能征善战的黑黑会临阵脱逃，媳妇儿没捞着，反而白输了700块钱。更急人的是，黑黑跑丢了，把大婶儿气得差点晕过去，一路追赶老瘸，要跟他拼命。
6: 你站住！
7: 他小人心里有鬼，快跟上！站住！
3: 突然，路旁的草堆里传出几声鸡叫。

0: 是食堂盆面。
1: 哎呀，是黑黑。
0: 黑黑黑黑。
1: 哎呀，
0: 是黑黑。
1: 哎呀，
0: 黑黑黑。
1: 哎呀，黑黑。哎呀，哎呦，哎呀，你看，哎呀，黑黑。
0: 慢点，
1: 客栈到了，
0: 慢点。
2: 帮着给拿个主意呗，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要想让我管你们家事儿，得叫你大婶亲自来。八条，
3: 哎哎，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怎么回事？哎，要说这事儿简直都新鲜了。他家那只鸡自打订约会起，三天了，哎，不吃不喝不掐架。
3: 真的？
0: 那还有错？
3: 那给他找只小母鸡吧。
0: 他找了，他家那只大芦花鸡多好啊！那他连看他都不看，就看人二姨家那只小草鸡了。
3: 哎呀，这只鸡可真神了啊！他是不是害了相思病了啊？哎，妖鸡，
4: 嘿嘿，吃点吧，
5: 嘿嘿，
4: 嘿嘿，嘿嘿。
3: 哎，要我说这个事儿啊，那就不能怨黑黑，他拼死拼活的成全了春喜来福，还得替屈来争取一个媳妇。
6: 可他自个儿呢？啊，他自个儿还打着光棍呢。你将心比心，替他想想，这活你说他还能干吗？
7: 哎呀，我说你今儿怎么了？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6: 我
7: 去，找个地方凉快凉快去。
3: 哎，要说是黑黑，他也真没眼力。要换了我，我准挑那个大芦花。你这个小草鸡，这什么意思呢？
7: 哎，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喜欢大芦花，你自个儿抱。
3: 我打个比方。
7: 哎、行了，行。
4: 妈，咱们跟二姨好好说说，把小草鸡买过来。这是多花几个钱也是值得的。
7: 不行，二杆子在他们家呢，那小子倔劲上来了，他要把小草鸡逗走，说什么也不卖给咱们。
8: 月光下的桥头站着可怜巴巴的春喜，他已经等了好久，终于二杆子骑着车过来了，吹着口哨，车把上挂着那只小草鸡。春喜拦住了二杆子，要求买下那只小草鸡。
4: 二杆子，你把小草鸡卖给我吧。
9: 嗯，不行。
4: 我知道你不该卖，可我没办法，只好求你了。
9: 求也不行，这一次我绝不能再给自己帮倒忙了。
4: 那好吧。
8: 可是男人呐，叫他搬出一座山容易，叫他拒绝所爱的女人，那可就难了。
9: 春喜，
8: 二杆子久久地注视着那双闪着泪花的大眼睛，为难地低下了头。 最后，他把小草鸡轻轻地放到地上，骑上车走了。这就是二杆子，他连钱也没。

0: 大叔。
1: 爸。
0: 大叔
2: 啊，你看抱回来呀、啊、也没用了。
1: 为什么？
2: 刚才你妈把你大舅请来、把黑黑给敲了。
1: 啊，
0: 敲了
2: 啊。
0: 黑黑
1: 黑黑。
0: 大叔
2: 啊，
0: 我可听说这鸡敲了他可不掐架了。
2: 没事，你瘸大舅说了，这是他祖传的绝活，天下没第二人会。可经他这么一敲啊，这鸡不光见公的掐，见母的也掐。
0: 见母的也掐？
2: 那可不，你说他祖上传着叫什么玩意儿，有他娘的多损，这不是让鸡活受罪吗？
1: 嘿嘿
0: 嘿嘿嘿
1: 嘿嘿嘿，这小草鸡你看，
0: 别掐
1: 小草鸡，嘿嘿，
0: 这招是够损的。
1: 爸，我来干吧。
2: 你歇着吧。
1: 爸，我妈哪儿去了？
2: 又赌牌去了。
1: 啊，她又去赌牌了？
2: 哎，老毛病又犯了。
3: 黑黑浴血奋战赢来的钱，叫孙大婶儿一个晚上输得精光，这才叫来得快，去得也快。
1: 等等，
3: 看着大婶儿哭成泪人一般，来福的心里也直犯愁。还是孙老介通人情，安慰来福，输归输，喜事照样办。
4: 婚礼开始，奏乐。

0: 吃啊，别顶嘴啊。
1: 哎，你们靠边去。
2: 该谁入？现在还没定呢。
3: 还敢呢？告诉你说，这是办喜事，你别跟着捣乱。
2: 听我说，我二杆子什么时候捣过乱的？我是来送礼的。怎么样？这10000块钱呢，是我送给来福的。
4: 哦，好。
2: 大家别鼓掌，大家先别鼓掌，我还有一个小要求呢。听见没有？我要求跟来福斗一场，比试比试，论个输赢。
5: 我不跟你斗，哥几个给他轰走。
2: 对，
5: 轰走。
2: 哎，来福，
5: 轰走。
2: 哎，来福，
5: 姑娘呢？
2: 哎，别客气。哎，哥几个，我有话说。
6: 干什么你啊？
2: 来福。你跟我比啊，你绝对没有亏吃。
6: 怎么的？
2: 哎，我要是输了呀，这洞房你照进。这10000块钱啊，也是你的，全当我二杆。

0: 的一点贺礼。
1: 那我要是输了呢？
0: 你要是输了呀，这一万块钱还是你的。不过你得把洞房让给我。
1: 什么？
0: 不管是输赢了，这一万块钱你是到手的。怎么样，跟白捡的一样？
1: 瞧见没有，
0: 不管是输赢啊，这一万块钱你是到手了。点个头吧。
2: 哎，我说二杆子，
3: 老头子，
2: 你这么，哎，咱把话挑明了，你小子就是想豁出去一万块钱，勾引来福，把春喜儿压在斗鸡场上，对不对？
0: 哎，说对。说句实话吧，我是协商春喜儿的。当初孙大婶跟我许过愿，让我拿出一万块钱聘礼。为了这一万块钱，我是没白没夜的干呢。哦，没成想，我这五大三粗的汉子，我最后愣没斗过一只小鸡子儿，咽不下这口气。我没招了，我花高价钱买一只斗鸡，让他替我斗一场。这锤子买卖，死活就是他了，我豁出去了。你豁出去有屁用？我们下决心洗手不干，我们不赌了。你出去，你出去，给我出去！
2: 哎，舅子叔，
0: 我们不赌了，我们不赌了。
2: 哎呀，舅子，
0: 我又不是跟你赌，这赌不赌？你让来福说句话。
2: 哎，来福，哎，来福，来福，快点，你去跟他说，就说咱不赌了，咱不赌了，你让他走。
0: 你看，哎呀，你这个小子啊！你看你怎么又三心二意了？跟他说让他走。
2: 大叔
0: 啊，
2: 这
0: 嗨，那个臭崽子春喜儿，来福让那小子一万块钱给迷糊住了，快你去跟他说说去。
3: 春喜儿，这是拿你当赌注，我不是闹着玩的，快去说说啊。
0: 春喜儿，
4: 这话用不着我说，我倒要看看他会怎么做。
0: 哎，春喜儿，你看这
3: 春喜儿，
5: 好，你们呢？好，合计啊！我就在这儿等着。
6: 春喜，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咱们嘿准能赢他，一下就能把咱输的钱全捞回来。
4: 那你去吧。
6: 我就怕。
4: 怕什么？是怕我生气，还是怕把我输进去？
6: 我都怕。还是你拿主意吧。
4: 不，还是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吧，随你的便。
6: 哎，你甭管，大舅呢？大舅，您帮我拿个主意。
0: 哎呦，我可不能跟你拿这个主意。
6: 来福，快点！你看黑黑能赢他吗？
0: 那不一定。不过倒是有一个绝招。
6: 绝招？
5: 快点吧，来福。哎，我说你们怎么着，有完没完啊？差不多了吧。啊，
7: 来福，这是怎么回
5: 事？二杆子，
8: 你小子泼热水别往回收，你说那话可都当真了？
5: 二杆子摔出去的话从来都没有收回过。
8: 那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啊，
0: 这什么呀？
6: 斗鸡刀绑在鸡爪子上面，我刚才跟二杆子说好了，待会儿让鸡带刀刀，就是跟他拼了。
0: 哎，来福，给你这个，黑上场之前叫他喝几口。
6: 这什么？
0: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风药，
6: 灵吗？
0: 这你放心，这是我祖传的秘方，就像那外国运动员吃了兴奋剂一样。鸡喝了它，是见着鸡就是风斗、风摇、风掐，准备出发。
6: 哎，为了我，你再拼死命吧！
8: 拜托了。

0: 参加婚礼的人都涌去看好戏了，院子里只剩下春喜一个人，一身漂亮的婚纱与这空荡荡的酒席显得多么不协调啊。春喜觉得自己的心在往下沉，输赢对他已经毫无意义了。
1: 你自己看吧。
2: 大侄儿，
1: 来福，你还记得那个赌鬼说过的话吗？他的话果真在今天兑现了。当初是我让你赌的，那时候我想的只是钱，可万万也想不到，赌来赌去，你竟然为了钱把我压到了赌场上。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赌让我们丢掉的是什么。我们赌掉的不仅是钱，而是情，是义，是人味儿。事到如今，这婚我们不能再结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和一个把我压在赌场上的人结婚。你一定会骂我，恨我，是我害了你，也害了我自己。赌给你我带来的只能是这个结果。
2: 春喜，春喜，你在哪儿？你过来，我有钱了，我有钱了，你看呐，我有的是钱。春喜，
3: 你怎么了？这么大热天你坐在太阳底下干什么呀？啊？
2: 我这是孵鸡的，小草鸡下的，小黑黑接班人。
0: 春喜走了，来福疯了，黑黑也死了。但愿斗鸡的悲喜剧再也不要上演了。
4: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影片《斗鸡》的录音剪辑，编导王炳玲，主要演员梁天、傅艺伟、陈玉德、丁一，剪辑写稿许忠宝，编辑达世新，解说刘广宁，录音合成赵小芳、张伟凤。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些都是今天要是要自家活的，
1: 是我活的。
0: 二十多难过哎，活了二十年。

0: 子啊，美丽，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能？
0: 你名字与小姐也相同。

0: 不不不，
1: 哪里有死了儿子你何在为呀？
0: 这个是谣言，肯定是谣言呀！
2: 啊，那是谣言。

0: 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正见一见这位家世未稳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火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
0: 侬千方百计押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0: 冒你亲人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0: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不会轻易的。

0: 秘书。
1: 他彻夜不睡，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我不得才藏在妻子手。

那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盼急忙在这心衣裳，好多天你未吃顿定心饭，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锁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以为我们定是做。

趁家大王土白朝天，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身边，被口罩想到进宫。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照片。
1: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华，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哇，你这车装配够全，自行车架、车载冰箱、车载加湿器，
2: 主打一个精致生活。
1: 你是精致啦，全是车和油耗在负重前行。
2: 怎么讲？
1: 车顶行李架、自行车架等高速行驶时会显著增加风阻，增加油耗，不常用可以暂时拆除。另外关闭不必要的用电设备，如座椅加热、车载冰箱等，也能减少发动机或电池负荷。精致也要重在节能减排。
3: 行车习惯重在细节，节能减排重在点滴日常。

0: 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OK， 动感101。
2: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十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3: 爸爸，为什么你开车，我从来不晕车？
4: 因为你爸爸开车稳呀。
5: 其实开车稳可不止这一个好处，还环保呢。急踩油门会让燃油燃烧不充分，会引起瞬时油耗飙升。
6: 所以起步和加速时慢慢踩油门，不仅开得稳，还能有效降低油耗呢。
3: 还得是爸爸，老司机就是稳。
7: 行车习惯稳在细节，节能减排稳在点滴日常。

0: 101.1，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山音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黄子弘凡。

0: 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1: 我中了68万，68万！
2: 来来来，咱这边先填个单子，咱交个个税。
1: 交多少？
2: 13.6万。
1: 又够我一年工资了，可这交出去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2: 哎呀，您看您本身中奖也是意外所得，而且您交的这个税金也是将来用于那些需要救助的儿童、老人还有城市建设。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您这个税收支持，就能走进明亮的教室学习知识，孤寡老人就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安享晚年。咱们走的路更加平坦宽阔，周围环境越来越美，这其中都有您交税的一份功劳。
0: 合理交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为了咱们共同美好的社会出一份力。
3: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感一零一。
1: 喂，
2: 你好，
1: 哪里哪位？
2: 我们是市税务局，近期收到你退税申请，为确保你及时收到退税，我们将进行短信验证确认。
1: 好的好的，我尽快确认。
2: 第一步，填写姓名和电话。第二步，填写银行卡卡号。
3: 上海广播提醒您，遇到退税相关事宜，直接联系当地税务部门或官方渠道进行确认，切勿向陌生人提供个人信息、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

0: 你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好的，不客气，办理个税是吧？请在这里。
1: 轻声细语，春风拂面。
2: 办好一件事，贵在快速有效。
1: 办好一件事，贵在初心一程。
2: 精准推送税备优惠政策，
1: 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税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我们一起同行。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林。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唐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4: 动感。
15: FM 101.7，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6: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荣

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山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张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8: 这里是大声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一零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3: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山一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林。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张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3: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大声听音乐，动感音乐。
1: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4: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家好，我是郭顶。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3: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4: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5: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唱。简单的高了比后他们歌动感一零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5:59，即将进入下一小时。
1: 要不要听音乐？
2: 喜不喜欢音乐？
3: 我们还一起听音乐啊。
1: She likes music.
2: Music
4: is setting up now.
2: 先听首音乐吧。
5: Are you ready?
6: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7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7: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关，发送萌宠到动感101微信平台，送你家的小可爱 C 位出道，宠宠下班路上的纯牛马。
0: 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岚整装王为您呈现最闪台哥
8: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岚摸底价，
0: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岚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国庆套普家装节，装修款直减可达86000元，快打5788-5788锁定优惠吧。
9: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动感一零一，
2: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十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钟。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1: 即将进入下一小时。
2: 要不要听音乐？
3: 谁不喜欢音乐？
4: 我们还一起听音乐。
5: She likes music.
6: Music.
5: Music.
6: He's setting up now.
3: 先听首音乐吧。
7: Are you ready?
8: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7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0: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关，发送萌宠到动感101微信平台，送你家的小可爱 C 位。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9: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9: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10: 本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
11: 北京警方通报，3人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员被行政拘留，中国乒协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0: 郑钦文创造历史，成中网首位闯入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
11: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特朗普。

0: 建议乌克兰总统换人。
1: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
0: 本次节目监制于倩、于天云。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3度，最低气温19.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后天为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狮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陈吉宁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徐瑞博、欧丽妍、伯乐仁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
1: 上海市市长朱忠明昨天分别会见了来沪出席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法国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长赵国华、瑞士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吉仁、美国直观医疗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古嘉瑞。朱忠明对咨询会议各位成员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一年一度的咨询会议是上海汇聚国际智慧与宝贵经验的重要平台，希望国际企业家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真知灼见，期待国际企业继续与上海深化合作，共赢未来，进一步加大在沪投资布局，积极助力上海产业转型升级，深度参与上海绿色低碳、城市建设、生物医药等领域发展。欢迎国际企业继续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把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带到中国，落到上海。我们正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将在政策、人才、资源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助力各类企业在沪

0: 实现更好更大发展。赵国华、乔恩里、谢其仁、古嘉瑞表示，展望未来，愿继续扎根中国，深耕上海，持续加大投入，深化合作，促进更多创新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1: 昨天下午，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会外活动在复兴岛上的船台公园举行，与会国际企业家在这里了解复兴岛开发建设新进展，沉浸式感受上海科创企业活力与滨江风光。请听报道。
2: 这些公司都很特别，我对这里的中国公司都很感兴趣。
3: 马勒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阿恩德·弗朗茨一路走过各家展位，直接用这句话做了简短的总结。当天共有包括火创云、奥沙智能、富智科技、哔哩哔哩、沙宣羊绒等11家上海企业现场展示，涵盖 AI、3D 打印、时尚等领域。与会国际企业家仔细听讲解，饶有兴趣的体验。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明伦就体验了奥沙智能的可穿戴外骨骼，在展位楼梯上走上走下。
4: It's not too heavy.
5: 穿戴起来不重，很管用，挺有帮助的。
3: 复兴岛正在成为一座低成本、开放式、多元化的全球创客岛，它的建设进展也吸引着企业家们的注意。大家围在复兴岛的沙盘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复兴岛责任规划师沈璐详细介绍。
6: 这是我们的一个复兴岛1:1000的这个模型啊，然后它展示的是复兴岛未来的一个全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主要还是利用现在30万方的老厂房来做的一个更新改造，然后呢也是科创回归都市、都市聚焦滨水的一个具体展现啊，同时也是我们上海对科创的一个诚意和对科创的一个魄力，就是把科创的载体放到了滨江的这个第一线。
3: 复兴岛是观察上海城市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独特窗口，上海正活力迸发，朝气蓬勃。今天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将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正式举行，中外企业家齐聚一堂，围绕今年的主题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展开深入讨论，并寻找更多合作空间。马勒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阿恩德·弗朗茨说，
7: Yeah, absolutely. You know, there's some technological trends, like AI, like data.
2: 比如人工智能，比如数据中心，比如低空技术，这些技术不仅与中国相关，而且与全球相关。我相信与中国的合作对于全球创新和增长都非常重要。
3: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世资会结束后，已有超过20家成员企业明确新增投资项目。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研究部署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上来，进一步放大示范效应，总结大型赛事上海经验，将有效做法进一步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提升承办重大国际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释放乘数效应，着力把市赛标准转化为育人资源，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加快探索职业教育改革，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会议原则同意关于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和上海市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1: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说，人社部门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等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此外，李忠还表示，155时期

0: 将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
1: 对临近退休的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就是很多职工以前退休了，那个时点去办，然后我们帮他查很多资料，有些资料发现又不全，然后又早啊，影响大家办退休体验。现在我们推行一个是预服务，这个知道这个要退休，那么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帮他收集资料，找一些东西，同时呢还推行这个一键式啊，以前可能要提供很多材料啊，要等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就一张身份证啊，到跟前就都办了。
0: 国庆假期，记者实地走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看到不少新楼盘亮相，二手房置换链条加速打通，好房子不断上新。受政策利好影响，刚需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在国庆假期集中释放，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京新建商品住房网签1008套，同比增长 174.7%，上海一手住房共成交327套，同比增加 146%， 广州281个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 3.85 万组，同比增长 1.2%， 认购2277套，同比增加 31.8%， 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长 78.5%。
2: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热度持续回升。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一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幅都超过60%，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市场主力，购房者入市节奏加快。上海松江的某楼盘，国庆期间推出最后两栋楼房源，均价5万元，目前已成交30多套，客户大多是本地改善型家庭。项目销售经理钱嘉诚说，
3: 因为实景对于客户来说就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视觉的感受，还有笃定性。
2: 这两栋楼有一栋在828商品房销售新政后取证，客户先付首付款，等到竣备后才开始还贷款，缓解了资金压力。
4: 我们现在付首付了以后呢，明年的12月份才去还贷，这样也减轻我们的压力，因为我们还有一套房要置换。
2: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沪八条落地后，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支撑市场成交的核心力量，不少购房者主动加快新房入手节奏。
5: 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开发商的选择也很多，买家的选择也很多，它并不是说一刀切式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的供应还是会平滑过渡，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可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决策。
0: 二手房方面，国庆期间，上海二手住房成交近1200套。浦东杨思的某中介门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都有8组客户，最多一天要带看15组。假期结束，这股热度并没有消退。某中介机构杨思片区区域总监段红飞介绍，
6: 去年的国庆期间成交了是2单，然后这次的国庆呢就是6单，就大概可能就翻了3倍了。标的呢也比之前呢是有一些上浮的，之前大概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比较多一些，这次呢可能是在500万到800万之间。
0: 这个片区的买卖人群中，接近70%是置换客。国庆期间有中介机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44%，但带看量同比涨幅不到10%。专家表示，当前整体的市场表现是多重政策叠加的效果。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步入存量时代，群众居住需求呈现出向好不好、适不适合多元化发展转变的态势。房企需要更加关注产品本身，重视房屋品质与真实居住需求的匹配程度，期待更多实用的好房子推向市场，切实解决居住痛点，让群众住得安心，生活舒心。
2: 张江科学城将再添一块正在生长的产业拼图。昨天，诺华上海园区在落成10周年之际，宣布与投资及运营合作伙伴易商集团、云松资产携手，启动诺商生命科学产业化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这一新落子的产业化基地将面向创新药、医疗器械等生命科学领域企业开放， 为入驻企业提供从中试到生产的全链条空间支持，助力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环节。
0: 北京时间昨天，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26世界心脏病学大会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新一届主席选举结果。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经全球会员单位投票当选世界心脏联盟后任主席，任期为2027年至2028年。世界心脏联盟是全球心血管健康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国内地学者首次担任该组织核心治理岗位，标志着心血管治疗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正深度融入全球健康治理体系。
2: 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本周启幕，其中作为亚洲最大订货季，2027春夏 MOD 上海服装服饰展10月8号到12号举行。经过12年发展， MOD 展已成为品牌从秀场走进市场的重要商贸平台，通过链接设计与消费、产业与投资，上海时装周大 IP 持续赋能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建设。请听报道。
7: 相较于在新天地秀场举办品牌大秀的璀璨耀眼， MOD 展更添一份实用主义和商贸意义。现场安踏携手中国设计师陈鹏首次参与 MOD， 并带来安踏 Iconic 和平鸽系列。早在2016年，陈鹏就是在 MOD 平台上首次展示个人品牌。北京冬奥会上，他担任开幕式首席服装设计师，在世界瞩目舞台上展现中国设计力量。回顾从 MOD 一路走出来的十年，陈鹏说，
8: 我记得媒体买手是跟中国的品牌、中国的设计师沟通对话，一个很好的平台，去赋能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和时尚产业能够走向国际的一个桥梁。
7: 如今陈鹏多了一重身份，安踏 Iconic 联合创意总监。不久前的9月1号，投资数千万元的安踏上海设计中心陈鹏工作室落地永源路街区。陈鹏表示，以上海创意资源为基石，未来将在这里探索更多时尚产业新可能。
8: 2022年到2026年一直是以设计师联名的形式去做了安踏 Iconic 这一条线，现在每一年能够给安踏品牌创造有4到5个亿的流水，安踏上海设计中心聚集各种创意人才、创意资源，未来是要链接上海的独立设计师、上海设计师协会平台上的一些资源。
7: 越来越多品牌也把上海视为深耕中国市场的关键一站。一批雅莹曾在2025秋冬上海时装周担纲开幕大秀，此后持续亮相 MOD， 获得国际买手渠道高度关注。此次品牌带来180多款产品，多款2027春夏新品已被美国、中东等多地买手相中下单。在品牌总监刘毅看来，上海的时尚能力在全国乃至全球城市中都独树一帜。他透露，2028年品牌成立40周年之际，将在淮海中路落地全球最大旗舰店，进一步展现发展势能。
9: 已经租下来，预计27年就要动工了。一家集零售、展览、生活方式、餐饮、办公为一体的一个全方位的品牌中心。未来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设计师啊、运营的伙伴都会加入到这个上海的中心，为品牌在上海的发声更加助力。
7: MOD 以积淀之力带动众多品牌加速走向国际视野，本届展会更由成衣延伸到香氛、配饰等领域，让上海进一步成为新品类进入市场并寻找增长通路的综合试验场。美国老牌买手店 3NY 的买手这几天下单了10多个品牌，在包袋配饰品牌月兔就购买了15件样品，价格900到3000元不等。创始人严月说，首次参展 MOD 最大的目标是希望在展会之外能和上海市场有更深度长久的链接。
10: 在小红书，我们的顾客来自上海的有很多，比较希望在上海有一个合作伙伴，买手店和商场都可以。上海有了之后，我们期待的就是国外了。
7: 本届 MOD 同时吸引来自韩国、俄罗斯、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海外品牌，占比超50%。首次参展的韩国包袋品牌 242 创始人全美妍表示，非常希望在上海市场获得肯定，验证产品。
11: 上海的这个时尚圈它比较广，产品在上海这边调性比较大，以后也想在上海国内这边去发展，后面的话可能会单独出一个专柜。
7: 以上

0: 由记者刘婷报道。
1: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是阴到多云的主调，部分地区偶有短时小雨，早晨前后局部有雾，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下周工作日，上海以多云或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下周一、周三和周五局部有降水，影响不大，气温相对稳定，整体保持在18到27度之间，早晚凉爽舒适，午间有些微微热，延续舒适的初秋主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这是中欧双方今年6月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以来的第二次会议，在多个关键经贸议题上，从管控分歧迈向了务实解决。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昨天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汽车贸易从摩擦转为合作是这次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之一。16条成果共识清单中有2条直接与汽车贸易领域相关。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欧方也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贸易与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这一条例自2023年生效以来，对中国企业在欧投资、贸易及公共采购产生了显著影响。中方曾多次批评这一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此次达成共识也意味着这一事项由原来欧方单边执法，现在被纳入中欧双边磋商框架。出口管制方面也取得实质性便利化进展。在军民两用物资领域，中方愿意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也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未来合作方面，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以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次例会不仅取得了突出成果，更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认知纠偏，双方进一步客观澄清了摩擦根源。
3: 双方在谈判中啊，进一步澄清了一些所谓贸易和投资的摩擦问题，并非啊出于各自的主观故意，很大程度上呢是当前双边经贸关系，尤其是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客观的结果。我觉得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啊，可以进一步帮助双方消除此前啊曾经弥漫在欧方的一种对中国刻意的制造贸易顺差，以及啊刻意的去进行出口管制这样一些错误的认识，会有所纠正。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对此，陈曦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5: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擎。

0: 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 针对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期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严格食品检验管理，规范委托检验行为，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补全新增义务对应的处罚条款，提高违法成本，实行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制度，实施跨部门失信惩戒。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具体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采用中控娱乐屏、大面积显示屏、复杂抬头显示的产品，还应评估信息呈现对驾驶安全的影响情况、极端环境场景下的功能可靠性情况，并进行碰撞等方面的安全评估等。那么，这份征求意见稿有哪些亮点？对于车企来说，又将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汽车产业分析师曾志玲的观点。
3: 这次四部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啊，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行业里大家现在在诟病的一个速成车的现象而出台的规范。这几年的行业内不少车企追求快速上新，抢占热度，把很多的新潮概念快速装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速成车啊，像隐藏式的门把手啊、折叠大屏一类的炫酷的配置啊，优先拿来做营销卖点。但

0: 前期的测试验证并不充分，上市以后陆续爆出故障和安全隐患。这次的文件就从根源上设置门槛，首先划清了设计红线，就是要企业把这个耐久和软硬件风险在上市以前啊充分验证完，不能仓促赶进度去上市。营销端同样设限，不允许夸大和误导宣传，必须如实说明功能边界等等。时间上来看的话，从明年1月起新申报的车型就要强制执行，已上市的存量车型必须在明年7月前补齐验证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需要停产召回。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政策并不是否定汽车创新，而是拒绝这种噱头式营销，短期肯定会抬高研发的验证成本，倒逼车企去打磨产品。从长期来看，它是保护消费者，引导行业从比拼花哨配置转向比拼可靠性和安全的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轨道上。
1: 从今天零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上海首开直达河北雄安的高铁列车，沪杭之间的早晚高峰通勤也更方便了。依托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首开上海虹桥至雄安的直达高铁 G4462 次，沿途停靠南京南、徐州东、济南等车站。今后上海旅客前往雄安新区及沿线方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为方便沪嘉杭等地居民早晚高峰出行，新图增开早晚高峰通勤列车四对，往返于上海虹桥、上海南与杭州之间。而借助新开通的宜兴高铁，上海至成都方向的高铁运行时间也进一步缩短。调图后，上海虹桥至成都南的 G3390 次全程较目前最快列车缩短34分钟，成都东至上海虹桥的 G3392 次缩短77分钟。
2: 上海 S4 公路凤浦大桥西桥昨天通车，历经一年多的改造，这座1995年建成的老桥引桥坡度减缓，桥面换新，车道增加，通行能力和舒适度都大大提升。黄浦江上的第四座跨江大桥也正式变身为双子桥。作为黄浦江上第四座跨江大桥，原来的凤浦大桥于1995年10月建成通车，随着过江车流持续增长，早晚高峰拥堵、通行承载力等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浦江两岸互联互通。为破解跨江交通瓶颈，项目方先在老桥的旁边新建了一座孪生桥，也就是凤浦大桥东桥，已经于去年3月全面通车。随后老桥开始实施改造，引桥坡度由原来的 3.5% 降至 1%， 桥面及附属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维保。上海城投交通集团第一事业部第三指挥部指挥长钟岩说，如今老桥换新归来，不仅提升了行车舒适度，还能大幅分流过江车流。
3: 不管是出城还是进城方向都只有两个车道，没有应急车道的。那么我们这次翻桥以后呢，就出城方向呢变成了三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去通行。进城方向呢，我们近期要进行改造，到年底改造好了以后呢，也会变成三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
2: 未来这两座并肩而建的大桥将实现双向通行，进一步打通奉贤、金山与中心城区快速联系。
1: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 主办的2026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昨晚在上海体育馆温情上演，十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用一首首镌刻时代印记的金曲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请听报道。
4: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5: 当大约在冬季的前奏响起，全场瞬间陷入大合唱。今年恰逢盛典十周年，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题，伍思凯、赵咏华、李春波、娃娃、金志娟、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等十组歌手沿着年少启程、跋涉千里、相逢高飞的情感脉络，用金曲串起几代人的青春。在现场，不少乐迷都是全家出动。80后听众张女士说，这些歌里藏着她的青春，
6: 比如说像齐秦啊、娃娃，我是自己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成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我的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在上学路上他们会听。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青春记忆里面的非常留有那个记忆性的一些歌曲。
5: 盛典现场十大金曲荣耀揭榜，《爱的钢琴手》《相见太晚》《小芳》等歌曲入选。其中潘美辰《回家》、《我曾用心爱着你》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金曲 Love 全民票选中拿下高票数。

0: 伍思凯说，和观众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
1: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这种有一种像在家里唱歌的舒服，就是我接下来唱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曲，那我自己今天还可以在这样棒的舞台上唱这样的歌曲，其实是一个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2: 在座的上海的朋友，365个祝福送给大家。
0: 国民祝福之声蔡国庆带来歌曲《爱的世界》与365个祝福。谈到台下跟着歌声长大的观众，他说这一刻太值得珍惜。
2: 我觉得那份情感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们是用岁月来鉴定了这一份爱是值得珍惜的啊。霞霞喏啊，
0: 金曲不老，新歌不停。记者在后台采访发现，这些金曲歌者至今仍在创作，李春波正在录制新歌，还准备写一首小学同学主题的歌曲，江美琪将在11月把融合乡村与音乐的歌曲带到上海，潘美辰也已定下年底举办上海歌唱的日期，压轴登台的赵传今年带来了新作《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3: 我们是唱流行歌嘛，
4: 嗯，
3: 没想到还流传下来，代一代的这个朋友啊都蛮喜欢这个歌的，抢不走的，
4: 抢不走的。
3: 然后最重要的是岁月抢不走我跟歌迷之间的共情。
0: 歌手齐秦以新的编曲方式登场，用金曲将全场推向高潮。他也感谢走过10年的最爱金曲榜为华语歌坛提供了一份支撑的力量。
5: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音乐的执着，尤其是像我们广播电台跟电视台，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继续引领新的歌手音乐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奖项，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方向感。
0: 盛典上，十位来自上海 K 歌王争霸赛的素人选手也登上舞台，用金曲串烧唱响金曲属于每一个人的内核。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表示，走过10年，这个音乐 IP 已成为一个温暖链接，用一人一次的聚会向音乐致敬，向青春致敬。
6: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青春过、年轻过，虽然这个各自悲欢不同，但是呢，音乐能够跨越这个时代，把大家呢连接起来。我们每年会有这样一个聚会，把我们103年期的听众聚在这样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场合，请大家来万人卡拉 OK， 和他们喜欢的这个歌手唱他们这个青春时候的歌曲。
0: 本届盛典的十年之约，也是上海农商银行与 Love Radio 103.7携手相伴10年的见证。金曲之所以为金，是因岁月流转而光芒不退；盛典之所以厚重，是因10年生根而底蕴愈深。那些镌刻在电波里的旋律从未远去，只待每一次相逢再度温暖响起。以上有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道。
7: 原创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于昨今两天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据了解，12穆卡姆是维吾尔族传统古典音乐，集歌、诗、乐、舞、唱、奏于一体。本次上演的剧目取材于音乐学家万童书记录整理12穆卡姆的真实历史，用舞台艺术勾勒各族文艺工作者接力守护穆卡姆的动人画卷。此次演出既让上海观众听见了来自新疆的古老旋律，也让沪江两地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请听报道。
8: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观众专程赶来感受穆卡姆艺术，人群中有从新疆来沪工作生活的观众，埃利库特·阿布里克穆就是其中之一。在上海看到家乡的艺术，他倍感亲切，也勾起了思乡之情。
9: 这部剧登陆上海，更是让大家对穆卡姆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是意义非常重大。
8: 上海观众刘女士这次特意购票前来观看，看完后觉得不虚此行。
10: 因为很多人都是从书本和网络上面来了解新疆，亲身的来感受这种可以说是非常土生土长的这种很有扎根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把这个直接带到上海来呢，会对上海的市民了解新疆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8: 舞台上，穆卡姆的旋律离不开那些古老乐器。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打击乐演奏员帕如克多利坤向记者介绍，
11: 我们在舞台上演奏的8位乐手手上的乐器就是我们代表性的比较传统的我们维吾尔族的特色乐器，其中我们就是艾杰克、卡隆琴、笛子，还有萨达、坦布。
8: 乐器背后是人的故事。在剧中饰演万童书的王少辉为贴近角色，曾专程参观万童书纪念馆。他说万先生的手稿让他深受触动。
12: 我在看到那些个他的手稿的时候，个人是非常触动的，就能够想象到

0: 当时万先生抢救、整理记录、这个莫卡姆当时的条件有多艰辛，他们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1: 贾倩倩在剧中饰演万桐树的爱人连小梅，她说这个角色最打动她的是温柔背后的坚韧。
2: 十二姆卡姆艺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块瑰宝，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守护好，对待我们现代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这也是我们的一份使命和担当。
1: 除了舞台上的精彩呈现，剧目在创作理念上也有新探索。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莫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说，这部剧在传承的同时注重创新，
3: 比如融入这个 AI 人物形象，包括夏提古力角色的设置，它主要是体现了当今的优秀民族文化从老一辈的守护到新一代的传承。
1: 以上由记者潘月文报道。
4: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援建零距离。
5: 上海河彩金昆艺术团日前跨越山海，将传统文化瑰宝送到新疆莎车各族群众家门口。本台昨天的援建之声关注了此次文化交流演出的台前幕后。五天时间，十场定制演出，辗转乡镇、巴扎、乡村，甚至特殊教育学校。浦东临江干部、莎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一鸣介绍，近年来上海持续深化沪莎文化双向交流，丰富文化润江品牌内涵，真正做到了用文化语言推进两地心灵交融，增加各民族文化认同，共植家国情怀。
6: 我们每年呢都会引进上海优秀的文艺人才指导，参与了文艺创作活动中，也会组织上海莎车优秀的文化产品开展双向的交流，不会少于十个场次，还会选取十个乡村来打造一乡一品，还会邀请上海以及其他省市的专家、非遗传承人到莎车开展培训等等，真正的让沪江文化的交往持续走深走实。
5: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大城无小事，
7: 民生一网通，
5: 听众热线，
7: 关注你的关注。
8: 又到了谢卡销售旺季，家住浦东的听众席先生反映，一张亲友相赠的大闸蟹提货卡连续两年提交都显示档期排满，去年十一月起干脆就无法提货了，发卡方称是第三方平台未付款无法发货，可消费者与这场债务纠纷有何关系？请听报道。
9: 听众席先生持有的是一张由昆山远海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发行的阳澄湖大闸蟹1680型提货卡，公蟹4两4只，母蟹2.8两4只。卡是前年亲友赠送的，前年和去年蟹季他每年都扫码申请发货，可每次提交系统都提示档期排满，始终无法成功。席先生说，
10: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点进去，但是点进去这个日期的那个发货已经排满了，点的任何一个都是排满了，没办法提交。
9: 但令席先生郁闷的是，同样收到这张卡的亲戚中，有的第一年有的第二年都成功提到了货，唯独他始终没能成功提交。席先生本想着今年赶早，没想到今年他再次扫码，页面直接弹出提示已于2025年11月20号关闭此规格蟹卡预约。他拨打卡面400客服电话，对方给出的解释是第三方公司没有付货款。
10: 这我觉得这里有点荒唐吧？你说的是你们昆海公司制的卡，你们作为那个发卡方，怎么能把和第三方之间的债务纠纷转嫁给我们消费者来承担了，对吧？
9: 记者致电发卡方客服，客服一号证实问题在购卡平台上，
11: 就是这个购卡出售卡的平台，他们未跟我们公司结算这个蟹卡的钱，就是未付款，所以说他这个卡我们这边是发不了货的，我们这边只能说建议您去联系您的购卡平台。
9: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远不止未付款这么简单。记者扫码席先生提供的卡券显示，此卡合作销售方为爱心盒。记者调查了解到，爱心盒运营平台主体为安徽西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12月18号，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已对其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查，实际控制人吴凤琴等多名核心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平台崩盘，卡券兑现遥遥无期。昆山远海的客服也向记者承认，咨询爱心盒相关蟹卡的消费者数量不在少数。
11: 每天是有的，爱心盒的卡每天都会有的，
12: 两三个电话。
11: 要比这个多一点。

0: 记者进一步与发卡方沟通，习先生这张卡是2024年的卡，卡面有效期到2027年，而发卡方昆山远海与爱心河的纠纷是后期才发生的，这张卡本应在有效期内正常履约，对此客服表示处理不了。
1: 这个的话我不是很了解他们授权是怎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边接到通知是这样的，在爱心河没有付款，发不了货。
0: 而对于爱心河何时起未付款，欠款金额多少，公司是否有其他对接渠道，客服均表示无从告知。面对这类纠纷，消费者并非只能干等，再次提醒消费者，购卡付款后与发卡方即形成合同关系，发卡方与销售平台之间的债务纠纷不能成为拒绝向消费者履约的理由，消费者有权要求兑付或退款，遇到提货卡无法兑付，可留存卡面、卡号、预约截图、通话记录等证据，拨打12315或通过消保委投诉，若涉及平台涉刑事案件，可向办案公安机关登记报案。事实上，谢卡兑付难已不是个案，今年谢卡投诉居高不下，黑猫投诉等网络投诉平台上谢卡相关投诉超过3600条，长期约满、忘记关闭通道已成常见套路，多地消保委已就谢卡发布消费提示，购卡应尽量选正规渠道，小额购买并在谢季初期尽早预约提货，别让心意变成一场空。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现场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部分国乒球迷的极端行为遭到警方处罚。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昨天通报称，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不到20岁的杨某某等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乒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三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同时对其他17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此前，中国乒协已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明确宣布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协助教练运动员报案追责。
3: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以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巴拿马政府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我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2: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4: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昨天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 当天下午，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2: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力克来自比利时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郑钦文今天的决赛对手是今年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后者在半决赛中以2-6击败了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
3: 会听天下。
4: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社交场域不乏将其视作高性价比出游巧思的叙事。但是热闹背后，刺抛衣的环保代价值得警惕，对此不宜过度追捧。澎湃新闻撰文指出，市面上绝大多数刺抛衣以聚酯纤维为主料，属于石油基合成高分子材料，难以自然降解，填埋环境下存续可达上百年。此外，面料经风化侵蚀碎裂，释放大量纤维类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还可通过环境介质产生生态累积效应。文章说，旅行的内核在于感受风景人文，跳出穿完即扔的消费叙事，拒绝为打卡制造一次性消费，才能让旅途美好，不必建立在环境风险之上。
2: 音乐家刘欢离世不久，网络上就出现 AI 生成视频，冒充其妻子卢璐，打着家属身份讲述临终故事博取共情，转头推销黄金五黑粉。视频页面虽标注 AI 生成，但真假信息混杂，普通人很难一眼分辨。就这些问题，媒体联系涉事平台，客服人员表示需由权利人或其家人进行举报。新京报在文指出，平台给出的处理逻辑看似合规，实则是把审核责任向外转移。 AI 技术是双刃剑，平台手握技术管理权，不能把技术便利留给造假者，把维权难题留给普通人。筑牢 AI 内容防线，主动打击假冒他人的带货骗局，既是守住平台内容底线，也是守护公众的朴素情感与消费权益。
4: 近日，武汉一所中学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引发舆论争议。根据家长反映，学校通知要求轮值家长必须是学生父母，还要记录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学校工作人员前天回应称，家长轮值是家校合作的一种方式，系自愿参加，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可以向班主任申请调整。面对媒体采访，当地教育局表示确有此事，已介入调查处理。中国青年报的观点认为，学校开展延时服务确实需要相应的人力和资源保障，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值得关注，但如果学校在日常管理中存在实际困难，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应当是完善人员配置，优化管理机制，并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必要支持，将家长作为可以随时补充的管理力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明确职责，各尽其责，学校和家庭才能建立起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避免原本旨在促进协同育人的安排反而成为家长的额外负担。以上是会听天下。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5: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10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 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

0: 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0: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4: 陈吉宁分别会见来沪参加第38次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嘉宾，指出期待国际企业家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
5: 朱忠宁会见出席第38次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4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加世咨会的40多名企业家代表，参会前夕登上复兴岛，近距离感受上海创新成果和城市更新。播送记者的报道。
4: 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研究部署优化信用修复制度，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朱忠宁主持。
5: 今年前3季度，全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人社部表示，将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
4: 葛军波当选世界心脏联盟后任主席，心血管诊疗中国经验正融入全球健康治理。
5: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次例会在京举行，发布成果共识清单，探讨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
4: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
5: 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
4: 北京警方通报，3人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员被行政拘留，中国乒协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5: 郑钦文创造历史，成中网首位闯入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
4: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特朗普建议乌克兰总统换人。
5: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
4: 本次节目监制于倩、于天云。
3: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5: 我是李欣。
4: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5: 上海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3度，最低气温19.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后天为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4: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狮门